0: 哦，
1: 在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呢、啊，林子益寿胶囊，
0: 嗯，
1: 这个药啊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0: 嗯，
1: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对对，
1: 你像我们林子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子，
0: 对，
1: 林子呀，它的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
0: 嗯，
1: 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0: 是
1: 在民间呢、啊，大家给林子啊。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0: 对，
1: 灵芝呀，有几千年的一个药农历史。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呀，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啊，
0: 嗯，
1: 灵芝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呀调节血糖。
0: 嗯，
1: 另外呢，它可以补气安神，对于我们失眠的病人呢、啊，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并且呢，灵芝啊，它可以止咳平喘。对我们支气管炎、肺气肿、咳痰喘的病人，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灵芝呀，它可以增强人的体质，
0: 嗯，
1: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抗衰老、保肝护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0: 对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能够接到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一体多病的朋友，哎，他们只服用灵芝益寿这一种药，就能够解决身体的多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好，咱们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每天啊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比较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2: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说他效果起来比较蛮好，他是起来有两个月了。
1: 是什么情况啊？服了比较好两个月？
2: 他有脑梗塞，有高血压，有痛风，肺里也不舒服，还有大脑神经萎缩，
1: 有高血压，还有痛风，还有脑萎缩。
2: 是的，是的，他也蛮弄，他各种不明。我本人也有高血压，是我老伴。
1: 哦，
2: 哎、
1: 是你老伴在服？
2: 对对对对，脑萎缩几十年了，在屋里砸了，就砸了椅子，就搞不成了，就走不稳当。就问到我们才拿去住院，在浙江把院住了回来。我前面在听你们的广播。在上会啊，去家访啊，
1: 嗯，
2: 我天天在听到我才给他给买去的。
1: 买了，现在爹爹服了情况怎么样？
2: 啊，服了情况嘛好啊，他也不咳的，他没咳不喘的。
1: 哦，现在爹爹服了蛮好，他这个以前咳喘的问题啊，现在也不咳也不喘了。
2: 对对对对，我昨天给他买五个疗程去的。
1: 他这个高血压的情况怎么样啊？
2: 高血压的也没有犯，效果蛮好。
1: 现在痛风呢？
2: 痛风他也没有犯，他往回一犯就走不得了，他还走得了。
1: 哦，原来这个痛风啊，走路都困难，疼痛。
2: 对，他一犯走路就困难的。
1: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说痛风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是的，连椅子扶的比较好，我还是扶过的，我扶过四个疗程。
1: 你身体怎么不好啊，婆婆？
2: 我有高血压，也有心脑血管，我也效果蛮好。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也比较好，
2: 我也一直吧好，我一直的都高血压也没，你不相信吧？
1: 哦，最高的时候血压达到240啊，发作的时候。
2: 低压就120。
1: 你这个低压比别人高压都高啊？
2: 差点把人高血压。
1: 那是的，你那个好危险，你这个老一血了，这个没机会治疗了。不错不错不错，那你二老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恢复了都比较好啊。
2: 都比较好，都比较好。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婆婆？
2: 我们是武安，浙江武安。
1: 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2: 我姓吉，我叫吉林南。
1: 哦，
2: 我老伴叫王道清。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吉婆婆？
2: 记得。
1: 嗯，
2: 138-866-5722。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2: 谢谢你，陈主任。像你都有时间，有效果，像老年人呐、啊，你现在像老年人特别农村的是少爷。
1: 对对对，
2: 我们都是农村呐、啊。
1: 咱们这个，买单好药，让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健康，好吧？
2: 哈哈，谢谢谢谢。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2: 好，再见再见，谢谢。
0: 好，浙江的季婆婆和老伴儿王爹爹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呀、不咳不喘了，血压平稳了，痛风也没有发作了。婆婆自己呢也是有高血压，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季婆婆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8。

0: 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感谢感谢，我每天听你这个广播讲座了。
1: 好好好，什么情况啊？
2: 我就是刚才引起这个老中风嘛。
1: 哎呦，你这个很危险的，你中风到什么地步啊？
2: 我有点偏瘫，偏瘫。后来我那天听那个林志颖说那个讲座，天天听，听着我看我以前不相信，我连他们翻的他不用那些药，那个都是光个插板。
1: 光说白了。
2: 我后来都在汉川去买了2个小时，而且它有效果，有效果。现在我会做事，会就是我是个搞跨跨跨的个人，是搞道士的个人。
1: 哦，你还是一个手艺人是不是啊？
2: 对，以前不能够出门搞，出门要搞车，要骑车子，骑车子有点飘晃，所以我骑啊2个小时，感觉非常好。
1: 不错不错不错，我跟你讲噻，你这个高血压中风啊，有的人一次性都走人了，没机会治疗，知道吧？还有的人成了偏瘫了，不能动了，有的屎尿都拉在床上，知道吧？
2: 对，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呢？
2: 血压非常好。难的是那发高发现在是200多喽。
1: 那、难怪吧，你200多能不中风吗？你这还是比较幸运的啊。
2: 我现在我也是62岁，也不是年纪，不是男大。
1: 对，62岁应该说中年人，稍微往上走，是不是啊？
2: 对，后来我又去买了3个小时，是2个小时。我现在基本上没得事。
1: 好好好，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刚开始你不了解呢。你就比较忧郁跟怀疑，是不是？
2: 我骑了好多那个杂包药，起码上当了，把上当，前期也是命，
1: 以前吃了杂包药上当了。
2: 结果非常好。
1: 你是汉川什么地方的呀？
2: 我看的是麻河的，麻河村里。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李耀法。
1: 你们那个麻河镇呐、有很多林志颖受胶囊的受益者，知道吗？
2: 我问那个陈华安的。这个陈华安，他是我们一个东北的人，我问了他的，问他那可以，再看你骑不骑得起。我骑得起，我这病都那个钱留着没。
1: 对，你这个身体不好，你这个人都不在呢，你还要钱干嘛呀？
2: 对。
1: 你还问了你们那个当地有一个叫陈华安的一个熟人那里，他也服过林志颖手枪了。
2: 我怕你这个上点个当了以后，我骑下去骑。
1: 你当初中风是生活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啊？
2: 我那什么那不省人事，中风那不能高都高不到。
1: 不省人事了，当初。
2: 那我的家人把我搞钱拖了去，拖去以后他搞心理检查，搞这个磁共振检查，有的白成了失明了。
1: 搞了医院去抢救了，是不是啊？
2: 对。
1: 他要是不抢救及时，那说走人都走人了。
2: 那还是个人，那救了。
1: 你对你自己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感谢你讲座了。
1: 好，也非常祝贺你啊。
2: 好，感谢啊，感谢陈主任。
1: 李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2: 我是1397-2651-84。
1: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2: 感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颖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这个林志颖胶囊啊，被各种各的杂病啊，慢性杂病都好得很。现在什么？胃炎呐、支气管炎呐、再就是这个该说别人的什么冠心病啊，都好得很。
1: 哦，就是你自己服林志颖手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介绍身边的朋友反应也是比较好。
3: 是的，都好得很。
1: 你当初胃病是什么样的个状况？
3: 吃了，那就是胃不舒服啊，去胀气啊，这些地方呢都好得很。
1: 哦，原来这个胃胀气啊、反酸的问题啊，现在服林志颖手胶囊现在都没有了，
3: 没得那个情况了。
1: 哦，没有那个不良的症状。
3: 对。
1: 好，那就是跟那个受损的胃黏膜啊，慢慢给它修复了，知道吧？
3: 是的，都好得很。
1: 支气管呢，对。
3: 支气管现在不咳了。
1: 支气管也不咳了。
3: 对，晕了咳了床了，咳了我喽，拔了以后挂吊瓶，现在不挂了。
1: 哦，原来就是那个支气管炎，咳痰泉一发作都要挂吊瓶，要打点滴了。
3: 是的。
1: 那个打点滴呢，它是救急可以，但是它这个病灶还在。你这个呢，一定要用中医中药，茯苓之一手胶囊呢，它来修复我们支气管的病灶，修复我们肺部的病灶。咱那个支气管的病灶、肺部的病灶修复了，咱那个咳痰泉的问题啊，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是的，都好得很。
1: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秦江的，浩哥。
1: 你的全名叫什么，爹爹？
3: 叫周刘贵。
1: 你对林志一手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周爹爹？
3: 满意的，这好满意，我还干了蛮多的呢。
1: 好好好，我听得出来，老人家，你也是一个热心人，自己服林志一手胶囊受益了，也在积极的帮助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
3: 对对对对对对，我都在这个人群多的地方在做宣传。
1: 是的，是的，咱们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周爹？
3: 对对对对对，做好事做善事。
1: 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80了。
1: 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咱们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健健康康的，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好吧？
3: 我现在精神好得很。
1: 不错不错不错，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啊，周爹爹？
3: 我是13678-9258。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周爹爹啊。
3: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这位钱江80岁的周爹爹啊，有胃炎和支气管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胃不胀不反酸，支气管呢现在也不咳了。介绍别人服灵芝益寿胶囊，说这个冠心病啊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80岁的周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昌区关山桥曹家湾75岁的张开红爹爹，他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高血压、脑梗、前列腺，还有失眠、便秘一些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张爹爹给我们的介绍。爹爹，我看您精神呢、啊，身体都不错啊。
4: 可以，可以。
0: 哎，您多大年纪啊？
4: 75了。
0: 今天呢也听您对这个灵芝益寿的一些实话实说啊。
4: 那肯定了，
0: 嗯，
4: 实说。
0: 您的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有脑梗呐、
0: 啊，啊，
4: 前列腺呐、啊，
0: 嗯嗯，
4: 哎，这是主要的。
0: 脑梗、前列腺、啊，
4: 哎，高血压有一部分
0: 啊，
4: 对，这是主要的。开始失眠，睡觉睡不好
0: 啊，
4: 再个有点便秘，
0: 啊、
4: 这主要的这个病症
0: 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怎么样呢？
4: 便秘那时候只服了一个疗程就改正了。
0: 哦，那原来睡多长时间呢？
4: 一晚上睡了3个小时，
0: 三个小时，
4: 现在可以睡个6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都可以。
0: 哦，那不错啊。
4: 对对对，嗯、哎，
0: 那原来是严重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啊。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他是醒了不能睡
0: 啊、哦，醒了就睡不着了。
4: 哎，现在醒了可以睡
0: 啊，还可以继续再睡啊。
4: 对对对
0: 对，这个睡眠一好，人的精神就好了啊。
4: 肯定的，
0: 嗯，
4: 我现在可以劳动了吗？
0: 是的，我看你正还正在帮家里人一起来做、
4: 哎、对对对
0: 做事儿啊。
4: 对对对对、
0: 哎哎，原来血压也比较高是吧？
4: 现在有点高，嗯、现在原来160-90啊，
0: 160-90，
4: 哎，有点偏高，现在最高的130，
0: 嗯。
4: 80多，
0: 75岁的老人，这个血压已经是比较好了啊，哎、
4: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
4: 稳定了、哎。
0: 脑梗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4: 他就是这个头昏呐、啊，
0: 嗯，
4: 有时候是起来就摔倒啊，
0: 嗯，
4: 哎，这个情况，
0: 嗯，
4: 等一检查这是脑梗，
0: 哦，
4: 就给他溜去啊，
0: 哟，相当危险呐、
4: 啊，不相当危险，哎呀，通过这切了这林子。在的家人啊，
0: 嗯，
4: 基本上稳定了，
0: 嗯，
4: 哎，稳定了。
0: 因为这个脑梗确实也是蛮危险的啊，
4: 危险，确、嗯，哎，确实危险的，
0: 嗯，就是因为摔倒了之后，你才发现这个脑梗的情况的，
4: 对对对，
0: 是吧？
4: 那走路像个弹棉花的，
0: 嗯，
4: 那是已经是知道是脑梗了。
0: 哦，哎，幸好发现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啊，
4: 对对
0: 啊、哎，现在头没有这个很昏的情况了吧？
4: 没有昏的事情，
0: 没有昏了啊，
4: 哎、没有昏，
0: 嗯嗯，好，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前列腺、啊、原来那晚上一晚上30次。
0: 上10次啊，
4: 哎，
0: 那怎么睡觉啊，是吧？
4: 就是不能睡，就是失眠，就是这个问题了。啊、前列腺这个晚上的尿频又多，
0: 嗯、
4: 你会怎么睡呀、啊？对睡眠也有问题。
0: 嗯嗯。
4: 现在基本上晚上3次，我基本吃了一年了，
0: 吃了一年的灵芝益寿胶囊。
4: 哎，吃一年了、
0: 啊。嗯。
4: 现在还有一个疗程没吃啊。
0: 嗯。
4: 哎。
0: 好，失眠的问题、
4: 嗯，
0: 一个脑梗的问题，
4: 便秘的问题，
0: 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好，便秘是个什么情况呢？
4: 便秘原来是2天便秘一次。
0: 嗯嗯，2天解一次便、嗯、是吧？
4: 解一次便是要是，他感觉到跟那个羊子屎啊，
0: 这疙瘩是吧？
4: 哎，疙瘩疙瘩，有时候就是睡得不好，听到搞手抠
0: 哦，
4: 挺难的受啊。
0: 嗯嗯嗯，
4: 我这敷这个灵芝胶囊，只敷了一个疗程就感觉了、
0: 嗯。哦，这个便秘的情况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4: 哎。现在一天一次，那正很正常，
0: 嗯，
4: 都感觉都是跟那香蕉一样的。
0: 你看你现在是吃的也比较好，排得好，然后睡得好，
4: 哎、
0: 所以说人的、
4: 哎、
0: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啊。
4: 对对 对, 对，
0: 嗯
4: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说您就不像75岁的老人一样啊，头发好像也在慢慢变

0: 身体照顾好是吧？
1: 是啊是啊，嗯，会自理呀，自己做饭。
0: 嗯，
1: 会的人我都跟他们讲了。
0: 嗯，
1: 我有这个临时机构，辅导我有好处。
0: 嗯，
1: 怎么怎样我都跟他们讲了。
0: 啊，你也在宣传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爹爹，您电话是多少啊？
1: 130。
0: 嗯，
1: 二楼13。
0: 嗯，
1: 4185。
0: 嗯，好，也希望您的身体越来越好啊。
1: 好的，谢谢。
2: 陈主任，
1: 哎，
2: 听到了这位75岁的张开红爹爹啊，典型的一体多病，那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都恢复的比较好。
3: 对对对，张爹爹啊，我刚才听到啊，他这个说话呀很有劲儿，
2: 对，
3: 不像75岁的老人。
2: 是啊，
3: 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啊，张爹爹啊很多慢性病，
2: 嗯，
3: 曲线脑梗呐、啊，他这个走路啊一弹一弹的，
2: 就像踩棉花一样。
3: 哎，对对对，其实这样很危险。
2: 嗯，
3: 有的偏远山区的老年同志。有的对慢性疾病不重视的老年同志，有的一下子歪地啊，有的再也起不来了。
2: 对，其实张爹爹也挺危险的呀，他有6处脑梗。
3: 对对对，就是大脑啊，有6个地方啊都曲线梗塞了。
2: 嗯，
3: 这个是很危险的。
2: 对，
3: 发现的及时，哎，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啊，现在啊，他这个走路一弹弹情况啊没有了，
2: 没有了。对，
3: 哎，并且呢，他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
2: 嗯。
3: 130的80多，是不是？
2: 对对对，
3: 这个血压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呢、啊？这个血压是非常好的，
2: 是，
3: 哎，另外呢，他现在吃得香，排得畅，
2: 对，
3: 睡得好，
2: 嗯，
3: 这就是啊，很多老年人呐、啊、所想象不到的。
2: 难怪这个张爹爹啊，现在头发都变黑了呢。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张爹爹啊，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啊，他的一些慢性疾病啊，现在恢复得比较好，
2: 嗯，
3: 自己身体恢复好了，还在帮助子女啊。做一些事情，
2: 对，
3: 哎，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受益。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好，我每天都在听你的电话，热线电话。
3: 啊，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4: 我是听了以后我才是买灵芝胶囊。
3: 啊、
4: 嗯，原来走了些弯路。
3: 啊、
4: 嗯，因为有高血压、糖尿病，
3: 嗯，
4: 有心理不齐，所以我就先是吃的药，嗯，吃了瑜伽双胍，吃了什么白藤苗都吃了，不起作用。
3: 嗯，
4: 终于听懂了，说陈主任说。呀，这个灵芝胶囊可以，感觉一个问题，买了大概5个疗程了，4、5个疗程，现在买了3次了。我去了呢，都有说好转。我原来呢，这个高血压呢，
3: 嗯，
4: 高到190，200都有。
3: 那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100-200呀、啊，都要出现意外呀、啊，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啊。是的，我去了呢，现在基本上我5年里以后买了一个血压机，我现在。高的时间呢，我昨天、前天我都是量的，啊，138，都是要90几，
3: 哦、
4: 在屋里经常量哈。
3: 你多大年纪了，爹爹？
4: 我是有73了。
3: 哦，对于73岁的老人呐、啊，你这个血压呀、啊，130几，这个也是正常的呀。
4: 对对对，再呢就是说的糖尿病的引起，呀、啊，就是这个眼睛也起窝，
3: 嗯，
4: 再就身体瘙痒，
3: 嗯。
4: 四肢麻木，
3: 嗯，
4: 就是脚手都麻木，
3: 哦，
4: 现在都有说好转了。
3: 那就是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呐、啊，眼睛模糊，脚手麻木，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4: 都比较好，都比较好了。
3: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里边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有3期丹参，这是活血化瘀的，通经络的，知道吧？
4: 对对 对, 对。
3: 另外呢，它能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修复眼底的神经，你的视力啊，慢慢也比以前要恢复一些，知道吧？
4: 对对对，心理不齐了，现在也好些了。原来的话，胸闷、心慌了，现在也好些了。
3: 哦，你这个心慌啊，心律不齐的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4: 那也比较好了。
3: 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4: 血糖呢，都还是比较好。
3: 现在血糖恢复的也比较好。
4: 对对对，原来是141.1。
3: 哦，那你血糖高了，11点多。
4: 对对对，现在的这5.5级是比较正，你看我们这个人5点大就差5点。
3: 哦，5点多是吧？
4: 哎、嗯，对对对对。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 恢复正常了。另外呢，血糖啊。

0: 复的也比较好。
1: 对对对，像这个胶囊呢，相当这个精神相当好，人瘦的，精神相当好。
0: 哦，现在就是说你服林子一收胶囊啊，人的这个精神呐、啊、体力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1: 你恢复也好，我七十几岁我还可以跳过百多斤嘛，一百四五十斤我能跳得起。我
0: 你现在呀、啊、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那一定要注意身体啊，爹爹已经都七十三岁了。
1: 还好还好啊，谢谢关怀。还有一个问题没说到，那不晓得
0: 啊，你说。
1: 我原来啊肠胃倒不好。
0: 哦，原来肠胃
1: 不
0: 好。
1: 他不是便秘，就是每天一夜晚都要起来吃五次，他要去摘，等隔天也是一样，要去摘也摘也摘不好，他点的。现在正常了，每天一次，
0: 哦、
1: 每天一次。
0: 哦，每天一次排便，以前你一个晚上都要四五次排便，是不是啊？
1: 我不好再点点。
0: 你这个属于啊，糖尿病引起的一个肠功能紊乱，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现在每天一次呢？这个就是跟你肠胃功能啊跟你调整过来了，知道吗？
1: 是我在外面还是人家还不是在搞宣传，我还不该收人家还在买。
0: 就是你福林子一收胶囊受益了呀，你也在跟身边的一些熟人朋友啊也在推荐林子一收胶囊。
1: 哎，对对对对对，他这个没得毒素吗？没得坏处，只有好处，没得坏处。
0: 对对对，林子一收胶囊呢，它是一个 OTC 甲类的一个药，这个药呢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没像你说的没有什么毒副作用，有病呢治病，没有病了的人呢，你服林子一收胶囊啊，他来强身健体，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爹爹也非常祝贺你啊！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好，不感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们江宁，江宁好学。
0: 哦，你是湖北省江宁县好学镇。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爹爹？
1: 好学。我姓胡，叫胡从建。
0: 胡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我是151111681。
0: 好，胡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不谢，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又是一位林之益寿胶囊的受益者，荆州江陵好学镇73岁的胡爹爹。胡爹爹呢，也是一体多病，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律不齐。血压高到190/200，血糖餐前也是11点多。那通过服用林之益寿胶囊，现在血压、血糖啊都已经降下来了。血压是130多/90多，血糖餐前5点多。另外，他的这个心律不齐啊、心慌、胸闷的情况也没有了，人特别有精神。他说呀，70多岁的人了，还能够挑100多斤的担子。爹爹呢，也是一位热心人，也向身边的朋友积极的宣传林之益寿胶囊。好，也祝贺胡爹爹。收音机前不方便购买，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之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之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之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3: 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行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4: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4: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2: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4: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4: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4: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6: 经典。
5: 无言独上心。
6: 经典。
7: 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2: 经典。
1: 无言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是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先记好：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朋友，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一下啊，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您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九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语音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2026阳光体育大会在湖北襄阳启幕。2026年田径世青赛落幕，中国队收获5枚奖牌。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正赛开启，多名中国选手顺利闯过首轮关。三大洲足联联合发表声明，要求因凡蒂诺下课。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用球将再度拍卖，成交价或达千万美元。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要来聊一聊一项能够坚持的小习惯，能够帮你长代谢、降体重，是什么呢？不懂就问。最近很火的羽衣甘蓝，你试过吗？你觉得靠谱吗？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8月9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湖北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华中农业大学襄阳书院正式开幕。本次系列活动为期6天，来自全省17支青少年代表团的834名少年相聚襄阳，开启一场运动健体、治学增智的青春体育嘉年华。乒乓球台前，少年选手凝神聚力，轻快挥拍，白色小球来回穿梭。跳绳赛道上，彩绳翻出灵动的弧线，孩子们轻盈跳跃，节奏利落。拔河比赛中，各组队员紧握绳索，躬身发力，赛场边的加油声此起彼伏。没有剑拔弩张的奖牌角逐，也不见高强度的竞技对抗，快乐参与，全员成长，是这场省级青少年体育盛会最鲜明的底色。大会始终秉持淡化名次奖牌、突出趣味性的办赛导向，紧扣小学、初中及混合组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精选乒乓球、羽毛球、田径、轮滑、跳绳、拔河等普及推广、参与门槛低的运动项目。本次大会打破传统赛事封闭格局，

0: 严格落实体育赛事进商圈、进社区、进景区三禁要求，构建全域联动的办赛新格局。赛事以华中农业大学襄阳书院为主赛区，同时将观赏性、互动性极强的项目延伸到城市各处，比如说襄阳武商的武术展演招式利落，气韵十足。余两州快乐水岸的轮滑少年追风逐影，自意成池。胜利街社区603文创园的跳绳趣味赛热闹非凡，人气高涨。赛事走出校园，走出赛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青少年体育的活力，真正实现以赛兴体，以赛惠民，让运动氛围浸润全城。这场为期6天的省级体育盛会将与趣味赛事激活青春活力，以文化研学丰盈少年心灵，以全域场景拓宽育人边界，让来自全省的青少年在挥洒汗水中强健体魄，在互动体验中陶冶情操，在研学实践中淬炼初心。大会生动践行全省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思路，创新体教融合、文体融合、全域惠民的办赛新模式。未来湖北将持续深耕青少年阳光体育事业，坚守以赛育人、以体育兴的初心使命，持续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荆楚少年，为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北京时间8月10号，2026年田径世青赛落幕，中国队收获5枚奖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陈佳俊以66.75米的成绩获得第6名，这也是她的个人第二好成绩。男子链球运动员陈佳伟也在现场为她指导比赛。
2: 在比赛中，陈佳伟也在给我指导，就是我投那一球就是6米的时候，就是陈佳伟在喊了一声让我注意一点自己的技术，然后从那一刻我才反应过来就投出来这球，我觉得很感谢他。然后而且我教练也是，我教练到现在还没有睡觉，然后也一直在给我指导，是有收获。因为我感觉国外运动员就更是，他们是一球一球的往上突破，可能我自己的就是我投到一个成绩以后，我就有点松懈吧，就是我感觉他们是一球一球往上拼，但是我感觉就没有那么近，可能是我在比赛当中还是有点缺乏。
1: 至此，本届田径世青赛圆满落幕，中国队拿到2金1银2铜，总计5枚奖牌，排在奖牌榜第8位。
0: 北京时间8月9号，女篮热身赛第2场。中国女篮69-65逆转战胜尼日利亚女篮。
3: 波比利再中，反击打进，这个防得非常好，比如形成多打少。现在20号穆萨他打得比较聪明，就是不去游戏区跟张子宇去恋战，朋友们吊篮下高举高打，这个球尼日利亚放了，其实已经放了张子宇了。防守到位，完成抢断，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就地逼抢能力很强啊。杨舒雨、邓雨婷、张子宇，这个阵容一定是要拿分的啊！队友跟他之间的配合，彼此之间都需要适应。看这次的反击，杨舒雨快推给到篮下，刚刚上场的孙雨将球打进啊！就是张子宇肯定是收在篮下不出去的，所以尼日利亚打了一个正面的挡拆点球战术。这球他处理不了，中国队需要注意篮板球啊。给他底角，

0: 哇，两个三分球是唐子婷投进的，好球啊！这个反跑，段子宇在篮下连续拿到进攻篮板打进，两分球有效，还要加罚。尼日利亚队拿到了进攻篮板，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和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1: WTT 世界乒联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正在瑞典马尔默激战正酣，8月8号、8月9号展开资格赛的争夺，昨天开启正赛阶段。中国队派出王曼玉、林诗栋等领衔的13人参赛，并全部直接参加正赛。在昨天的首个比赛日当中，林诗栋3-1战胜陈怀宇，温瑞博战胜法国选手巴德晋级男单32强，陈玉晋级女单32强。北京时间8月10号，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一轮，斯嘉辉6-0战胜姜俊晋级16强。
2: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两位中国选手斯嘉辉和姜俊在首轮相遇。目前斯嘉辉世界排名第16位，姜俊排名第65位。双方的首局比赛，斯嘉辉打出了单杆56分，建立优势，最终以77-6先赢一局。此后的比赛中，斯嘉辉持续稳定发挥，失误控制的较少，而姜俊除了在第四局打出了单杆53分，其余各局比赛在有上手机会的情况下，连续得分能力不足。最终斯嘉辉连赢6局，以6-0完胜姜俊，晋级16强。
1: 北京时间8月10号，亚足联、欧足联以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提案，认为该方案存在根本性错误，不仅是程序失误，更是对足球机构间信任的背叛。声明当中写道，因凡蒂诺以欺骗的方式破坏了信任，当一个人将自己凌驾于曾赋予他权力的集体之上时，这份职责就被抛弃了。三大足联呼吁对本事件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查。声明最后指出，足球的力量始终源于团结，我们呼吁现在就维护这种团结，我们需要服务于足球，而非试图凌驾于足球之上的领导。世界著名的拍卖行海瑞德拍卖行将在8月21号到23号举办一场体育收藏品拍卖，进行拍卖的藏品主要与 NBA、MLB 和 NFL 相关啊。NBA 咱们都熟悉啊 ，MLB 是美职联，NFL 是这个超级碗。包括多枚超级碗冠军戒指，还有贝比鲁斯以及乔丹的球星卡，以及落场的球衣，还有球鞋等等这样一些藏品。虽然这场拍卖的拍品大多出自于篮球、棒球和橄榄球这样一些美国体育热门项目，但其中最热门的一件却来自足球。这是1986年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与英格兰的比赛用球。目前线上竞价已经开始了，首轮出价已经上升到265万美元。这一颗比赛用球一开始归属于执法了那场世界杯1/4决赛的突尼斯主裁判阿里·本纳塞尔，他在比赛结束之后回收了比赛用球，并请3位助理裁判签名。本纳塞尔曾经解释过，国际足联规则明确规定，比赛用球应归主裁判所有，所以这一颗他保存了30多年的球是整场比赛的唯一用球，没有使用其他任何备用球。本纳塞尔曾于2022年11月将这颗球委托拍卖行进行拍卖，当时的成交价是200万英镑。在马拉多纳2020年11月去世之后，他生前相关的纪念品拍卖价一路走高。此前马拉多纳在英阿大战完成上帝之手时穿的那件球衣，在2022年5月由伦敦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成交价为714万英镑，至今仍是吉尼斯认证的足球球衣拍卖世界纪录。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1: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减肥，但是这个小动作呢

这个零门槛的习惯分两步啊。第一步，早上起来之后先喝200到300毫升的温水，夜间持续失水，血液比较粘稠，那这个时候呢，温水能够温和的唤醒肠胃，促进代谢废物排出，把身体从低能耗保护状态里拽出来。关键词啊，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大口猛灌，小口小口的喝下一杯温水。第二步，匀速慢走10分钟啊，当然这个走的过程当中要保持收紧核心，步伐平缓，不用追求速度。行走时有意识的收紧小腹，腰背挺直，自然呼吸，不憋气，走到身体微微发热，额头不出汗的程度就行。这个不是让你去剧烈运动啊，不是慢跑，不是快走，是唤醒式慢走，越放松效果就会越好。我们来说说这样做是为什么。一夜休眠之后呢，大家的代谢是处于低位水平的，短时步行会打破这种静止锁定的状态，相当于是把身体从节能模式里唤醒。白天久坐带来的脂肪堆积的风险会得到一定的缓冲。那么晨间轻度的活动还能够改善糖分的代谢能力，吃完早餐之后血糖波动幅度比较小，多余的能量转化为内脏脂肪的几率就直接降低了。在这个步行匀速十分钟结束之后，间隔20-30分钟吧，你再去吃早餐，给身体一个缓冲的过渡。早餐优先搭配优质蛋白，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鸡蛋、牛奶啊，无糖豆浆，减少精致主食啊，像油条啊、面窝呀、热干面呐、白粥、甜面包等等啊，这些就尽量不要了啊，进一步的去平稳血糖。瘦肚子从来都不是比谁练得更狠、流汗更多。如果你抓起晨起这个黄金的窗口，坚持温水加慢走十分钟这件小事儿，配合合理的饮食，代谢一定会蹭蹭往上涨，你的那些脂肪一定会慢慢的往下退，腰围自然一天比一天小。

在减肥的路上，很多朋友一定尝试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方式。这两年有一种东西啊，在健身圈，包括在这个年轻小姑娘的日常奶茶清单上面是经常上榜，叫做羽衣甘蓝，你肯定不陌生。很多奶茶、奶昔、咖啡里，但凡是加入了羽衣甘蓝，哎，就会让人觉得，这个热量比较低啊，膳食纤维比较足，它一定是减肥的。然后呢，它就能卖得很贵。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羽衣甘蓝，它到底有没有神奇的减肥效果呢？先来说一说羽衣甘蓝这种植物。我们好像在起码5-6年前吧，我都没有听说过羽衣甘蓝这种植物啊。后来一查啊，它的确是比较晚才传入到中国。很多人对它的印象，除了这个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奶昔之外啊，你有可能在路边的花坛当中看到过它。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也比较丰富。整体看起来好像盛开的牡丹花，所以它也被称为夜牡丹。那凭借着耐看又耐寒的特点，它成为了很多地方花坛当中的主角，因为它极具观赏价值。它能够在5-30度的环境下正常生长，也能够忍受短时零下十五度的低温。同时它的颜色也非常的丰富，不单单是你想象的绿叶子的颜色啊，还有紫红、粉红、灰绿、翠绿、淡黄啊、纯白、肉色等等等等。那这么色彩斑斓、婀娜多姿，作为观赏植物，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植物长在花坛当中的植物，居然也能够被吃，还能够有很好的，养生的效果啊。因为羽衣甘蓝它作为蔬菜来吃的话呢，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就这样生吃啊，就会感觉嚼不烂。哎，嚼不烂是不是就觉得它的膳食纤维很多？的确啊，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达每100克有 4.1 克，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有 3.2 克，这个含量是圆白菜的三倍之多。平时加入一些羽衣甘蓝的摄入，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促进肠胃蠕动，保护肠道健康。同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维生素啊，比如说维生素 C， 它每100克的含量为63毫克，这个量呢比同为十字科花蔬菜的西兰花要高得多啊。还有像维生素 B2、维生素 C 啊、钙、钾、镁这些营养，它也是很丰富的。同时，它的花青素含量也非常的高。花青素属于一种抗氧化的成分，具有消炎、抗肿瘤、延缓衰老、帮助调控血糖、血脂以及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保健功效。这么一看，羽衣甘蓝它真挺不错的啊，又好看，还营养成分还高，虽然它真的有点难吃。我说这个有一点难吃，可能是夸奖它了啊，它真的太难吃了。我有买过，在菜场里买过生的羽衣甘蓝，回去准备说，要不我给它凉拌一下，给它炒一下，或者是焯水，就这样生吃。榨汁儿，好像每一种吃法都很难以下咽。它这个粗糙的口感呢、是有缘由的啊，因为它的膳食纤维过于丰富，所以它这个口感非常的粗糙，而且还会有一些发苦。那这个发苦呢，跟它有一些特殊的成分也相关，但这些特殊的成分对人体都是有好处的啊。那有人就想了，那我能不能把它做成更容易入口的一些衍生品，比如说羽衣甘蓝粉，卖得很火，很多商家都宣传它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减肥预防便秘。总的来讲呢，如果是用冻干工艺加工而成的羽衣甘蓝粉，它的营养保留会更好一些。对于平时三餐绿叶子菜吃的比较少的人，或者是你压根不喜欢吃绿叶子菜的人，偶尔吃一点这个羽衣甘蓝粉，当然是要好的正宗的羽衣甘蓝粉啊，是会对你的膳食纤维有一个很大的补充，同时呢也对预防便秘是的确有帮助的。它的营养是 OK 的，但是别指望它吃了就能减肥。单一食物没有这个功效啊，单一食物没有这个功效，单一食物是没有减肥的功效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另外还需要注意一点的是，购买羽衣甘蓝粉的这个选购过程当中，你要注意看一下它的成分含量当中有没有一个叫硫代葡萄糖苷，它如果这个含量会比较高的话呢，会对甲状腺相关的这个病症不太友好，所以如果你要把羽衣甘蓝粉作为日常保健养生的一种食品的话，建议你要去先查一下有没有甲状腺相关的疾病或者是症状，根据自身的情况先咨询医生再来决定。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言。
1: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啦，
3: 伊阿龙爱金三百诺。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零零
6: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是湖北省第二大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累计安置搬迁群众4586名。七年时间过去，深山小镇里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样？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沙道沟镇看变化。另外，我们还要到英山县去认识一位实干兴村的90后女村支书。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宜昌当阳市32万多亩春播玉米进入收获期，良法加良技助力产量提升。孝感大物开展水稻提单产技术培训，夯实粮食丰产基础。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汉川3万亩太空莲蓬迎来丰收季，冷链物流接力，夏日美味发往全国。听众朋友，最近网络上关于以前的农村压根儿没有垃圾这回事儿的话题呀，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有不少朋友发文说，复盘老一辈的生活智慧和最朴素的环保节约，解读从前农村零垃圾的底层逻辑。那么您还记得小时候农村那种绝不浪费的烟火日子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和我们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工李良云。
1: 离家特别近，每天走路七八分钟就到了，月工资4000多，在这里能照顾小孩和老人，又能赚钱，特别好。
0: 李良云的家就在沙道沟镇油水情社区。为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2018年，当地抢抓东西部协作机遇，建成98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在外闯荡20多年的本地企业家李文猛，看中家乡配套条件，选择返乡创业。湖北准哲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猛：
2: 我自己本人是沙道沟人，就是老家的一些电话叫我回来开厂，我又把我的品牌方邀请到沙道沟来，共同跟政府签了这个三方协议。
0: 2019年，企业正式投产，可大山里的农民缺乏缝纫经验，直接造成20多万元面料损失。面对企业对熟练工的迫切需求，薛恩县人社部门把技能培训班设到村里，企业总部派遣技工一对一师徒带教，采用企业自主培训、政府给予补贴模式，实现培训、上岗、生产同步推进。湖北准哲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缝纫车工罗秀碧：
3: 师傅教了一个星期，我就慢慢的学会了，到目前为止天大概能做400斤左右。
0: 政企合力下，累计培育了931名熟练技工，2021年月出货量稳定在16万件。用工问题解决了，新的瓶颈又来了，原料成品都需要往返福建，距离1150公里，拼车物流成本比沿海工厂高出35%。为打通物流动脉，县镇两级配套建设20000多平米仓储设施，企业自购运输车辆补齐物流短板。薛恩县沙道沟镇人大主席陈鹏：
4: 企业的综合运输成本下降40%，月均出货量增长1.6倍。
0: 如今，最初980平米扶贫车间已扩展为3.6万平米现代化厂房，18条智能生产线带动500名搬迁群众就业，2024年产值一月突破2亿元。依托龙头企业，当地积极以商招商，引进面料、印花。

0: 村支书岗位虽小，却是一头连着党委政府，一头牵着千家万户。四年前，段汝娜从因病辞职的老支书手里接过接力棒。这位90后的小姑娘带着党员群众发展产业，村里茶旅融合产业是越做越顺。
1: 今天让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新、袁木一起来了解黄冈市英山县红山镇乌云山村90后女村支书段汝娜的故事。近日，记者走进乌云山村，尽管太阳不大，但依旧闷热难耐。见到段汝娜时，她正在村里的清水平台上逐一检查救生圈、救援竹竿有没有损坏，并向周边村民叮嘱暑期安全事项。 英山县红山镇乌云山村村民程小满，
2: 1992年出生的段汝娜，2018年起就在乌云山村工作。防溺水巡查只是段汝娜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在村民眼里，这位年轻的村支书办事利索，靠得住。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是段汝娜一直以来的坚守。除了守好安全底线，段汝娜还将心思花在怎么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乌云山村生态优良，茶叶品质高，但过去各家各户单打独斗，茶农收益有限。段汝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带领村两委一班人，趟出了一条抱团发展的新路子。
1: 黄冈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英山县红山镇乌云山村党支部书记段汝娜，
3: 我们通过村集体加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的模式，把资源整合起来，建设起了标准化加工厂。茶农的茶叶不愁销，母菌收入从4000元涨到了6000元。从茶叶加工厂到云端观景台，从茶园步道到滨水栈道，这几年。
1: 乌云山村先后整合资金1300万元，茶叶公园创4 A 景区建设如火如荼，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达到了30万元。乌云山村也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国家级荣誉。黄冈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英山县红山镇乌云山村党支部书记段汝娜。
3: 作为一名90后党务工作者，我的初心就是为村集体谋发展，为老百姓谋幸福。接下来，我还是要继续以把茶旅融合这篇文章做大做强，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产业饭、旅游饭，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段汝娜扎根深山，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乌云山村。她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更是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在大别山区。
4: 正是有了像段汝娜这样的年轻党务工作者，乡村振兴的画卷才越绘越精彩。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绘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宜昌当阳市
5: 32.39万亩春播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玉米，全力推进玉米抢收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的报道。在当阳市两河镇群河村玉米种植示范基地，千亩玉米田与规划道路相应成趣，勾勒出乡村丰收的优美画卷。 群河村永苑种养殖合作社的玉米田里，养马子力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金黄的玉米粒从收割机的卸粮桶中倾泻而下，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台运粮车，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当阳市两河镇群河村永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梁军：
6: 我们或者说呢，现在是种玉米有2000多亩。
5: 现在有10台，要么收获期，一天的收获2000多亩。收获回来，兄弟们送到烘干厂进行烘干销售。今年的中国产的在1000到1300产量。今年当阳市玉米种植面积达到了42.5万亩，其中春播玉米32.39万亩，截至目前已收获20万亩。2026年，当阳市在两河镇、河荣镇、草埠湖镇等玉米主产。

0: 区，建成玉米生产示范区20000亩，集成推广饲粮融合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宽行窄株增密技术、穗期一喷多错等技术。示范区集中连片亩产比全市平均水平高5%。除了传统粮食销售，当阳市两河镇群河村还创新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依托直播带货推动特色农产品出圈。未来还将探索农文旅融合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当阳市两河镇群河村网格员郑学敏：
1: 主要是以糯玉米、甜玉米为主，然后带动各种蔬菜特色农产品进行直播销售。从去年销售至今，已经达到了160场，销售额达到了20万。
0: 从规模化种植夯实农业根基，到多元探索激活发展活力，当阳市两河镇群河村正以丰收为起点，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2: 近日，大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开展2026年水稻单产提升暨再生稻技术现场培训。本次培训采取实地观摩加技术培训加经验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水稻规范化种植水平，夯实粮食丰产基础。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发志的报道。
3: 当天，来自再生稻示范主体、示范乡镇的种粮大户及基层农技人员组成观摩团，先后走进大兴镇、三里城镇、新城镇，实地查看再生稻长势及田间管理情况。同时，农技专家围绕病虫害防治、肥水调控等关键环节进行详细讲解，帮助种植户掌握实操要点。种植大户李立华：
4: 今天我们观摩了很多的再生乡到的一些种植大户的一些示范点，学到了很多种植技术和农村放空的一些技术，给我收获很大，对以后的粮食镇生产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3: 现场观摩结束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集中理论授课，内容涵盖水稻智脑技术应用、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等前沿实用课程，进一步拓展参训人员的知识视野。大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王俊：
5: 强抓再生稻抽查收费关键时间节点，组织种粮大户开展现场观摩和技术培训，示范推广再生稻模式，助力水稻增产，保障粮食安全，后续将持续加大扶持引导力度，推动再生稻种植面积稳步拓展，种植技术持续提升。
2: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荷香四溢，鲜甜脆嫩的莲蓬成为夏日时令佳品。眼下，汉川市的30000亩太空莲蓬迎来丰收季，种植户们。

0: 抢抓时机，连夜采摘露水莲蓬，冷链物流接力配送，将这份新鲜的夏日美味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跟随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宋博、郭俊杰到现场去看看。
1: 晨光熹微，汉川市马鞍乡的连田深处，头戴照明灯的种植户周万烈已经忙碌了三个多小时。他沿既定路线划船穿行，手持竹竿钩拨开觅食的荷叶杆，麻利地摘下一个个压弯枝干的莲蓬。船舱内翠绿饱满的莲蓬越堆越高，颗颗带着晨露，在头灯的照射下泛着湿润的光泽。汉川市马鞍乡莲蓬种植户周万烈：
2: 上凌晨3点钟开始摘，因为白天摘的话气温太高，人受不了，莲蓬容易老，莲蓬含漏水，所以莲蓬的手感更加脆嫩甜。
1: 早上7点，刚上岸的莲蓬已经按照大小、老嫩逐一分级。收购商的冷链货车也早早开到田头，以每斤6元的当天收购价现收现结，确保莲蓬从采摘到入库全程不超过4个小时。汉川市马鞍乡莲蓬收购商胡彪：
3: 8月份是我们汉川马鞍乡太空莲集中上市的时候，我们每天凌晨3点钟开着我们的冷链车到我们田间地头开始收购莲蓬。每天能收个3-4千斤，有多少收多少，我们销往北上广深江浙沪供不应求。
1: 太空莲是由白莲种子经过太空诱变育种后形成的优良品种，与普通莲蓬相比，太空莲蓬更大，莲子更饱满，口感更清甜，采摘周期可从6月份持续到10月中旬。近年来，汉川市依托良好的水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水网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土地流转，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大力推进太空莲36号品种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目前全市种植面积已超过3万亩。
0: 盛夏时节也是毛豆的成熟采收期，在咸宁市咸安区高桥镇黄铁村，务工村民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收毛豆，小小毛豆正在成为当地村民增收、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蒋琦、胡晓轩的报道。
4: 走进黄铁村蔬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毛豆植株长势旺盛，村民们分散在田垄之间，弯腰麻利采摘豆荚，随手将颗粒饱满的毛豆收纳进桶中。这是黄铁村首次规模化试种毛豆，过去村内农业种植品种较为单一，群众增收渠道狭窄，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村两委积极探索发展路径，联动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毛豆特色种植，推行标准化田间管护，同时基地推行了订单农业模式，毛豆成熟后合作企业直接上门收购，直供食品加工厂，成功构建起订单式生产、点对点配送的全产业链闭环，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农产品种得出卖不掉的销售痛点。高桥利民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波：
5: 现在我们这个毛豆主要是以订单就是销售，现在这么多人员在这里采摘之后，今天下午晚上之前就要拖到收购商那边去，所以说我们就基本上交路这一块是不愁的。
4: 小小毛豆已成为乡村特色种植的富民小产业，今年6月，高桥镇黄铁村还积极对接相关部门，争取项目支持，建成通畅便捷的产业路，彻底打通农产品进出最后一公里，为毛豆产销运输、乡村旅游发展筑牢交通基础，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李波：
5: 目前就城门番这一条产业路已经修好了，我们计划的是在这里打造一些农家乐啊，主要是带动一个采摘，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带动我们周边其他的一些产业。
0: 好，魅力乡村，我们接下来走进襄阳来发现三农新鲜事。眼下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寨湾村的特色林果陆续进入收获期，依托多元林果产业，当地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增收新路。来听保康台记者卢里有奇、于希文、孙亚雪的报道。
6: 走进寨湾村黄桃种植基地，金黄圆润的黄桃挂满枝头，游客手提果篮穿梭林间，边摘边尝，尽享田园乐趣。游客石明波：
7: 黄桃个头比较大，然后家里面人都比较喜欢吃。
6: 这里的黄桃因为品质好、口碑佳，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大块田黄桃采摘园负责人宁景龙：
8: 我种植已经12年了，黄桃头点有好处啊，这个桃子不生虫，没得农药的残留，没得太阳果， 买也好买，游客也多，每年能卖10000多块钱。
6: 除了黄桃，村里的葡萄和西瓜也迎来丰收，大棚里一串串葡萄紫黑透亮，圆润饱满，连片西瓜藤蔓翠绿，长势喜人，果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依托良好的山林土壤和气候条件，寨湾村持续发展精品林果产业，形成特色种植加观光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让山地资源释放出更大效益。宝坑县黄堡镇寨湾村村干部柏平：
9: 我们村现有生态黄桃种植100多亩，搭配葡萄、西瓜等时令瓜果，每年夏季集中成熟上市。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精品林果产业，提升管护水平，持续做大采摘经济。
0: 近年来，十堰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依托本地山林资源优势，以特色小水果种植为切入点，鼓励农户探索新品种，发展特色经作，逐渐走出了一条试种探路、连片发展、沿链增值的产业路子。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刘晨、杨子的报道。
10: 眼下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丰产期，走进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的连片桃园，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丫，果香在山峰里漫开，果园负责人正穿梭在枝叶间，忙着采摘成熟的黄桃。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村民贾雄：
11: 我现在种了有3亩多的黄桃，也是在无意间知道了这个品种。这个品种黄桃的名字叫黄金冠，它的酸甜可口，味道比较特殊。现在只是这一个试种阶段，如果将来我打开销路的话，我会发展更多。
10: 黄桃被公认为水果营养宝库，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素以及硒、锌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相较于普通桃子，优质黄桃果肉紧实，汁水充沛，既可鲜食，也适合深加工，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为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优化产业结构，贾雄在去年新增种植了6亩多金潘九九黄蟠桃。不同于酸甜口的黄金冠，这款黄蟠桃果肉纯甜无酸，果香浓郁，能够更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贾雄：
11: 金潘九九也是一个黄蟠桃，它是纯甜的，打开销售化以后会带领村民大力发展，把这个黄桃做成一个产业，后续我们会做一些深加工。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啊网络上关于以前的农村压根儿没有垃圾这回事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您还记得小时候农村那种绝不浪费的烟火日子吗？好，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回忆啊。山野旧风说， 小时候农家啥都舍不得丢，菜叶子可以喂鸡鸭，秸秆烧火做饭，这旧衣裳啊是缝补再用，万物循环，很少有多余的废弃物。香居阿莲说，老辈人奉行的是物尽其用，淘米水浇菜碎布还要拼成鞋底，这破烂都能派上用场，节俭啊早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方式。麦田时光说， 从前农村是没有塑料袋泛滥的，大多数都是用竹篮陶罐来装东西，这产出的东西呢是就地消化的，真正的做到了不浪费一寸资源，值得我辈学习。老屋崔烟说，不是没有垃圾，是懂得循环利用，残羹归畜禽，灰土当肥料，这老一辈的生活智慧啊就是最原生态的环保。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老一辈的零垃圾不是物资匮乏的无奈，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回望旧日烟火，也提醒我们珍惜资源，把节约的理念融入当下生活。您说是吗？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一辆帕萨特的保养十分钟就能结束，这你信吗？吉星的门把手故障了，被指是人为，拒绝质保。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这个月起执行的充电桩 3C 认证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九江的一位卢先生在南昌的一家上汽大众 4S 店购买了一辆上汽大众帕萨特，当时呢，专门花了3000多块钱买了4次保养套餐。今年啊，车子需要做保养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个买好的套餐，卢先生就专门把车开到南昌的这家 4S 店。可是这整个保养过程10分钟就结束了，卢先生觉得不对劲。那其实一台车的保养我们都知道，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快的啊，半个多小时啊，慢的呢，有的时候可能要等1个多小时，甚至有的到2个小时。一辆车10分钟就保养好了，怎么想都会觉得不对劲。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九江的卢先生去年在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大道的南昌恒信上汽大众 4S 店购入一辆大众帕萨特汽车，出于信任，今年5月他专程从九江驱车前往这家 4S 店给车做保养。
2: 我说做单次，他说你不用做单次嘛，你买个套餐嘛，便宜嘛。我说也行嘛，他说3438块钱，4次嘛，我就办了，后来他就给我做保养嘛。10分钟就给我把保养做好了，我就发现不对嘛，我就说叫他把监控调出来给我看嘛，他说调不了嘛，当天调不了嘛。
1: 在卢先生看来，这辆保养包括更换机油以及多项检查，10分钟时间全部做完几乎不可能。在他提出质疑后，门店先是以节假日人员休假为由无法调取，后续只发送几张截图，拒绝提供完整视频。这种情况下，卢先生要求解除保养套餐。
2: 当时我就说那我就不做了，我说这个保养我现在我退掉不做嘛，他不退钱嘛。
3: 如果是单次做一次是多少钱吗？
2: 单次做一次他说是1300-1400块钱嘛，我立马我就说我不做嘛，我就叫他退钱嘛，他不退嘛。
1: 卢先生多次拨打上汽大众厂家和 4S 店总部投诉热线，持续2个多月，相关投诉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2: 总部说马上给你结果，我问马上是多久，到现在了还没结果。
3: 5月份到现在应该是2个月过去了。
2: 是的，我中途还打了几次，我问他到底有没有结果，他说我已经交给他们处理了，他们已经在处理。我叫他给个时间，他说

0: 来单趟啊，油费大概在100多吧。
1: 其实也要花300-400的路费拦到这里做保养。
0: 是啊。
2: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陪同卢先生走进了这家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大道的南昌恒信上汽大众 4S 店。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卢先生找到了当时为其办理汽车保养套餐的售后工作人员。
3: 找老板，找我没用。
4: 好，你要不通知一下老板，你报备一下不咯？
5: 你跟他说一下嘛，打个招呼嘛。
4: 对呀、你保险没在呀？你打个电话吧，你帮忙打个电话通知一下咯。
6: 哦，那个新人是吧？
3: 我没有电话，我们都是企业。
1: 他都有电话嘛？他自己都有电话的。
4: 你说你领导的电话你都没有，你怎么现实嘞？别人听着也觉得
1: 没有，我们都是企业微信。
4: 那你就企业微信。
6: 那个其实
5: 是他给我办的。
4: 你是找的是没错呀。
6: 他说你是
3: 没办法，我处理不了，我已经交到老板处理了。这个已经他跟老板已经沟通了好多次的，我说他老板叫我不用管了，那我怎么给他处理啊？是吧？我没有那么大权限了，是吧？
2: 在这家 4S 店，记者和卢先生从维修车间找到办公地点，再从售前展厅找到售后区域，都没能找到一位对接此事的工作人员。最终，记者在门店的2楼找到了一位姓胡的负责人。经过反复沟通，他表示自己虽然只是销售板块的负责人，但是愿意协调解决此事。
7: 这个首先第一个跟你道歉，第二个呢，是您这个事情其实处理一下也很方便啊。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您的保养没有做，那我们就给全额退给您，没有关系。第二个啊，就是说您如果是真做了一次，对吧？那么您应享受这一次的服务呢，我们也跟您匹配上。如果说之前呢有遗留的项目，那么我们甚至今天我都可以给您到位，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2: 为了还原卢先生车辆的保养情况 ，4S 店的销售负责人胡先生将售后负责人请到了调解现场。
5: 卢总，这个保养确实也做了，你自己看了照片。然后您说的关于这个什么，我们做的不够全面，就是说没有给人家底盘，那我也跟他致歉了。我说我可以说你有空，就像安我刚刚说那样的。
1: 按照你们的工作流程是要检查底盘的吧？
5: 我们车间师傅都是经过厂家严格培训的，这些流程正常都会走。但是我也为了打消客户的顾虑嘛，就如果说你确实觉得我们没有做好的地方，那我跟你说，你有时间到店里来，是吧？我
4: 给你补偿一下人家。
5: 对，我重新给你
4: 补偿服务。
5: 对。
2: 考虑到卢先生来回的路程较远，为了打消此前卢先生的不满情绪，门店销售负责人胡先生承诺赠送卢先生一次车辆保养，后续到店施工，卢先生可以全程现场观摩，完整展示全部施工工序。
7: 给您这次是常规保养给您，可以吧？这个作为说您的这个补偿，可以吧？如果说您现在你说我现在不需要，我之后再过来做，可以没问题，我给您保留。啊，您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给您做，没问题，当你面做也行，可以吧？然后这个费用呢，就是刚刚跟您沟通了，是吧？按照这个平均的分摊，剩余的退给您。当然，这个可能需要点时间啊。
8: 拿出这种解决方法的态度来，我也是相当满意的。我跟你说，
9: 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一开始聚焦的呢是时间问题，但是后来呢，因为是协商解决啊，所以已经没有再过多的去纠结这个问题了，就是。一次保养10分钟到底能不能做完？我们换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我来告诉你一辆车的保养10分钟就可以做完，你相信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我是不敢相信的。一般情况下，汽车保养是无法在10分钟之内就做完的，即便是最基础的小保养，通常也都是需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啊。只有极个别的单一项目，而且技师非常非常熟练的情况下，才可能最快10分钟就能搞定。你比如说啊，我们单纯的只是换个机油。那从放机油到加机油，熟练，而且在没有任何这个阻碍，一切都很顺利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已经是极限操作了。那一般的修理店的一些熟练的这个师傅啊，可能也都能够做得到。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项目，就是只是更换一个机油而已。但是在 4S 店做一个常规的小保养，你看啊，除了我们说的更换发动机的机油机滤，你还要检查空气、空调滤芯。还有冷却液啊，轮胎的胎压等等等等啊。虽然说技术熟练的技师更换机油和机滤最快呢，也就是十来分钟的这么一个事儿啊。但是一个完整的小保养的流程，你要把它做完的话，你没有个小半个小时，你怎么可能把它做完呢？全面的大保养那就不一样，你还涉及到更换刹车油、防冻液、变速箱油、火花塞，还有清洗节气门、深度检测制动、悬挂等等很多复杂工艺，所以耗时会更长。新车的首保虽然说主要就是更换一个机油和机滤啊，但是它还需要对整车的系统。

0: 统做一次全面的初步的这种检查，也还要做参数调整，所以他也是不大可能十分钟之内就草草了事的。所以啊，你说这家店在十分钟之内啊就完成了一次保养，你怎么可能不让人怀疑呢？当然这种案例以前也有过啊，2023年天津小路帮忙节目啊也曝光过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位奔驰 E300L 的车主在一家 4S 店保养的时候发现保养14分钟就做完了，随后呢他就自己测试了一下，发现光是把机油放干净他就已经超过了14分钟。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的情况。
1: 11点十分
2: 开始干的活，然后11点24出来的是吧？这车在这摆着呢。这个奔驰首保多长时间？人工多长时间？你自己说。
3: 人工时间的根据计时出来了，计时两个人20分钟、3小时、半小时可以的。
2: 最低20分钟、30分钟。现在为啥我说14分钟完事了？视频这才闲着。
4: 我们再给您做解释。来了，
2: 别解释，就是为啥说14分钟的完活。
4: 首先我这儿给您解释，
2: 你先说，你先承认吧，刚才说的话。
4: 认可我的解释吗？
2: 不认。
5: 你像这车掉下来还得1分钟吧？再放下来还得1分钟吧？然后你再换机油滤芯，你再放机油，你再加机油。请问他这14分钟整个施工时间是怎么完成的？
4: 奔驰的标准
2: 都是5分钟是吧？
4: 6.6升机油，
2: 你别打6.6，都放5分钟是吧？
4: 奔驰的标准里头没有机油的时间，放的时间，您明白吗？
5: 行
4: 啊，您说的10分钟是5分钟是咱掰，非得掰这个事儿。奔驰里的维修保养里的流程没有这一项时间，6.6升机油加入进去是 OK 的。
2: 总而言之就是放5分钟的完事儿。
4: 你看。
6: 哎，有没有一个
4: 这个标准里头没有时间的一个？
2: 你没有时间，你都咬这5分钟的放完了，然后剩下的不放了是吧？
4: 我跟您这么说，您据一点是机油没给您放干净，油没，我现在给
2: 你是没给换。我现在就问这事儿能不能这样办？
4: 我可以给您做保养，您明白吗？我可以。
2: 你看这耍皮，你这叫做保养吗？机油不放净了，这不做保养吗？
6: 一个根源是那天那监控14分钟，
4: 嗯，
6: 就把整个这个操作做完了，就从车上去到下来，
4: 嗯，
6: 他们认为时间短，
4: 嗯嗯，
6: 一个是他质疑2点，第一是你有没有把这个全新的6.6升的机油加进去，
4: 嗯，
6: 第二他质疑你那个发动机舱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机油有没有放净，
2: 就是做保养的时候，不管是换这。什么车型放机油
4: 没有
2: 标准时间是吧？
4: 没有标准的放。
2: 那个就是售后，放1分钟也行，放2分钟还行，放10分钟还行是吧？
4: 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标准的时间，我们是以加注机油6.6升为一个。
2: 那你这不放，那6.6升也能加进去是吧？
4: 不放怎么加得进去呢？
2: 对呀，那你既然放，能放多长时间呢？你说出来呀。
4: 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时间。
2: 那么好，下一个问题问你。
4: 您说。
2: 没有标准时间，是不是等着机油放净了吧？
4: 净机油放净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就像
2: 以什么标准？是低的了还是线性的流？
4: 线性的流
2: 、流完了是标准是吧？
4: 嗯。
2: 那为什么我们录这视频，光放了17分钟啊？线性流，现在有视频。
4: 我跟您这么说，我们是以6.6升给您加注进去为准，这个东西。
2: 你加归加，现在说放着，你说加干啥？我们视频录着。线性往下溜了17分钟，
6: 5分钟这个机油就咱就放完了，
3: 是，
6: 就咱就
3: 大概其实5分钟，
2: 你别大概起，你就说奔驰E300现在放油放机油都5分钟完事是吧？是拿下来之后再放机油吧？问你是不是？
3: 先松开，
2: 什么先松开？是先拿下来。
3: 你不要质疑我专业性，
2: 这个，你要说我质疑你，现在再剩下来继续放不得了吗？
7: 你就把这车升起来，让我们再瞅瞅
6: 这有多少油。说了，咱们测5分钟，主要是为了看一下5分钟
3: 是不是细溜。
8: 对
6: 吧？那对，也是你们想看到的这个是不是细溜？咱想证明这个事儿，
8: 对
6: 吧？行，从现在开始计时5分钟啊。
9: 放机油5分钟时，车主张先生对这次保养产生了新的质疑。
2: 等等，别动啊，别动，把机油室打开，给我出去放。这样不漏气儿，它机油能往下顺气儿吗？等等，别动。好，把车吊上来，重新放。
6: 看什么？
2: 把车吊上来，重新放。
8: 为什么？
2: 这儿堵着气儿呢。
8: 哪有气儿？
2: 机油往下流不了。
3: 不要质疑我专业性。
2: 你要说我质疑你，现在再剩下来继续放不得了吗？我们当三岁小孩，谁知道那地儿不漏气儿，气儿不顺，又往下走啊？你有本事你没做亏心事，咱们放下了不得了吗？
3: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可以自己找任何地方放，你哪？
2: 我就在这儿放。
3: 我没做规范，你可以找我的毛病，但是我现在我
2: 找你毛病，你得配合呀。
3: 我做完以后再说，咱之前已经约定好了。
10: 多黑呀，这啥呢？
11: 月黑的，
5: 今年应该到时间。

0: 做首保，换机油换机滤，再给我加新机油，再换机油滤芯，再把车升起来降起来，整个这个施工时间才14分钟，他怎么做到的？老司机了吗？20多年的驾龄了，那你说车做保养换机油机滤多长时间，我还心里没数吗？然后我就感觉这几个销售人员跟那售后说话就遮遮掩掩的，我就感觉不对劲了。最低施工时间得20-30分钟。然后问了好几个人，他们也都说还有得1小时。后来找到领导之后，他申请完了之后，他把我们喊进屋里，他跟我说，这次保养呢，给你个两个方案，要不你要不信呢，再给你换一下子，要不呢，你这次就别换了，下次免费送你一次保养。但是咱们不是那种占便宜人，我说那当时给我换吧。我不要下次保养。结果当时一换机油尺，里面的油全是黑的。
1: 先生告诉小路记者，他对之前技师是否足量给他更换机油更加的疑惑了。
2: 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好长时间。要么你的个人，
3: 你说一下。
0: 你们不好好答复我，我才这么生气的，你知道吗？我买奔驰图啥呀？不都图你们奔驰售后吗？图你们奔驰质量吗？是吧？图你们奔驰的百年传承吗？你们体现在哪儿了？
4: 我们当然希望您是满意的，但是您提诉求肯定是成本太大了。确实，您是在耽误时间，耽误您20多天的时间，你在折腾这个事儿，跑这个事儿。从院方里头，我还可以跟集团申请一下，他们给咱赠一些养护类的产品。
0: 没得谈，这车这放着吧，然后咱再找北京这行吗？
2: 你怎么说我们给换这个机油？
0: 你们家机油换完了黑色的？
2: 我跟您这么说，我们有照片，我们有
5: 那个
2: 证据在里头，给您打封了，把这个机油，所有
0: 机油打封了之后，你看那个路那个机油到那里了吗？有这视频吗？人家奥迪都有啊，你就光打个眼儿，就证明这个腿夹里了。
2: 等会儿。您那个不符合实际，我不能一个技师一个手做的保养，一个手在
0: 那是必须做到的。你要能现在以现实为准，我这放了17分钟啊。
5: 正常来讲，我们是放5分钟，就那个了，就给装了。
0: 首保是不是应该更重要？里边的残渣放净了。
2: 首保是很简单，6.6升机油加注进去是 OK 的。
6: 这个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啊，但是呢，它其实也是。暴露出了在汽车售后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啊，不管是不是在 4S 店里面，这类问题呢，它其实发生之后都会让消费者产生很多的疑虑。

受状态的，也就是说从专业角度14分钟搞定一个保养的全过程，在他们专业角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是有可能的。那可另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又浮出来了，那难道 4S 店的保养还真就是只换了个机油而已？这和我们以往对 4S 店服务的认知可是有很大出入的，准确的说是有很大落差。标准化的服务意味着规范，规范就意味着专业全面。如果保养真的只是换个机油，那消费者为什么还要花高价钱去选择 4S 店呢？那不管是10分钟的上汽大众还是这个14分钟的奔驰，都让消费者难以接受。两家 4S 店在售后服务当中显然都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其实就是标准化执行不到位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那换个说法嘛，这不就是在偷工减料吗？说的严重点，这已经涉嫌服务欺诈了。很多消费者其实并不太在意保养过程当中的细节，总是觉得只要交给 4S 店了就可以了。可是现实有太多的案例告诉我们， 4S 店的服务体系早就已经千疮百孔，消费者还是得要擦亮眼睛。为什么消费者遇到这样的事情需要提高警惕呢？我再给大家分享两个类似的事件啊，也是同样引起过广泛关注的，大家就了解了。有一位别克车主在 4S 店做首保， 4S 店的技师加注四升机油只用了8秒钟，后来在车主的强制要求之下，技师重新更换，在借用漏斗的情况之下，45秒才完成加油过程。可是即便如此， 4S 店仍然不承认没有按照要求换油，无奈之下这位车主就要求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检测结果面前发现事实果然如车主所怀疑的一样， 4S 店不得不承认他们有违规行为。另外，江苏启东有一位奔驰的车主通过抖音揭露，在当地的某 4S 店刚换的机油和墨水一样黑，认为 4S 店压根就没有更换机油。这事呢也在网络平台上发酵了，结果还被 4S 店告上了法庭。真真假假，我们总是以为啊自己不会是那个倒霉的人，可谁知道下一个到底会是谁呢？啊，信任危机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被化解。那有关在 4S 店保养这事儿啊，大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总之啊，以我们对于 4S 店的这种服务体系的认知，十分钟之内你给我做完了一次保养，任谁看他都不大现实。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证明自己是按照规范去做的保养，很简单，把监控拿出来就行了呀。而且有不少品牌此前都推出过透明施工。什么叫透明施工呢？就是在这个车间里边啊，它都有摄像头，而且呢都能够实时的显示车辆保养的细节。这种透明车间也在 4S 店的这个范畴里边流行过一段时间啊。那你想要自证很简单，你把监控拿出来就行了呀，为什么要把监控给藏起来不给消费者看呢？这显然啊就是加重了消费者的这种怀疑。像类似的事情啊，我觉得今天这个十分钟的上汽大众不是第一个啊，以后呢也一定还会再出现。如果说大家真遇到了的话啊，一定要这个果断的维权啊，该要站出来为自己说话的一定要，因为保养如果不达标或者说不规范，会给车辆留下隐患，到时候后果都是咱们消费者自己承担。

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

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能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

0: 烧多少，
1: 节水节电刚刚好。
2: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下半时段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话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月起要已经开始执行的充电桩3C 认证。从8月1号起，所有投入市场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必须要持证上岗。3C 强制认证正式的全面落地，没有获得认证的产品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更不能够用于经营性充电服务。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

要聊清楚这个话题，我们需要搞明白以下几个话题。首先，什么是充电桩 3C 认证？为什么要强制执行？ 3C 认证的全称是强制性产品认证，是国家为了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国家安全推出的法定产品合格评定制度。简单来说，它就是充电桩产品进入到市场的最低安全准入门槛。这一次纳入到强制认证的范围覆盖极广，几乎囊括了所有传导式充电设备，像家用的壁挂、立柱式的交流充电桩、便携式的随车桩充，还有一体式、分体式直流快充桩、重卡超充桩、移动式直流充电设备。电压覆盖范围交流1000伏以下、直流1500伏以下的全部充电设备，家用私桩和商用公桩无一例外。那认证要求也远不止产品性能检测，还包含了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核心安全指标，生产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审核、产品一致性检查、关键零部件备案制、核心部件不得随意更换供应商。整个认证流程当中最为严苛的环节不是产品检测，而是工厂整体的生产体系的审核。没有标准化生产流程和完整品控工厂体系的小厂根本就没法通过这个关卡。那为什么要选择现在落地呢？在此之前，充电桩行业经历了一轮爆发式的增长。截止到2026年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量已经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桩500.9万个，私人桩突破了1800万个，市场规模预计年底的时候可以接近3000亿元。但是规模高速扩张的背后是鱼龙混杂的行业乱象。全国充电桩相关企业超过51万家，绝大多数都是这两年才涌入的中小企业，不少厂商没有核心技术，靠着低价采购劣质零部件拼装生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行业价格战已经打到极致。你像一台7000瓦的交流桩，市场价从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差价能够达到数倍。低价桩普遍使用回收元器件，劣质线材，防水防尘性能不达标，夏季高温环境下还容易发生故障，安全隐患是悬在全行业头顶上的一把利剑。电动车充电起火事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诱因都是来自于充电桩本身的电器故障，短路、漏电、过载、防水失效，每一起事故都是对整个行业信誉的一次消耗。那这次 3C 认证落地之后，行业会有哪些变化呢？政策落地之后啊，行业反应是立竿见影的。首先，目前国内的啊主流设备厂商大多数都已经完成了认证，但是大量的中小厂商卡在了认证流程当中。有业内人士透露，部分小厂因为没法按期拿证，已经陷入到了短期无单可接的窘境，正在谋求转型，甚至是直接退出市场。而这一轮洗牌的核心逻辑就来自三重门槛。第一重，合规成本门槛。不同型号的充电桩需要分别申请 3C 认证，每款产品的检测费、审核费都是刚性支出。头部企业产能大，可以靠规模摊薄成本，小厂产量有限，单台分摊的成本会被大幅的拉高，原本的价格优势就会彻底消失。第二，供应链的门槛。3C 认证就实现了关键零部件的备案制，取证之后不能够随意更换零部件的规格和供应商，否则就会被直接取消证书，还会要处罚款。这就意味着头部企业会和优质供应商形成深度绑定，小厂想要更换更便宜的这种配件来降成本，就根本没有操作空间了。第三重就是工厂的管理门槛。认证不仅仅是核查产品，还要审核工厂体系、生产流程、质量管控、人员资质、仓储物流，整套管理体系都需要达标。那些作坊式的拼装厂连基本的生产环境都不符合要求，根本没法通过审核。第三重门槛叠加之下，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市场份额就会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那你像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对企业的影响，那对于咱们普通人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很多人都关心一个问题，你像我家已经装好的私装怎么办？已经投入使用的工装也会不会被强制拆除呢？也有明确的一个说明啊。 3C 认证遵循的是管新不管旧原则，8月1号之前已经投运的存量充电桩符合安全要求的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不会一刀切强制拆除。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实际变化已经实实在在了。买新装一定要认准 3C 标志，从政策落地起再购买充电桩随车充一定要查验 3C 认证标志和证书，无证产品就是属于违规销售了。

0: 杂牌低价装会逐步的退出市场，未来市场上将会清一色的都是合规产品，不用再靠运气来分辨好坏踩坑。还有就是产品价格会出现理性回归，劣质低价产品清退之后，整体的价格可能会小幅上扬，但是换来的是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还有就是充电安全底线会大幅抬高，防触电、耐火耐烧、短路保护全部都强制执行，充电的时候起火的风险就会显著下降。充电桩 3C 强制认证的意义远远不止提高安全水平这么简单，它标志着我国充电桩行业正式结束了跑马圈地的野蛮生长期，进入了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过去行业奖励的是速度，谁进场早铺得快，谁就能够吃到增长红利，而未来行业奖励的是品质，谁技术强品控严服务好，谁才能够走到最后。从拼价格到拼品质，从比数量到比质量，从粗放的扩张到精细的运营，这不仅仅是充电桩行业的升级路径，也是中国制造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由2300多万个充电桩组成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正在完成一次质的蜕变，而我们每一个新能源的车主都是这场产业升级的最终获益者。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抓紧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价格走势。八月初呢，国内车市又迎来了一轮集中让利。传统淡季之下呀，暑假促销的这个内卷态势，并不平的。和直接官宣降价不一样，这次基本上是没有车企下调官方指导价，优惠都是靠什么限时补贴啊、置换福利、金融免息、保养礼包等等这些形式推出的。这种方式呢，是为了不吸引火力，但是终端成交价却还是实实在在的下调了。这一轮优惠是由新势力车企最先开启的，竞品纷纷跟上，市场压力逐层传导，自主和合资车企全部参与进来，整个车市又再一次打起了淡季的价格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基本情况。
3: 7月31日，理想汽车发布了八月份专属购车政策，开启这一轮暑期促销，所有优惠仅限八月整月，月底准时到期，但官方定价没变。主力车型理想 i8 官方指导价 32.98 万元，八月限时现金补贴1万元，裸车成交最低 31.98 万元，再算上三年零息贷款，让利幅度不小。理想 Mega Home 指导价 55.98 万元，八月现金补贴4万元，优惠后裸车价格落到 51.98 万元。主打30万元以上高端市场的理想汽车，一次让利促销，按理来说影响力应该不会很大。这种限时暑促非常像家电消费品的促销方式，定价不变，不用担心老车主不满意，能冲销量又能稳住品牌形象。这套模式很快被其他新势力复制跟进，蓝图、小鹏先后放出大幅终端优惠。蓝图泰山 X8 官方指导价 29.29 万元起，八月限时现金补贴 1.3 万元，蓝图 Free 现金补贴达到2万元。小鹏 GX 也开放大客户限时政策，指导价28

0: 外搭配置换、保险补贴和免费智驾服务，综合让利接近万元。合资车企方面，一汽、大众、广汽丰田、东风本田的优惠，全部是厂家小额补贴兜底，经销商自主下放终端优惠，增加保养套餐。动作很克制，但实际成交价同样在走低，目的就是稳住客流，预防市场份额继续下跌。
1: 可以看出啊，新势力率先变相降价，自主和合资车企呢快速跟进促销，全行业还是都在让利啊，只是不再明着降价了。那受今年整体车市大环境承压的影响，即便是进入到了传统淡季，车企也不敢选择躺平，纷纷的谋划各类营销举措，所以就上演了八月集中让利的市场局面。7月31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七月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是达到了61.1%，持续处于预警区间，环比和同比都在上涨。乘联会数据同步显示，七月乘用车的零售销量同比下滑18%，淡季购车需求明显不足。今年车市淡季压力比往年更大，上半年多数车企的销量完成度都不高，经销商手里积压了不少库存车。九月和十月是传统的销售旺季，还有多款新车、改款车型集中上市。那老款车型如果不在八月份清掉库存，旺季就有可能会被新品彻底挤压，后期就更难卖了。车企想趁着八月淡季做一轮让利冲量，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消化库存，盘活经销商的现金流，稳住全年的销量节奏。近年来啊，监管部门持续关注汽车行业的无序价格竞争。2026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汽车价格合规指引，上半年也多次约谈了头部车企，要求避免恶性低价倾销，直接下调了官方指导价，就容易引发全行业的争议和监管关注。现在车企不再做公开官降，取而代之的就是限时、短期、权益类的让利，价格战的实质其实没有消失，只是换了相对更为隐蔽、更为合规的方式去进行。汽车行业很难靠自律来稳住价格啊！国内的汽车品牌太多了，民营车企占绝大多数，市场格局非常分散。行业协会的倡议、自律条款

监管、利润、库存、份额多重现实约束，已经摸索出一套风险最低、可以长期博弈的内卷打法。直接关降的会越来越少，但是各类限时变相优惠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GB44721-2026， 2027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覆盖 L3、L4 级商用以及乘用车辆。这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自动泊车系统，覆盖全周期保障、动态驾驶、人机交互以及检测四大维度，明确系统启停安全、状态提示等等硬性要求。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该要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而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的安全风险。和联合国的 ADS GT2 相比，我国标准对 L3、L4 级就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技术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不同级别产品的安全边界，完善用户使用告知、操作培训等等要求。具备成熟 L3、L4 级量产技术储备的头部车企，还有智能驾驶方案解决商将会率先受益。合规能力不足的中小厂商面临着技术迭代压力，行业准入门槛大幅抬升，市场份额将会向头部及企业集中。统一的安全规则将会破除行业无序竞争，带动智驾感知、决策算法等等上游产业链规范化升级，加速高阶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天眼查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我国现存的业存续状态的自动驾驶相关的企业数超过了9800家，其中2026年截止目前新增注册就有约1000家。从注册趋势来看，自动驾驶赛道经历一轮洗牌调整，2022年行业遇冷之后，市场信心逐步恢复，2025年迎来了赛道创业注册的热潮。对比历史数据，2024年7月全国相关企业超过5500家，2025年8月超过7800家，2026年8月已经超过了9800家，两年间增长近80%。而从区域分布来看，广东、河北、北京自动驾驶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前列，分别拥有超过1400多家、750多家和590多家，排在其后的是江苏省和山东省。广东省以超过1400家的企业数量遥遥领先，占全国总数大约1/7。根据外媒报道，日产近日在横滨总部举行的活动上透露，通过借鉴中国车企的研发模式，日产将全新车型的研发周期从50个月缩短到37个月，改款车型从50个月压缩到30个月，提速40%。日产企业高管山口和之表示，如果公司无法更快地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将无法生存。他以即将推出的全新的 Skyline 为例，该车从立项到完成仅用了26个月，比现款车型所需要的55个月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山口指出，过去日产追求面面俱到，导致规划和研发周期被不断地拉长。如今策略调整是优先打磨核心亮点，不再为每款新车制作多套设计方案反复筛选，而是将车型归入到共享硬点的家族化平台，大幅缩短设计周期。组织架构也同步在精简，日产取消了每款车单独设计项目总监、产品规划经理和总工程师的架构，避免意见分歧导致延误。现在由项目总监主导，总工程师负责按目标交付车辆。而技术层面，日产大量引入了 AI 建模、数字孪生和虚拟现实技术，在虚拟环境当中完成测试验证，减少物理样车制造。其高级自动驾驶功能还允许工程师在夜间进行无人值守测试，进一步压缩时间。尽管进步明显，但日产仍然追不上中国速度。中国车企最快18个月到24个月就能够完成一款新车研发。山口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国工作文化差异。中国团队可以24小时连轴转，而在日本这并不现实。

8月6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李延伟表示，2026年1月到6月，国内全新车型约为165款，市场流传的上半年上市新车超过500款，说法不严谨。他解释称，500到600款的数据实际上是包含了同一车型的不同配置和衍生车型。比如说，一款新车如果提供3个配置，那么是即一款车型3个款型。如果把165款全新车型的所有配置版本合并统计，总数是可能达到500到600个款型的，但是不应该统称为500到600款新车。此外，公安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6月底，

全国汽车的保有量是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13.19%。2026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新车注册登记总量的49.42%。8月7号，领跑汽车宣布旗下的小型纯电 SUV 领跑 A10 第10万台量产车正式下线。此车距离该车型上市只有135天，这一速度不仅刷新了领跑品牌自身10万台下线的最快记录，也使得它成为了10万元以内的纯电 SUV 细分市场当中最快达成10万辆交付的新标杆。领跑 A10 的定位是智能精品长续航 SUV， 车身尺寸是4270、1810和1635毫米，轴距2605毫米。动力方面，搭载最大功率90千瓦的驱动电机，提供39.8千瓦时和53千瓦时两种电池容量版本。CLTC 的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505公里。智能化的配置是它的核心亮点。领跑 A10 搭载了 SA8155 座舱芯片和 SA8650 辅助驾驶芯片的双芯组合，并且还配备激光雷达，成为了10万元级别的车型当中率先搭载高阶智驾硬件的代表。而价格方面，领跑 A10 提供4款配型，起售价是6.58万元。

0: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3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300-706-1900，3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地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够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1: 我不会游泳。
10: 没事儿，我教你。
1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0: 切，游泳都不敢。
1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0: 好啊，走。
1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投诉专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他用温柔和期待守望着年轻之城，他说叫做朋友。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啊，行，你站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1: 行行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进入到基础医生，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不累还能暴击内脏脂肪，专家建议三伏天运动试试超慢跑。多学科联手攻克高难度脊柱矫形手术，花季女孩告别畸形重拾自信。癌症患者营养不良合并肾功能不全，该补营养还是限饮食。打破高龄禁区，多学科精准护航，102岁老人重获清晰世界。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三伏天呢是减脂效率比较高的时段之一，但是呢在高温高湿下，如果高强度暴汗，不仅容易中暑，还会因为过度消耗而可能会越练越虚。最近呢一种名叫超慢跑的运动在网上流行开来，号称呢轻松不累还能护膝燃脂。那这种运动到底该怎么跑？三伏天练它到底合适吗？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一种名叫超慢跑的减脂方法很火，很多网友称呢这种运动方式呢不仅轻松易行，还能消耗内脏脂肪，堪称懒人也能瘦的理想选择。简单来说，超慢跑是跑而不是走，它用一种几乎不会让你感觉到任何心肺负担的强度，温和地激活你的跑步肌肉群和心肺系统。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慢跑才能称得上是超慢跑吗？首先第一就是极低的速度，我们时速大概保持到每小时4到5公里，相当于我们日常快走的速度。第二就是极低的心率，我们维持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那在这个心率区间呢，您能够轻松地和其他的人进行交谈或者唱歌，也被称为谈话速度。

0: 内脏脂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内脏脂肪呢是多种代谢性疾病，比如二型糖尿病的元凶。超慢跑所在的强度区间被证实能够高效的动员脂肪酸，特别可以对深层的内脏脂肪进行精准的打击，对改善代谢健康尤为有益。第二就是卓越的关节友好性。 生物力学研究证实呢，跑者可以通过调整步频，比如说增加到每分钟170步以上，来显著的改善着地力学，从而减少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负荷。超慢跑所倡导的高步频小步幅，正是这一原理的应用，它能够将冲击力分散至下肢的肌肉，从而保护关节软骨和韧带，是一种聪明的跑法。 第三，还可以提升我们运动的依从性，重塑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通过智能设备的数据证明，任何强度的活动都比久坐有益，但轻度体力活动总量的增加与死亡风险的降低显著相关。超慢跑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门槛，使动起来变得简单， 从而能够有效地打破久坐行为，提升全天的活动总量，这对于长期健康来说至关重要。第四点呢，可以优化我们的心血管功能，降低疾病的风险。针对冠心病患者的研究发现，规律的低中强度体力活动能够显著改善临床的结局。超慢跑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康复期安全有效的运动选择，有助于降低血管，改善血管内皮功能， 稳定心率，从而巩固治疗效果，预防疾病复发。很多呢运动都难以坚持，为什么超慢跑最近能够爆火，而且让很多人上瘾呢？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张一鸣介绍，因为超慢跑允许可以进行轻松交谈式的强度进行，乳酸的堆积比较少，较少的产生肌肉的酸痛和剧烈的喘息， 运动体验非常舒适，而且规律锻炼之后还能促进内啡肽的分泌，给人带来愉悦感和成就感，形成运动身心舒畅，更愿运动的良性循环。另外呢，较低的冲击力也是降低了膝关节或者是脚踝受伤而被迫中断运动的风险。对于初学者来说，轻松的完成30分钟的锻炼带来的我能做到的自我效能感，也成为持续坚持的 内生动力。那眼下呢正值三伏天，我们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练习超慢跑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对此张一鸣教授提醒，三伏天可以跑，但必须要减量降低强度。 高温环境下，人体的散热负担加重，即便是超慢跑的强度低，也容易引发脱水或者是热应激，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要选对时段，我们要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比如说是中午的10点到下午的18点，我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第二就是要缩短时长，平时我们可以跑40分钟的三伏天，可以缩短至20到30分钟。 同时要加强补水，跑中、跑前、跑后要少量多次饮水。如果出汗很多，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最后一点就是要注重心率，如果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头晕、恶心或者是心跳过快，则要立即停止并且转移到阴凉处。那么有哪些人群不适合在高温天气进行超慢跑呢？ 张一鸣表示，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急性的感染期，比如发烧、重感冒、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平衡功能障碍者，无论何时在运动前都需要先咨询医生。那三伏天期间，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因为出汗量很大，容易导致血糖、血压波动，也需要格外谨慎。建议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调整我们的运动方案。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接下来来关注医疗资讯。 原本

0: 笔直的脊柱如同被拧扭的麻花，后背显眼的畸形也深深地刺伤了女孩的自尊心。最近来自恩施的小雨在武汉市武昌医院脊柱外科团队的治疗下战胜了重度脊柱侧弯，重新收获了挺拔的身姿和灿烂的笑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早在4年前，父亲就发现小雨的脊柱轻微歪斜，爸爸第一时间带孩子前往当地医院检查，戴上矫正支具进行保守调理。可一段时间过后，矫正收效甚微，家人便中断了后续治疗。由于父亲俩并不熟悉脊柱侧弯这类病症，短短4年时间，小雨脊柱的弯曲程度一路加重，连弯腰都十分费劲，夜里没法平躺着睡觉。 扭曲的脊梁挤压胸腔，连累肺部呼吸，他时常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后背显眼的畸形也深深刺伤了女孩的自尊心。平日里，小雨越发沉默孤僻，不爱说笑，回避旁人的目光。趁着暑假，父母带着小雨奔赴武汉市武昌医院脊柱外科求助。骨科专家柳浩教授接诊后，为女孩完善相关检查。影像学检查显示，胸腰椎侧弯伴后凸畸形，确诊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脊柱弯曲度数已经高达85.4度，属于重度畸形。柳浩教授指出，处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体飞速长高，歪斜的脊柱也容易跟着越弯越厉害。一旦弯曲度数超过45度，身心健康都会饱受折磨，情况严重时还会压迫神经，造成腿脚麻木、行动受困，必须开展手术矫正。由于小雨年纪小，畸形程度重且复杂。 为了保障手术安全，柳院长组织院内多学科专家会诊的同时，还邀请了国内在脊柱矫形方面顶尖的专家进行线上会诊，对手术方式、融合固定的阶段反复研究，最终确定实施胸腰椎侧弯椎弓跟钉内固定术及脊柱侧弯指骨融合矫形术。手术前，科室采用 3D 打印技术复刻小雨脊柱的实体模型，提前敲定每一颗固定螺钉的安放位置和角度。 手术当天，由唐俊伟主任主刀，带领团队全程开展体感诱发神经电生理监测，一边置入固定螺钉，一边配合 CT 三维透视设备实时确定螺钉位置，一步步将扭曲的脊梁慢慢掰回正轨，精准矫正脊柱畸形。整场手术历时5小时，神经功能稳定，矫正手术圆满成功。术后第5天，小雨后背突兀的隆起已经抚平，身形舒展之后，身高足足长高7厘米。 他戴上护具就能够下床走动，随着体态恢复，小雨的不适症状逐步减轻，久违的笑意重新浮现在脸上。在康复期间，柳浩教授专门手写藏头书法赠予小雨，为他加油打气。看着女儿身心状态同步好转，重拾鲜活快乐的模样，压在父母心头许久的大石头终于落地。唐俊伟主任提醒家长，脊柱侧弯防控要早发现早干预。家长若发现孩子双肩高低不齐，后背两边不对称， 弯腰单侧背部鼓起，一定要前往正规医院脊柱外科就诊筛查。轻微中度的侧弯可以佩戴矫正支具，坚持康复训练，稳住病情。脊梁严重扭曲时，手术矫正是改善身形、恢复生活质量。

0: 折磨了整整五年，尿频尿痛让她痛不欲生，甚至一度想轻生。今年张奶奶终于在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被确诊了一种很容易被误诊的罕见膀胱病。经过微创手术治疗，老人如今已经恢复了正常排尿，彻底摆脱了五年的顽疾。过去整整五年，张奶奶几乎被排尿这件事儿给拖垮，每天每隔半个小时就要往厕所跑一次，夜里呢甚至要起来七八次，每次尿量只有一点，末尾还像刀割一样疼。她不敢多喝水，也不敢出远门，连睡个整觉都成为了奢望，止痛药和安眠药成为了家常便饭，可疼痛和频繁的起夜丝毫没有减轻。慢慢的，老人开始整天闷闷不乐，常常一个人掉眼泪，甚至呢和家人还说过轻生这样的话语。五年间呢，老人反复求医，曾尝试过膀胱水扩张、膀胱扩大术、尿道息肉切除等多种治疗，也长期服用抗生素，但效果都不理想。张奶奶还有3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加上多次手术，身体的底子本来就比较薄弱，病情始终没有能见好转。最近家人把她送到了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泌尿外科。住院第一天，护士让老人记下了每天的排尿情况，结果让人揪心。白天平均每20分钟就要尿一次，夜间十几次，每次的尿量只有40到80毫升。长期缺水、睡不好，再加上病痛的折磨，老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到达了临界点。面对棘手的情况，泌尿外科二病区团队没有着急下结论，而是组织了多学科一起会诊。精神科医生先帮助老人稳定情绪，感染科排查了结核等可能的原因，泌尿外科二病区团队则给老人做了膀胱镜检查。膀胱镜在进入到膀胱后，医生发现膀胱后壁有多处黏膜溃疡，还有一些典型的红色星芒状的斑块，膀胱稍微充盈一点就开始渗血，这正是间质性膀胱炎的典型表现，而不是普通的尿路感染。确诊后，医生在镜下取了活检，并用微创电灼处理了溃疡和出血点，手术不大，但效果立竿见影。术后的第二天，张奶奶排尿的间隔就拉长到了2个小时，夜尿降到了3、4次，每次尿量也增加到了100多毫升。出院后，她每周回医院做一次膀胱的药物灌注，巩固治疗效果。最近的一次复查，老人的状态判若两人，白天3个多小时才需要去一次厕所，夜里最多起来1、2次，每次能尿200毫升左右，排尿顺畅，疼痛感也完全消失了，睡眠安稳，心情也变好了。他又开始听戏，跟老姐妹约着散步，脸上重新有了笑容。泌尿外科二病区负责人杜从林介绍，间质性膀胱炎是一种膀胱壁的慢性炎症，并不是细菌感染所导致，因此常规的抗生素基本无效，很容易被误诊为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对此他提醒，如果中老年朋友出现了长期的尿频尿痛，而且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就应该考虑这类疾病的可能。高龄患者通过微创手术清除病灶，术后规律的膀胱灌注巩固治疗，配合心理支持等多管齐下，就能够有效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夏季的垂钓热潮持续，但是呢，鱼钩刺伤的意外事件也时有发生。不少钓友遇刺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强行拔钩，殊不知带倒刺的鱼钩很容易造成软组织撕裂、感染加重等风险。最近，武汉一名因为野钓受伤的患者应急操作，为后续治疗争取了有利条件，连医生都点赞。8月9号傍晚，54岁的钓鱼爱好者肖先生在府河的沿岸野钓。抛竿的过程当中操作失手，带有倒刺的鱼钩不慎刺入到了右前臂的软组织。肖先生平时了解了野钓的安全知识，清楚地了解到鱼钩的倒刺强行拉扯会撕裂皮肤， 同时呢，也会加重组织损伤。

就没有贸然的徒手拔钩，而是先剪断外露的钩柄，固定鱼钩位置，避免移位加伤伤害。随后呢，立刻前往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就诊。急诊外科副主任医师谭明磊接诊后，仔细地评估伤口的深度和鱼钩位置，考虑倒刺埋藏于皮下，盲目操作存在损伤周围血管和神经的风险，随即指导当班护士周杰对创面进行了彻底的消毒，实施局部的浸润麻醉。麻醉生效后，谭明磊精细地分离鱼钩周边的软组织，避开血管神经走形，顺着鱼刺钩的方向完整地取出了带倒刺的鱼钩。术后，医护对创口进行了冲洗、止血、无菌包扎，详细告知伤口护理与抗感染的注意事项，提醒患者要按时复诊。处置后，患者患肢正常活动，局部的不适感明显缓解，医生也对患者没有暴力拔钩、及时就医的做法给予了肯定，避免了二次损伤的发生。对此，急诊部主任韩静提醒广大的垂钓爱好者，被带倒刺的鱼钩刺伤之后，千万不要徒手暴力的拔钩，倒刺会反向的撕扯软组织，造成伤口扩大、出血增多，还可能会残留异物，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不慎伤及了血管神经，则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那遇到这类意外，可以先剪断外露的鱼线和钩柄，尽量的固定鱼钩的

肿瘤治疗后出现营养不良合并有肾功能不全，到底该补营养还是限制饮食呢？最近湖北省肿瘤医院营养门诊为一位肺癌术后营养不良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患者给出了解答，低蛋白饮食加特色营养制剂补充。 患者张先生今年56岁，之前接受了肺癌根治术，术后口服靶向药物维持，术后呢他就已经出现了体重下降和营养不良，服药3个月后体重又下降了3公斤，营养不良进一步加重，并且还伴随体力下降、活动耐量降低等表现，同时还出现了

0: 在此期间，张先生在湖北省肿瘤医院营养门诊求诊。1月份，张先生来到了湖北省肿瘤医院营养门诊求诊，营养医师基于张先生的营养需求设计了居家低蛋白饮食的方案。方案当中搭配了肾病专用型的口服营养补充制剂，这类制剂可以满足此类患者的代谢特点， 在保证能量摄入的同时优化蛋白质配比来源，避免加重肾脏负担。 该方案将张先生每天能量摄入提升到了1800千卡， 蛋白质的摄入控制在36克左右。 营养治疗4周后，张先生的食欲明显改善， 血性蛋白从42.8克每升 升到了43.6克每升， 肾小球的滤过率也从 54毫升每分钟每1.3平方米 升到了6254毫升每分钟每1.3平方米， 肾功能有所好转，体重稳中有升，为后续的治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此呢，湖北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星建议，肿瘤患者如果出现了营养不良合并有肾功能不全等情况，切记不能盲目的进补和进嘴，更不能置之不理， 而应该立即到医院的营养门诊寻求专业的营养支持。多项研究证实，对于这类病情复杂的患者，全程的营养管理方案有助于提升抗肿瘤的治疗效果，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好，静处一声，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最后一条医疗资讯。 年过百岁，本身身体机能就已经衰退，基础疾病缠身，如今呢又遭遇到了白内障的困扰，左眼视物日渐模糊，仅剩下了眼前的指数视力，日常生活举步维艰。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护院区眼科成功为一位102岁超高龄老人实施了白内障微创手术，术后他的左眼视力从仅存光感恢复到了0.4，老人终于拨开迷雾，
1: 重见清晰的光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江爷爷今年已有102岁高龄，近两年他的左眼视力每况愈下，起初他只觉眼前蒙了一层薄雾，随着时间推移视力持续下降，最后仅剩眼前指数视力，这意味着老人只能勉强感知眼前手指晃动，这种渐进式的视力丧失 让原本生活尚能自理的江爷爷连日常行走、用餐都变得困难重重，家人看着老人日渐不变的生活状态，满心焦急，多方打听后，带着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眼科寻求治疗。入院后，经详细检查，老人不仅患有左眼老年性白内障，且基础疾病复杂，合并高血压、冠心病、 高血脂、胸腔少量积液等多种病症，超高龄加上多重基础疾病，让麻醉和手术的风险成倍上升。高龄不是绝对禁忌，关键在于风险能不能被精确管控。老人身体耐受度差，眼部结构严重老化，术中配合度有限，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差错。为此，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协作机制， 眼科联合心血管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评估风险，量身定制了个体化手术方案。手术当天，由眼科主任向义主刀，试行左眼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置入手术，在其眼角膜边缘设计一个微小切口，用一根有超声振动功能的乳化针深入眼球内。 用超声乳化针将已经变硬混浊的晶状体核震碎析出，再植入一枚人工晶体，整个操作如针尖绣花，医生一边精细操作，一边轻声安抚老人情绪。术后第一天，当纱布被轻轻揭开，江爷爷的眼前世界豁然开朗。经检查，他的左眼视力从术前的指数恢复至 0.4， 眼压正常，人工晶体位置端正。该院眼科主任向义介绍， 白内障是老年人常见的一种致盲性眼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晶状体在老化过程中逐渐出现退行性改变。临床上，不少老人存在误区，等看不见再做手术，但此时晶状体核变硬、混浊加重，手术难度与风险也会随之增加。高龄并不是白内障手术的绝对禁忌，只要术前评估充分，术中操作精细，术后管理到位， 超高龄患者同样可以安全有效地接受手术治疗，重获高质量的生活。
0: 好，上半段静处医生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

0: 关于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 除了8块8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 400-100-9928 400-100-9928。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 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多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该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 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 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 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糖尿病作为临床上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如果血糖的浓度持续升高，不及时治疗，就会引发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糖尿病被称之为富贵病，那么和我们的日常饮食习惯有关。那么吃糖和糖尿病之间有必然联系吗？糖尿病患者又该如何健康饮食呢？下面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血液科副主任杨丽来科普相关知识。
10: 杨丽，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血液科副主任，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第七届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体液融合糖尿病运动康复联盟理事，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临床诊疗工作10余年，擅长慢性病管理及疑难极危重症的救治，对糖尿病及急慢性并发症、青少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症等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糖尿病族下肢血管介入、血液系统疾病有一定研究，尤其擅长甲状腺结节穿刺活检术及甲状腺肿瘤消融术，主持市级科研课题2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SCI 3篇。
9: 可能通过一些体检呢，或者是我们去测血糖发现糖尿病之外，有没有一些症状表现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发现呢？
11: 糖尿病它主要是高血糖为主要特点，典型表现就是三多一少啊，就是多饮、多尿、多食，还有什么体重消瘦。多饮就是因为我们血糖升高之后啊，人身体的这个血糖水平高，他喝水还是觉得很渴、很烦的不安。多食呢，就是没有缘由的觉得很饥饿，特别是饭前啊就觉得饿得快，还没到饭点就赶紧想吃饭，特别是想吃肉啊、脂肪、糖类的食品，这一类的话精神压力还比较大。多尿呢，就是说尿量比较多，每天的尿量大于3到5升，而且话它的次数增多，而且会夜尿增多。体重减轻呢，主要是我们肌肉减少为主，人疲劳感比较强啊，有些客观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很虚弱呀、没劲啊、手发抖。如果是这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就应该需要去医院去相关性的检查。但是在临床生活中呢，我们很多糖尿病的初期表现都不是非常典型的，比如说他有时候口干呐、 乏力啊，或者是皮肤瘙痒、视物模糊。我们也有部分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因为并发症而起病的，比如说他是因为心梗或心绞痛，在医院去及时抢救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是血糖高，或者是触发了脑血管移位、脑梗的，才发现原来是血糖伴随症状。也有很多患者他是在觉得看东西看不清楚，有点模糊，去眼科就诊发现糖尿病的，也有是这种腿肿啊、夜尿多、泡沫尿。去肾病科就诊去发现的，更多的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有就手脚发麻呀，或者是说有刺痛啊这种表现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以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形式表现，就比如说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它不仅有口干，而且还有腹痛、恶心、呕吐，所以这我们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时候需要跟我们这个急腹症呢和我们的其他急性胃肠炎去鉴别，就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能只想的是这个系统疾病，可能还要考虑到我们糖尿病的存在。
9: 那像我们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标准什么？我们都知道是去查血糖，但这个血糖什么样一个标准它是比较偏高的呢？
11: 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这些的典型症状，有这些症状并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就可以诊断糖尿病。第一，就是一天中啊，您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血糖大于等于11.1。第二个就是你的空腹血糖，就不吃饭空腹8到10个小时，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那个葡萄糖耐量实验，就是口服喝糖水实验，它的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水平大于等于11.1，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但是我们在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最新的这个诊断中，把老年糖尿病这一块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也作为老年糖尿病的诊断指标。所以我们现在323的攻坚工程呢，还有我们很多社区老人体检、65岁老人体检，空腹血糖稍微高一点，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也要提高警惕，及时去找我们内分泌的专科医生来及时的就诊和治疗。
9: 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它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11: 有遗传和我们的环境因素和我们的免疫因素。糖尿病呢，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都有明显的遗传抑制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存在家族发病的这些倾向。如果是亲人中有一个人患有一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患糖尿病风险仅有2%到5%。如果是说双亲中有一个人患糖尿病，他的患二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有5%到10%可能会患有糖尿病。如果他的这个父母都是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中5%的有糖尿病，12%的就是有糖尿病异常，就没有达到糖尿病标准，但是血糖有问题。除了遗传背景，我们的这个饮食因素啊和我们糖尿病也密切相关，主要是总热量摄入过多啊，除了糖分、油脂啊这些摄入过多都会产的热量高于我们的葡萄糖啊。如果是说我们摄入过多，消耗比较少，比如说运动比较少，那就会表现我们的肥胖。肥胖跟我们胰岛素抵抗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会引起高血脂啊、脂肪肝啊、高血压等等，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也是明显增加。如果是说我们葡萄糖长期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长此以往呢，它就会让我们胰腺透支，胰岛素分泌的功能是受损的，是我们的糖那个调节机制是受损，就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糖尿病的一些高危人群，就说如果是下面12条这些人群中，如果您占了1到2条，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的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我们的中年人。第二，就是超重与肥胖，就是我们的体质指数，就我们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大于等于24，或者是有中性性的肥胖，我们男同志很多这种大腹便便的，对，如果是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那我们就要查一查血糖了。第三，就是我糖尿病前期史，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刚刚冒头超过6.1，没有超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这个点的7，或者餐后血糖您超过了我们正常血糖7.8，还没到11.1，您也要重视了。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糖尿病家族史，你父母啊、双亲啊有糖尿病家族史也要注意。第五个就是静坐生活方式，就是很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说长期坐着不动工作的，我们都需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我们有小朋友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有巨大胎儿的，就是说出生体重大于4公分的就是这个妈妈，如果她有这种分娩史，或者是怀孕期间血糖有不正常的这些女性，一定要注意。第七个就是有高血压病史， 第八就是血脂异常，是哪些血脂，比如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异常，高密度脂蛋白如果小于 0.9 或者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 2.22 或正在接受调脂药物治疗者，你这个血脂代谢紊乱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异常。第九个就是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疾病史，就是有冠心病啊、有心绞痛啊、心梗的这种病史的。第十个就是有类固醇激素这个使用史，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因为 COPD 啊或者很多的原因，他曾经用过糖皮质激素，它会引起我们的血糖代谢紊乱。十一个就是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患者，它是一套抵抗的这种我们代谢综合征的这个患者的话需要注意。还有一类的大家有点忽略的，就是有些长期接受抗精神类的一些或者抗抑郁类的一些患者的话，他这个药物会干扰我们的血糖代谢，这些高危患者应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糖尿病的筛查。
9: 但如果说我们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从而威胁我们的健康。那这个糖尿病具体引发的并发症都有哪些呢？
11: 我们糖尿病啊，糖友经常说的一句话也知道，就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中最多见的还是我们的神经病变。

0: 如果病情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呢，就会导致白内障甚至是失明。第三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足，糖尿病对患者的神经以及血管的损伤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下肢的末梢神经更加容易受到损伤，从而使周围的肌肉以及皮肤功能呢受到影响。在平时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患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如果身上出现伤口，它愈合的时间会非常慢，特别是在下肢部位，因为伤口愈合速度很慢，就会使伤口面积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溃烂截肢的这个情况。其次就是我们糖尿病肾病也比较常见，进展成尿毒症，直接威胁到我们患者的生命。第五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最危险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酮醇酸中毒。夏天来说更常见一些，很多患者如果是说血糖高没有控制，合并有感染的话，那么就会短时间内导致患者死亡。一般来说，出现糖尿病的酮醇酸中毒都和感染密不可分，本身患者有这个新陈代谢功能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如果血糖太高就会透支我们的这个胰腺，其次的话是我们的身体的脂肪它大量分解，产生一个有害的物质叫酮体，酮体在体内大量堆积，就会对我们血液的 pH 值造成影响，诱发糖尿病的酮醇酸中毒，所以这会儿大家一定要重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该说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治疗了，是不是也是通过具体的一些这个自我调节，再加上辅以我们药物的治疗，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0: 是的，是的，糖尿病的治疗目标就是通过纠正我们糖尿病患者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代谢紊乱，以防止急性并发症的发生，以及降低我们慢性并发症的风险。我们经典的糖尿病治疗五驾马车就是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和健康教育。首先呢，我们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每天的吃东西的时候要控制我们总的热量，特别是淀粉类的食物啊，或者肉类、脂肪类的这个含热量糖分比较高的食物，都需要综合性的控制。在我们高纤维食物里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菠菜、西兰花，这些饮食要清淡啊，少油少盐。清淡是什么呢？就是吃低脂少油的一些食品，淡呢就是不甜不咸的一些饮食，就不要吃太多太咸的，就是武汉讲蛮寒的那种，这种腌制食品啊，或者是说大油大红的炸的那油炸类的食物。其次的话，可以每天补充适量的一些鱼油啊，改善我们体重超重患者胰岛素分泌，减少他们患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治疗，配合我们糖尿病专科医生，通过口服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降糖。口服降糖药物，目前我们使用最多的、最经典的还是包括以下几类：磺胺类的药物、双胍类或者糖苷酶抑制剂，以及胰岛素增敏剂和格列类的药物。糖尿病的这些药物呢，它的治疗方案都很多啊，新的方法也很多，也用的比较广泛，大家不用担心。但是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药物它都是有副作用的，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用药。如果是用胰岛素呢，我们胰岛素也有动物胰岛素、人胰岛素啊，或者胰岛素这些类似物啊，也有这种就是长效胰岛素。但是用胰岛素的这个主要的不良反应还是低血糖，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您制定专业的这个降糖方案。各种降糖药物的降糖机制和它服药时间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药物的不良反应，也要及时的和我们医生沟通，制定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糖友需要定期的监测血糖。糖友的话建议就是要自备一个这个血糖仪啊，如果感觉到皮肤异常或者视力不好、多尿呀这些症状的时候，要监测更频繁一些。我们建议就是每周至少要把空腹和早中晚餐后的血糖要两小时的血糖要监测一次。如果是说夜间有饥饿呀、出冷汗这种情况，也要及时的查夜间点血糖，避免夜间低血糖发生，及时找我们医生来调整治疗。第四就是我们全民的就要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和超重。体重减轻了，你的心肾负担也是减轻的，然后我们的人也更神清气爽一些，你的降糖用药啊、胰岛素啊，它就会更敏感一些，达到更小的这个药量，取得更好的效果。第五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合理的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合理运动既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可以降低体重，减少我们身体的脂肪量，增加我们的体力，提高我们功能性的这个能力和生活质量。其次的话，我们运动的强度和时间长短应该根据我们每个人总体健康状况来决定，运动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说可以散步啊、走路啊、做体

0: 操或者是打太极拳、游泳都可以。但是呢，在运动前我们应该仔细检查有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在运动前后的话要监测一下血糖，找我们的医生来制定个体化的运动方案。
1: 另外您在刚才提到了关于饮食方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要要和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既能保证他的这个营养，又能保证他的这个血糖能控制的比较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法则，或者说一些可以被我们量化到的指标呢？
0: 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问的最多的，医生，我这糖尿病患者，我应该每天怎么吃，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我就通常回答他们说，糖尿病患者什么都能吃，看您怎么吃，没有一概绝对禁止的，只是看你这个搭配怎么样的量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吃，没有必要限制的那么卡那么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能多。哎，糖尿病患者怎么吃呢？我们有个手掌法让您过目不忘，终身受益，是什么？用一二三四五啊。一是什么？每天要保持一袋牛奶，它可以补充我们的钙质，还有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和脂肪，少量的脂肪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第二是每天的，就是250克左右的主食，就五两嘛，就是我们的小碗的话，估计早上一两，中午二两，晚上的话，一两半到二两，最多了还可以走一走嘛。第三个就是我们每天要吃3到4份的高蛋白的一些食品。什么是高蛋白食品？比如说瘦肉啊、鱼肉啊、鸡蛋啊这种肉类的东西都可以。但是量不能太多，我们一般按公斤体重来算，1克，1到1.2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你一个成年人，差不多75-80公斤的话，那就是80克左右的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可能就一两半嘛。四就是有四句话，就我们饮食中要做的，有粗有细，不甜不咸，3-4-5顿，7-8分饱。3-4-5顿就是主食之外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适当少量的一些加餐，这些是有很多窍门的，等下会具体的讲。五是什么？就每天要保证500克的蔬菜，蔬果。我们更多建议就是说，每天至少要保证1斤的大叶的青菜。如果是说能中餐和晚餐都能保证，这样更好。所以说用手掌法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可以基本确定每天所需的量。这个方法虽然不是非常准确啊，但是呢，比这种食物交换法来得更简单也更实用。比如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每天吃，简单的就是米面吧，就2个拳头大小的淀粉类的食物，馒头啊、花卷啊、米饭都可以。如果是2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的碳水化合物所需了。蛋白质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手掌心大小，简单一点，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手伸出来，就是一个手掌心，手巴掌这么多，这么厚的。这肉就够了啊，50-100克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所需了。其次的话，蔬菜就是两手抓，你两只手，你大手小手都可以抓一大把，1斤的这个蔬菜的量。但是这些蔬菜呢，建议都要选择这种低碳水的这个蔬菜，比如说，大叶的青菜是吧？绿豆啊、豆芽啊，适当补充点豆制品啊。就跟我们前面一个糖友在提问的问题说啊，要保证这个豆制品。是吧？要有这个要有补钙的这种意识。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就我们油一定要少一点，每天呢要限制油量不超过1个拇指尖儿，尽量的少油。就那个番茄鸡蛋汤，你能做的把开水一烧开，番茄鸡蛋加进去，滴2滴麻油，这就够了，就不要把番茄炒一炒嘛，这样油可能无形中就多了。
1: 所以说呢，有些大家可能觉得常规理解的不能吃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吃的，只不过我们要适量啊。
0: 我总是在说的这块，你还是要关注量，要关注总的量。
1: 另外可能根据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在吃了这个饮食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血糖。
0: 对，
1: 说到水果，我们也知道这是炎炎夏日的一个必备的解暑的食品，但是呢，很多糖友啊，因为担心血糖会升高，他就不敢去吃水果啊。那么到底糖友能不能吃水果，哪些水果可以放心使用呢？
0: 从这个工作中很鼓励我们的患者多吃水果，但是这是个量啊，这鼓励不代表可以吃所有的，对，是不能放肆的。为什么呢？因为水果第一，它是有很多的这种粗纤维的，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必须的。第二个就是很多我们的糖友来说，你限制他吃太甜的东西之后，越是限制越是渴望，
1: 幸福感也
0: 会降低。少吃一点不是特别甜的水果，他也很有满足感。第三个就是说，您吃了水果之后，等一下会讲时间的啊，吃了水果之后下一餐不那么饿，你下一餐的主食啊跟进餐量也会适当少一点，会维持我们血糖一些平稳。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 糖分高的水果都能吃，水果甜的不是，是因为它有很多甜度高的果糖，但是我们米面产生的糖分是多糖，咀嚼之后才有甜，才有这个甜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夏天，哎，家家都会吃西瓜，对吧？
1: 嗯。
0: 啊，西瓜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很少，就5%，大部分都是水分。但是我们吃的那个白米饭，大米的含糖量是75%，远远高于西瓜。所以说，吃一小块西瓜一般不会导致血糖大幅波动。时间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的去交流。所以说，适当的食用水果是有利于我们糖友的。我们有研究发现，适当的食用水果呢，可以减少新发糖尿病的这个发生率，也能降低我们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并发症。指南中指出来，我们糖尿病患者在控制碳水化合物总量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水果。但是怎么样吃水果呢？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要摄入水果的前提条件，如果是血糖控制比较好，比如说维持血糖平稳的一周，空腹在7.8以下，餐后在10以下的时候，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尽量在6.5就高了，7.5就高了，6.5以下血糖没有很大波动，可以考虑吃点水果。那么适量是多少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水果的总量不超过200克，就是4两，相当

0: 其次的话，我们很多糖友在问，那吃什么水果呢？我是说什么都能吃，但是看你怎么吃，尽量选择什么，就是那种啊水分多糖分少的。我先讲什么东西不能吃的，就是不能吃的就是那种如果是吃起来非常甜水分又少的是什么，比如说香蕉啊，红枣啊，或者是桂圆、荔枝，你吃起来都特别甜的，就甜甜齁人的，就尽量就不吃它啊。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我们苹果啊，梨子啊，猕猴桃啊，或者是我们橙子啊，柚子啊，草莓啊，都可以吃，但是吃多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就是50克，一次50克左右。我经常说就像小鸡蛋大小或者我们小香梨大小，又不会特别多，血糖又不会很大，而且会减少你下一餐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如果是血糖很高的话，尽量不要吃。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人说哎呀喝果汁好，其实果汁不等同于水果，再鲜榨的果汁它都不含有我们水果吃进去的粗纤维。粗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肠蠕动，可以增加更多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我们这一块也需要注意。
1: 好了，我们看了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参与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非常感谢，谢谢。
1: 好，这人一上了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

0: 特别添加了丹参秘密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1: QQ 听友群 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FM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在微信上发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说清楚性别、年龄以及临床症状。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睡眠不足会使人体长期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给免疫、代谢、精神、心理等等带来全方位的挑战。国际期刊《细胞》就刊文说道，睡眠不足会引发全身的炎症风暴，增加脑类前列腺素第二产生和

经血脑屏障的外流，并且在外周引发细胞因子风暴。英国萨里大学发现啊，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持续一周，人体就会有711种基因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当你熬夜的时候，身体会遭受多重的煎熬，比如胃肠功能紊乱、胆汁胰岛素分泌紊乱、消化性溃疡、胰腺炎、糖尿病等等的患病风险增加。熬夜会导致甲状腺激素、性激素、褪黑素分泌过低，会引起皮肤状态变差、早衰。女性还会增加卵巢囊肿、子宫肌瘤、乳腺增生等等妇科疾病的风险。相关研究还发现，熬夜使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增加5倍以上，会增加冠心病、心绞痛、血管痉挛、心律失常、心衰、高血压等一系列疾病的发病风险。有数据显示，成年人只要3个晚上不能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免疫功能就会严重下降。睡眠是记忆固定、删除、整理的过程，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等问题，还会造成认知功能损伤。长期熬夜的人往往有情绪敏感等等各种的小脾气，更容易悲伤或者愤怒。所以建议大家尽量晚上11点之前睡觉，每晚睡够7、8个小时。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光华头医。
1: 好，您说。
2: 啊，我现在73岁了，我就去年得了个大肠破症嘛，叫么水平腰，到了9天真很不紧了，小哥，这个病究竟是什么样的病？我咨询一下，要不要喝一针？现在胸口痛，左边都痛。
1: 这说明你平时很少听我的广播节目啊，这方面的科普你接触的比较少。带状疱疹就是舌缠腰，它的治疗时间最好是5到7天之内啊，5到7天之内。高龄老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要上激素，如果是年轻人可以不用，但是高龄老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上激素的，不然的话很难的控制病情。如果你不治疗，大概9到10天它自己就会好，然后很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那么就是千言不愈的疼痛啊，千言不愈的疼痛。那么这个后遗症是很少有医生去治疗和处理的，也很少有医生愿意去治疗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出现后遗症呢，一般来说呢，可能要用一段时间的营养神经的药，但并不代表用了神经方面的药物它就会好，会缓解，是吧？这个可不一定，大概率就是没有什么变化啊，疼痛可能还会有。那么如果非常疼的话呢，也可以找医生使用上啊镇痛的一些药物。那么镇痛的药物可能就是长期吃，也不要问长期吃有什么副作用啊，长期吃肯定是有副作用的，但是你不吃又会疼啊，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无解的事情。所以带状疱疹一定要在初期把它压下去，想尽一切办法，或者找对医生啊，找对医生。如果找错了医生，或者治疗的药物不足不够啊，留下了后遗症，那就不好说了啊，那就不好说了，大概就这个情况。嗯，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哦，没有，就是现在还要不。
1: 三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

0: 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因为这个病呢，我就不用花太多时间了，讲的太多了，而且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也分享过治疗的方法啊，以及怎么去治疗。这些东西发出来就是你自己自学，不要问我你用什么药，我该用什么药啊，我不回答这些问题的。我发出来了应该怎么治疗，涉及到哪些药物，你就自学，不能互动啊，这是个单向输出的问题。什么叫单向输出？就是我告诉你我发出来的一些信息资料，包括药物方法，你看你学，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问我，我不回答，我回答了就相当于我在看病，就是一个单向输出，没有互动的啊，就是这个事儿，搞清楚。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办法导医您好。
0: 好，您说。
1: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连着两三天，我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只要吃东西的时候，一嚼吃饭一嚼的话，我这个左边脸就是耳朵到腮帮子这一块儿。就特别疼，特别是吃硬东西的时候。
0: 看过口腔科没有？
1: 没有。
0: 看口腔科。就
1: 这
0: 个。这
1: 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我自己不能行动，所以说我想。
0: 你是什么？你有什么困难？这都没有任何意义，在我这里也不可能给你网开一面，我给你下诊断，这是违法的，不能因为你困难我就去做违法的事情，这是永远不可能的，这是一条红线。我就只能给你分析一下大概可能是什么情况，我可以跟你说三四种问题的原因，但是不能说你就是哪种原因，前提条件跟你说清楚了啊，因为我跟人打交道快28年了，你说上句我就知道你想干嘛，不用解释。我现在跟你分析一下大概有哪些可能性。刚才最先跟你说的就是看口腔科，颞颌骨炎、颞下颌关节紊乱，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张嘴咀嚼的时候，这个地方耳朵根子太阳穴附近这一块特别疼。那么它跟什么有关呢？跟熬夜、压力大、经常单侧咀嚼，就是只用一边嚼东西，或者咬过硬的东西受凉了，上下牙齿咬合不齐不好，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颞颌骨炎、颞下颌关节紊乱，所以这个是要看口腔科或者是颌面外科，要让医生去判断的。第二个情况，次之啊，这个原因是次。

0: 也就是说平时他也可能会疼，有的时候冷风一吹，洗脸碰到了，也可能会突然的抽搐一下。那么第三个呢，可能是腮腺炎，这个是更次之的原因。因为腮腺炎一般会持续的肿胀，脸部面颊会明显的鼓起来，按压还会疼痛。那因为你没有提到肿胀，也许你忘了，如果有，那有可能是腮腺炎，但如果没有，那大概率就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有什么困难，这些可能都是客观因素，但是客观因素不代表你就有资格不用到医院看病，违反整个医疗的行为的过程，自己弄点什么，或者网上给你搞点什么，或者我直接告诉你你是什么病，去用什么药，这是做不到的。说完了。
1: 好的，好的，就是看，谢谢你，
0: 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因为这个话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就是你不要在那里磨，我不能到武汉来看病，我附近的医院又看不好，我又不能出门，儿子姑娘不在身边，我眼睛不好，我腿脚不方便，等等等等。我天天都是记住这样的理由，有什么用呢？我承认，是吧？这确实您的困难，但是这都不能代表我给你看病，都不能代表我给你看病，给你确诊，这都是做不到的。我也知道你相信我，是吧？那你相信我就别害我，是吧？你所做的这些行为就是害我的，这是违法的，这个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做科普。我可以告诉你大概可能是什么原因，而且我已经点明了你这个去找哪个科哪个医生去处理，是吧？已经给你缩小范围了。至于说，你自己不愿意去，是吧？我给你分析这些原因，你觉得你是什么原因，你自己要去弄，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在大中午直播的时候，你跟我去探讨这些事儿，是吧？我记得有一个实验的一个听众，是吧？就一个肚子疼。他不知道给我打了多少次电话，对吧？他又不愿意做检查，他就是要给你搞清楚、搞明白才到医院去搞，是吧？天天跟你在那里探讨，花很长时间，下午也花过很长时间。后来我就记起来，有时候隔的时间长了，我还想不起他，是吧？他间隔一段时间，他都又来。有些问题你不做检查、不做筛查，他是不知道的。当然，你不做。肯定是不知道的，但是你做了也未必能查得出来病因。那不代表说你不做检查，就在家里猜，对着网上学。还有啊，现在我要单独今天这个事也要说一下，人工智能确实是一个好东西，AI。但是你要会用，不要乱用。看病是不能用人工智能的。你可以就说有些词汇，有些名词解释。你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检查了出来的我们的化验单、化验报告，有些指标它升高了、降低了，不在正常范围之内，它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风险？你这个问一下人工智能，很快，它比原来的百度啊这那的好得多，因为它没有广告。他会很认真的、很仔细的告诉你他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找他去看病，你让他给你推荐什么医生，那可就完了。为什么呢？他是不管医德、医风和实实在在这个医生有没有这个技术的，他只是按照网上有的某些医院哪个医生他有什么治疗范围，他能治什么，他的职称是什么。他是按照这些来给你推荐的。这个医生是的，写的有什么治疗范围？他能不能治呢？他有的医生的治疗范围写了很多，但是他能不能治呢？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呢？人工智能 AI 他是不知道的，他只是收集数据给你。你要真的按照他给你推的，你去，你只怕是要上当受骗。

0: 乱花了冤枉钱，可能找的那个医生就没那个水平。我原来说过很多回啊，职称和这个人的技术水平不一定画等号的，不一定画等号的。有的正高职称还没有副高职称，没有个主治医生做手术做得好。这就是事实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以为呢？你以为啊？也跟大家说过，不是三甲医院大医院的医生就一定能比那个小医院的医生就水平高啊，那不是的呢。那不然有八花岛医干嘛呢？那你就直接跑医院去看呗。那你为什么没看好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求助呢？为什么呢？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好，八花岛医你好。
0: 好，您说。
1: 我是湖北荆门的，我今年63岁，我就是左乳房跟到了肋，不过中间呢有声隐隐的有点疼，我敢手摸的它又没得割了，我想请问一下，我究竟看什么科室呢？
0: 你可以看乳腺外科，没有问题的，可以看的。
1: 我乳腺外科。
0: 对，你可以看乳腺外科的。
1: 哦，
0: 先看一下呗，好不好？
1: 好好，我还有一个事，就是我是一个。
0: 先把这个事儿给您，别那么快啊，先把这个事儿给您说清楚。摸到了可能就是乳腺增生，我只是猜测啊，不能以我说话为这个诊断意见啊，就是你摸得到了可能就是乳腺增生。你摸不到可能是乳腺炎，听懂了没有？所以你看乳腺外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让医生临床诊断判断一下。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二个事情就是我是高度近视，玻璃体混浊，还有就是视神经萎缩。我想找那个谢天之主任看呢，我们就直接跟他打电话联系，就应该什么地方打什么车。

0: 它是二号线转一号线，二号线转一号线，你可以坐二号线到这个巡礼门转一号线，一号线就直达医院了。大概跟你说一下，好不好？嗯。
1: 好好，我到时候跟他联系吧。我究竟什么医院什么名字？因为我眼睛不行了，我也还要租了个车，嗯，打的。
0: 哦，打个车，那你要叫个车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好不好？但人家会到时候把那个医院的位置发给你，然后你通过那个什么地图导航直接就过来了，很快的，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了。
0: 嗯、
1: 我到汉口火车站，到武昌火车站都不行吧？我们这边基本直接到武昌火车站的。
0: 那不行啊，那也可以，反正就是你还是可以转地铁。
1: 我要到汉口，那医院在汉口是吧？
0: 哎，医院在汉口，你别绕远了。
1: 好，知道的。知道的，谢谢啊。
0: 好，
1: 好，
0: 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这是个为老百姓服务的节目，大家听我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也许你只听几天，你就应该能够深深的感受到。我们是很认真的为每一个老百姓的健康服务的，是吧？当然也会遇到一些糊里糊涂的、颠三倒四的，说他什么也不听不劝，听不进去的也有，啊，也有就相信你，但是他又听不进去的也有，很复杂，是不是啊？真就这么复杂？你看微信上我今天又分享一个，是吧？前段时间已经说过不要在电视上买那些广告产品，啊。他说：“哎呀，我就是想方便啊，谢谢你，祝你万万岁。”后面呢，他又有一个疝气的问题。我说：“这个是要做手术的。”他说：“好好好。”结果今天又发微信，他买了一个什么疝气贴还是个疝气丸子什么东西的。他说：“人家说能够治愈啊，你说能不能用？”我的回答就是同一个问题不要反复问，这就是个手术的病，没有什么保守治疗啊，真的吗？嗯，实在是没办法啊，实在是没办法，劝不动啊，劝不住啊。加了我微信的听众啊，跟大家说清楚啊，微信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您看看我的朋友圈，继续学习健康保健知识，继续学习，不要上当受骗啊！加微信是这个目的，加微信不是让你给我发广告，给我发诈骗短信和链接啊！我昨天已经发过了，那个暖心筹的链接已经有无数个人给我发了，我无数次的跟大家说那是个诈骗的链接，那是骗钱的，不要信。每次看到，哎呀，你看看我的朋友圈，救救孩子吧！我一看就完蛋了，又一个上当受骗的，全都是那个暖心筹的链接，大家到我朋友圈去看一下啊！不要再上当受骗了，那个链接是假的，那是骗钱的。七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有这个主要有个背的账，右眼也有背的账。
0: 嗯，
2: 昨两个昨天做的，做的话今天吃的饭，他怎么感觉前面还有点呼吸不稳呢？
0: 做完了之后雾，那是做好了吗？我无法回答呀。还是说你有别的？还是说你有别的什么眼病？医生给你说清楚了吗？
2: 在右眼的话，他没有，右眼没做，右眼有黄后。斑室内吧，好像是
0: 黄斑裂孔，黄斑裂孔。
2: 啊，对，黄斑裂孔，对。
0: 嗯，
2: 那我为做手术能不能做好啊？
0: 黄斑裂孔是不能做手术的，白内障是做手术的。你白内障做完了之后，再找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吃中药来治疗你的眼底病。你这个白内障的医生他是不会治疗眼底病的。
2: 哦，但是本身让你做了，但是
0: 你问他，他要是不回答，蛮明显，他跟你做白内障，一般做白内障的医生不治疗眼底病的，
2: 不是这个
0: 哪个都不会，不要提医院的名字，我告诉你就行了，不要把人家医院名字提出来，好不好？
2: 哦，就是这个
0: 跟你做白内障的医生一般不治疗眼底病，你的。

0: 黄斑变性是眼底病。
1: 哦，
0: 它不会治，
1: 不要的，
0: 它治不了，对，它治不了，你得换医院换医生了。这是两个事儿。刚才跟您说的是谢天志主任，电话记一下，
1: 02782832202028。2028。
0: 对。
1: 02782838。
0: 8232。
1: 8232。
0: 2028。
1: 2028，好好好。
0: 对对对，好吗？
1: 好，谢谢，
0: 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继续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啊。微信发了有很多，这个叫家乡的味道。我帮我父亲咨询一下，他今年50岁，在我们这个地方住了8天的医院，做了 CT 和核磁共振。住院前，右脚大膝盖之上正面又麻又疼，左边没事儿。出院之后腰还在疼，扎了针灸和电极有缓解。好，他发的一个检查，腰。退行性骨关节病，3-4、4-5、5-S1，椎间盘变性，还有膨出。相应的硬膜囊前缘不同程度受压，各椎间间隙无明显变窄，这还好啊。腰髓未见明显异常，还好啊。好，爸爸最近在吃甲钴胺，还需要继续吃吗？甲钴胺可以吃啊，这是个营养神经的药，一般吃1个月左右再评估还要不要继续吃。它是个营养神经的药，它不缓解疼痛，它只是说缓解麻，因为又疼又麻就说明神经在受损啊。还有就是你说膝盖，那就是说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膨出啊，已经压迫到神经啊，放射到腿部胯子上面去了啊，这个问题还是有点重的，好吧？你说有缓解，那就祝福吧，好吧？就是针灸啊、电极啊这些，对于这个病的治疗也许有效啊，也许有效，好不好？我们建议还是要用药的啊，用药的。你光这样去理疗啊，也不做关节复位啊，也不消炎消肿，你就这样去扎针灸啊，有没有效？反正看你自己运气吧，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9等的听众啊，这个时间没有了。请九号听众稍等一会儿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叫燕翼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肛门，这个如果是外痔的话啊，我不能确诊，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是外痔的话，你可以先用点外痔的膏子擦一擦啊，外痔的膏子擦一下，看看有没有缓解，好不好？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2: 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绿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九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是不是我啊？
1: 是您的电话，请说。
2: 哎，我说我跟他说，现在我比一个孙子是四岁，他与同姑娘啊，他就是。这要去过吧，我以前听人家说乔科是哪里有个医生帮我治从儿童的咳嗽吧，你是不是啊？
1: 哦，蛮简单，您如果是住在乔口的话呢，您可以就近到武汉肺科医院啊，那个医院呢专门治疗咳嗽的。哎，你到那个，哎，你到肺科医院去，那边可能会快一些的，离得也近一些，好不好？
2: 他这个是的，因为这不得去啊，有半个月了，他就是有时候不去，他有时候要去，这个病咋把他么整，晓得不呢？
1: 慢性，
2: 但是有几年了，好多年了，是的，才有四五年了。
1: 没事。这种咳嗽呢，我们就找一下咳喘科的医生郭光云主任，姓郭，郭沫若的郭，郭光云主任，好不好？你在武汉肺科院微信公众号上挂号，父母应该会的啊，父母应该会的，你把医生名字记下来。
2: 那说肺科院我就晓得了，因为我只听到我几多年前听的时候有个人帮我整儿童的咳嗽，
1: 不是，不要紧，
2: 记了心里来还不得呢？
1: 没，应该没什么蛮大事儿的，好不好？去看一下吧。
2: 谢谢。
1: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儿童咳嗽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要早治，不要拖。你拖的时间越长，就会越麻烦，对，拖成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甚至肺炎，是吧？有些小孩这个感冒了，家长也没有蛮大重视，也就没什么多大事儿，觉得是不是啊？哎，看他精神状态还蛮好，又没有发烧。但是往往啊，有的时候他这个怎么说呢？身体的免疫力和这个病毒啊，他在交锋的过程当中，此消彼长啊。他有时候睡好了，他可能免疫力强一点；但是他没睡好觉，没吃好呢，他免疫力又下了一点。你免疫力强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病毒什么的把它压着，但是你免疫力差的，它又压不住，所以有时候又咳，哎，它有时候又好了，有时候发烧，哎，有时候体温又正常了。你就是不能给他一个帮忙，把那个坏蛋给他干下去，多好呢，两三天把它干掉。你靠孩子的这个免疫功能扛，你也不是说不行，问题是你的孩子的免疫力它不完善，哎。你看这此消彼长，他就前言不愈，最后拖成个慢性支气管炎，很麻烦的啊，很麻烦。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些孩子可能有过敏体质，你又说不清楚，我问你你也说不清楚，对不对？那如果有过敏体质呢，那又是另外一个事儿了，可能还有过敏性鼻炎，对吧？上呼吸道感染经常会发生，那你这个一定要找医生把它搞清楚啊，好好的治疗。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不要马上挂掉了啊，不是接进来就马上接，因为我们节目还有自己的节奏，我还要回答人家的微信，我还要接前面的电话啊，不要那么慌啊，好几个人就是打了就挂，打了就挂，等不了一两秒钟。好，我们来看一下孤帆远影这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他为了预防发生带状疱疹和肺炎球菌，老年人有没有必要去打疫苗？这个问题说得好啊，当然有必要啊，当然有必要啊，是吧？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是有的呀，是吧？而且也不贵了，现在价格都下来了，原来好像是2000-3000呢，后来降到1000多，现在是多少不知道了，反正价格是已经降下来了啊。建议免疫功能比较低的啊，怕得带状疱疹的，尤其是你身边有经常打牌的呀，经常玩的一些老伙伴有带状疱疹的，你最好去注射，因为带状疱疹会传染。你晓不晓得啊？带状疱疹会传染的，蛮多人不晓得这个病会传染的啊，哎，它会传染的哦。 因为你经常打牌的，经常一起玩的，你也不可能不找别个玩子，是吧？年纪大了，那别个得过的，那你最好是打个疫苗，防着啊，防着，好不好？哎，再就是现在这个流感也蛮狠的，啊，免疫力比较低的，本身有支气管炎底子的，或者有心血管问题，比如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有这个底子的这样的患者，您最好是打个疫苗。啊，因为有时候流感啊，这就重感冒得上身，再合并有慢性肾炎呐、心脏病啊，是吧？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哦，那他互相勾结在一起，兴风作浪，哦，那到时候可能会危及生命，确实需要注射啊，确实需要注射，好吧？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提醒了很多人啊，就大家问我就好说，嗯。好，我来继续回答大家的这个微信上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秀秀这位听众们说，包括您说话都是真心实意，都是为患者着想和思考，不虚伪，很实在。是的呀，不然我节目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年的历史呢？对不对？好多节目都没了呀，咱们这节目快马上就28年了呀。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的生命力呢？为老百姓服务，真心实意的，实实在在的，不违规的，是吧？凭良心的。不，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武汉人就说，你走良心是不怕万丈鬼敲门，对不对？那是的呀，我有什么好怕的啊？就是实实在在的干良心事儿啊，说良心话呀，是吧？当然呢，你肯定有些话说多了以后，就让人家卖做广告的呀，或者卖什么东西的，影响人家生意了，那也是有的呀，那还蛮多嘞，对吧？那也得罪了不少人，那能怎么办呢？是吧？那你不能眼睁睁的看人家上当受骗呢，吃亏啊！本来就因病得了病之后，在家里就很困难很造业，那能怎么办呢？是吧？那我在这里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已经就这样了，家庭条件也不好了，你还不走正途，是吧？你还这那这的，找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吹得天花乱坠的，你要去上那个当，受那个骗，嗯，那我真的是没辙，是吧？我们有一些老人，老听众啊，有些老人住在养老院里面，从80岁听到90岁，是吧？有的时候也一听到他们的声音，接到他们的电话，我也觉得挺难的，是吧？出去啊不方便，然后养老院里面条件也有限，但是有些什么便秘的哟，全身疼痛的哟，等等等等的。你这个我真的是不能给你开药啊，本来就已经很危急了，能有什么特效药呢？那个特效药的副作用肯定很大，那不能跟你开啊，不能跟你说啊，就早早的下个决心，是吧？让工作人员把你送到哪个医院去处理一下，看一下，起码心里有个数。你便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到处疼，是吧？这里疼，哪里疼？你疼，你什么原因？把原因找到。你不能说疼我就吃止疼药，我疼我就打封闭，是吧？有的老太太问我能不能打封闭啊，包华老师，哎，能和适不适合打是两个概念，对不对？就如同你会做饭和做得好不好，那是一个事儿吗？对不对？那会做饭会把生的搞成熟的，但是你那个菜你那个饭做出来好不好吃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哎，你说封闭针能不能打？能打，为什么不能打？但是打了起个某作用嘞？它能管多长时间呢？它有没有副作用呢？你不关心这个吗？那如果它打了管不了几天，甚至还有副作用，那你说能不能打呢？要不要打呢？有没有必要打呢？未必这个想不清楚，想不明白吗？那个止痛药能不能吃？能吃。它能长期吃吗？它吃了以后有没有副作用呢？对不对？哎，我们就是图的一时之爽。啊，便秘了我就吃个药泻了啊，我好爽。第二天便秘了还继续吃，第三天便秘还继续吃。 你再多吃几天，你复。

0: 就用就出来了呀。本身出门就难，没有人照顾，你这样弄的话，不是越来越麻烦呢？那就想尽，我告诉他，很多人都是自己找理由。我说个实话，我不想点破，就是自己在那找理由。明明可以找人帮忙去医院去一趟，未必一年一次都去不出不去吗？搞不成吗？我就不信嘞。是哪个把你关起来了吗？把你锁住了？未必一年都没有一次机会吗？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有些事都已经违背事实、违背正常逻辑的事情，经不起推敲。那我都已经搞麻了，我跟你们说实话，我就不相信你们说的话，上当受骗，上多了。哎，先是夸你一顿啊，说你一堆好话，然后就开始给你下套、下陷阱。哎，就坑，专门坑帮话。哎，你好着，你好说话着，就坑你。没办法，真的是一天到晚的。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还有说一下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听众呢，把我的微信啊介绍给了身边的朋友啊，好朋友啊，别人确实有困难有帮助，但是你还是要说清楚啊，说清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说清楚的话，别人就是浪费我的精力。我说这也不信，说那也不信，对吧？最后他还跑到网上去搜，按照网上告诉他的提示去找哪个医生看，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就我跟他说了什么，他都，哎，就是听一听而已。他最后还是信网上的，啊，相信那个人工智能推荐的。我今天已经跟他说了啊，那个人工智能，它就是一个网络数据的收集器，他是不知道那个医生的真实水平的，网上怎么写的，他就怎么推，他就怎么给告诉你信息，啊，说那个医生是什么职称，能干什么，他就如实告诉你。哎，你找个离得你近的，哎，他就把附近的一个什么什么医生，搜索多的那个医生就推荐给你。至于说他能不能治，有没有那个水平，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搞错了，你在网上去骂他，他也是，哎呀，抱歉啊，可能是我的失误啊，我再给你重新推荐。怎么样呢？你也打不着他，你也骂不着他，他是个人工智能。啊，我已经再三的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了啊，看病是不能在网络上人工智能去搜索的。你可以干什么？我已经说了啊，就是你做的一些检查报告，哪个指标升高了，那代表什么？这种定义式的，这种解读式的东西，你找他是没问题的，一般不会错，而且他比搜索引擎要好，他没有广告。但如果你要去推什么医生，推什么治疗方法，他是乱搞的，他是非常死板的，按照网上的数据推给你的，他是没有做任何调查研究，也不知道那个人真的是能看病的，是不是有医德的，他也不知道的。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哎，方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1: 我睡眠不好，我想问一下，在武汉哪个医院看睡眠好？
0: 你以前怎么治疗的？
1: 我以前就吃那个什么，帮助安眠的安眠药也吃过呀，吃过它都是好好打打的，
0: 什么安眠
1: 反
0: 药？
1: 复
0: 要
1: 好。
0: 说一下，什么安眠药？
1: 右左匹克龙跟20州人都吃过。
0: 天哪，这两个药你都吃过啊？
1: 嗯，
0: 你先是先
1: 都
0: 吃
1: 是一起
0: 的，
1: 吃的，
0: 是先吃的哪个药呢？
1: 先吃那个有这个匹克龙，
0: 好，那就说明你的病情在严重发展啊，这个顺序那就对了。右左匹克龙呢，它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啊，但如果说你吃艾，先吃这个不行，后来吃艾司唑仑都吃到这个地步了，那你就变严重了。你现在还在吃吗？
1: 我现在就是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起来吃，就是那个有这匹克龙，我弄半片就是太苦了，我就换来了20州人。
0: 那是因为你把它掰断了，是不是啊？你吃半片，
1: 哎，对对，
0: 难怪你说
1: 是，
0: 苦，它本来就苦啊。
1: 嗯，嗯。
0: 那你中西结合，找一下我们的张青主任吧，电话记一下，02782323。
1: 2232是吧？
0: 不是8232，
1: 8232，哎，
0: 7009，
1: 7009。
0: 前面要加027啊，前面要加027。
1: 哦，02782720009。
0: 是的，张青主任。
1: 好的。
0: 嗯，
1: 张青主任，
0: 好，
1: 好
0: 就
1: 的，
0: 这啊。
1: 谢谢。
0: 我们看失眠啊，顽固失眠啊，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搞清楚的。所以你看，听我节目的，听一段时间，你就应该知道我是怎么会问，我怎么问问题。一定要说得清楚啊，就是，哎呀，老师，我吃有阿蒙德效果，那我一定会问你，你吃的什么药没效果？哎，你今年吃的什么药？你去年吃的什么药？你前年吃的什么药？我都要把它问清楚，我才好跟你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是药吃错了，啊，还是你的整个治疗方向错了，是吧？有的是西医治疗，有的是中医治疗，这个我就把它分析清楚，不然的话，你这不跟我讲，那不跟我讲，我回答个啥呢？对不对？有的听众说，哎，我吃这个丸子，我是抹丸子，啊，就是那个核丸子。核丸子是抹是药呢？它的名字是什么呢？不要绕，你要是不记得或者不知道我会问这么细，你就把电话挂了。你去把那些药搞清楚，再给我打电话，是吧？我又不会就不接你电话，你怕个什么呢？还有就是微信也是的，你微信你把它拍清楚，你念不清楚，你说不明白的一些检查，你拍给我。对吧？你拍给我不就完了吗？姐姐，有的听众的牙齿的问题，是吧？刚才有一个，我就回答一下啊。这个姓柯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这个牙齿，是吧？上下掉了，然后呢，现在又要装一个这个牙套，是吧？这个牙套是选什么品牌？我不能说你这些品牌啊，你给我说这么多啊，有韩国的，有德国的。我那天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啊，做这个牙齿，我原来说我们爱心团队种牙的话1800。结果他的我们爱心团队想了一个特大福利，1600，蛮高兴。打电话的时候说了几回，蛮高兴。他当时是半口还是全口啊？没花几个钱。你看1600一颗，可能就是说够用啊。他选的可能那个品牌就够用了啊，不是说那种10000多的那个当然是好是吧？但是有的我们就只够用就行了的，是不是啊？哎。你找我们的吴铎院长问一下，好吧？这个装牙的这个听众啊，不管你这个牙套是吧是多少，你看看医生最后我们这边给你爱心团队的医生给你什么价格，你问一下，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可以加微信。你加了之后，你把你发给我这些再转给医生，好不好？哎，发给他看。好，我们请进的是14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14号听众，
2: 喂，
0: 哎，您说，嗯，
2: 喂，
0: 听不听得见？
2: 我跟你说呢，
0: 嗯，
2: 我脑壳有就是不舒服，晕倒。
0: 好，继续说，老是昏，不舒服，
2: 我在个刺激你了，在什么地方瞧？
0: 嗯，在你们当地看神经内科。
2: 他么子看到内科嘞？
0: 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
0: 哎，对的，看神经内科。嗯，好不好？检查一下
2: 好，
0: 啊。
2: 谢
0: 嗯，
2: 谢哈。
0: 年纪大的人啊，上了岁数的人，头昏，看神经内科。你可能不懂啊，你以为是神经病啊？就当然，大部分听众不会有，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是不知道，没看过病的啊。他以为神经不是神经病啊，我为什么看神经病？不是，就是神经内科。你们以为是脑科，有的院把它称为脑科，有的院有的院它是写的脑科，但是大部分的院的标准称呼是神经内科。你们所认为的疯子、神经病那个是精神科啊，你们认为的疯子什么的，那是精神科啊。我们头昏。脑梗、腔梗、中风这些，都是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事情啊。先看神经内科。那么老年人总是头昏呢，他主要可能比如说高血压的问题、脑梗的问题、颈动脉狭窄、供血不足的问题等等等等的，懂了没有？哎， 可能会到医院拍个核磁共振啊，可能会到医院里拍个核磁共振或者是 CT， 然后基础的检查，比如说医生给你量一个血压，看看血压多少，这个是一定会做的啊，一定会做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秀秀这位叫大侠这位听众发了一个消息啊，我看一下他发的啥啊，肥厚型梗阻心肌病啊，这是才做的检查啊，男同志62岁。嗯，我再来看一下结论。嗯，窦性心律偶发早搏监测。嗯，这个是，哎，就是你已经在同济看了，你问我推荐什么专家是个什么意思呢？首先同济没有心内科的医生，同济心内科的医生可以找一下王岩教授。你是不是想推荐专家同济医院的？同济医院王岩教授，好吧，心血管内科，你找王岩教授看一下啊，就这个啊，同济医院王岩教授，三横一竖的王，炎热的炎。嗯，好，大概就这个了啊。15号听众你好，请说。手麻，手麻，对吧？
3: 这个睡的，就是睡日常睡的话，那就有点疑似有汗麻，有时候它不麻。
0: 嗯，就睡觉起来以后会不会好一点呢？
3: 啊？
0: 起床以后会不会好一点？
3: 不睡的好些，睡的还是有时候有汗。
0: 嗯，你要检查一下颈椎病。
3: 我检查的，我做的什么疼的？我这个肩膀疼呢，这个肩周两个肩周疼不了，我都检查做什么疼的。
0: 嗯，然后呢？结果呢？
3: 我去的，然后医生给我这个医生学的给我开一瓶那个神经的药，给了这些给的稍微吃，你再看，那这还像我这。
0: 按照正常逻辑说话，你说你手麻，我说可能是颈椎病。我说您要去看，你说你看了，然后我说您要做检查，做核磁共振，你说你做了，你现在要告诉我你做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是什么？
3: 结果它是有水肿啊，有这个粘连呐，有这个。
0: 那是的呀，那这个就要治疗啊。
3: 是的，看药，现在我
0: 光开药是没有用的，这个可能局部要治疗啊。
3: 师傅，我在干这个三副药吧，在家。
0: 局部治疗的意思是可能要打针或者做小针刀之类的。
3: 不，我这肩膀不疼了，颈椎都不疼了。
0: 不疼，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呢？
3: 啊，有点。啊？
0: 不疼，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呢？
3: 我都这三个指头还有点麻
0: 的。有点麻，那您就吃药呗。
3: 这药是这关某号啊？
0: 神经内科呀。
3: 神经内科。
0: 嗯，是的，神经内科，或者是康复科，或者是康复科。麻的问题不好治的啊，要有心理准备。一般疼好治，麻是不好治的，有可能没效果。人呢？喂？嗯，好，再见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啊、我们的微信很好记的啊。这个叫开心生活记的听众们说，精神病吃药和打长效针他们各有什么长处短处。嗯，你问的太简单了，无从回答起。什么精神病？打的什么针？你要说具体啊，要说具体，不要说这种大而化之的问题。这种大而化之的问题无从回答起啊，无从回答起。我得写很多字，这个是浪费我精力的事情。我只回答精准的问题啊，问的越细越好啊，说的越具体越好啊，说的越具体越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是什么？嗯，好，这个听众这个叫李什么啊？一位听众朋友啊，糜烂性胃炎，萎缩糜烂性胃炎三级，萎缩性胃炎， 经常肚子胀，不想吃东西，还有点状糜烂。想问一下哪个医生看？这个就是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中西结合就可以了啊。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3，记一下啊，1552728033。我说过了，就是问到我这里来的，肯定是你很多医院看了没效果的，是不是啊？我就不点名了，就是你们随脱口而出的那些大医院，你肯定首选都是去那里的，对不对？那治好了你就不会找我了呀。那如果是没治好，你还按照那种思路去治，那就不行啊，对不对？我没有反对大家吃西药，西药简单方便，问题是它没效果，你还那么弄着干嘛呢？尤其是萎缩性胃炎啊，它是胃部已经开始萎缩了，黏膜组织已经萎缩了，胃酸没有，胃蛋白酶分泌不足，它是一种垮塌衰老的状态，你要把它滋养回来，要它恢复它原有的生机，这个是中医的长处啊，这个是中医的长处。这不是西药，它是缓解疼痛或者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让你的胃酸不要刺激它，甚至有时候胃动力不足啊，我们用一点胃动力的药，它很快。问题是它让你有效果有感觉，它是那个药在起作用，你那个药一停，该抹样就抹样，你胃自身的衰老炎症萎缩状态它没有恢复，懂了没有？所以有的时候中西结合，就是我现在症状难受，中药来得慢，哎，我用西药，哎，不疼了，或者我吃东西能吃了，它不往上窜，或者说呢它没有说隔着难受胀难受，哎，它这个症状很快能缓解，然后我们再吃中药慢慢把它养回来啊，你过去是吧吃的太多了，把胃胀坏了，或者一日三餐乱吃，不按照时间来吃，它的蠕动它的胃酸分泌是个乱的，是吧，就出问题，那么就会把它慢慢的养回来啊。好，找刘忠祥主任就可以了。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1157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
7: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8: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9: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8: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9: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1: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2: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李教授，我们还辛苦的。
12: 好。
13: 我就是这个胃经呢和这个口腔溃疡，我去就这个多菇多宝液1天2瓶，吃了20天。
12: 你是胃病和口腔溃疡，福和寿多菇多宝液1天2瓶，吃了20天了。
13: 啊，是。
12: 那你胃病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13: 反酸啊，心悸少，那就是胃胀，这种感觉。
12: 反酸烧心，那说明你胃壁有损伤。

0: 的酸水通过你损伤的黏膜细胞渗透胃壁上，你才有烧烁感呢、啊、说明你的胃的容器有问题了呀，它就会导致你腹胀消化不良啊。
1: 对。
0: 那你吃了20天复合手多固多宝液，你发生什么变化了？
1: 是前50天，50天呢，它就这个反酸和烧心的也就好点了，那就是这个胃胀的比如松懈了。
0: 反酸烧心，胃胀减轻了，你口腔溃疡好了没有？
1: 开始的胃气还好的，好的一段时间以后，它厉害的又还有继续发，发的感染性的往过一去了，它感觉上时间它又好的。
0: 老大哥呀，你这个情况啊，属于复发性口腔溃疡，与你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有关系呀。如果复发的口腔溃疡在一个位置，反复次数多了，很容易出现恶性病变的。你这个之所以口腔溃疡复发了，你喝几天多固多宝也好了，过几天它又发作了，你再喝几天多固多宝也它又好了。这种反复发作是因为你机体免疫功能还没有强大呀。你在刚刚吃了20天，等到你吃满3个月以后，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这个复发性口腔溃疡啊就不会再发生了。
1: 也是的。
0: 老大哥呀，刚吃了20天，已经看到效果了，
1: 有进步。
0: 坚持啊，先3个月按1天2瓶喝，复合益生菌的1天按3袋，一鼓作气把你身子骨啊彻底养好。老大哥早日康复啊，再见。
1: 好好好。
2: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复合兽健康三宝。
4: 多菇多宝吃了什么好处？
0: 多菇多宝液，它是滋养细胞，提升五脏六腑脏腑机能，强壮身体。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达到我们人体啊慢性疾病的自愈啊。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4: 脑梗。
0: 脑梗啊，脑梗就是红细胞聚集了，打落落了，血脉不通，导致血管堵塞。你有没有高血压呀？
4: 有。
0: 高血压多少年了？
4: 5年。
0: 5年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4，姓王。
0: 我大哥呀，高血压就是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以后啊，不光滑，在血液循环的过程当中，那些胆固醇杂质附着在血管壁上，导致血管啊管腔变窄，就像那个河一样，河床变窄了，水流都变慢了，这些毒素啊就不好代谢出去，淤积在血管壁上，血管变窄，供血不畅，形成压力造成的。如果你堵塞了血管，容易导致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啊。你这个情况啊，服用复合兽多固多宝液，佩戴上咱们复合兽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磁接脑帽，效果非常好。你只有细胞恢复了生命活性，细胞饱满于活力，新陈代谢旺盛，就不会出现血管被堵塞的情况，血压也可以自我调节。同时你身体养好了，抵抗力强大了，还可以预防高血压的并发症发生。你住在哪里呀？
4: 汉阳。
0: 你住在武汉市汉阳。
4: 对。
0: 好的，老大哥，早点用上，早日康复啊，再见。
4: 好吧。
0: 喂，你好，复合兽健康三宝。
5: 啊，李教授，你好你好你好。
0: 哪地方朋友啊？
5: 黄石的。
0: 黄石的朋友。
5: 天心口服液用了12箱。
0: 你已经用了复合兽多固多宝液12箱，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5: 他头昏呢，梅尼尔氏综合症，再就是身体呢又蛮虚弱的，好瘦好瘦，也就是说透支太狠了。
0: 头昏，梅尼尔氏综合症，身体虚弱，很瘦，那是营养不良啊。
5: 喝了3个月口服液呢，大见成效，不那么瘦了， 体质也好了。谢谢李教授。
0: 吃了3个月复合寿多谷多宝液，现在不那么瘦了，气色也好了。恭喜你，老大哥！细胞有了营养支持以后啊，我们内脏器官的脏腑机能得到提升，功能恢复了，身体也跟着强壮了，抵抗疾病的能力强大了，慢性疾病啊就可以治愈呀。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64。
0: 贵姓啊？
5: 姓氏。
0: 徐大哥，多谷多宝液是谁在吃啊？
5: 哎，老板。
0: 哦，是老大姐在吃。
5: 哎，体态变好了，容颜好啊，别长得变肉，不是长膘，是长肉的那种。
0: 老大姐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你可以见证她的成长啊！3个月下来，人养好了，容颜变漂亮了，体态变年轻了，体重增加了，皮肤颜色好看了，人精神了。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很神奇吧？因为我们的生命啊，必须与营养同行啊。当人体严重缺乏营养的时候，吃药是起不到作用的呀。只有把身体养好了，身体强壮了，才能健康不生病啊。即使生病了，康复起来很快呀。
5: 哎，是的，是的，我们很满意，很满意。
0: 你满意，李凡都开心了呀。一个好产品，能够被大家接受。能让大家身体受益，对我来说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啊！我也等于在做善事啊！徐大哥，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大姐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再见。
5: 谢谢。
6: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7: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外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8: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让我们穿越时光，走进宋朝的饮食世界，一起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宴。今天播出的是了容蒿笋试春盘。
1: 一书一世界，
3: 宋朝一个充满诗意与韵味的时代，它的饮食文化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历史的长河中徐徐展开。在宋朝的街头巷尾，食肆林立，美食琳琅满目，从热气腾腾的包子馄饨到精致的糕点，从鲜美的鱼羹到醇厚的美酒，无不满足着人们的味蕾。而诗歌则是宋朝饮食文化的最美注脚，诗人们用灵动的笔触将美食的色香味一一勾勒，让后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宋朝饮食的独特魅力。春盘是宋代人新春的第一道大餐，成为了宋代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对自然的感恩，以及对团圆的珍视。那么春盘到底是一道怎样的菜品？它的制作有哪些特别的讲究？历史上留下了哪些与春盘有关的经典诗句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在讲春盘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中国古代咬春的习俗。传说呀，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住在贫困的村庄当中，地处很高很远，春天总是来得特别的晚。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去到山上，他发现了有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鸟，他把这只小鸟拥入怀中为它取暖。这只小鸟呢，变为了一个美丽的仙子。这位仙子告诉年轻人一个秘密，我本来是这个春天的使者，被妖魔所害变为了小鸟，为了感激你的救命之恩，我要告诉你这个秘密，你要在立春的那天咬一口新鲜的蔬菜，你的身体会获得一种神奇的能量，春天就会提前到来。这个年轻人觉得很有趣，他真的在立春这天咬了一口蔬菜，感受到一股神奇的力量。他把这个秘密告诉村庄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立春这一天去咬蔬菜，春天提前来到了这个村庄。所以在以后每年的立春，这个村庄都有了咬春的习俗。我们今天讲的春盘呢，它就是立春咬春盘的一个习俗。
3: 春盘的历史是非常久远的，在东汉时候就有了立春吃生菜的传统了。到了唐代呢，春盘的说法开始流行。宋代的时候，春盘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苏东坡的一首词，一起来看看春盘这道。

0: 苗菜吧。
1: 这首词呢叫《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首词中的名句“了容蒿笋是春盘”，说的就是今天讲的这道大餐春盘了。在宋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在那一年的12月24日，东坡走到了泗州。原来在那一年的3月，已经在黄州度过了4年多贬谪生涯的东坡呀，收到一道赦令，命他去当汝州团练副使。经过了1年的游访，12月到达泗州。当时的苏东坡呀，心情很好，他在这样的心境下开始吃这道大餐。那我们就来看看《浣溪沙》这首词到底写了什么。第一句，细雨斜风啊，在冬春之交的时候还是比较冷的，但是苏轼呢，他觉得这个冷不是寒气逼人的，就是轻微的冷，因为他心情好呀，再冷他都不觉得冷了。淡烟疏柳媚晴滩，走到中午的时候，雨脚渐收，太阳也出来了，他看到天上有几片烟云，地上有几株疏柳，这本来是比较萧瑟的风景，但是苏轼啊，心情好，愣是从这样的风景当中看出了即将萌发的春意。入怀轻落渐漫漫，东坡眼前看到的是淮河，但他想到的是上流的洛河，洛河是浊的。我们说两条河泾渭分明，可是当它混入的时候，泾渭就不再分明了。东坡写的是河，但他说的是他自己的人生。我不再是那个年轻的气盛的苏东坡了，我不用再被动地卷入党争的漩涡了。他一心向往着去杭州安家，所以这叫做入怀轻落渐漫漫。就在这样淡然的心境当中，他写下了后面的两句，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我们注意这两句的颜色写得非常的美，东坡手中喝的茶是雪白的，天上的几片烟云也是雪白的，他吃的春盘了容蒿笋是青绿的，他看到的那几株疏柳也是青绿的。到这儿啊，他吃的已经不再是食物了，而是一种淡然的心境，所以东坡有感而发，说出了下面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是一种欢乐，但是它又不是一种奢靡无度的快乐，它是一种有节制的淡然的清雅的快乐。这样的快乐要经过了黄州5年的贬谪之后才能够品尝得到呀。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苏东坡吃的春盘上面都放了什么。了和蒿都是两种野菜，蒿菜比如说苏东坡在《惠崇春江晚景》当中他就写过，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是这里讲的蒿菜。了菜在乡间还是比较常见的，它经常会生长在水边，开一串红色的小花，没有香味，但是在春天开花的时候娇艳灼灼。了菜了花，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还富有盛名呢，比如说宋代诗人梅尧臣就写过一句诗来称赞了菜了花的美丽，江天淡淡江水平，江岸有花红作穗。了菜的功能很多，不仅能够观赏，能够做药用，还能够用来做染料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青出于蓝，而这个了菜的叶子就是用来提取了蓝的一个染料。了菜吃起来有点辣，还有一点酸，古人就用它来表达辛酸的含义。诗经说呀，未堪家多难，与又及于了。什么叫及于了啊？就是所有的辛酸苦难就像这了菜的一个味道一样。这种小小的了菜吃起来又苦又酸又辣，它怎么会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呢？我们从一个传说看起。我们都知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但是你知道卧薪尝了吗？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呢，队伍作战失败以后又归于越， 那么为了让自己不丧失斗志，他采取

0: 一种苦身劳心的办法。他用这个了菜来刺激自己的眼睛，让自己不至于睡着。那么这小小的一个了菜居然能够起到振奋人的精神，起到这么大的作用。那么苏东坡呀，他还写过青蒿黄酒试春盘，在今天的淮扬菜当中，春盘已经被称为东坡春盘，变为非常著名的东坡菜了。那么我们再来想一下，了容蒿笋试春盘怎么就能够吃出一种清欢呢？在宋神宗元丰七年那个冬春之交的时候，苏东坡刚刚结束了黄州贬谪之旅，这是苏东坡反思自身苦难，开始诗歌走向成熟的时候。此刻的常州就是他后半生都想要归去的一个家。我们看到他走到四周的时候，离他未来的家越来越近。就在这样一个苦尽甘来的时候，他吃下了这一份特殊的春盘。苏东坡在苦尽甘来劫后余生的心境当中，品出了这样一份独属于他的清欢。
1: 苏轼在品味春盘的同时，也在感悟人生的真谛。在历经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他更加懂得珍惜生活中的小美好。春盘所代表的是那份简单纯粹的快乐，它没有奢华的装饰，却有着大自然最本真的味道。人们在春盘里品味着春天的味道，也品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而宋代诗人梅尧臣则在他的春盘诗作中为我们介绍了一位特殊的点苏娘。那么这位点苏娘的春盘制作技艺究竟有多精湛呢？
0: 宋代大诗人梅尧臣就说春盘像一个艺术品，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制作春盘技艺高超的点苏娘。梅尧臣有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很长，余之亲家，有女子能点苏为诗，并花果林凤等物一皆妙绝，其家持以为岁日新盘之助，余丧偶，儿女服未除，不作岁，因转赠通判，通判有诗见答，故走笔酬之。标题的意思是说，我的亲家他家有一位手艺灵巧的女子，她做了一份非常精美的春盘送给我，但是呢，我的妻子刚刚去世，我的儿女还在扶丧当中，我们今年是不过年也不吃春盘的，于是我把这份春盘转赠给了一位通判，这位通判写给我一首赠诗，我又写了一首回复给他。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内容吧。剪竹缠金大鱼掌，红缕归纹挑作网，琼苏点出探春诗，玉刻小书题在榜，名花杂果能炫真，享受真禽得非广，磊落男儿不足为，女工鱼丝聊可赏。是说在巴掌大的一个小春盘上，这位女子把竹条竹丝缠成了像金线一样精美的玩意儿，还把红色的丝线做成了美丽的图案，她用奶油点出了一首春天的诗歌，做出了名花杂果。梅尧臣就说，我也要为这位点苏娘的技艺给她点赞。点苏娘精心制作这样一份春盘，想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吧，它已经是一件艺术品。那么艺术所要起到的作用就是给人心灵的抚慰呀。梅尧臣需要什么抚慰呢？原来呀，就在那一年冬天，梅尧臣丧失了他最爱的妻子，他的亲家送来一份春盘，也是想要表达对他的一种慰问吧。想到以前的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在一起制作春盘，而今年家中独缺一人。就在这样一个寂寞深重的夜里，他看着眼前的春盘，心里想的是啊，未来过年的每一年，这位已经亡故的故人，他都不可能再和我们一起过年了呀。宋代诗人梅尧臣本来是以平淡而著称的诗人，在他悼亡妻子的诗当中，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的妻子姓谢，谢氏与他感情深笃，在妻子去世以后，梅尧臣一年写了七八封信，写给他的好朋友欧阳修，请欧阳修为他的亡妻写墓志铭。欧阳修写道，这位妻子啊，原来出身名门贵族， 但是等到他走的时候，只能连以嫁食之衣，就是只能用出嫁的衣服来收敛呀。这位妻子和梅尧臣共度了多么贫苦的日子。谢氏离世后，梅尧臣在诗中这样怀念他：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娟，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九泉，终当与同穴，未死泪连连。梅尧臣深情地怀念着他的妻子，他说：我与你结发为夫妻已经有17年了，但是我无论怎么与你相看都还是不足够的，更何况你居然已经溘然长逝啊，还有谁能够与我共同谈话呢？梅尧臣接着说：每出身如梦，逢人强意多，归来仍寂寞，欲与向谁合，窗冷孤影入，消长一雁过，世间无最苦，惊爽此消磨。漫长的夜里，只有窗外飞过的大雁，只有那点点星光的萤火虫还在陪伴着我。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他的亲家送来了一份春盘，这对梅尧臣来讲该是牵起了多少的牵挂与安慰呀。至此我们发现食物当中还蕴含着一种力量，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乃历》中所说的：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人类不能够只靠自己生存，他要靠五谷杂粮才能生存得下去呀。那是一种让人奋进，那是一种让人活下去，让人像春夏秋冬一样运转不息的力量。当梅尧臣看着那一份春盘，已经失去的永远不会重回，这就像我们所背的那句词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呀。但是时间又不是完全无情的，春天总会走，但春天也总还会重回。梅尧臣看着眼前的春盘，他是否在想，我心爱之人永远逝去，但我为了他，我也要永远珍惜未来的每一个春天呢？这就是他从名花杂果穷苏当中所汲取到的一种生命力吧。
1: 春盘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春天到来时，家人们围坐一桌，共同品尝春盘，这不仅仅是一种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交流。春盘成为了家人团聚的象征，那份温馨与喜悦如同春日的暖阳，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房。
0: 宋代诗人在写到春盘的时候，总是提到家的温暖，重要的根本不是吃什么，而是跟谁一起吃呀。比如说范成大就有一首诗提到和家人一起吃春盘：则书翻饼闹残羹，儿女喧喧短梦惊。在夜里啊，他就听到家人们把这个蔬菜做成春盘，听到他的小儿女在喧闹当中喊着他起床。范成大还在一个下雪天也写过春盘的场景：儿妇小翻饼，喝手把一杯。他的妻子和小孩正在做春盘，而他呢，一杯酒下肚啊，心中是暖融融的。对于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这样的场景该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我们对家的思念有时候不是视觉的，而是嗅觉的。其实人生在世最快乐的往往不是什么功名荣耀，而是你平常根本不会在意的寻常之事。比如说呀，唐代诗人韩愈就说过，他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赤脚踏入一条山涧，让那个清凉的涧水流过我的足背，让我的身心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美丽之中。这难道不是人生第一乐事吗？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寻常之事，蕴含着人生中最大的一种快乐。宋代大诗人陆游啊，也曾经写过一首诗

0: 杯全麦活，村事柳枝柔，春饼五合换，家书日可求。这是一个暖冬，我也就可以穿着单衣出门，我去外面砍柴，把这个柴火带回家中，家里就有了温暖的火光。山坡旁的泉水汩汩的流淌，杜游说我要做春盘，根本就不愁蔬菜不够呀，这难道不就是一家人团聚最大的快乐吗？每当读到这首诗啊，我总是会想到《论语仙境》当中那样的一个春游的画面。论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当时啊，孔子问他的学生们，你们的志向是什么呀？别的弟子都答那种很大的志向，只有曾点他停下了抚琴的双手，跟老师说，我的志向啊很简单，在暮春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换上春天的单衣，去到沂水边进行沐浴，然后呢在舞雩台上，我们一起把这个头发吹干，把我们的单衣晾干，我们一起唱着歌悠悠地回到家中，这难道不是人生最奢侈的一种快乐吗？我们看到陆游也好，曾点也好，他们所盼望的就是人世间最淳朴的一种快乐。
1: 春盘所要讲的也就是一种家人团圆的幸福。比如说宋代诗人刘克庄，他在外漂泊多年，最盼望的呀就是那一口春盘。
0: 他说呀，今岁春盘始住家，野胜羁旅走天涯。一个游子，他所盼望的是回到家中，在围炉夜话的时候吃上一口春盘，让家人的温暖消解这么多年的一种心酸呢、啊、这才是春盘能够紧紧地牵系住宋人的心的原因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人过年的时候吃春盘，吃的是一种温暖的团圆。春盘虽然很美味，但是吃春盘的日子在立春，它就像时光的敲钟人，所以宋代人在写春盘的时候往往会提到时光的流逝。比如说刘克庄就感慨到，独有皮神无恙在，饼如筛大菜如丝啊。刘克庄写这首诗的时候年纪已经挺大了，他说，我的身体大不如前，只有在吃春盘的时候才能够恢复童年的一种心境啊。还比如说杨万里常年在外做官，有一年在外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他一个春盘，但这个春盘呢、啊、味道不算很好，杨万里就说，饼如剪纸不可封，菜如漂绒裂可缝，酒牙卷黄聚书子，卢浮削冰寒脱齿，卧沙压玉歌红香，不熟五针仿诗长。说这个春盘用来做的那个饼太薄了，它就像玉蚕用的那个蚕纸一样，轻轻一吹就破了。虽然看起来呢，你放了很多蔬菜，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但是啊，我一口咬下去，我的牙齿都咬疼了。这个春盘特别的不尽人意。为什么呢？还是心情不好。他接着说，野人未见新历日，忽得春盘还太息，新年五十耐老何，双须看镜几许多，曲生称人不解释，且为春盘做春醉呀。什么叫野人呢？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因为野人在外看不到新的日历，直到朋友送给他一个日历，他咬下春盘才发现，哦，过去了一年，一个五十岁的人还漂泊在外，他吃下这一口春盘，心中该是多么的怅惘，连那个酒他都不能够懂得我心中的愁绪呀。春盘固然令人怅惘，时间的流逝固然让人感到忧伤，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些诗人，他们在春盘当中也能吃出一种非常开阔的心态。比如说陆游，他有这样一首诗，春盘春酒年年好，世代银帆盼醉倒，今朝一岁大家天，不是人间偏我老呀。陆游的心态多么的开阔，他说，你看立春的时候每个人吃的春盘不都很美吗？立春每个人都老了一岁，又不是人间偏我一个人老去，又有什么好忧愁的呢？ 漂泊在外的陆游更加

0: 能够用春盘来慰藉心中的一种漂泊之感。其实呀，春盘它只是寻常人家的寻常食物，在我们今天早已不算什么样的美食了。但是正是这寻常的食物，它最能唤起我们对生活的珍惜。
1: 春盘之上五味杂陈，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滋味百陈。有像苏东坡那样劫后余生的淡然，有像梅尧臣那样亲人逝去的怅惘，有像杨万里那样时光逝去的感伤。这种种的滋味都在一口春盘当中了。而不变的是，不管人生滋味有多苦，我们都总是能够从诗歌当中得到一种慰藉，让人生百味在诗歌当中得到一种抚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 NPD 真的无处不在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如果你打开今天的社交媒体啊，很难不遇到这样一串字母，叫做 NPD。而微博热搜话题 NPD 幸存者阅读量动辄数亿，小红书上关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笔记已经超过了百万篇，短视频当中的心理咨询师们正在逐条拆解 NPD 的八大特征，比如说极度自大，缺乏共情，需要过度崇拜，利用他人，嫉妒他人，或认为别人嫉妒自己。而底下的评论区瞬间成为了大型的对号入座现场，有人恍然大悟，原来那位断崖式分手的前任是 NPD， 有人坚定认为掌控欲极强的父母是 NPD， 还有人怀疑共事多年的领导也是 NPD。 一夜之间好像每个人都认识那么一两个 NPD，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这年头如果没有遇到 一两个啊自恋型人格障碍，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谈过恋爱。当 NPD 成为网络热词，一种微妙的现象也随之发生，我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用一种病理化的标签去解释自己在一段关系里的所有不适和痛苦。那个让你反复自我怀疑的人真的是 NPD 吗？当 NPD 变成一个情感世界里随手可用的终极恶人的标签，它究竟是帮我们看清了真相，还是悄悄遮蔽了关系里更加复杂的机理呢？
6: 他后来跟我道歉，语气特别真诚，可等我心软了，他又像是变了一个人，冷冷地甩过来一句，你想多了，我从没说过那样的话。我只好去翻聊天记录，一条一条地听，一遍一遍地确认，最后忍不住蹲在墙角哭，我是不是真的疯了？这是小敏在凌晨三点写给树洞的信，他把那些让自己混乱不堪的词汇打上双引号，爱情轰炸，理想化，贬低期，煤气灯操纵。过去他只觉得这段恋情让自己疲惫，却说不出哪里不对，直到有朋友小心翼翼发来一条科普链接，如何识别自恋型人格障碍，屏幕上的九条诊断标准前任几乎条条沾边。小敏告诉我，那一瞬间他既惊恐又如释重负，惊恐的是自己可能经历了一场隐蔽的心理虐待，如释重负的是那些自我谴责的夜晚终于有了一个名字，他不是不爱我，他只是有病。心理加油站，我们首先从被伤害的人讲起。
5: 刚刚片花当中啊，小米的讲述非常的具象，和前任认识的头三个月，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灵魂伴侣，对方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个喜好，深夜写下小作文发过来，甚至在他出差的城市里突然出现，带着花说，没有你我无法呼吸。这种高浓度的关注像一剂猛药，让小敏迅速丢掉了边界。可是确定关系后不久，夸奖就变成了挑剔， 比如说有这样的对话，你这件衣服显得很壮，你的朋友层次不高。而当小敏表达不满的时候，对方反而一脸委屈说，我爱你才跟你说的真话，你怎么这么玻璃心。再后来就是忽冷忽热的拉扯，对方可以三天不回消息，再若无其事的出现，可以在小敏生日那天玩失踪，却在小敏提出分手之后跪下来痛哭。小敏不断退让，不断自证，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深井里啊。而真正让他崩溃的是分手的方式，对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直接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随后朋友圈发了一张和新女友的合照，配文是遇见对的人才懂得什么是轻松。那种被当作垃圾一样丢弃的感受让小敏一度陷入抑郁，甚至开始恐惧新的关系。而小敏的故事并不罕见，在网络上有一些媒体的节目啊，也记录过类似的经历。有一位女性在婚姻当中长期被丈夫贬低，对方在外人面前保持完美的形象，回到家却是冷若冰霜。她每一次试图沟通都会被你太敏感，你记错了，我从来都没有讲过那样的话，这之类的话语瓦解了现实感。咨询师后来告诉她，这就是典型的煤气灯操纵。而煤气灯操纵恰恰是自恋型人格障碍者维系控制的常见手段。而在那期网络节目当中，那位女性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在离婚之后慢慢地拼回了自己，可即便是这样，她仍然会下意识地在新的人际关系当中反复确认，这是真的吗？我没有感觉错吧。痛苦是真实的，当我们读到这些伤害，几乎会本能地去拥抱 NPD 这个概念。著名的心理治疗师罗宾斯特恩，他提出的煤气灯效应让无数个像小敏一样的人第一次意识到，那种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感觉不是自己的错，而是一种被精心炮制的情感虐待。接着呢，网络社群为他们搭建起了一个巨大的共鸣场 NPD 幸存者联盟，自恋虐待康复

0: 小组。这些社群里流传着一整套自救的话语体系，从识别爱情轰炸期的甜蜜陷阱，到学会用灰眼法不给任何情绪反应，再到警惕飞猴那些被 NPD 操控来传递信息和施加压力的人啊，人们在这里书写自己的创伤经历，互相提醒千万不要回头， NPD 永远不可能改变。对很多刚刚逃离有毒关系的人来说，这种斩钉截铁的结论啊，几乎是一种止血。而在一次心理热线当中，有一位读者林小姐啊，她是一名45岁的中学教师，前半生都被丈夫贬低，不挣钱，没见识，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而离婚之后，女儿给她看了一篇 NPD 的科普漫画，她才知道自己可能经历了将近20年的自恋虐待。她哭着说，终于有人告诉我，我不是笨，不是差劲，我这么多年只是在一个人布下的迷宫里打转。林小姐后来花了大量时间研究 NPD， 她能够娴熟地背出自恋表里的自恋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能敏锐地从同事、影视角色或者是历史人物里识别出特质。她说啊，这个标签是她重建人生的第一块砖。但是现在呢，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开始。林小姐的女儿有一次小心翼翼地跟她说，妈妈，你现在看谁都像 NPD， 上次我同学只是有点爱吹牛，你就说她有自恋人格，我都不敢带朋友回家了。林小姐愣住了，她发现标签是盔甲，也可能是围墙，她帮她挡住了外面世界的恶意，却也让她越来越难以用一种松弛模糊不那么非黑即白的方式去注视真实的人性关系了。
1: 我前任绝对 NPD， 每一条都中。听我说，职场里 PUA 你的那种领导，10个有9个是自恋型人格障碍。我婆婆就是 NPD， 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永远不会认错。这是互联网上的日常。NPD 似乎已经成为解释一切人际痛苦的那把万能钥匙。然而，一组被反复引用的数据却像一根刺，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5 的流行病学统计，自恋型人格障碍在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大约在0.5%到1%之间。即使考虑到文化差异和漏诊，这也绝对不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比例。那为什么在我们的主观感受里 NPD 却已经铺天盖地？是真的坏人变多了，还是我们用来观察关系的那副眼镜本身就有了度数？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NPD 真的无处不在吗？
0: 我们想问一问现在很多听众啊，或者是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为什么 NPD 会出圈？NPD 是很容易被误读的，那人们为什么仍然愿意依靠它来判断关系？我们节目也做了一下梳理，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一个关键的区别，自恋特质和自恋型人格障碍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相关的讨论当中，心理学界反复

0: 只有当这种自恋变得僵化普遍，严重损害人际关系和自我功能，并且呈现出持久而稳定的模式，才可能触及人格障碍的范畴。 通俗来说，有些人只是自私，共情能力很弱，或者在某些情境之下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未必就是那个被临床诊断的 NPD。 但是现在呢，网络科普往往追求的是记忆点和传播性，将复杂的诊断标准简化为几条朗朗上口的特征清单，夸大成就，幻想无限成功，认为自己特殊，需要过度崇拜，缺乏共情，极度他人，这些特征被做成了信息表，广为流传。 它的副作用在于，任何人在一段糟糕的关系当中，都可以拿着这份清单去逐条比对。 而人在痛苦的时候，恰恰最容易把对方的负面行为放大，自动忽略掉那些不符合诊断的细节，这就导致了一种看似很科学的误读。而除了认知层面的混淆，情感需求更是一股强大的推力。那么有心理咨询师在采访当中啊，听过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也就是当我们被一段关系弄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我们最恐惧的往往不是伤害本身，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感。 为什么明明一开始那么好，后来却变成了这样？为什么我为这个人付出了全部，对方却毫无感觉？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会不断地磨损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而对方将会被定义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恰恰提供了一套极为清晰、完整、不容置疑的叙事，就好像一间黑暗的屋子突然被打开了一盏灯，灯下一切都有了解释。 那么不是我不够好，不是我哪里做错了，而是他有人格障碍，他天生没有共情能力，他绝对对我做了一些病理性的模式。这样的解释让受害者彻底从是不是我做的不够的泥沼里挣脱出来，获得了一种巨大的解脱感。 还不仅如此啊，这种病理化标签还赋予了受害者一种看穿的掌控感。在模糊而动荡的人际关系里，成为那个手握诊断标准的人，意味着你不再是被动的受伤者，而变成了洞察真相的分析者。于是很多人啊，包括一些心理科普博主，会执着地将对方的每一条 信息或者是每一个言行拆解为 NPD 的战术，比如说他今天突然对我好，就是回吸。他讲起自己的不幸童年是卖惨不通情，他在外人面前夸我是制造形象。当所有行为都被塞进同一个解释框架，世界就变得很简单和确定了，甚至让人非常上瘾。可这种简单往往是以牺牲人性的复杂为代价的。 同时呢，还有一个更深的心理动因，那就是我们对于公正世界假设的需要。心理学家就发现，人类潜意识里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完全公正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嘛。在一段关系里受尽委屈，如果仅仅因为对方不爱了，或者是性格不合，那太随意了，没道理，会让人感到极大的不安全。 而如果对方是NPD的话，一切就回归到了正义的轨道上，他是病人，我是受害者，痛苦是被加害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偶然。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幸存者的社群当中， NPD 这个词慢慢变得有点像道德审判，它不只是描述一类的心理状态，更是一种极端的定性，将对方彻底打入无法共情、不能改变的一个其他的叙事方式里。 然而在这股热潮当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真正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以及他们身边那些饱受折磨的家人，反而可能被淹没在标签的狂欢里，因为真正的 NPD 患者往往是极难主动走进一个心理咨询的关系的，他们很少认为自己有问题，而被网络广泛使用的 NPD 的标签又在某种程度上泛化了这种痛苦，使得真正的患者和真正需要支持的家庭更难以获得精准的理解了。有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在一次采访当中就提到，他接诊过一位被妻子强迫带来就诊的丈夫。 妻子呢，坚定认为丈夫就是 NPD， 但经过详细的评估，这位丈夫更符合强迫性人格障碍与重度回避特征的混合表现，而妻子长期积压的委屈和绝望又是如此真实。当标签代替了对话，两个受伤的人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看见彼此的伤口了。
1: 当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看。

0: 什么都像钉子。这句心理学界的名言最近常常被用来形容 NPD 标签的泛滥。我们在无数短视频里学会了下诊断，却在深夜里隐隐不安。那个被我们贴上 NPD 标签的人，会不会也在某个角落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如果我们不再急于把彼此归类，而是停下来看看关系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又会浮现出怎样的故事？在四川的一个小城里，一对快要走到尽头的夫妻终于面对面坐到了咨询室里。妻子流着泪列出丈夫的罪状：冷漠、自私，永远不回应他的情感需求。每一句控诉听起来都像是对 NPD 的精准画像。然而当丈夫艰难地开口，他说出的话却让人沉默：我不是不想回应他，我是每次看到他受伤的眼神就觉得自己不配做个丈夫。我不说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再次让他失望。那个瞬间，标签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NPD 真的无处不在吗？
1: 刚刚片花里这对夫妻的故事来自一位家庭治疗师的分享。妻子在外人看来是把 NPD 这个概念用到极致的人，她能拿出整整一个笔记本，里面分类记录了丈夫种种符合诊断标准的行为表现，甚至标注了日期和具体情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笔记本是她保护自己的武器，有了它，她就不再是那个会心软一味退让的女人。可当他们真正开始探索彼此的内心，治疗师却发现丈夫的回避和疏离源头并不是缺乏共情的自恋结构，而是源自于一种极度害怕自己不够好，害怕让人失望的深层的羞耻感。他呢，不敢面对妻子的需要，因为那会激活他是一无是处的人这样的核心信念。而在妻子这边，这个女孩啊，从小目睹母亲被忽视，成年之后对情感回应的渴望几乎带着某种不顾一切非黑即白的浓度。当这两种完全不安的依恋模式碰撞到了一块儿，一方追得越紧， 另外一方逃得越远，渐渐演变成了一场看似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僵局。而这个呢，并非是绝对的个案。在 NPD 成为公众话题的这两三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咨询师开始提醒，很多被伴侣或者是子女贴上 NPD 标签的人，实际诊断下来可能是回避型依恋、未分化的边缘型人格特质、阿斯伯格综合征，或者只是在某种极度压力下表现出的情绪麻木。这并非是要为那些伤害行为开脱，回避、沉默、冷漠对待身边的人造成的痛苦，同样是真正而值得正视的。我们节目在这儿想指出啊，一旦我们过于草率地将对方塞进自恋型人格障碍，也就是 NPD 的框架里，就会不自觉地关闭关系修复的最后一点点可能性。因为人格障碍一般在认知里意味着不可改变，既然对方是不可能改变，那么我就只剩下两条路了，要么彻底远离，要么就是无限期的忍耐。可现实生活当中呢，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柔软的多。从情感心理的角度来看，标签的背后往往还藏着我们未被察觉的情感模式。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为什么某些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认为自己遇到了 NPD 呢？如果一个人已经连续遭遇到了三段与 NPD 的虐恋，或许我们需要暂时把目光从对方的身上移开，温柔地问问自己，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被这一类情感模式强烈吸引吗？再比如，是否从小在

0: 或许不是急着下诊断，而是在关系里练习一种不确定的勇气。这种勇气是允许自己承认，那个伤害我的人，但我不一定知道他的全部内心。这段关系让我痛苦，但未必全部是因为对方是恶魔。这勇气是去看见关系中的灰色地带，去看见即便是同一个人，也同时可能拥有自私和温柔、冷漠和脆弱。 这样看待他人之间的关系，远比一句他是NPD要费力得多，却也踏实得多。也许此刻你正在一段令人窒息的关系里挣扎，或者你刚刚用NPD这个词让自己从自我责备当中挣脱出来。无论你处在哪个阶段都没有关系，只是当你感觉到关系安全一点点之后，可以试着把标签轻轻地放下片刻，回到那段具体的经历里， 去看看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被看见、被尊重，是被允许不用一直完美，然后带着这些需要一点点重新建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边界。你不必成为幸存者，也可以只是你自己。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NPD真的无处不在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
2: 也能御神州遨游升空。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4: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5: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6: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7: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 NPD 真的无处不在吗？来看看对于这个话题网友们的留言。111他说啊，不是 NPD 多，而是 NPD 倾向的人很多，只是到不了严格的诊断标准而已吧。好，这位啊，一连串英文名字啊，这位网友他说啊，真正的遇到过 NPD 的人明白其恶劣与危害，普及 NPD 的行为和操控手段的意义是在于帮助人们识别并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 NPD 呢，不是一个所谓的网络热词，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病态人格，它是小概率，但不是不会在你身边出现。好，来看到这位刘颖他说，不管是不是 NPD， 但是受害者的感受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不需要严格的医学诊断，不舒服的关系一定对应着错误的相处模式，看清自己，同时识别他人。 X 云他说啊，从来没有人可以活成一个标签的样子，都是有些人啊过分幻想了，请放下敌意与狭隘，不要随意对他人下定论。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出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99年的女生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很严重，怎么调节呢？
2: 女生99年处女座，老师们好，我的状态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占大多数，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很差劲很没用。我性格比较慢热，不太会说话，一跟人沟通就紧张，尤其是工作相关的场合磕磕绊绊，因此还被辞退了。在学习、自我对话和日常生活中也容易恍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最难受的是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自己跟自己吵架，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陷入绝望和痛苦，一天一个想法，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我经常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我总是在反思自己，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不过因为容易恍神，看得比较慢。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但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对自己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知不够清晰，所以总爱给自己贴标签，只要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就会去做。比如看星座，测 MBTI， 做人格测试，一遍又一遍。而且我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这段文字时，我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标点符号。我的自我否定常常出现在工作或生活中出错的时候，比如工作时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觉得无语的事，或是爸爸对我投来白眼加以训斥。这么想来，我好像对别人传递的负面情绪格外敏感，这么说应该对吧？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自责和对自己的失望，有时会因为外界因素，比如朋友同事来到身边转移注意力，但这种糟糕的感受一直存在，有时甚至会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我总说脑子里有两个我，他们永远在争辩，其中一个我总会在我想表露出脆弱，说出最真实的感受时，立刻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让我感到无比羞耻。好的坏的都是我，比如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矫情，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这点小事也要烦吗？有时我也会嘲笑自己，不过这点我好像知道原因，我的一个发小从小就爱嘲笑我，我知道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没有恶意，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却从来没跟他说过，后来就变成我这样对自己了。说实话，我真的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每当我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好时，总有一些东西在搞破坏，往前走两步就一定会往后退一步。希望我没有跑题，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仔细看了你的描述，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就像是脑海当中总有两个声音，一个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另一个又反过来劝慰自己，没关系的，你已经很好了。所以好的坏的都是你，当好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想通了，当坏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绝望，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文字的时候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是标点符号，这是完美主义倾向在作祟。包括你那些自我否定的时刻，比如工作时候这个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很无语的事情，爸爸对你的白眼和训斥，本质上都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身边人的评价，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一点点没有做好就不喜欢自己了，于是你事无巨细，对自己的要求极高，竭尽全力维持完美形象，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他人的认可。你无法接纳自己的犯错，但凡出一点差错就会自我的批评，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攻击，这让你总是处于紧张小心翼翼的状态，无形之中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经常的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因为你始终无法放松自己。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自我接纳了，不接纳自己的人永远对自己不会满意的，永远会拿着放大镜找自己的不足和缺点， 而很多人难以做到自我接纳，是因为假性字体占据了太多的真性自己的空间。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真性字体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是真实的本色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真性字体得到了释放，他就会表现得自信、坦率、积极，敢于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也能够承担啊错误，接纳缺点，他就拥有了自主性和创造性。那么下次当内心那个负面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比如他说这点小事儿你也要烦吗，那么你可以告诉自己，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我确实感受到了烦恼，不过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我本来就可能会经历失败和错误。这样既正视了自己的情绪，也接纳并允许了自身的不完美。我想啊，这比空洞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更能够更好地安抚自己。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犯错，会出迷糊，你犯错或者是某件事情没有做好，并非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生动的普通人。允许自己存在生而为人难以避免的一些缺点，也要允许自己犯错，包容自身的不完美，你才能够更加坦然，更加真实地实现自我接纳。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晚上顿顿喝酒，时不时的脚步会麻痹啊，是不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请问该怎么办？
3: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酒，尤其是备考证书期间，更习惯晚上自己喝点，后来越喝越多。有一次怕家里人闻到酒气，我一边喝酒一边开着窗户，直到后半夜起来才想起关窗，结果第二天左脚就发麻了。本以为这事会慢慢好转，但随着学习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合作的那位大姐总让我觉得很刻薄，工作上哪怕有一点小瑕疵她都不会包容，只会明显地表现出嫌弃或是直接挑毛病。就算不是工作正事也一样，废旧纸箱放错位置不行，病历手推车摆得不对更不行。没办法，我只能尽量不理他，拉开距离，连话都少说，这样他才不再事事针对我。可压力一大，我还是会晚上顿顿自己毒瘾，最近精神和学习压力都到了顶峰，我每晚要喝一两到二两酒，还熬了两个晚上，最后一天早上又喝了两杯咖啡，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加上上班时情绪不好，这周时不时就脚麻头晕。之前喝酒本来就把胃搞坏了，现在好像因为情绪和学习压力，这些症状都被放大了。周末在家两天情绪稍微缓解了些，但因为学习压力偶尔还是会脚麻，胃也因为吃完不动更不舒服了。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是不是躯体化，之前自测过只是轻度焦虑，但身体确实有反应。我分不清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还是情绪学习压力引起的，感觉好复杂好乱。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分为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位网友喝酒可能不是真的爱喝，而是在给自己造一个结界，那就是晚上毒瘾的那点时间是你唯一能够喘气的时刻，但代价是身体在报警，比如脚麻、头晕、胃不舒服，这些不是单纯的饮食问题了，而是神经系统在喊停。咖啡加酒精再加上熬夜，等于让心脏跑上了马拉松，它根本就撑不住。虽然是轻度焦虑，但是身体反应这么明显，其实是情绪通过身体在说话。你白天跟那位大姐较劲儿，她挑刺儿你忍着，晚上回家没有情绪出口，只能够靠着喝酒来发泄。这种循环把压力变成了定期存款，到期就会爆发。周末情绪缓解之后，这个脚麻也减轻了，这已经说明问题不在胃而在于心。第二呢，面对那位大姐躲着不理其实是下策，她挑毛病的时候你可以听着，但是心里要把她的声音调成静音，或者当面说上一句，这个我会改，但您的语气能不能轻点，试试也无妨嘛。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维持现状，但他说啊，他要不然就会收敛，要不然就会保持现状，你也不用在晚上独自喝闷酒了。喝酒这件事情得设定一个硬边界，比如今晚 只喝半杯，或者换成气泡水加柠檬来骗骗嘴巴。关键是要找到别的情绪出口。压力大的时候，下楼快走个20分钟，让心跳加快，把焦虑给代谢掉，比酒精还管用，还不会宿醉。第三，学习压力这一块啊，别把自己逼到死角。证书固然重要，但身体垮了，考下来也没有用啊。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啊，比如说学到10点就必须要停，哪怕没有看完也得放下，明天再说。效率比时长更加重要。你现在在硬撑，其实是焦虑在骗你，让你觉得必须得看完，但真的看完了也未必能够记住。脚麻和胃疼是信号，不是敌人，他们是在提醒你现在的活法好像行不通了，得改变。先从减少喝酒开始，再试着跟那位大姐正面的沟通一次，然后啊，每天留半个小时不动脑子的时间，发呆听歌都可以，让神经系统知道安全了，不用一直绷着。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28岁8个月的孩子的母亲融不进一个集体，情绪不稳定，求助该怎么办呢？
4: 我17岁就辍学了，没考上高中去读中专时，心里一直不平衡，也和别人玩不到一块。从那时起，我就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出门打工后，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我总是形单影只。我特别自卑，觉得自己学历的，个子矮，长相也不出众，不仅交不到朋友，也无法融入任何集体。一开始还能勉强应付，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20岁刚出头时，我感到异常压抑，常常自我否定。遇到喜欢的男孩，第一反应竟是我配不上他，然后赶紧躲开。有不错的岗位机会，也觉得这不属于我，表现得十分抗拒。在一家工厂时，我被分到全是男生的组，活很重，但组长经常夸我，我就拼命干。其他女生在一线干了一段时间后，都被调到条件更好的组，只有我还和一帮男同事一起干重活。我特别愤怒，反复想为什么不调我过去，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后来开了新仓，组长把我调了过去，来了很多新人，可我还是和别人玩不到一起，最后也干不下去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我却总觉得被遗弃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常常萦绕着我。后来谈了对象，他是个很有安全感的伴侣，有了亲密关系后，一些问题悄悄缓解了，但另一些问题却变得更明显。结婚生子后，以前的困扰依然存在，在群体中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依然没人和我玩，情绪也总是难以控制。现在孩子是我的一切，我绝不能让孩子将来像我一样，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也怕这样的自己会影响孩子。我有点担心自己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定型，难以改变了。我真的很想有朋友，很想在群体中显得正常一点，更想情绪能稳定下来。我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严不严重，但我想主动寻求帮助和治疗。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看完了你的文字，感觉到你依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努力上进，还能够想到在孩子这一代打破代际循环，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当你开始思考这些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有自我觉察，这是改变的第一步。而关于自我，从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突兀的优点。第一，你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虽然你总觉得自己很自卑，学历不高，个子矮，长相普通，但你一直在努力生活，能和爱人走进婚姻，说明你有建立深度亲密关系的能力。组长经常夸奖你，也证明你有被人欣赏到的闪光点。你提到的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许啊，和真实的你是有偏差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人常被表扬所以自信，有人常被贬低所以自卑，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会比别人差。就像是花有不同的花期，有的在春天开与百花来争艳，有的像腊梅在寒冬独自绽放，却更显得伶俐坚韧。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有些人外表很光鲜，相处久了却未必舒服。你虽然啊带着自卑， 而这份自卑反而让你更加精进、谦虚、踏实，还保持着自省的能力，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品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妨更加冷静和客观一点，看到完整的并非只有缺点的自己。然后关于接纳这个部分呢，美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有的人偏爱内在美，有人喜欢自然朴素未经雕琢的美。你在工作当中经常被组长夸奖，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领域像你这样踏实肯干的人并不多。另外，关于之前没有被调到好的组的事情，或许你可以试着主动表达，比如说告诉组长，组长，我不想干重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你觉得他会帮助你吗？这里并非是你的性格有问题，只是你习惯了隐忍。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有权利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就像是任何一个群体，大部分的人即便不说话也会保持微笑，或者是偶尔观察他人，在需要的时候主动联系。同时，被遗弃的感觉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最早的经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也许这部分想法也在阻碍着你，是什么样的声音一直让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许可以找个心理老师来聊一聊，把压抑的情绪给表述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过二元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老师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就一直被比较着，在母亲的心中，姐姐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认可这种评价。母亲的个性二元对立非常明显，她对自己也有不够接纳，同样会苛刻地要求我们。但因为人是动态的，就像是你所说的，结婚之后一切问题在悄悄地变淡，有些问题却更加明显。人本身呢不是问题，是问题阻碍了我们。在社会的结构当中，对于部分女性啊存在一些误解、定义和束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女孩应该如何如何，学历高代表优秀，可能是个好孩子，某某某某比较好，比较优秀。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些外部的声音之中，我们一直被比较着，被束缚着，这是很多外界的声音。所以有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您心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被欣赏，被自己欣赏，更需要看到自己平时情绪难以控制的背后有什么，可能藏着许多委屈和不容易。现在的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把自己放在核心位置，看见每个阶段的自己，就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你是拥有这些能力的。那么不妨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主动夸赞孩子的爸爸，请求他帮忙做些家务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务事儿。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属于每个个体独有的独特性格，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不需要他和别人一样。同时关注孩子喜欢的事情，也许能够挖掘出他的潜能。父母情感关系的稳定，相互欣赏认可，在家中彼此照顾，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会感受到自己被爱，父母之间也有爱，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个人发展。如果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重要的是允许早期压抑的感觉流动起来，或许可以尝试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其实呢，我们的咨询师老师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自己产后啊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差，甚至觉得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咨询师自己也寻求了他的专业督导的帮助。情绪需要我们看见，压抑的情绪会以不同的形式出来向你来捣乱。那么这位提问者自己是一个会反思也愿意向他人求助的人，当你做出改变，家庭和孩子也会跟着你一起向好的方面慢慢的、不断的、缓缓的向好的改变的，慢慢来，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 想更好的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

0: 认识自己和他人的。
1: 朋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累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相貌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文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2: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降雨减弱，襄阳、随州、孝感北部、黄冈北部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阵雨。
2: 那襄阳等地呢，是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以及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呢，还需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公众出行的时候谨防高空坠物。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上半年智能外骨骼、智能眼镜网络销售额成倍增长， AI 正在全面渗透衣食住行、养老休闲各个场景。
2: 市场观察，宇树科技八月十号申购，估值水平如何研判？
1: 暑期档电影热度持续升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普涨。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呢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截止到收盘，沪指跌0.82%，深成指跌0.40%，创业板指呢是涨0.34%，科创五零指数跌1.63%。
1: 盘面上，影视院线、油气、MLCC 概念，还有医药商业等等方向呢是涨幅居前，贵金属、小金属、军工装备等方向跌幅居前。
2: 医药板块已经连续多日走强，并且呢近期是反复活跃，算是七月以来的明星板块了。那这个板块能否成为下半年的市场主线之一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评论员樊明的分析。
3: 好的，应该来说，我觉得整个生物医药啊、创新药啊，包括这个 CHRO 这些板块，相对来说它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这个状况啊。那么这种状况呢，其实不仅仅是说近期会这个股价有所表现，我认为它后续的一个持续性啊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可以从这个几个角度来去做一个分析啊。那么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整个生物医药创新药板块呢，在去年啊，其实是有一轮比较好的一个行情的啊。那么基本上是去年到这个这个持续的上半年到八九月份啊，都是一份比较好的一个上涨行情。然后后面呢，就会板块开始走出现一定的分化啊。然后到了今年的这么一个一季度啊，整体来说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格局当中。然后但是呢，即便是调整啊，也基本上没有回到去年的这个去年起涨点的那个相对低位。然后呢，到了这一个六月底七月份啊，整个行情又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啊，一直持续到这个现在。那这是它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梳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去年起涨点之前呢，是因为整个创新药、生物医药，一个方面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国际上的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个影响啊，同时也受到了国内的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个影响啊，使得它受到比较强的一个压制啊，所以呢它的估值啊，还有说市场的人气啊，各方面都是压得比较这个低啊，所以呢就导致过去2025年之前会有一波这个持续的一个下行周期。那进入到整个2026年之后呢，我们看今年啊，有些政策层面很多新的一个变化，一个方面像这个新的这个药物这个目录以及这个集采开始对于创新药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个政策调整。那其实从这个需求端其实对于这个创新药都是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护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这个生物医药创新药，它今年这个业绩其实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业绩还是保持的比较的好。那么从相关的上市公司披露的这个上半年的一个这个半年报的预告来看有一些这披露的这个数据还是相当的一个亮眼很多都是保持着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状况。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其实从内在的一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讲这些板块的这些个股都具有比较强的内生这个增长动能这所以也是支撑近期这个股价不断上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力量。另外一点呢，就是从年内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创新药在做这个商业授权各方面，其实这个签约的金额还是比较的大。那么这些在后续也会慢慢的全部转换成这个企业的一个盈利那么也说明呢，其实国内的创新药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之后它的一个商业转化变现价值还是比较的一个强劲的。所以呢，这种高科技的一个属性以及高资本、高资历密集型的这个属性，就决定了它其实还是比较强的，有比较强的这个增长潜力的。 所以从这个中长期来

0: 看，我觉得创新药啊，即便是在7月份啊，到现在已经累计了较大涨幅的情况下啊，后续呢还是会延续啊一定这么一个强势的一个格局，可以多多去关注。好的，主持人。
1: 感谢樊明。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15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5月起陆续发布。截至到7月底，我国已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15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了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1: 扩大消费15-5规划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

0: 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2: 国家呢设定总额60万亿的这个目标呢，是锚定未来5年内需主导的这个格局来设计的，这充分说明啊，十五期间。内需主导，这个促进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专家表示，让消费挑大梁，关键要解决有钱敢花的良性循环。此次规划提出要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这种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3: 稳定就业，涨收入，完善社保，从而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的根基，持续扩大消费规模，把居民的消费从短期的拉动转向长期稳定的内生动力。
4: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目标有了，增量如何实现呢？我们一起翻开手边的消费账单，寻找答案。
5: 翻开你的消费账单，有没有发现你的钱花法变了？以前花钱买实物商品，现在更愿为体验买单。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盘活一整片商圈，逛街变成了逛展打卡微旅行。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5.3%，跑赢商品零售。博物馆沉浸展收入增速24.6%，文艺表演增速28.3%，歌迷专列、球迷专列开了445列，服务消费逐渐站上账单 C 位。不光消费玩法在变，硬核好物也持续上新。能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子，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戴上就能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商品，从尝鲜变日常。汽车、家电、家居这些大件消费依旧是账单里的重头戏。去年已就换新补贴汇集超3.6亿人次，拉动了2.6万亿元的消费。千家万户的换新稳稳拖住实物消费基本盘。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花到花得值，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在升。从50万亿到60万亿，5年跨越近10万亿增量的底气，就藏在我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每一笔账单里。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将邮轮、游艇产业纳入国家双重战略范畴。湖北正通过布局邮轮母港、扩大长江豪华邮轮产品供给等举措，抢抓战略机遇。
4: 今年的1到6月，长江三峡邮轮累计呢是完成客运量56.89万人次，那同比增长4.9%。湖北首艘长江省际度假邮轮长江行揽月号，自4月18号首航以来，已稳定运行32个单边航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床位平均载客率呢是达到95%，稳居国内长江三峡内河邮轮前列。高品质、沉浸式、绿色低碳的邮轮出行正成为文旅新趋势。
0: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荐人工智能加消费。过去呢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下面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体验一下 AI 加消费。
6: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7: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 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感觉比网上看起来更真实。

0: 啊，因为可以亲手触摸，然后亲手去试一下。现在价格整体还不是很高，功能还比较齐全。
1: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2: Yeah,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1: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2: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0: 也就是实时，我也能听到。
1: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他耳机里面的。您觉得逛这个商店的感觉怎么样
3: ？How do you feel about visiting this store?
2: It's very affordable, and if you go to any tech locations elsewhere, you can only buy a certain group of technologies, but here you can find.The entire variety, right?
1: 大头大头，我们走吧。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5: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4: 在上海，人工智能带来的消费变革不止于单一门店，百年历史街区也刮起了科技风。愚园路的文保建筑被改造成科技艺术空间，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 AI 产品，还可以通过体验 VR、MR、全息投影等技术触摸传统文化。
6: 我们就是随便在这个街逛，然后呢，从外面看到里面好像有很多 AI 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后面它其实有很多什么 VR、MR、3D 的打印啊，新科技的一些使用场景，我觉得挺好的。
7: 静安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消费的高地，在新的这更新的规划中，应该把科技的这个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就基本上都是不断的，大概有30%的客群都是外国人，科技的产品也变成了一种特产，能够被他们带回去。
4: 从一家 AI 应用商店到将 AI 融入城市更新的一条街区，人工。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通过通用机器人行业龙头企业宇树科技将同步开启网上申购。那本次新股发行的价格呢是每股150.8元，预计募集总额为60.99亿元，对应市值呢约610亿元。本次新股网上申购代码是787836，网上每笔拟申购数量上限为6000股，申购数量应为500股的整数倍。
12: 随着宇树科技开启申购，很多的投资者关心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如何看待发行价和相应估值水平，是否存在破发的可能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3: 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判断，当前估值有着较大的合理性，上市直接破发的概率极低。
14: 发行价是150.8元，对应的2025年的静态的摊薄市盈率大概是219倍，市销率35.89倍，这两项估值指标都是明显的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数倍以上，充分反映了对其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地位的这么一个稀缺性溢价。宇树科技的基本面亮点在于其2025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超过5500台，全球的市占率高达32.4%，稳居第一，属于极为稀缺的具备高增长而且量产且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而从可比公司来看呢，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排名第二的智源机器人所对应的上尾新材的市值

0: 近700亿元，而尚未盈利的在香港上市的优必选的市值也超过400亿元人民币。加上本身宇树科技上市初期的这个流通市值占比也极低，所以综合这些因素考虑，给予宇树科技700至1000亿元的市值的当前估值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合理性。以此来判断呢，上市以后直接破发的概率是极低的啊，甚至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
1: 除了上市首日，未来1到6个月以及12个月周期的破发概率又如何研判呢？张帆分析，
0: 由于这里面隐含了较高的2026年到2027年的增长预期，所以6个月内需要关注基本面的变化情况来判断估值回落的压力。而12个月后，由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大规模解禁，对于高估值的压力会更为明显。如果基本面不达预期，那么破发的概率就会明显加大。
1: 本次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约60.99亿元，相较最初计划实现超募。战略配售名单包括社保基金、DeepSeek、腾讯、中国石油等，多家险资也借道私募参与布局。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战略配售的豪华阵容也凸显了资金看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
2: 现在宇树的产能并不是上限，市场基于的需求的话，现在是基本没有上限的。那这个时候，只要能融到足够的资，它有足够的技术壁垒，就能够把整个产业链做大。市场逻辑是，宇树科技上市代表我们国产机器人全面的从零到一，走出实验室，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包括芯片、关节模组、激光雷达、灵巧手、传感器、轴承、电池等产业链将是受益的。
1: 尹鹏飞认为，宇树科技具备较高的核心技术壁垒，未来增长空间可期，但同时提醒投资者理性参与交易。
2: 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是自研的，底层硬件深度优化非常好，不仅能够大幅度降低整机的成本，同时能够保证可控性和产品的一致性。高性能的运动控制算法建立了真正的护城河，给予了机器人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一个高性能。宇树现在布局了日深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双向的架构，短期来说产品壁垒是很难被突破的，它的 IPO 的股价是比较高的，后面的整个的弹性估值不会像长鑫的弹性估值那么高。各位做新股申购可以，但是前5天交易日的时候不要冲动，而保持一点理性。
1: 张帆也建议投资者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指标。
0: 从业务上来看，我们要重点关注它26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数量能否维持100%以上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个公司给予了一些预期指引。其次呢，就是市场占有率在25年32.4%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的提升，这两项其实是维持高估值的关键指标。而在财务指标上呢，我们要重点关注营收增长能否维持在50%以上。26年，如果这些指标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出现不及预期，则需要防范估值大幅回落的这样一个风险。
3: 云听财经，
4: 再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影视市场的火热行情也传导至资本市场，昨天 A 股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多只个股大幅上涨。
5: 截至收盘，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 3.43%， 受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反响热烈带动，电影相关出品方北京文化、如意电影涨停，中国电影涨超 3%。 此外，华智数媒涨超 9%， 幸福蓝海涨超 6%， 博纳影业、金艺影视等多股跟涨。
6: 今天《欢迎来龙餐馆》的排片占比只有 18%， 但是票房占比呢超过了 40%。今天电影板块的上涨主要就是由《欢迎来龙餐馆》的口碑带动的。从投资逻辑来看，这类口碑爆款呢会沿着两条线传导，首先是内容端，参与出品的影视公司会直接受益于这部影片的票房分账，其次是渠道端，因为院线方的收入呢会随着大盘票房水涨船高。今天板块普涨正是这两条线共振，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后续陆续上映，也有望进一步带动市场热度。短期来看呢，暑期档票房表现和重点影片的上映预期仍是影响影视院线板块的重要因素。从行业基本面来看，优质影片的持续供给及其票房表现将直接影响相关影视公司的业绩表现。
7: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
7: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8: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7: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进入湖北。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

0: 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1: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0: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北京时间1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6: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8: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青年路的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出现中度拥堵的是长青路的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方向。五路路从洛榆路到长江大桥，由东向西方向。还有龙阳大道的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由南向北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7: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和萧品茂，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永旺乐城、金桥店，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9: 迎战台风白海豚，
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的7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到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的境内，强度仍然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台风白海豚及其后续残余低涡引发的降水过程，天气形势总体比较复杂。这一次过程中，除了台风白海豚及低涡的环流自身以外，在系统北侧西北太平洋副高与15号台风灿红之间，有一股强盛的东风气流将向我国华东至华北地区持续输送大量水汽。在12号还有北方冷空气南下，参与到这次台风降水过程当中，因此11到13号降水最强的区域总体集中在白海豚低涡环流的北侧。另外在华东到华北地区有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等山区，对于自东侧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也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号强降雨集中在湖北、河南、安徽及江浙沪部分地区，

0: 十二号，强降雨集中在湖北、安徽至河南、山东、山西、京津冀平原地区等地。十三号，河南东部和北部到河北南部依然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低窝东侧的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区也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出现的回马枪。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浙江、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部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部分山前地区尤其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需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地以及河谷等低洼地区，城市出行则需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预报和路况，尽量避开城市是内涝地段。
1: 那么现在我省的雨势又是如何发展的？我省河道水位又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在水利厅的现场采访。
2: 大家非常关心现在目前整个雨情的情况，这个图显示了从今天凌晨零点到十二点到目前整个降雨的情况。很明显，蓝色深蓝色区域和粉红区域就是降雨的暴雨的中心点。来，我们来点击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最高的点是184.5，来自随州市的随县的新城镇。那么在12个小时之内就降下了184.5。那么这个在气象学里面来讲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大暴雨的级别。那么从整个区域来看的话，随州的北部、襄阳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十堰的东部，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像襄阳整个片区，像古城、老河口，都受到这样一个降雨的影响。应该说，目前整个雨势还在往咱们省的北部来进行发展。其实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关注台风白海豚对整个湖北的影响，在各种报道当中不断地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并线水库的注意，另外一个就是中小河流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一带来讲的话，它中小河流有它的特点，当然更为专业的表达我们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向我们做介绍了。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湖北省水利厅河道处的副处长贺林峰。贺处你好。哎，来给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
2: 哎，这段时间辛苦了啊。因为从零点开始一直在下雨，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个图也可以看到，像随州啊、襄阳啊、十堰啊，都有这种大雨的影响。我们之前前几天在报道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要谨防这一区域的中小河流的这种水位的情况。首先，可能要给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这三个区域它的中小河流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3: 好，十堰市呢主要处于鄂西北山丘区，它的中小河流呢主要是汉江的支流，具有暴涨暴落、季节性强的特点。襄阳呢，地形呢自西向东是由山丘区向平原区过渡这么一个地形，它的河流呢形态差异显著。像本次要重点关注的南河、蛮河，它就具有上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的特点。随州呢，它是地处桐柏山和大洪山之间，是淮河与长江流域的一个分水岭，它的旱涝交替是比较频繁的。
2: 刚刚贺处也给我们介绍了，像随州、十堰和襄阳这三个地方，它可能有不同的地形，就造成了这些中小河流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汉江也是流域这些地区的，所以汉江的这一次的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可能大家也非常关注。您能不能结合目前我们会商的最新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汉江这一次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3: 好，本次受白海豚的影响啊，汉江中下游的水位涨幅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过程。据我们水文部门分析啊，汉江中下游的水位涨幅大概在5到8米，其中像我们这个仙桃站，它的水位涨幅达到7.25米，在丹江口库区以及汉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像清河、滚河、南河、北河、蛮河等水位涨幅都到了一个3到7米，特别是像清河站，它的部分站点水位超过警戒，接近1米。此外，像我们的莒漳河、莒河、漳河还有环水这些中小河流的水位涨幅都达到2到5米。
2: 谢谢贺处的介绍。那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注了，因为我们襄阳地区包括像随州地区都在应对白海豚的这样一种影响，可能边在下雨，可能有些中小河流的水位已经开始在慢慢上涨了。那么对于我们基层的一线，特别是我们驻守的包括防办的同志，那么我们从专家的角度给他们做一点建议，那么我们要注意接下来这个防御的重点是什么？
3: 好，一个还是就是寻堤查险，一定要切实的做好这个河道堤防还有这个岸坡的巡查防守，特别是要重点对这些险工险段、河道崩岸还有

0: 建筑物，特别是沙基地段这些易出险的区域，要加大巡查频次，同步呢要预置抢险队伍，还有备足这个物资和设备，一旦出现这个慢堤，要及时进行处置。
1: 好的，感谢金若涵的连线。那据了解呢，今天上午的10点到中午12点，雨量前三为襄城隆中街道30.9毫米，还有襄城潭溪街道30.9毫米，襄州黄集镇30.3毫米。
2: 襄阳市各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严阵以待，全面铺开防汛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等各项防控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襄阳台记者汪妍妍，了解本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以及全市防汛一线的最新情况。
3: 你好，主持人。受台风白海豚持续的影响，我市正在遭遇明显的强风雨天气，多处路段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在城区多个下穿涵洞，积水最深已经达到了1米。目前相关路段已经全部紧急封闭，禁止车辆、行人通行。风雨之中，市政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值守，分片开展不间断的路面巡查，工作人员清理雨水井口的落叶、杂物，疏通堵塞的排水通道，同时快速排查路面隐患，对雨水冲刷后移位松动的井盖及时的复位加固，全力的保障城区的排水通畅，守护市民出行安全。据气象和防汛部门预判，本轮强降雨期间，今夜我市或将迎来洪水过境，全市防汛形势依然紧绷，但各项防控工作紧张有序，部署严密，市防止工作深入各个高危水库点位驻点值守，靠前防控，现场组织人员铺装彩条布，堆叠沙石沙袋，加固堤坝，排查隐患，各类抢险工程机械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投入作业。小清河、唐白河等重点河湖沿线乡镇全面提前布防，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逐户摸排提醒、上门通知，有序组织堤坝地带、临河涉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全市各类风险点位全面关停管控，57家 A 级景区临时封闭，劝返游客600余人。各类室外大型活动悉数暂停，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施工人员快速撤离，现场加固塔吊、脚手架等设施，全域通航河道、码头全面禁航。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多重风险，我市落实精准防控，提前避险，工作人员提前进驻山区、边坡、河道等危险区域，提前排查隐患，组织多批次群众转移。截止目前，全市累计安全转移避险群众9705人。各部门各抢险力量24小时坚守防汛一线，全方位排查隐患，严防风险，全力筑牢襄阳城市防控安全坚固防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的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8月11号呢，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部分的车辆发布了停运安排。
2: 今天武汉站共有10趟列车停运，途经汉口车站的D38汉口至北京西、D2274重庆北至江阴，还有这样的D2274次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那武昌火车站共有59趟车次停运，宜昌东站16趟车次停运。明天呢，武昌火车站共有41趟车次停运，宜昌东站9趟车次停运。
1: 铁路部门呢也提醒大家，具体的列车开行的信息要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呢是通过铁路12306官方的渠道来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
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这个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的窗口办理退票。
1: 已购联程的车票呢，请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到12306网站（含12306移动端）或者到车站售票窗口与停运列车车票一起办理退票，均不收退票手续费。
2: 另外呢，最新消息，今天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璇介绍，白海豚呢进入湖北境内以后，强度明显减弱，今明两天或将在湖北停滞回旋，持续呢对我省造成风雨影响。同时呢，降雨上呢是预计今天的下午至12号的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强降水的依旧集中在襄阳、十堰东部、随州西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那受到风雨共同的作用，省内高温呢得到了缓解。未来3天，全省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6到32度，体感是较为凉爽的。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则来自硚口区的民生喜讯。武汉硚口古田片区呢，全新打造的综合性城市主题公园即将对外开放，为市民休闲生活再添新地标、新去处。
2: 八月底，硚口区悦动公园呢将会正式的对外开放。这一座全新的公园是坐落在原武汉轻工业机械厂的旧址，是一座由老工业厂区改造升级而来的城市新空间，既留住了老城工业底蕴，又补齐了片区休闲配套的短板。
1: 在公园开放前夕，我们的编辑黄文呢也是提前走进了园区进行实地探访，详情呢我们来听黄文的介绍。
3: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悦动公园和大家印象中的普通公园完全不一样，它没有简单的推倒重建，而是巧妙地保留了老厂房的工业记忆，同时叠加了运动、亲子、休闲、打卡等多元功能，真正实现了旧貌换新颜。据了解，悦动公园总占地面积约5公顷，是武汉城建集团古四片城市更新试点片区的重点民生工程。熟悉古田片区的朋友都知道，这里居民区密集，人口基数大，但是长久以来，片区的公共绿地和专业运动空间一直比较紧缺。虽然周边有园博园、硚口江滩等大型生态公园，但是距离居民日常居住的小区有一定距离，日常散步、遛娃、运动并不方便。片区一直缺少一座出门即到的综合性家门口公园，而悦动公园的落地开放正好填补了这块空白。我在实地探访的时候看到，全新的悦动公园兼顾了生态景观和实用功能，每一处设计都贴合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最亮眼的要数园区内超4000平米的室内体育运动空间，整体设计极具工业特色。这个运动空间的细节呢是特别贴心，棚房山墙下3米采用了通透的玻璃设计，完美打通了室内外视觉空间，在室内运动也能沉浸式的欣赏户外绿植美景。公园开放之后，市民在这里可以开展网球、羽毛球等多项体育运动，彻底解决了高温雨天无处可去的难题，全年都能享受运动乐趣。除了专业运动空间，亲子家庭也能在这里找到专属乐趣。沿着园区主路前行，全新的儿童游乐区已经基本完工，园区打造绿野奇景主题乐园，配备了旋转木马、海盗船等8项儿童游乐设施，种类丰富，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而且园区内的百草园景致别致，随处可见精致花景，古朴的茅草亭隐匿在繁茂绿意之中，清幽又舒适，不仅方便市民游园中途休息，也成为园区极具特色的网红打卡点。更值得点赞的是，公园的配套设计十分人性化，就连停车空间都做到了颜值与实用并存。园区将停车区域巧妙融入整体景观，停车场地面出口掩映在竹林之间，告别了传统停车场的突兀感，美观又协调。园区共规划设计了495个地下停车位，充分满足市民游园停车需求。除此之外，公园还配套建设了城市驿站、公共厕所等便民设施，而且紧邻公交车站，不仅服务入园游玩的市民，也能全方位满足

0: 轻工业机械厂是古田片区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地，老职工万师傅在这里工作多年，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兴衰变迁，对这里呢是有着深厚的情怀。
1: 据万师傅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武汉轻工业机械厂建成投产，到六七十年代古田片区陆续聚集了车厢厂、零件厂、仪表厂等等一大批工业企业，林立的厂房、繁忙的生产线构筑起专属古田的工业荣光。当年厂区内外呢是人头攒动，十分的热闹。
0: 那随着城市迭代更新，老工业企业逐步的退出城市发展舞台。从2009年左右开始呢，武汉轻工业机械厂启动搬迁，历经多次调整之后，2018年该老厂区被硚口区政府正式征收。
1: 这次城市更新呢，并没有全盘推倒抹去过往，在悦动公园的改造建设当中呢，项目方特意保留并修缮了原武汉轻工业机械厂的三栋主体老厂房，让工业遗存完美融入城市绿地，实现了老工业记忆的传承延续。
0: 韩家墩接到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次城市更新改造在保留修缮三栋核心老厂房的基础上，将其余的厂房地块改造为城市公园，未来保留下的老厂

0: 化体验与城市机理深度融合，不仅补齐了老城区的公共空间短板，更为城市增添了年轻化、特色化的活力。从老厂房到新公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记忆的珍视。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实验室毛涧区全面完成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投保工作，保险费用由区政府全额承担，辖区农户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保障范围聚焦野猪等野生动物损毁农作物、农田及伤人等高频致害场景，全方位保障农户生产生活合法权益。
3: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10号，记者了解到，2026年黄冈市中医药文化夜市在黄州火热启幕，活动创新融合义诊咨询、科普宣讲、养生展演、文化体验、适宜技术服务等多元内容，让优质中医药资源走出诊室，走进夜市，贴近群众，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浸润百姓生活。
4: 我是鹤峰台记者向世昂。近日，湖北鹤峰首轮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地调查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科考团队在木林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密林监测到连屏翠霞蝶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金赏凤蝶，其中连屏翠霞蝶为湖北省首次记录物种，金赏凤蝶填补了该物种在鹤峰县域的分布空白。今年4月，鹤峰当地启动全域生物资源系统性普查，依托常态化生态综合治理，区域生态质量持续改善，珍稀物种频繁现身，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5: 我是襄阳台记者杨霞。近日，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自主研发的物价公示功能正式上线，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在线查询药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患者打开医院官方小程序，在首页门诊服务板块点击物价公示图标，即可进入查询页面。药品板块公示名称、规格、厂家价格等信息，非药品、医疗服务项目暂时国家编码、项目名称、单价等内容。
6: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近日，投资220亿元的储能新能源宜昌2期80吉瓦时锂电池项目正式投产。相较于1期，2期单线生产效率提升超60%，日均生产电芯将超80万颗。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20亿元。
7: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北京时间8月9号，2026韩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落幕。来自荆州的国羽小将朱轩辰以2-0击败东道主韩国选手于泰斌，拿下职业生涯首个世界羽联巡回赛男单冠军。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话，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
1: 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是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8: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悬念拉满，短剧登场，第38届大众。

0: 电影百花奖八大奖项昨晚揭晓，从现场盲选看百花奖的破圈密码。
1: 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大唐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
0: 伊朗最高领袖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长青路的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徐东大街的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由东向西方向，以及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现状。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 M 家购物中心、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以及群星城，他们呈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晚高峰，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时隔多年重回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正式落下帷幕。8月10号晚，各大奖项呢是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重磅揭晓。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2: 那一听呢都是非常熟悉的影片了，其中很多呢也许是观众们二刷三刷的优秀作品。那作为完全由观众投票选出的国家级电影奖项，本届百花奖呢不只是一场颁奖盛典，那更藏着当下国产电影的发展密码。
3: 没错，很多的听众呢看这个颁奖典礼啊只关注获奖名单，但是本届的百花奖的真正亮点不在于奖项的归属，而是在于观众话语权的回归、新生代接棒，还有题材多元突破、工业与人文双向进阶这四大核心变化，每一处的细节都折射出中国电影的全新格局。
2: 没错，那首先呢，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百花奖大众属性的极致凸显。和其他的专业评奖不同，本届百花奖呢，101位大众评审呢，是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年龄段，所有的奖项呢，全程现场投票，实时揭晓，没有专家终审，没有行业干预，真正的实现了观众众说了算，
3: 这也是本届奖项最具说服力的地方啊！尤其是最佳男主角的角逐，堪称是神仙打架。成龙、梁家辉、朱一龙、王宝强等众实力派同台竞技，最终呢，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以微弱优势胜出，仅领先梁家辉5票。
2: 激烈的票选差距呢，恰恰的说明大众审美呢不再为资历论，只认作品，只看演技，公平性和这个含金量的拉满了。
3: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结果创造了新的记录，易烊千玺成功登顶，成为了百花奖史上首位零零后影帝，这也标志着新生代演员正式扛起了主流电影的大旗。从配角历练到斩获重磅奖项，年轻演员靠实力突围，打破了流量偏见，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演员梯队的薪火传承。
2: 除了演员迭代，本届百花奖呢也是见证了导演圈层的破圈升级，拿下最佳导演的大鹏并非科班出身，也不是传统的名导，从演员转型导演之后呢，是

0: 终深耕平民视角的现实题材，凭借《长安的荔枝》，他用接地气的市井叙事呢，打动亿万观众。不靠宏大的特效，不靠流量加持，仅凭扎实的故事质感获奖，印证了现实主义创作依旧是国产电影的核心底气。
1: 题材创新的突破更是本届的一大看点。往届的电影节奖项呢，常常被单一的主旋律商业大片所垄断，但是本届获奖作品呢，实现了全类型的百花齐放。
0: 最佳影片给到国风动画《哪吒之魔童闹海》，用顶尖的国产动画工业、传统神话 IP 创新，彰显国漫崛起的硬实力。优秀影片《惊蛰无声》则以谍战加主旋律的复合型叙事，打破传统谍战片的刻板的框架，
1: 再加上聚焦人文情怀的《南京照相馆》，治愈现实的《小小的我》，获奖的影片呢，覆盖了动画、现实、谍战、人文多种赛道，融合的这个类型呢，也成为了鲜明的趋势。这也是意味着国产电影彻底告别了题材同质化困境，商业性、艺术性、社会性实现完美平衡。
0: 同时，本届百花奖呢，在舞台呈现上呢，也是完成了创新升级。整场盛典呢，打破传统的颁奖晚会的刻板流程，将整场活动呢，包装成了一部完整的光影大电影。回望60余年的大众发电影的发展历程，用科技赋能光影仪式，让颁奖呢不仅仅是荣誉揭晓，更是一场致敬中国电影发展的文化盛宴。
1: 其实昨天看完了整场的盛典呢，我们是可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行业结论，就是如今的国产电影不再是大牌导演、资深演员的专属舞台，新人演员、跨界导演、多元题材、平民叙事正在成为市场主流，而大众投票的评选机制也让电影创作真正回归了初心，为观众拍好故事，为时代记录百态。
0: 这也是百花奖历经60余年依然鲜活的核心原因。它不追逐流量热度，不盲从行业偏见，始终呢以大众口碑为唯一的标尺，精准地捕捉观众真实的观影需求，倒逼影视行业深耕内容，打磨品质。
1: 从00后影帝创新刷新了这个记录，到跨界导演呢突围出圈，从国漫工业再创高峰，到现实题材温暖人心，第38届百花奖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时代答卷。
0: 光影筑梦，百花常开，相信呢本届盛典的新风向将激励更多电影人扎根生活，勇于创新，打造更多贴合大众、贴合时代的优质作品，让中国电影在多元发展中持续绽放光彩。
2: 才知道，那些曾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说到开封的万岁山，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火爆全网的王婆说媒相亲舞台。那很多人上台呢是奔着找对象去的，有的牵手成功，也有人遗憾离场。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一位32岁的安徽小伙，相亲舞台上没能牵手，万万没想到的是下台之后反倒把自己完成了景区顶流 NPC 了。
2: 他就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胖郎中，那还有网友呢开玩笑叫他李逵版郎中，大胡子胖乎乎，一身古风郎中汉服，往水浒营寨的桌子后面一坐呀，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第一眼看上去呀，更像是梁山好汉下山客串大夫。
1: 这故事呢是特别有戏剧性的。在今年六月初，这位名字叫做王二胖的小伙专程呢到万岁山，还一身郎中打扮登上了王婆说媒的舞台，希望能够邂逅缘分。可惜相亲没有牵手成功，本来以为一趟开封之行就此结束了，结果他独特的外形加上本身懂中医的经历，被景区工作人员一眼相中了，直接向他抛出了兼职 NPC 的橄榄枝。
3: 我之前参与王婆说媒的时候，我介绍的自己就是郎中，在之后的话就是万岁山的景区的运营人员，他联系我希望我来这边来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扮演郎中，对，两张银票跟我互动一次，每天人都挺多的，能够排很长的队伍，一天大概在90到100个左右，一天工作两场加起来是150分钟，上午50分钟，下午100分钟。
2: 7月1号小伙呢正式上岗，这位胖郎中啊到底有多受欢迎呢？据他自己说啊，来上班找他把脉的游客呢可以说是排成了 S 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今天下午去上班，然后我刚到我的那个摊位，然后大家就过来集合一下，就是开始排队，一排我都懵了，我怎么看着排了个 S 型出来，排到那边去了，我说这都是排队的吗？都是，然后我就数了一下，50多个人，快60个，真的直接排满了。我一天就一下午最多也就看那么多人，然后直接在我到达现场的一瞬间就已经排满了，后面再来的人就基本上就没法排了，所以说好多人都错过了。然后和大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只要两张银票，因为我来万岁山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学习这个把脉的这个技巧，学着如何去把脉，但现在其实把脉还可以，也挺准，就差更多的一个经验，我需要大量的经验，所以说我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是非常愿意从头把到尾的，但是呢我不是很愿意加班，因为如果说大家都去卷加班的话，实际上对其他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说我是抵制加班的，大家以后尽量不要让我加班。
1: 小伙子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呢，人家可不是单纯的靠长相博眼球，他就是医学院毕业的，钻研中医呢有6年时间，但是他反复跟游客和网友讲清楚，这景区啊只是文旅互动的体验，不开药方，不下诊断，不会给人治病，要是身体真有不适，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
2: 这一点呢还是非常清醒的哈。那短短2个多月呢，他这个社交平台的粉丝呢涨了将近10万，从一名普通的游客呢变成网红 NPC。 那不过呢现在有一个小插曲，他正在全力的备考职业医师资格考试，那人气最高的时候呢，他透露啊大概率要暂时告别景区岗位专心备考。
1: 一场相亲没找到另一半，反倒是收获了一份意外的事业机遇，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现在有很多的景区都在做沉浸式 NPC， 把传统文化中医小知识融入到游玩的体验，游客玩得开心也能够长点小知识。
2: 也有不少的网友调侃王婆说媒呢不愧是这个宝藏舞台，签得成是姻缘，那签不成的话呢还能够解锁新的职业，也祝愿王二胖早日的拿下职业医师的资格证。
1: 所以各位听友，这相亲失败怕什么呢？说不定你的泼天富贵和神仙工作就在下一个路口等着你呢。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世界最大的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1: 8月7号到8号，广西海事局联合多家单位派遣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巡航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一路北上，途经青年、奇石、马道三座建设中的船闸，对运河施工船舶进行巡检，于8号下午抵达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完工之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提醒大家避免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提高主动就医意识。
1: 另外呢，8月我国仍处于主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为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的发生，中国疾控中心温馨的提醒，洪涝灾区人员需要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
0: 事件转向国际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科乔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数百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城

0: 航路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1: 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任何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犯下严重错误。他还表示，如果因凡蒂诺离任，世界杯将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或盈利。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襄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其中宜昌、荆门、孝感北部局地大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中西部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东部偏南风2到3级。
2: 明天到后天，襄阳、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中西部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东部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
1: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东北、鄂东南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5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北风3到5级，中部阵风6到8级。
2: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阵雨，26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3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一。

0: 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

0: 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4: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5: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6: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出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5: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8: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4: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 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0: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1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0: 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场

0: 央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2: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5: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6: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7: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1: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 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0: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1: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9: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10: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9: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10: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9: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11: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12: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11: 那这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9: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

0: 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2: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4: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2: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5: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2: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

0: 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七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七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八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十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十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十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做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丽乡村节目。
1: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圆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圆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是湖北省第二大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累计安置搬迁群众4586名。七年时间过去，深山小镇里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样？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沙道沟镇看变化。另外我们还要到英山县去认识一位实干兴村的90后女村支书。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宜昌当阳市32万多亩春播玉米进入收获期，良法加良技助力产量提升。孝感大物开展水稻提单产技术培训，夯实粮食丰产基础。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汉川3万亩太空莲蓬迎来丰收季，冷链物流接力，夏日美味发往全国。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7年间，这里从一个扶贫车间起步，带动全县服装产业年产值突破4亿元。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的报道。
1: 在位于宣县沙道沟镇的湖北准折体育生产车间，400多名工人正在赶制篮球服，机械自动剪裁，人工流水缝制，每天产能可达10000件。湖北准折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制衣工李良云。
2: 离家特别近，每天走路7、8分钟就到了，月工资4000多，在这里能照顾小孩和老人，又能赚钱，特别好。李良云的家就在沙道沟镇油水情社区，为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
0: 2018年当地抢抓东西部协作机遇，建成98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在外闯荡20多年的本地企业家李文猛看中家乡配套条件，选择返乡创业。 湖北准折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猛：
3: 我自己本人是沙道沟人，就是老家的一些电话要回来开厂，我又把我的品牌方邀请到沙道沟来，共同跟政府签了这个三方协议。2019年企业正式投产，可大山里的农民缺乏缝纫经验，直接造成20多万元面料损失。面对企业对熟练工的迫切需求，宣县人社部门把技能培训班设到村里，
0: 企业总部派遣技工一对一师徒带教，采用企业自主培训、政府给予补贴模式，实现培训上岗生产同步推进。湖北准折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缝纫车工罗秀碧：
4: 师傅教了一个星期，我就慢慢的学会了，到目前为止一天大概能做400斤左右。
0: 政企合力下，累计培育了931名熟练技工。 2021年月出货量稳定在16万件，用工问题解决了，新的瓶颈又来了，原料成品都需要往返福建，距离1150公里，拼车物流成本比沿海工厂高出35%。为打通物流动脉，县镇两级配套建设2万多平米仓储设施，企业自购运输车辆补齐物流短板。宣县沙道沟镇人大主席陈鹏：
5: 企业的综合运输成本下降40%，月均出货量增长1.6倍。
0: 如今，最初980平。

0: 鸳县服装产业总产值达4.34亿元。眼下，当地正推动产业向品牌化、特色化升级。鸳县副县长田国清：
1: 用一气一策提供全周期精准帮扶，到2030年，打造年产值过10亿元、带动数千人就业的服装鞋帽产业园。
2: 走进乡村看振兴，接下来我们走进黄冈英山。村支书岗位虽小，却是一头连着党委政府，一头牵着千家万户。4年前，段汝娜从因病辞职的老支书手里接过接力棒。这位90后的小姑娘带着党员群众发展产业，村里茶旅融合产业是越做越顺。

0: 饱满。
1: 天然的更多非常服这份人啊，在中国的老百姓他是比较受益，餐厅我都吃，是不是？我也被一辈子忙的改变。
0: 1992年出生的段汝娜，2018年起就在乌云山村工作。防溺水巡查只是段汝娜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在村民眼里，这位年轻的村支书办事利索，靠得住，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是段汝娜一直以来的坚守。除了守好安全底线，段汝娜还将心思花在怎么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乌云山村生态优良，茶叶品质高，但过去各家各户单打独斗，茶农收益有限，段汝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带领村两委一班人趟出了一条抱团发展的新路子。黄冈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英山县红山镇乌云山村党支部书记段汝娜。
2: 我们通过村集体加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的模式，把资源整合起来，建设起了标准化加工厂。茶农的茶叶不愁销，亩均收入从4000元涨到了6000元。
0: 从茶叶加工厂到云端观景台，从茶园步道到滨水栈道，这几年乌云山村先后整合资金1300万元，茶叶公园创4A景区建设如火如荼，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达到了30万元。乌云山村也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国家级荣誉。黄冈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英山县红山镇乌云山村党支部书记段汝娜。
2: 作为一名90后党务工作者，我的初心就是为村集体谋发展，为老百姓谋幸福。接下来我还是要继续把茶旅融合这篇文章做大做强，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产业饭、旅游饭，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段汝娜扎根深山，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乌云山村，他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更是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在大别山区，正是有了像段汝娜这样的年轻党务工作者，乡村振兴的画卷才越绘越精彩。
3: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绘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宜昌当阳市32.39万亩春播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玉米，全力推进玉米抢收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的报道。
5: 在当阳市两河镇群河村玉米种植示范基地，千亩玉米田与规划道路相应成趣，勾勒出乡村丰收的优美画卷。群河村永苑种养殖合作社的玉米田里，养马子力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金黄的玉米粒从收割机的细粮桶中倾泻而下，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台运粮车，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当阳市两河镇群河村永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梁军：
6: 我们这里现在是种玉米有2000多亩，我们现在有10台

0: 销售至今已经达到了160场，销售额达到了20万。
1: 从规模化种植夯实农业根基，到多元探索激活发展活力，当阳市两河镇群河村正以丰收为起点，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2: 近日，大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开展2026年水稻单产提升暨再生稻技术现场培训。本次培训采取实地观摩加技术培训加经验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水稻规范化种植水平，夯实粮食丰产基础。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发志的报道。
3: 当天，来自再生稻示范主体、示范乡镇的种粮大户及基层农技人员组成观摩团，先后走进大新镇、三里城镇、新城镇，实地查看再生稻长势及田间管理情况。同时，农技专家围绕病虫害防治、肥水调控等关键环节进行详细讲解，帮助种植户掌握实操要点。种植大户李立华：
4: 今天我们观摩了很多的再生乡稻的一些种植大户的一些示范点，学到了很多种植技术和农村防控的一些技术，对我收获很大，对以后的粮食镇生产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3: 现场观摩结束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集中。

0: 麻利地摘下一个个压弯枝干的莲蓬，船舱内翠绿饱满的莲蓬越堆越高，颗颗带着晨露，在头灯的照射下泛着湿润的光泽。汉川市马鞍乡莲蓬种植户周万烈，
1: 那凌晨3点开始摘，因为白天摘的话气温太高，人受不了，莲蓬容易老，莲蓬含漏水，所以莲蓬的手感更加脆嫩甜。
0: 早上7点，刚上岸的莲蓬已经按照大小老嫩逐一分级，收购商的冷链货车也早早开到田头，以每斤6元的当天收购价现收现结，确保莲蓬从采摘到入库全程不超过4个小时。汉川市马鞍乡莲蓬收购商胡彪：
2: 8月份是我们汉川马鞍乡太空莲集中上市的时候，我们每天凌晨3点开着我们的冷链车到我们田间地头开始收购莲蓬，每天能收个3-4千斤，有多少收多少，我们销往北上广深江浙沪供不应求。
0: 太空莲是由白莲种子经过太空诱变育种后形成的优良品种，与普通莲蓬相比，太空莲蓬更大，莲子更饱满，口感更清甜，采摘周期可从6月份持续到10月中旬。近年来，汉川市依托良好的水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水网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土地流转，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大力推进太空莲36号品种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目前全市种植面积已超过3万亩。
3: 盛夏时节也是毛豆的成熟采收期，在咸宁市咸安区高桥镇黄铁村，务工村民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收毛豆，小小毛豆正在成为当地村民增收、乡村发展的特色产业。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蒋琦、胡晓轩的报道。
4: 走进黄铁村蔬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毛豆植株长势旺盛，村民们分散在田垄之间，弯腰麻利采摘豆荚，随手将颗粒饱满的毛豆收纳进桶中。这是黄铁村首次规模化试种毛豆，过去村内农业种植品种较为单一，群众增收渠道狭窄，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村两委积极探索发展路径，联动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毛豆特色种植，推行标准化田间管护，同时基地推行了订单农业模式，毛豆成熟后合作企业直接上门收购，直供食品加工厂，成功构建起订单式生产、点对点配送的全产业链闭环，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农产品种得出卖不掉的销售痛点。高桥利民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波：
5: 现在我们这个毛豆主要是以订单就是销售，现在这么多人员在这里采摘，采摘之后今天下午晚上之前就要拖到收购商那边去，所以说我们就基本上交路这一块是 不愁的。
4: 小小毛豆已成为乡村特色种植的富民小产业，今年6月，高桥镇黄铁村还积极对接相关部门，争取项目支持，建成通畅便捷的产业路，彻底打通农产品进出最后一公里，为毛豆产销运输、乡村旅游发展筑牢交通基础，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李波：
5: 目前就城门番这一条产业路已经修好了，我们计划的是在这里打造一些农家乐啊，主要是带动一个采摘，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带动我们周边其他的一些产业。
3: 好，魅力乡村，我们接下来走进襄阳来发现三农新鲜事。眼下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寨湾村的特色林果陆续进入收获期，依托多元林果产业，当地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增收新路。来听保康台记者卢李友奇、于希文、孙亚雪的报道。
6: 走进寨湾村黄桃种植基地，金黄圆润的黄桃挂满枝头，游客手提果篮穿梭林间，边摘边尝，尽享田园乐趣。游客石明波：
7: 黄桃个头比较大，然后家里面人都比较喜欢吃。
6: 这里的黄桃因为品质好、口碑佳，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大块田黄桃采摘园负责人宁景龙：
8: 我种植已经12年了，黄桃头头有好处啊，这个桃子不生虫，没得冷热的残留，没得太阳果，卖也好卖，游客也多，每年能卖1万多块钱。
6: 除了黄桃，村里的葡萄和西瓜也迎来丰收，大棚里一串串葡萄紫黑透亮，圆润饱满，连片西瓜藤蔓翠绿，长势喜人，果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依托良好的山林土壤和气候条件，寨湾村持续发展精品林果产业，形成特色种植加观光采摘的融合发展模式，让山地资源释放出更大。

0: 效益。保坑县黄堡镇寨湾村村干部柏平：
1: 我们村现有生态黄桃种植100多亩，搭配葡萄、西瓜等时令瓜果，每年夏季集中成熟上市。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精品邻国产业，提升管护水平，持续做大采摘经济。
0: 近年来，十堰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依托本地山林资源优势，以特色小水果种植为切入点，鼓励农户探索新品种，发展特色经作，逐渐走出了一条试种探路、连片发展、沿链增值的产业路子。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刘晨、杨子的报道。
2: 眼下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丰产期，走进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的连片桃园，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丫，果香在山峰里漫开，果园负责人正穿梭在枝叶间，忙着采摘成熟的黄桃。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村民贾雄：
3: 我现在种了有3亩多的黄桃，也是在无意间知道了这个品种。这个品种黄桃的名字叫黄金冠，它的酸甜可口，味道比较特殊。现在只是这一个试种阶段，如果将来我打开销路的话，我会发展更多。
2: 黄桃被公认为水果营养宝库，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以及硒、锌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相较于普通桃子，优质黄桃果肉紧实，汁水充沛，既可鲜食，也适合深加工，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为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优化产业结构，贾雄在去年新增种植了6亩多金潘九九黄蟠桃。不同于酸甜口的黄金冠，这款黄蟠桃果肉纯甜无酸，果香浓郁，能够更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贾雄：
3: 金盘九九也是一个黄蟠桃，它是纯甜的，打开销售化以后会带领村民大力发展，把这个黄桃做成一个产业，后续我们会做一些深加工之类的一些东西。
2: 下一步，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将依托本地生态种植优势，持续培育特色果蔬产业，不断优化品种，提升品质，打响品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啊。最近我们特别在三伏天呢，跟大家重点谈到了冬病夏治的一系列的健康知识。那么这里我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们，不管您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您的生活的时间安排，就是有的老人家比方说农村的啊，还要下地干活啦，或者有的城市的老人家平时还喜欢出去锻炼啦，或者说出去玩一玩啦，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那就是要防暑降温，一定要重视。特别是从事户外工作或者是劳作的朋友啊，一定要重点提一下。那么另外我今天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谈三伏天冬病夏治，或者说我们这个伏天三伏天养生，那么它的一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啊，三伏天比方说我们有传统叫什么伏天进补啊，喝点什么羊肉汤伏天进补。实际上啊，这里我强调一点，从传统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讲，三伏天呢并不需要大补啊，适当的补点阳，或者说适当补一点可以，但是对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来讲，更重要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要止损，一个是要护阳，一个是要祛湿。所谓的止损，就是我们人到老年，整个的身体机能包括我们的气血都是在一个消耗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尽量的在夏天呢，让它消耗的慢一点，这叫止损，就是让这个损耗啊少一点慢一点。然后呢，我们要护阳，因为人到老年，人的整个的阳气它是不足的，气机啊是开始慢慢的下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尽量的保护我们的阳气，避免过度的减损。你像我们说的寒凉的寒冷的这种食物环境，我们尽量的要避免一点，就是护好我们的阳气，不要大量的出汗。还有就是要祛湿啊，因为本身夏天脾胃都比较虚弱，脾的运化能力都比较差，再加上夏天相对来讲有时候雨水比较多，然后呢体内的湿气内在的水的运化比较慢，容易形成湿邪，所以要祛湿。那么这三个

体既能得到稳定提升。所以我今天呢强调这个原则啊，希望大家结合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一个加强人体正气的补充，也就是让您的内在的阳气也好，内

0: 那个打捞就像写网打捞高头冲，
1: 哎呦，
0: 我就怕下水，后头我就的话把原黄金吃了八个月以后，我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1: 哦，那当时是怎么，是头胀啊，还是疼，还是晕呢？
0: 不胀也不晕，他就好像那个血往脑壳上冲，
1: 就感觉那个血管就是张开了那种胀的感觉，还是
0: 对，张开了就往脑壳上冲了，我就一个趴下水的。
1: 哦，那是。
0: 后来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不能去了，我怕我怕错拐，我不要去。后来我就在家里，他说明天再去，我说我把那个远黄金吃两次了，明天再去试看看。
1: 哦，
0: 意思就。没有这个症状了，
1: 觉得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没有这种感觉了吧。
0: 哎，没有这个感觉了，我的话吃了八个月、
1: 哦、
0: 我自己借时间吃了八个月，
1: 吃了八个月
0: 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1: 那您原来本身有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呢？
0: 有啊，我五十二岁的话是更年期引起的心脑血管病，就是的话当时我的话就是头痛，头痛的蛮厉害、
1: 哦、
0: 我就去医院去检查，一检查之后的话就是200多，
1: 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就引起了高血压、
1: 哦、
0: 或者就引起了带神经性的心脏、
1: 哎心脏神经官能症那种感觉了。
0: 哎、对对对，就是的话那人就心里蛮不舒服，反正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话那个、我还是从18年我摔了一跤，在楼梯高摔了一跤之后的话，我19年我姐姐就说不行、去也活的住院保要我去这，当时我老伴还不同意，这小子去不去的好呢？我姐说死嘛当活嘛，一你不是唱了小的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怎样就是打了之后就卧床了一个月，爬起来不能走了，爬得起来走不了。
1: 那是怎么的？是腿摔了还是把哪里摔了？
0: 把腿摔了，
1: 把腿摔了。
0: 你这个嘛打倒。因为我一老，我有这个小儿麻痹症呢、
1: 哦，
0: 我一老的去改片了，现在骨头都没摔到，我这楼梯打的还蛮狠，就是的，
1: 哦，
0: 就是把软组织搞了。
1: 哦，那是那需要时间恢复。
0: 哎、这一段时间恢复，但恢复这几年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跟他说，我去年到武汉黄鹤楼爬黄鹤楼的海。
1: 啊、那不错啊。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是哥哥的孙子考学了，之后要到武汉去的。
1: 哦，顺便转一转。
0: 黄鹤楼去不去啊？我说我怕去的。
1: 黄鹤楼要说也不高，但是他那个楼梯还是蛮陡的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的话，我的哥哥嫂子、侄子都说，这个楼梯太陡了，因为黄鹤楼还有盆另外一位置呢。他们就找几个穴位比那大的穴位好的，他的
1: 是的，
0: 这里还是有能高，还是爬上去了。
1: 那不错不错不错啊！
0: 对啊，是个好消息，就是
1: 那叫腿脚还是有劲的。
0: 哎、还是有劲有劲。现在的话，去街上去走啊、就是反正还不敢自己走，但是要扶着走呢、
1: 哦，
0: 可以的，可以的话比以前就好多了，
1: 好多了啊！您那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0: 血压好啊，血压我的话，冒有吃着。之前的话，血压的话就都是180，
1: 180
0: 的90，
1: 啊，
0: 把这吃了之后呢，现在血压蛮好了，血压都是120啊，130呐，有时候还110。
1: 哦，
0: 血压都好了
1: 啊，那很好，那很好，
0: 主要是感谢他们这好产品啊。
1: 那就说困扰您多年的头疼的问题解决了啊，
0: 解决了，解决了，
1: 对啊，解决了，然后
0: 解决了，解决了，
1: 心脏应该也还很平稳。
0: 心脏也平稳了，
1: 也平稳了，
0: 心脏现在没有那个这个了、我就现在我就想了，我把这个伏天呢、还是吃软黄金吃两次。
1: 对对对对对，
0: 早一次晚一次，中午吃活的正宝。
1: 哦，您是这样在吃？
0: 就是天气热了，趁着是天气要是好的，你我就是去活的正宝啊，去软黄金趁着去。
1: 可以可以，最近我也建议过大家啊，如果要是专门针对。当然像您就比较针对性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话，在这个夏天尽量的就是重点服用原黄金，早上晚上。
0: 对对 对， 对，我有这样的想
1: 念。那个血压一直都还稳定啊。
0: 血压一直都稳定的。
1: 那就好。
0: 再没有么子150啊160啊，没有这样的症状了。
1: 没有了。查过血脂吗？血脂这方面怎么样？
0: 血糖就是怎样的，还是要进嘴、不进嘴的话，有时候高了卡要进嘴的还是蛮稳定的，5.几啊，6.几啊都可以。
1: 那个血脂呢？
0: 血脂我给查的话，我给都检查还好。
1: 都好。
0: 血脂都还好。
1: 那就行，因为您呢刚才说一个问题啊，就是。更年期的时候啊，这些问题都比较突出了。
0: 对对对对。
1: 女同志在更年期的时候，实际上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血脂增高。 血脂一高，
0: 对对对对，
1: 血脂高了以后就容易。

0: 导致动脉硬化，然后高血压啦、心脏病啦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1: 对，
0: 控制的好到了老年都没问题，控制的不好到了老年呢就会导致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了。所以您就是控制的比较好。
1: 再还有一个是跟他说一声，我的姑娘去年搞体检，她有么是胃不好。
0: 哦，
1: 说胃不好啊，有脂肪肝呐、再就是还有么要结节。
0: 哦，
1: 我就跟他讲，他年轻嘛，他不相信、我还是跟他买了，买了他再用就是的。
0: 哦，
1: 我说你要吃这个活力滋养宝要吃一下，我说你现在已经都43岁了，
0: 哦，也43了，
1: 要吃这些东西了，
0: 是的，是的。

0: 我就跟他买了两份鸡肯定，我跟他买要他吃，他的爸爸也是要吃，你不吃的话也越怕是身体越来越差呀，年纪大呀，
1: 对，
0: 再加上他又在上海，又不在，
1: 又不在你们身边，那是，
0: 又不在跟前，又在上海又远，
1: 那是，
0: 我还总是想怕他以后有个模式，我们年纪大呀，他也在那里，
1: 是的，
0: 本来在那支撑，家就是要年纪大了没有人管的呢，我就要他吃，
1: 那是啊。
0: 这个、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啊，作为他来讲算咱们说年轻人吧，可能觉得哎呀我这问题都不大或者怎么样，反正到时候有点问题我到医院去吃点药打点针算了，但实际上呢，
0: 对对对对，
1: 但实际上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您就知道有很多问题啊，咱们要未雨绸缪，要及时的调养。
0: 我跟他讲过，我说我年轻就是更年期，
1: 哎，
0: 的话还有痛经，他也痛经，
1: 那应该用。应该用。
0: 他也痛经，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吃这些东西，我说我们那时候是找不到，买这东西要搞不清再调经，调经没得那个调经。
1: 对。
0: 但我说你现在的话，我们你不买，我给你买都行的了，你买就是用就行了。
1: 可以，您就
0: 他说不
1: 管
0: 我要是吃的好，我还是我自己买，不要你买，我给钱你给我买。
1: 您就督促他好好吃。另外呢，当然。还是一个哈，就是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啊，工作了也不要太紧张了，这方面也要注意。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吃东西也要注意，生冷的寒凉的尽量的不要吃，这都要跟他讲清楚啊。
0: 对对，
1: 行。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们是金山的。
1: 金山的啊。
0: 我都70岁了。
1: 您都70了。
0: 满了70岁了，满70了。
1: 那没听出来，我以为您也就是60多一点。
0: 70，
1: 可以可以。
0: 今年这也成楼的嘛，你70。
1: 行，保持这个状态，一定好好巩固，因为您毕竟是心脑血管疾病，这都不要马虎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反正现在应该说有这个条件，每年呢还是定期的检查一下啊，全方位的。
0: 对对，每年都搞体检呗。
1: 每年都检查一下，这样心里放心。
0: 每年都检查一下，检查的话自己的病情、身体是像怎么样？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再一个，我明年准备到上海去的。
1: 那可以，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再电话保持联系吧。
0: 好好，可以可以，我到上海去了，总部在跟那个联系一下。跟我寄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姑娘的小孩10几岁了，这个初中要补课，要我去给他烧火去。我们两个在屋里没得事，
1: 哈哈，行，
0: 去给他帮忙烧一下火。
1: 身体好，过去也行，还能帮他们一把。那就祝贺，
0: 帮要帮一下，不帮的话小孩都蛮忙。
1: 是的，是
0: 的，姑娘她也是在医院里上班，口腔科的蛮忙，
1: 她本身就是医生了，是吧？
0: 他本身就是医生。
1: 那行那行，那就好，那我就祝贺你们全家了啊。
0: 谢谢啊。
1: 您贵姓呢？
0: 我姓曾的。
1: 姓曾。
0: 我老板姓王。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以后都保持联系啊。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唐哥啊，
1: 再见啊。好的，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好好好，我情况是那软黄金玻璃尊宝很好，三高也好了，脂肪也好了。
1: 脂肪、就是、
2: 现在个大肚子嘛，现在现在没有大肚子了，很好，三高也都好了。我的医院去检查，别人说你这个大的年纪你都很好的，都很好，
1: 就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
2: 都正常。
1: 多大年纪了？
2: 我70岁了。
1: 70了啊。原来到底是怎么不舒服了？
2: 本来三高了，有心脏病了，再一个大肚子啊，这现在都好了。
1: 心脏怎么不好啊？
2: 还有冠心病嘛。这一检查还蛮好的。
1: 那就放心了，尤其是三高症再加上本身又冠心病了，那就很危险。
2: 是，对对对对对。
1: 原来有这个头晕啊、心慌啊、胸闷啊。
2: 他心闷头痛，这现在没有了。
1: 那就好。
2: 都没有。
1: 所以我们总说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大家可能都担心这个脑中风出现心梗呐、
2: 对对对，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如果不解决，这些指标不正常，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中风。
2: 是的，是的，对对，没中风。
1: 所以我们就是坐在前面。什么叫坐在前面呢？就早点服用我们的产品。把三高症解决了，心脑供血好了，那就远离中风了。
2: 我们都是种田的人，我吃了几年了，都很好。
1: 等于说每年都要到医院检查一次。
2: 我到医院去检查了，都很好，谢谢你们呐。
1: 指标正常了，
2: 谢谢，
1: 人也感觉轻松了，这就是效果。
2: 70岁我还可以种地了。
1: 还能干点农活。
2: 干农活了。软黄金玻璃尊宝我吃了几年了。隔壁干烧我的、他一家四口吃，
1: 可以，大家相互之间有一个帮助，这都是最真实的。
2: 他干烧我的、
1: 他介绍您吃的活力滋养宝。
2: 哎哎哎哎，
1: 行行行，那我祝贺您
2: 啊， 谢谢你们呐。
1: 您是哪里啊？
2: 黄。

0: 姓李吉正的。
1: 哦，您贵姓呢？
0: 我姓汪啊。
1: 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啊，谢谢谢谢。
1: 平时还是经常把血压多量一量，每年呢有时间呢把三高啊这些指标啊，血压、血脂、血糖多检查一下。
0: 对对，哎，我准备检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行行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拜拜。
2: 请黄皮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皮，为黄皮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黄皮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老师啊，你好啊。
1: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我这十几年呢，我在这个说好处啊，确实好处，并不是跟你有意的说风凉话。
1: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你十多年了。
3: 好多兄弟，我原来，就是那时候，我们因为农村的，一不是低保，我们的退休保一个农村。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说呢，身体都差到哪里？这个一年上头啊，等于一个感冒接着一个感冒。
1: 哎、
3: 感冒，有时候感冒一稍微一好的话，我养生在意，稍微出点汗的我，他又感冒。
1: 又感冒。
3: 一感冒又不是三天两天好，一感冒你到抽筋打喷嚏啊。有青皮的呀，
1: 是的。
3: 等我过了两天了，你不吃咳嗽药，是肯定的痰的流痰咳嗽。
1: 哎呦，那就感染炎症。
3: 再者搞的还要打吊针。
1: 打吊针，
3: 所以说啊，那个如果在正式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病给我解决了。现在我，你看我这一年的时候，从来不感冒了。
1: 从来不感冒了。
3: 现在就是稍微冷，你看或是哪样，他扛得住，他不感冒。
1: 那就是抵抗力提高了。
3: 再一个，
1: 说
3: 好严重的，那胃病呢，一吃饭以后啊，还呛那个狗肉啊，中点药2个小时左右啊，喝的那个山水，那里那把那饭米才能拿出来，那里人家饿脚不便。我从了这活力自然保以后，我就啊不拿山水了。我现在谁吃我也吃得了。原来你不敢去吃，怕吃。
1: 是的。
3: 怕他再个那个那山水那里还拿的。拿的那人家真难受。他在那喉咙管子连饭米才能拿出来，你说那好难受。
1: 那是是。
3: 我就是不拿山水了。再一个呢，原来睡觉啊，一昼夜了不起睡过满2个小时以后，你知道吧？他就睡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啊，
1: 睡不好。
3: 说我是忙啊，第二个说我等到可以睡醒的天亮。我是忙天亮，忙恨不得哈天亮的。天亮的好像外面外也高啊，他说死都睡不着。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原来那个前列腺呢蛮严重，那个夜晚那个冬天的啊，那个小便呢至少是6到7次
1: 啊，太多了。
3: 恨不得一个小时将将，把手摘了以后呢，将近背五，背五还嘛睡两会，他又有感受。
1: 哎呦，
3: 从爬上爬下爬上，这我简直就是不能睡。
1: 那您这肯定不能睡了。
3: 从这个吃了这个活力正宝以后啊，我现在我这鞋子好些了。现在基本上啊，一般呢，这不是我的老伴了，他那个狗呢吃了以后，我老伴呢还打胃水。我今年80岁了，老伴呢83，他还打胃水。他吃了以后我。在吵着我睡不着，
1: 那是
3: 我一般一睡也睡下个就很少醒了。
1: 哦，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晚上就是基本上到天亮了。
3: 这是呢，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这是那个夜尿多了，这减少了。
1: 对，
3: 还有就是那个原来我这个腿子啊，3元。
1: 哦，
3: 那个呢，他昨天前进走走路啊，别人有的跟我年纪大，我们别人我说你们的腿子，你们的脚啊，这年不都是显不显得重啊？走路出来。他说我们穿多好不？我说我好像觉得我这个年末就是像千斤重，走路走不动了，
1: 就腿发沉。
3: 但是我把这个国力自然宝吃了以后啊，只要我穿没这个感觉，好像自然它消失了。我去了轻松骨的间呢，这个我原来我这个膝盖啊，和我们那时候那个真的是3年自然在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真的打树啊，那林平那个以后啊，那个挖沟啊。那垮着那个膝盖受凉了，大概都是风湿关节。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就骑着轻松骨的腱呢，我骑了好多年，年寿的骑啊，我就一天呢，等于说早一点晚一点把它脚扶了。
1: 对，
3: 一切都按你们的，这我就腿子不疼了。再因这一个人呢，没的钱呢，我等于是经济再困难的，我就没有，现在把它放下来。
1: 可以。
3: 还有一个问题啊，最好的声音呢，原来我稍微走啊，是啊，或者走路走快的看，在胸前呢，它就崩了，它崩了。我怎么我是听你这个在跟别个讲的时候，我最爱听收音机呢。因为我只能听你说呢，我就换你那个圆黄金呢。
1: 圆黄金，
3: 是圆黄金。就看你的，说实在话，这心点这不慌的，原来一走路走快的看，或者是干活啊，一起说大的看，他心里就慌个崩。
1: 崩，哎呦，
3: 崩的恨不得跳出来，喝的恨不得说发烧啊！
1: 哎呦，那
3: 现在的没这情况了，
1: 哦，平稳了。
3: 这说明你们这个药啊，真是跟老百姓的，
1: 嗯，
3: 这不光是我有过说。
1: 是，
3: 这我听着天天，因为我听收音机，这收音机我就请早前卖废品的，卖了收音机坏了不能修的，
1: 嗯，
3: 搞了半院子，这么搞上十个收音机，把它卖废品，卖废品把它掀进那个垃圾桶里了。
1: 哦，
3: 所以说这个好处啊，我真是一会儿有点说忘记了。
1: 可以，您这说的很好，
3: 大好事，这真是大好事，
1: 说的很好，而且收获很多啊。
3: 这里面是跟老百姓造福，
1: 是的，
3: 这真是个好事。
1: 好好好。谢谢您啊，爹爹您贵姓呐、啊？
3: 我姓彭的，我叫彭启发的。
1: 哦，彭启发，彭爹爹啊。行。
3: 我觉得我从啊，总之六十八八九五啊，就开始吸这个东西。
1: 啊、那有了，你这么多年了。
3: 我81啊，近80个的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咱们这些真功实效啊，一个您听了很多。再一个呢，您自己用了以后也确实感受到了很多，这都是真实的收获。
3: 轻松过的烟，这个没得了，这个现在还等过些日子再买。
1: 可以先把这个原黄金先用好。原黄金用好。
3: 这个我这个活力自然宝呢，也还有五楼大瓶。
1: 哦。
3: 都在屋里开始装好的。
1: 啊，那还行，那您这还可以再用一段时间。那就坚持用就行了。彭爹爹，您是哪里啊？
3: 我们从西六河镇的。
1: 仙桃西六河。
3: 西六河的时候，仙桃是西六河镇的。
1: 嗯，
3: 这个我们从伊犁村的楼走的。
1: 好，反正您老自己保重好。
3: 好。
1: 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另外呢，我们也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
3: 好，谢谢谢谢。我希望你们都身体好啊。
1: 嗯，
3: 你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我们的福分。
1: 是，谢谢谢谢。好了了，彭爹爹保重啊。
3: 好好
1: 好好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了。
1: 好好好
3: 好。
1: 好，祝贺我们仙桃的彭爹爹啊！说到仙桃了，刚好21号，我们的专家了会来到仙桃专营店，咱们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希望我们仙桃的朋友在21号上午去参加活动。
2: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4: 我这是唐军的是吧？
1: 哎，您好，您好，老林江。
4: 我去这个活力资源宝去原黄金，前干事的是老克魂。儿童这里学问向我的买活力资源宝去。
1: 哦，头昏。
4: 没有去办个事的，他都不昏了。
1: 嗯。
4: 那个儿童这里呀。
1: 哦。
4: 这不去，我俩这我在我有心脏是找我。我的又换的原黄金。
1: 哦，心脏不好。
4: 心脏早搏，换的原黄金，其实心脏还可以。
1: 哦。
4: 我高血压的是人前头的，它是爱升起来。就是今年年没有开空调之前，我的血压蛮好，不是120几。
1: 嗯。
4: 我是个没原因的，我这个怕冷，特别怕冷。
1: 哦，特别怕冷。
4: 我就在养老院子里噻。
1: 哦，
4: 现在屋里都是平时的怕冷，这比别个穿的多些。
1: 嗯、
4: 我晓得蛮冷，我高血压都发了170几，发了170，脑壳又昏。
1: 嗯，
4: 昏的因为我个人在屋里有两个这样哈，我就是11点多钟，我就查我的血压是有100多。
1: 哦，血压高。
4: 哎，我一冷着他的血压升高。我每天去活力资源宝去原黄金降下来了，
1: 降下来了啊，
4: 降到110几，120几，130几。
1: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4: 85岁。
1: 85岁了啊，那您现在这个平时、等于说原来的话，原来就是头晕耳鸣，然后心脏早搏，用原黄金现在也平稳了。
4: 对，还可以。
1: 现在这个人整个的，
4: 我的心脏大约还可以，医生说。
1: 那现在人整个的精神呐、包括平时走路啊，都怎么样呢？
4: 蛮好，我的胯子、关节都还可以。
1: 您就好好坚持用。
4: 好好好好。
1: 您现在在哪里啊？您

0: 在老火车站对面。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兵夏至第2期工程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活动现场当天，朋友们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服务。另外，在健康服务组活动现场的当天，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试全新千脸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4: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2: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6: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近日呢，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的法律。哪些行为是属于网络暴力？网络暴力对受害者带来的伤害有多大？普通人该如何有效维权？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
1: 近年来，网络暴力问题频发。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中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迎来首部专门性法律。那么，哪些行为属于网络暴力？平台应承担哪些防控责任呢？一起来了解。
2: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清晰划定网络暴力行为定义，明确四类核心违法情形，具体包括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
3: 那么征求意见稿明确啊，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实施和帮助实施网暴活动。那日常评论时呢，即使观点偏颇，也应避免肆意谩骂、恶意诋毁啊、捏造事实等行为，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征求意见稿不仅严惩发起者，也追究帮助者的共犯责任啊，同时明确了失信惩戒制度，参与网暴呢可能会被限制注册新账号或者从事相关的互联网服务。
2: 针对平台监管短板，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全面压实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监测、预警、干预、处置、报备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其中明确，平台必须建立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和典型案例样本库，精准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动态管理涉网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封禁等干预措施。
4: 核心目的呢，是为了确保平台从形式化履行义务呢，向充分履行义务进行转变。那避免平台以技术管理能力不足、网络信息庞杂、缺乏治理能力这些事由呢，规避法定义务。
2: 针对维权难、追责轻这一痛点，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多元救济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新法明确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误区，区分不同网暴情节，配套对应行政、民事、刑事处罚措施，实现梯度化精准惩戒，对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专家认为，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亮点就是补齐了受害者的维权短板。在救济层面，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取证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兜底保障。
0: 那么哪些行为被认定为网络暴力呢？此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网络暴力的概念定义。拟规定，网络暴力是指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者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具体包括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内容的信息。很多人面对网络暴力只会默默隐忍，以为键盘商人无需负责，但是如今法律早已为每一个人筑起防护的屏障，绝不纵容肆意妄为的网暴行为。谩骂、造谣、恶意诋毁、人肉曝光、跟风抹黑，这些看似轻飘飘的网络言论全都触碰法律红线。依据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规定，遭遇网暴可取证维权，要求对方道歉赔偿、删除侵权内容，情节严重的网暴行为还会构成侮辱、诽谤罪，承担刑事责任。
5: 面对网络暴力，法律真的无能为力吗？24岁的杭州女孩啊，郑宁华，那曾经呢？

着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呢，向病床前的爷爷报喜。那没想到照片流出之后啊，他因为染上了这个粉色的头发，遭遇到大规模的网暴。只是因为小姑娘染了粉色的头发，各种传言就满天飞。在网暴事件后呢，郑同学就患上了抑郁症，最终离开了人世。在去年7月被网暴之后啊，郑同学一边记录下了网暴者的言论证据，一边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然后平台投诉却屡屡失败，网暴者也无处可寻，艰难的取证与维权之路让郑同学更加抑郁，也许这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看到郑同学的遭遇，很多人觉得，难道我们的法律对于网暴者真的无能为力吗？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对于网络暴力，无论是民法典章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都有相应的处罚措施。首先是民事责任，民法典1024条就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如果实施侵权行为，是要承担赔偿、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其次是行政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最高可以处10天的行政拘留。那最后是刑事责任，刑法第246条明确规定，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很多人认为啊，只要没有造谣就没事，但是法律不仅惩罚虚构事实的诽谤，还惩罚损害他人名誉的侮辱。用真实的信息损害他人的名誉也可以构成侮辱，因为侮辱是对他人予以轻蔑的价值判断的一种表示。啊，张三写小作文虚构李氏卖淫的故事，这自然属于诽谤，但是

对他人人格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希望别人尊重你，那你也要尊重别人。美名大过钱财，无论多么卑微，也无论曾经犯过何种过错，都应该获得作为人的尊重。因为人性的幽暗就体现在我们喜欢通过指责他人的错误来获得一种道德平衡，甚至这种指责只是为了掩盖自己有过同样的错误。最喜欢说别人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往往存在更大的问题。其实法律对于名誉权的保护还是比较充分的啊，无论侮辱还是诽谤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在网络空间中，我们很容易把他人符号化，而忘记了对方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以致失去了同理心。我的同事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值得引用。他说，在网络时代，我们似乎也开始渐渐丧失了复杂情感的体察，丧失了对他人境遇的体谅，空洞和浅薄，最终导致的又是观点的极端和情绪的残暴。所以有一个学者叫做桑斯坦啊，他有本书叫《网络共和国》，他把这种现象呢描述为群体极化。其团体成员中一旦开始有某种偏见，在群体商议讨论后，人们就会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则形成非常极端的观点。可怕的是，如果这种极端意见是集中于某个个体，就很容易演变成对他的网络处刑。那这也许是互联网时代网暴滋生的深层原因。我们的情绪极容易就被极端意见挑动，也越来越倾向于对他者进行非黑即白的判断，而这种情绪和判断又会像利刃一样刺向身处舆论漩涡的个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举过一个引申的例子，一个牧羊人

0: 深处的幽暗就会被无止境的释放。很多人就把网络当作了隐身的戒指，在这个空间中无限的释放自己内心的幽暗。但是事实上，网络从来不是隐身的戒指，人们的真实身份信息是可以被捕捉的。如何让法律责任落到实处，让维权之路不再荆棘遍布，这是所有网暴被害人所面临的共同行动。而不少被网暴者在寻求法律帮助的时候，遇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无法获得施暴者的真实姓名，以至于对着空气战斗，无法伤及处于黑暗处的网暴者。其实无论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他都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来主张权利。比如说张三同学被网暴，社会性死亡3个月，张三同学气坏了，联系了网络上一个专门调侃他的老师，那老师就建议他采取如下维权步骤。那首先是保留证据，对于所有侮辱诽谤的侵权行为截屏固定证据，不过这需要强大的内心才能面对铺天盖地的恶意，所以也可以把这些活呢交给律师等专业人士来干。其次就是走司法程序了，这里最突出的问题就如何呢让那些隐身的网暴者现身。比如说张三同学到法院告状，认为大威理事严重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于是到了法院，比如说张三同学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去提起民事诉讼，那第一步就是立案了。只有立了案，案子才能进入司法程序。但这时面临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网暴者的真实信息，比如说姓名、电话、联系方式，案子可能立不上啊。那有的时候当事人或者律师呢，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持调查令呢去那各大网络平台，就可以调查出大威理事的个人信息。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呢也出具过这种调查令，但是也有很多法院认为调查令呢它只能在立案之后才能出具，既然连案都没有立，又如何签发调查令呢？所以这个法律问题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如果张三没有申请到调查令，心情很沮丧，认为给他建议的那个老师是个法盲，所以法盲老师也很难过，又建议张三走另外一条路，先给网络平台发律师函，要求网络平台提供网暴者的个人信息，有的平台可能就会提供了。但是如果不提供怎么办？其实网络平台也很纠结的，因为他们负有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法律问题它充满着利益平衡，没有最优解，只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那最后手段是啥呢？最后手段只能是到法院起诉网络平台，因为这些网络平台的信息是可以查到的，把网络平台作为被告，同时把大威理事也作为共同侵权人，要求网络平台提供大威理事的个人信息。一般来说法院就会依照职权要求网络平台提供理事的个人信息，那获取了理事的个人信息就可以再去法院对理事提起诉讼，主张法律责任。所以呢，如果可以在法院决定立案的阶段就普遍实施调查令制度，那也许可以节约诉讼成本，也避免殃及呢没有正当理由不能随意泄露个人信息的平台。但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到公安机关告状，既然公然侮辱诽谤它可能属于行政不法行为，是要进行行政拘留的，那如果有足够多的证据，那么也可以让公安机关直接依照职权查询违法行为实施者的个人信息。那至于提起刑事的自诉步骤呢，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两个方案分别进行。首先是要获得施暴者的个人信息，网络不是隐身的戒指，我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村上春树呢有一个短篇的小说集叫列克星顿的幽灵，他中间呢曾经描写过一个遭遇集体孤立的中学生，那村上呢就借主人公的口说了这样一段话，说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无批判的接受和全盘相信别人说法的人们，是那些不制造也不理解什么，而是一味的随着别人听起来顺耳的容易接受的意见之鼓点集体起舞的人们，他们半点都不考虑，哪怕是一闪之念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有错，根本想不到自己能无畏致命的伤害一个人。我真正害怕的是这些人。在大量的网暴案件中很多施暴者最后也被网暴，当人们获得了一种复仇的快感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离开了正当的程序，我们追逐的正义的初衷是否会事与愿违呢？当然我们也希望法律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正当程序，来抹去那些被伤害被侮辱者的泪水。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也要尊重他人。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言论自由不等于肆意伤人，不必默默地承受恶意，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守住自己的尊严与底线。

0: 现，让每一次的恶意伤人都付出该有的代价。那么遭遇网暴该如何维权呢？
1: 刚才主持人讲关于名誉权的定性，刚才白法官也从这个法律角度进行了这个论述。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古语有云嘛，就是士可杀不可辱。
2: 是。
1: 而且呢，但我记得莎士比亚还有一句话叫把我的名誉拿走，那我的生命就结束了。
2: 嗯。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呢，其实都是享有名誉权的，只是呢，作为明星啊，作为一些他们一些公众人物，他们的名誉权更受关注。
2: 嗯。
1: 但是呢，同时我们民法典当中其实是只要是民事主体，就享有名誉权，
3: 对，
2: 也就是每一个公民其实都有享有合法的这个名誉权。
1: 对，
3: 对，
1: 而且名誉权的内容，刚才白法官也讲了，它不仅仅是说我的一个辱骂、谩骂我算名誉权，只要你对我的声望、对我的才能、包括我的信用，造成了这个客观的这种社会评价造成降低，那都构成侵犯我的名誉权。
2: 是，我们看到在朋友圈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哈。那其实呢，我觉得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呢，如果说呢，受到攻击的一方呢，应该是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哈。那么同时呢，攻击的那一方呢，我也想说，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样的行为就仅仅是一时发泄，但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要负法律责任的这样的后果哈。
1: 对，在日常当中呢，经常会有很多的人通过朋友圈，通过这种微博、微信，然后呢，对于一些对其他人员、民事主体进行了相关的侮辱、诽谤，这些行为呢，其实都属于侵犯名誉权的这种行为。只要是你给另外一方造成了这个他的社会评价的降低，这里面还有包含什么？如果他的里面包含的评判标准不仅仅是说仅仅是品德方面，如果仅仅是我的才能、声望，或者是我的信用，遭受了这个侵犯，也是构成侵犯的这个名誉权。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当中的民法典第1024条，咱们讲的是民事主体，这里边可不光光是自然人
2: 是
1: 公民，还包括一些这个法人、其他组织。其实如果说你如果的行为不光是我骂人，那我构成侵犯名誉权，那如果我骂公司呢，是吧？如果刚才咱们讲，如果一个被辞退了，他谩骂公司，或者再通过公众账号发布一些对公司一些这个一些贬损性的一些信息，那也是构成侵犯名誉权。
2: 那我刚刚也说到，说我们现在呢，很多这个侵权行为实际上是从线下走到了线上哈。网络呢，特别是网络暴力所带来的这样的影响和危害，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来出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期有关于网络暴力侵害名誉权这样的一个案件来。
4: 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也是一起典型的侵犯名誉权案件。该案中，杭州女子小吴在小区取快递时被偷拍，并被编造出轨快递小哥的内容在网上扩散传播。
5: 刚发生了一个月，我挺害怕出门的，白天我是很抗拒出去的，但是即便我那么晚的在小区里遛弯，还是听到有人在议论。
4: 后小吴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或立案受理。2021年4月30日，小吴被造谣案一审宣判，两被告人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网络信息发达，带给人们很多实惠，但一小部分键盘侠却期望将这片沃土作为他们随意炮轰他人的不法之地。那么，在民法典贯彻实施的大背景下，怎样更好保护公民的人格权？
1: 可以看到，咱们目前这个案子当中呢，他最终法院呢走的不是一个民事诉讼程序，而是采取了一个刑事自诉，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介入了这个案子当中。然后呢，这里面涉及到刑事犯罪，因为这里面刚才咱们讲了，触犯有侵犯名誉权的这个民事侵权行为的后果之外呢，咱们国家还规定了侮辱诽谤罪。
2: 侮辱诽谤罪
1: 啊，然后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你的侵权行为或者你侵犯别人侮辱诽谤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包括比如说是你是受害人精神失常了，你这种暴力行为呢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很有可能构成刑事的犯罪。
2: 也就是说程度的加深不光是说在量刑上有所区别，其实它的性质也完全进行了改变。
1: 对，是的。
2: 那我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其实特别想请教一下白法官哈。我们看到所有的这种网络暴力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网络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是通过了一个平台，第三方平台才去实施这样的暴力。那如果说在这样的案件当中，那么平台方有没有这个相应的监管责任呢？
3: 是这样的，就得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啊，在这个侵权行为发生之后，比如说这个行为人啊，他发布了这个损害他人名誉也好， 或者说其他这个民事权益的这个行为也好，这个受害的这一方他有权向这个网络服务的提供商去告知，也就是通知这个网络服务的这个提供商去采取类似于删除信息或者屏蔽或者说断开连接这种必要的措施。然后这个网络服务提供商呢，他在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应当先去核实这个相关的情况，核查相关情况，如果核查情况属实，他就应该去采取这个必要的措施。如果他没有去及时采取这些必要措施，造成这个损害扩大或者损害继续发生，那么对于这个损害后果网络服务提供商他是应当与这个侵权人去承担共同的这个连带责任。
2: 的确，我们说网络它是一个万花筒，但它更是一个放大镜哈。那当然它就是因为它传播速度极快，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信息是没有加以核实的。
3: 是，
2: 一方面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哈，但另外一方面在智者真的能清醒之前，可能我们看到网络还是一个发酵地。所以说在这儿是不是两位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提一个醒，就是我们说一直说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言其实也不能肆无忌惮。
1: 对，
2: 来唐律师。
1: 是这样，就是确实是网络呢，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自由，表达自己的自由，然后呢，同时呢，也给予了大家很多评判他人的自由。
2: 是的。
1: 但是呢，刚才主持人讲的对，网络呢并非法外之地，不管是你只要是你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侵害，或者你的行为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这个限度，那势必会造成他人侵害的情况，结果的情况下，那一定要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呢，还有大家在，即使是这个在网络表达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注意相关的尺度。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会造成侵权，承担法律后果。
2: 来，白法官。
3: 好的，就像主持人和庞律师所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观众朋友们一定牢记这句话，因为随着这个包括微信，或者说微博这一类自媒体，它的这个应用的广泛应用，各种形式去演变，可能人们越来越容易在不经意间就突破了这个舆论自由的这个边界。而一旦你突破这个边界，就很有可能会造成他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受到损害，您可能也得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所以对于微博也好，微信也好，去发布或者说转载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去核实信息的来源，去以更审慎的态度去查证这个信息的真实性。
2: 那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归根结底呢，我们还是想告诉大家，名誉权其实离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近的。
3: 对，不管是这个明星也好，还是普通人也好，每个人都享有名誉权，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去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所以大家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应当这个注意保护，同时也注意不要去侵害到他人的名誉权。
1: 我觉得刚才白法官这个案子的意义在于是说，他不光光是说，因为咱们日常当中都看到一些是明星或者公众人物被侵权有名誉权，那其实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咱们的普通公民他也是享有名誉权的。
2: 是的。
1: 而且呢，不仅仅是说自然人公民享有，而且呢，我们这些社会组织啊，这些法人组织也是享有名誉权的。如果说大家在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时候呢，其实是民法典给咱们来撑腰我们可以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3: 有法可依。
2: 有法可依。
0: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遭遇网络暴力的时候，保持冷静并依法维权至关重要。正确的维权路径呢，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紧急固定证据，明确账号主体、账号认证信息、账号 ID 等基本情况，通过截图或者是录屏保存完整的页面信息，包括账号主页、网址、发布时间以及阅读量、转发量、点赞量等等数据。那第二步呢，就是通知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的措施。那第三步呢，就是通过报警、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提起刑事自诉三种法律途径进行追责。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襄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堰东部、神农架、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其中宜昌、荆门、孝感北部局地大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中西部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东风东部偏南风2到3级。天空尽头的角落。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阵雨，26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3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听风起雨落，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

0: 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首辅张居正在严嵩留下这座吉祥炉，特意安排一道淮扬大菜，要亲自陪一陪这个小美儿玉娘。可是没想到玉娘一开始怀有敌意，但是咱们这个大宰相在情场上也是一个高手啊，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大丈夫无情未必是英雄，高拱不懂情义，可是我这个现任的宰相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呐，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的忙。他讲出这番话，没想到就把小玉娘的芳心给征服了。大人，
2: 玉娘啊，不要称我什么大人，叫我先生就可以了。
1: 现在这个宰相已经发现这个小美人的态度转变过来了。
3: 先生，
2: 玉娘说到这儿已经满脸是泪水，
3: 这一变化张居正已经看在眼里，他起身来到窗前，撩开了窗帘，推窗而望，只见天空中已经挂了一个弯弯的明月。
2: 玉娘啊，今天夜里的月光非常的美，只可惜你现在看不见呐。
3: 听说你要离开京城，
2: 玉娘微微点了一下头。玉娘啊，我已经答应，我要帮助你，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到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派专人护送你。
3: 不，张先生，从今天开始我已经不打算去河南了。
4: 怎么，你不想见高阁老？
3: 奴家眼睛亮的时候他已经跟我绝情，可是如今奴家已经双目失明，他还能搭理我吗？
2: 说完玉娘又哭了。
3: 我要回南京。
2: 在南京你不是没有亲人了吗？
3: 没有，那回到南京你投奔谁呢？
2: 我有一个恩人，姓邵，叫邵芳。
1: 张居正一听，心中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不光是个神秘的人物，也是一位非常危险的人物。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江南有这么一位，这个人不光财力大，在江湖上的名望也非常的响，宫内宫外朝廷内外都有他的耳目和眼线，他就多了个心眼儿。
3: 这个玉娘是不是邵芳下的一个圈套？可是他转过来又一想，
2: 玉娘今年也就是二八加儿，加在一起16岁，
3: 他无非就是邵芳为了高拱备的一份厚礼，不会像自己想的这么严重。
2: 看来自己呀，那可真是捂着屁股过河，夹着多余的小心了。现在我还应该再帮助帮助他。玉娘啊，你要回南京，我一定送你回去，还保证你在路上的安全。不过你现在可不能走。
3: 为什么？
2: 你现在双目失明，在路上一旦有个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发现你的屋子里边来了一个人？
3: 是啊，今天下午来了一个人，我问他，他也不说话，在我身边坐了很长时间。
2: 对，这位是朝廷有名的御医，我特意安排他观察观察你的眼睛。他回去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你的眼睛是一股火毒，治好你的眼睛有很大的希望。你等他治好你的眼伤，你再离开北京也不迟。
3: 玉娘一听，什么？他能让我重见光明？
2: 对，但是需要时间和耐心，要治疗一段时间。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这人都有个毛病，你看他拥有双目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自己的优越，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感到要重见光明是多么可贵。今天玉娘一听说首府能找人治好他的眼睛，让他重见光明，他打心眼里格外的高兴。玉娘啊，只要你心情能平静下来，按时吃汤药，调养调养，就可以治好你的眼疾。
3: 先生，让我怎么感谢您呢？
2: 玉娘说出这番话是从心里说出的。
3: 他现在一比较，同为首辅，他就觉得高拱过于绝情，眼前这位张居正，
2: 诚如他自己说的，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玉娘啊，
3: 你知道你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吗？我知道，这是吉香炉。
2: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吉香炉吗？
3: 奴家不知。
2: 玉娘，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好取下的名字。世宗晚年焚香炼丹，为自己找乐事，严嵩就把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吉香炉。其实严嵩并不是在这焚香，而是经常在这练习书法，写写画画。
3: 哎呀，这么高雅的地方，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方便？
2: 放心吧，没什么不方便，你尽管尽心的养病。
3: 多谢先生。
2: 玉娘起身要给张居正深施一礼，但是还没等他站起来，张居正上前就把他摁下了。你先坐下，不用这么客气。我看你现在精神头比刚才强多了，你能不能再唱一曲《木兰歌》？可是没想到，玉娘听完，摇了摇头。
3: 奴家再也不唱它了。如果先生您要听曲子，奴家可以给先生唱点别的。
2: 好啊，来人！张居正吩咐一声，尤其就把玉娘的琵琶给抱进来了。玉娘调好了琴弦。
3: 先生，我今天一定要为您奉上一曲。
2: 玉娘慢慢悠悠地唱起了小曲儿。要是学这曲儿，我前面

生得玲珑剔透，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行动时能照前顾后，多亏那足丝儿绷得紧，心火上又添油。白天角落里枯坐守寂寞，到夜来方把青山红袖送过长桥，听鼓打交楼。玉娘甜美的声音是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动情，真把这位首辅张居正给感染了。可是这功夫，忽然听见尤七在外边喊了一句：“老爷，快出来，出事儿了！”啊！尤七，进来讲话。尤七一推门进来了，他也没敢看玉娘，直接来到张居正的面前：“老爷，冯公公派徐爵给您送来一封急信。”

要说这总后台都是五清波李伟，他得了王希烈这笔钱，他什么不过花，那不扯淡吗？他这回他要当李太后的面儿给张居正做一坛子醋。李太后听完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挺为难，如果他爹真拿个把刀背个泥抹子到劳务市场找活干，他的脸往哪儿搁？他儿子皇上的脸往哪儿搁？大伙一看，这是皇上的外公来找活干，干瓦匠活，来砌厕所扒墙头来了，那成何体统啊？再说老皇上的妹夫要去种菜，这更不好看。好吧，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回到内宫跟皇上商量这个事儿。李太后把他们打发走了，急急忙

你给我直接下旨，你知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张居正问王传，其实他心里也犯着合计，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他在反省自己：我们做大臣的，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就是做好事都是皇上的，做错的都是自己的。可是这几位皇亲国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那告状。王传，我今天给你出个难题：如果你是当今的太后，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王传听完，没直接回答：“哼，首辅啊，这不明摆着，是武清伯这个老头子搅浑了这一坛子水。对呀。”可是，国家，皇上既要治家，又要治国，把家事掺进国事当中，这国事可就难办了。王传这功夫，捋杆就爬上来了。这个李伟，京城没有谁不知道的，是个见钱乐的人。行了，事到现在，咱也不必怪人家。这个时候。他压低了声音：“王传，你看没看到，王希烈这些人已经下手，同时也得逞了。”王传在那卡巴卡巴眼睛：“首辅，你就说这个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城，光在北京、南京这两京就有好多的买卖。这李伟每年收上万担的粮食。”上个月还卖余粮，这三个都是富甲一方的富户，他们就没有钱？这不明摆着要和咱们作对吗？王传，你说的对呀，看来咱们和这些皇亲国戚的较量已经拉开了序幕。那么，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跟这些豪强大户对着干。能有好的下场吗？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2: 是啊，我们说健康。
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2: 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2: 是的，
3: 比如说中风偏瘫，

0: 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
1: 嗯，
0: 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了没有引起重视，
1: 嗯，
0: 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
1: 嗯，
0: 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1: 是啊，
0: 哎，还有的病人呢、啊、因为血糖啊长期高，
1: 嗯，
0: 没有管局诊，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
1: 嗯，
0: 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一级二级是不是啊，
1: 嗯，
0: 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啊、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四级五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
1: 嗯，
0: 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啊、尿毒症出现了。
1: 哦，
0: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1: 嗯，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
0: 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
1: 嗯，
0: 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1: 是的，
0: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
0: 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1: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0: 是的，每天呢、啊、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1: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哎、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0: 好，请进电话。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喂，陈主任你好。哎，
0: 哎，你好，欢迎你，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叫罗秀梅，上次在那里买的十二个疗程的药。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上次跟他们打电话讲，我想我你们要是有机会的那个李岩都摸你来的，你想到来还是跟你这个朋友事情翻译还是
0: 好。
2: 我的家里婆婆都在去，我的亲戚都在去。
0: 你还想邀请李岩到你家里去了解实际情况是不是
2: 啊？还蛮好，人的精神蛮好，学生也蛮好，血糖都蛮稳。
0: 可以可以，老人家，到时候我跟李岩说一声，转告一声好不好？
2: 哈。
0: 哎，老人家，你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以前
2: 我一体多病，慢多病，我三高，我是快18年了，血糖，这是血高，这现在今年这个月的血糖都蛮稳。我在医院的检查，去年还没有吃这个药之前，要我膝盖开刀，我不肯，我说我是个糖尿病人，我的儿子要我给，我不肯给普外的顶了，因为我的这些吃这个药。别的同学我学习蛮好，我精神蛮好，你在跟我说话是不是？
0: 对对对，我看你说话很有劲儿，中气啊很足，知道吧宝宝？
2: 哎，我今天67岁。
0: 听不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啊。
2: 我是精神状态蛮好。
0: 你现在服到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血压情况好，都蛮稳，这是蛮平稳，睡眠好，原来100晚现在不睡。
0: 那现在睡眠恢复的比较好？
2: 这现在恢复了比较好，一觉可以睡15个钟头。
0: 哦，一觉可以都睡15个小时。
2: 啊，我的爹爹血压，血压差蛮大，我就是买的这个药，我的爹爹跟给前一年了，我的就自己个头的去。
0: 哦，好好好好。
2: 爹爹是个冠心病，走了15个支架。
0: 哦，
2: 压差在同济的去了，回来他控制不好，控制不好，我这叫我的姑娘，我想一个。精神也不好，一个压差蛮大。我你是个姑娘，或者我要你去买那个疗程师，还是我们的彩礼买了回来。我爹爹现在恢复了比较好，就是这样。我的爹爹婆婆想长期吃下去。
0: 可以，你们这个三高人群必须要长期吃，知道吗？
2: 在我的爹爹的吃筷子要紧些。
3: 你跟爹爹两个福苓赘瘦胶囊都受益了。
2: 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3: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比较平稳正常，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2: 血糖都蛮稳，原来这高血压要血的要说七点几，这现在的早上我查了几回这是五点几六点多的。
3: 哦，你现在查了几次血糖都是五点几，高的六点多一点。
2: 哎，血糖都蛮稳，我的药物的嫂子我的叫自己个，我头该说他的气要蛮多能量，我这边的几个拐子都在气。
3: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福苓赘瘦胶囊受益了，你身边的三亲六眷的人呐、啊，你都让他们在服用苓赘瘦胶囊。
2: 哎，
3: 婆婆、啊，
2: 哎，
3: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柴田大吉呀。
3: 你是柴田区大吉街的？
2: 哎，大吉街龙泉村。
3: 你个电话留给我，罗婆婆。
2: 楼九十二楼三楼。
3: 好好好。待会向爹爹问个好啊！
2: 啊，好呢，好呢。
1: 好，祝贺这位蔡甸区大集结的罗婆婆，一体多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失眠，以及爹爹的冠心病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呐，
3: 对，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那好那好，我天天在听你的节目啊。
3: 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4: 我跟他说了，我都买了三个疗程器了，男的。
3: 啊，
4: 我吃的效果好得很。
3: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好得很。
4: 啊，我好得很。
3: 是哪方面的问题好得很呢、啊，爹爹？
4: 我睡瞌睡，我睡瞌睡不安宁也吃得好。
3: 啊，
4: 我有痔疮吃了也可以好。
3: 哦，你有失眠睡不着觉，并且还有痔疮的问题。
4: 啊，我有痔疮，有其他的毛窍都去了，都好，感谢他们。
3: 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4: 啊啊，
3: 问题解决了。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
4: 啊，我就说我来打个电话拨那来感谢他，跟他们报信的，他们太忙了。
3: 是的，是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老人家。
4: 我是江宁的人。
3: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有63了。
3: 你当初那个夜晚失眠睡不着觉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
4: 他就是失眠睡不着的，我把小时就睡不着的。
3: 哎呦，那属于严重的失眠了，过把两个小时啊。
4: 哦，我到现在三男的光我都好大的。
3: 哦，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爹爹？
4: 我到现在18天那个睡着的。
3: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个大天亮都没有问题
4: 啊！我就翻着睡。
3: 哦，不错不错，现在睡眠好了呀，人那个精神也比较好，是不是
4: 啊？感谢他们了啊！我打电话就是报他们的喜讯，感恩他们
3: 了。好，老人家，除了睡眠、智商恢复的好，还有什么问题恢复的好啊，爹爹？
4: 我的一根的脑骨疼，智商不舒服，那个身体也好的，也吃得饭的。
3: 哦。现在就是说肠胃恢复的比较好，饮食也增加了，吃饭也香了。
4: 我疼得很，感谢妈妈。
3: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现在一体多病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人家你就安心服众好吧。
4: 好好，感谢妈妈啊。
3: 好好好，咱们那个江陵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啊，我跟他们都说蛮多的，他们都让我买的服药。
3: 哦，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也在帮助街坊邻居，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是啊，
3: 你贵姓呢，爹爹？
4: 啊，我姓李呀、啊，我叫李国清呐、啊。
3: 你是江陵县哪个镇的呀？
4: 我是沙岗镇。
3: 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我还准备买五个疗程。
3: 现在有优惠活动，你去拿五个疗程，还可以送你五个疗程，好吧？
4: 好。感谢他们了。
3: 好，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好，感谢他啊。
3: 好，你老保重，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4: 好，感谢他们了。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家人，我是这样的个事
3: 啊，
5: 我才个是买的这灵芝胶囊
3: 啊，
5: 我自己挺好了，
3: 啊，
5: 我的全家都挺好了，我在我这个地方啊， 三回来旅游回来，全部都发生你个这点事。
3: 你自己服林子一兽胶囊受益了，你给林子一兽胶囊还给周围的人来服用。
5: 对对对对，我也服啊，两个疗程我是好的，等人家的在外县有人像我这样的病，我就跟他耍耍来的。上一回第一回，
3: 嗯，
5: 我也买了两个疗程，我回来把我的药全部都发到人家这点钱。
3: 就是你买了几次林子一兽胶囊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3: 你是什么疾病呢？服用林子一兽胶囊的？
5: 我的是大脑供血不足，
3: 嗯，
5: 睡眠不好，
3: 嗯，
5: 还有便秘，
3: 嗯，
5: 还有我这个浑身这个筋骨疼，
3: 嗯，
5: 我还有痛风，
3: 嗯，
5: 还有静脉曲张，
3: 哎呦，
5: 都好了，现在都好了。
3: 你以前那个便秘是多少天一次排便呢？
5: 我以前便秘是3-4天排一回，
3: 哎呦，
5: 现在一天一回。我在正常的很，
3: 现在一天一次排便了，那就正常的了，人都蛮舒服，知道吧？
5: 是的，是的，现在我的正常的很。
3: 好好好，
5: 我准备过几天还要买。
3: 好好好，自己身边有些慢性病同志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5: 我光顾好的，把我这个地方的些老顾客、些朋友都搞好。
3: 爹爹，你那个做好多好事，我们应该给你点个赞啊，爹爹啊。
5: 哦，好好好，
3: 你那个便秘反应的比较 好，你那个痛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当中
5: 痛风我的一个脚底下了，原来是筋骨啥来的，他原来没吃这个药以前的，他的手里都疼，疼得不得了，他这个药吃了以后，他是走起不疼的。
3: 哦，以前你那个尿酸高了，那个脚趾甲那里都疼痛，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3: 哦，现在那个痛风的那个不疼痛了。
5: 不疼的，现在正常的很。
3: 好好好，
5: 我那个静脉曲张，
3: 嗯，
5: 原来在那小胯子里面，
3: 嗯，
5: 有几个嘎嘎，
3: 嗯，
5: 那里头就往里头就，现在又不疼了。
3: 哦，以前的那个就是黏麻豆子啊，那个小腿上啊，长得像蚯蚓啊，你是不是啊？
5: 对对，往里头就。
3: 对对对对，他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啊，他这个就是血脂太高了，知道吧？
5: 哎，
3: 静脉血回流不畅，你这个服林子一兽胶囊呢，咱那个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3: 哎，你血液干净了，血流通畅了，你这个疼痛啊，它也不疼痛了。
5: 对对对对对，那要感谢你啊，陈主任，好闲谈呐，好有用了。
3: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5: 平稳了，平稳了，正常的很。人的光辉，冒七六月以前，我一起来的时候，那个脑壳也是昏，现在脑壳也不昏了。
3: 脑壳不分呐、啊，他这个的就是血压平稳了、啊，知道吧？
5: 对对对对，
3: 哎，血压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他这个脑壳呀就头昏头疼的情况，慢慢他就没有。
5: 对对对对，顺便还要买的。
3: 好好好好，
5: 对对对，我就是要我的这个地方。
3: 你是哪个地方的呀？听你口音，
5: 我是汉川麻河。
3: 哇、哦，你是汉川市麻河镇的人？
5: 啊，对对，我跟你说，陈主任，
3: 啊，
5: 东家的有一。

0: 婆？
1: 今年六十多。
0: 家里就你一个人在住啊？
1: 啊
0: 啊，你有几个孩子？
1: 有三个了，都在一个跟谁个在一上，走走走打批发。我还不全去城市的，我这骑的到哪里就到哪里玩了，可能圈动。
0: 是
1: 啊，相对圈的好一些
0: 啊。婆婆还在忙什么事啊？
1: 我准备了五把子的，有后期我可能都来不活，头里骑这个骑很多药都没效果。
0: 是什么问题啊？
1: 咱们实际上是这个后期，就是后期，就是气这么上抽。我去到地里去，去看地里走的路是路上的，我要歇一下子。但是我看那天的撒肥的话，我那都一直都一称把肥，上十斤肥。
0: 嗯，
1: 我撒的摸到圈里，我就不能卷了，就站着要吼。
0: 哦，
1: 我没有办法拿到钱了，
0: 就气喘不上来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后期就后期。
0: 哦哦。
1: 啊、我就到干邑打打半个月针，只能控制，不能痊愈，是吧？好，反正过月去地里去打了雪，一天打药。
0: 嗯，
1: 我下了下雪，走的地方我不行，这口气啊，
0: 走多远就不行了。
1: 走一点远，哎呀，我把腰骨子背转来了，真好啊！我都叫骆驼有恩了，我有曲线，你跟我去打去。
0: 走个一两百米就走不了是吧？
1: 他走这下走了一个十个十几米，他走
0: 一二十米都走不了。
1: 他吼那吼呢，他就吼气，但是到五天天是吼。
0: 哦。
1: 吼气啊，我都我问你就听人，所以一直在我的枕头当中。
0: 嗯。
1: 我一打开之后，听了陈局在讲啊。
0: 啊。
1: 因为我讲听到那个健康科的时候，他就说这后期的这药啊，要非得要黄芪两个灵芝配合，他这些吃得好。第二天早晨冒着风雨过三个疗程，我起来就好一些。我起来之后，我前天我那个侄媳妇上头啊，我跟那个上九小时头啊，那太好了。
0: 哦，原来这个走一二十米都走到这个气都喘不过来，现在你还能够干一些重活都可以是吧？
1: 原来是我前天弄好来的。
0: 哦哦。
1: 嗯，
0: 现在这个你服灵芝益寿服了多长时间呢？
1: 过三个疗程。
0: 啊，这个气喘不上来的情况已经完全好了。
1: 嗯，好的好的。
0: 除了这个症状之外还有什么不好啊？
1: 我有颈椎的，有腰椎的。
0: 颈椎腰椎。
1: 我现在这摸不得切不得，那手都剁不得，颈椎它引起这嘎不都疼的噻。
0: 哦，
1: 我都剁不得，是啊，切摸不得，叫别人来跟我切的，我都嘎到颈椎就切这。
0: 哦，颈椎疼的是吧？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啊、
0: 是吧？你要剁个鱼剁个肉都
1: 剁
0: 不了
1: 不得
0: 是吧？
1: 摸不得切不得。
0: 哦，
1: 我摸坏腰椎的，腰椎你想说我去，我和那田里去的话，我都骑着我缆车子去。
0: 啊啊，
1: 他走不得，他走他被压迫，这个坐骨神经。
0: 嗯嗯嗯。
1: 现在是像这样。
0: 啊啊。
1: 因为我们那时候种田呢，多的话就是棉花多的。
0: 嗯。
1: 一云的背了个台子走在田里。捡高还不是站着捡的，捡低下你要猴子扒的、
0: 嗯、
1: 是吧？扒的捡的，
0: 就是你这个腰椎就相当于这个腰弯不了，
1: 是的
0: 啊，一弯了之后一站再站起来、啊、那就站不动、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那太好了。这些两个是我捆下来的，我准备来捂靶子呗。
0: 捂靶子什么意思啊？
1: 缠靶子得烧的烧。
0: 哦哦，
1: 那是烧气烧电的。
0: 哎，对对对，
1: 我们就烧不是烧的棉根的，明年没得了。
0: 哦，你要把这个棉花杆子现在都缠起来是吧？
1: 对对对，
0: 缠起来然后丢到灶里面才好烧是吧？
1: 对对对，骑了我就有好觉，哎呀，我这太好了。我那过了我那我还不要种田了，我只种了三亩五分田。我说我走惯了，我说我要没走惯了。还有这个姑娘，她也是有后期，骑着林子一手去，这太好了。
0: 您说的是谁呀、
1: 啊？是我的个婶娘，在前面的
0: 婶娘。
1: 婶娘
0: 哦，
1: 她有糖尿病了、啊，她也有后期。
0: 哦哦，
1: 她也冠心病。
0: 哦哦，
1: 我这骑好的，我就建议她来买。我现在劝你，你说我有感觉的。
0: 嗯，
1: 我这个腿啊，它被压不住手筋呢。我你看，我这现在在这湾里走一圈的话，我都太好了。
0: 在湾里走气儿都比较顺畅了啊。
1: 这腰也不感觉疼了
0: 的。腰也感觉不疼了啊。您这六十多岁，这还有几十年要享福的日子啊。
1: 享我福，自己过自己这日子呢。
0: 婆婆，你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1: 柳州的天门干邑柳州村。
0: 干邑镇柳州村。
1: 五组。
0: 五组。哦。
1: 像我现在药都太好了，要不是像龙口啊，我说你这说你还有钱些，你不你的病魔你又不想活，不舒服的。
0: 婆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啊，你有再多的钱，你这

0: 好人。
1: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哦，陈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你好你好，我已经吃了3个多月了。
3: 嗯，
2: 我跟你讲，还是一个半个这个同行啊。
3: 啊、
2: 哦，我是中医在公司的经理。
3: 咱们都是传播中医中药啊，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今年已经68岁了。
3: 啊、
2: 哦，中医啊，吃了很久。
3: 嗯，
2: 先买了3个疗程。
3: 嗯，
2: 我大概是吃了10天左右。
3: 嗯，
2: 我就有反应。
3: 哦，
2: 上班的时候，
3: 嗯，
2: 就有高血压，就一直坚持吃的中药。但是由于呢，自己以后不得这个病，自己不重视，因为工作上又忙。
3: 嗯，
2: 发病的是10岁左右。我吃了好半年药，坚持吃中药，
3: 嗯，
2: 做到我退休的大概61岁到62岁的时候，我就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家里就有很多急了，
3: 嗯，
2: 因为单位上退休了，我退休了，单位很关心呢，就把我送到四九市啊，我是四九市的啦，当地人民医院，
3: 哦，
2: 大概住了也是住了1号线了，天天就是挂吊针，
3: 嗯，
2: 吃那个20片，我就不愿意，因为我是搞中药的，是的，我就不愿意，
3: 嗯，
2: 我就跟医生商量，结果就出院了。一直到现在就这个人呢、啊、就不是很好，就出现并发症了。
3: 哦，
2: 肠胃功能紊乱，吃饭呢也不舒服，不吃也不舒服。
3: 嗯，
2: 再一个这个有时候大小便不规律。
3: 哦，
2: 有时候有结肠便秘。再一个呢，四肢无力，腿子走路啊没力。
3: 你的中风之后啊，本身你脑神经受损呢，你这个脚手啊它就没有劲儿。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啊、你当时中风是不是高血压中风啊？
2: 是高血压、啊，肯定是高血压，还是肯定是高血压、啊、了。中风了以后出现这些事啊，并发症，就在听到跟那些患者沟通以后啊，就感动了我了，我就打电话就联系买你们这个灵芝胶囊器。
3: 嗯，
2: 所以吃了你那个药了以后，
3: 嗯，
2: 这些头呢就感觉不困了，那个腿子比原来有精神了，肠胃功能调整好了，稀饭呢不舒服啊，不稀饭也不舒服啊，或是这个又是结肠啊，又是挂肚子啊，没有这个情况了。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2: 已经服了3个多疗程，快10个疗程了。
3: 现在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2: 血压基本上稳定的，基本稳定的，肠胃功能正常。

0: 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2: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0: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2: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0: 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0: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2: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
0: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1: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0: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4: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首辅张居正在严嵩留下这座吉祥炉，特意安排一道淮扬大菜，要亲自陪一陪这个小美儿玉娘。可是没想到玉娘一开始怀有敌意，但是咱们这个大宰相在情场上也是一个高手啊，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大丈夫无情未必是英雄。

0: 高拱不懂情义。可是我这个现任的宰相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呐，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的忙。他讲出这番话，没想到就把小玉娘的芳心给征服了。大人，
1: 玉娘啊，不要称我什么大人，叫我先生就可以了。
0: 现在这个宰相已经发现这个小美人的态度转变过来了。先生，
2: 玉娘说到这儿已经满脸是泪水，这一变化张居正已经看在眼里，他起身来到窗前，撩开了窗帘，推窗而望，只见天空中已经挂了一个弯弯的明月。玉娘啊，今天夜里的月光非常的美，只可惜你现在看不见呐。
0: 听说你要离开京城，
2: 玉娘微微点了一下头。
1: 玉娘啊，我已经答应，我要帮助你，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到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派专人护送你。
0: 不，张先生，从今天开始我已经不打算去河南了。
2: 怎么，你不想见高阁老？奴家眼睛亮的时候他已经跟我绝情，可是如今奴家已经双目失明，他还能搭理我吗？说完玉娘又哭了。
0: 我要回南京。
2: 在南京你不是没有亲人了吗？
0: 没有，那回到南京你投奔谁呢？
2: 我有一个恩人，姓邵，叫邵芳。
0: 张居正一听，心中暗暗的吃了一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不光是个神秘的人物，也是一位非常危险的人物。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江南有这么一位，这个人不光财力大，在江湖上的名望也非常的响，宫内宫外朝廷内外都有他的耳目和眼线，他就多了个心眼儿。这个玉娘是不是邵芳下的一个圈套？可是他转过来又一想，玉娘今年也就是28加儿加在一起16岁，他无非就是邵芳为了高拱备的一份厚礼，不会像自己想的这么严重。
1: 看来自己呀，那可真是捂着屁股过河，夹着多余的小心了。
2: 现在我还应该再帮助帮助他。玉娘啊，你要回南京，我一定送你回去，还保证你在路上的安全。不过你现在可不能走。
0: 为什么？
2: 你现在双目失明，在路上一旦有个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发现你的屋子里边来了一个人？
0: 是啊，今天下午来了一个人，我问他，他也不说话，在我身边坐了很长时间。
2: 对，这位是朝廷有名的御医，我特意安排他观察观察你的眼睛。他回去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你的眼睛是一股火毒，治好你的眼睛有很大的希望。你等他治好你的眼伤，你再离开北京也不迟。
0: 玉娘一听，什么？他能让我重见光明？
2: 对，但是需要时间和耐心，要治疗一段时间。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这人都有个毛病，你看他拥有双目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自己的优越，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感到要重见光明是多么可贵。
0: 今天玉娘一听说首府能找人治好她的眼睛，让她重见光明，她打心眼里格外的高兴。
1: 玉娘啊，只要你心情能平静下来，按时吃汤药，调养调养，就可以治好你的眼睛。
0: 先生，让我怎么感谢您呢？
1: 玉娘说出这番话是从心里说出的。她现在一比较，同为首府，她就觉得高拱过于绝情，眼前这位张居正，诚如她自己说的，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玉娘啊，你知道你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吗？
0: 我知道，这是吉香炉。
1: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吉香炉吗？
0: 奴家不知。
1: 玉娘，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好取下的名字。世宗晚年焚香炼丹，为自己找乐事，严嵩就把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吉香炉。其实严嵩并不是在这焚香，而是经常在这儿练习书法，写写画画。
0: 哎呀，这么高雅的地方，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方便？
1: 放心吧，没什么不方便，你尽管尽心的养病。
0: 多谢先生。
1: 玉娘起身要给张居正深施一礼，但是还没等他站起来，张居正上前就把他摁下了。你先坐下，不用这么客气。我看你现在精神头比刚才强多了，你能不能再唱一曲《木兰歌》？可是没想到，玉娘听完，摇了摇头。
0: 奴家再也不唱它了。如果先生您要听曲子，奴家可以给先生唱点别的。
1: 好啊，来人！张居正吩咐一声，尤其就把玉娘的琵琶给抱进来了。玉娘调好了琴弦。
0: 先生，我今天一定要为您奉上一曲。
1: 玉娘慢慢悠悠地唱起了小曲儿。要是学这曲儿，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学不来。但是我可以把玉娘唱的歌词儿再给大伙儿说一遍。一个小灯笼，你生得玲珑剔透，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行动时能照前顾后，多亏那足丝儿绷得紧，心火上又添油，白天角落里枯坐守寂寞，到夜来方把青山红袖送过长桥，听鼓打交楼。玉娘甜美的声音是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动情，真把这位首府张居正给感染了。可是这功夫，忽然听见尤其在外边喊了一句：“老爷，快出来，出事儿了！”
3: 啊！
1: 尤其，进来讲话。尤其一推门进来了，他也没敢看玉娘，直接来到张居正的面前：“老爷，冯公公派徐觉给您送来一封急信。”“
3: 什么事？”“
1: 老爷，您出来再说。”首府张居正跟着尤其来到了厅外。接着尤其就把冯宝派徐觉捎来的消息如实的跟首府张居正做了汇报。今天上午，李太后她要到昭宁寺和大隆福寺去上香，他首先来到了昭宁寺。到了昭宁寺敬完了香之后，他又来到了大隆福寺。他是穿便衣去的，大隆福寺呢提前有了准备，东厂的人和王传手下这些人马已经做好了保护。李太后到正殿进

0: 完了香，刚走出正殿，就被人给拦住了。被谁拦住了？这几位说起来可了不得，一位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另两位是英国公张荣，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这三位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嗨，他们早有预谋。英国公张荣，那可是嘉靖皇上的亲妹夫，驸马都尉许从成，是嘉靖皇上的姑爷，再加上现在小皇上的外公，这仨在一起可成了真正的皇亲国戚大聚会了。单说那天晚上，王希烈把银票送给了李伟，李伟就想办法怎么能见到自己的女儿。他就找到英国公张荣，张荣又把许从成请过来，三个人在一起就议论一番。这三位在一块儿，他能有好话吗？首先就说朝廷，这么也不对，那么也不对，反正张居正没干好事儿，胡椒、苏木、折凤他们也都是受害者，咱们是皇亲国戚，咱们能领这东西吗？咱们可不能跟普通的官员一样看待，咱们是皇亲国戚，没有咱们能有天下吗？这几位是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了，最后他们合计好了，因为他们信心也比较灵，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到昭宁寺和大隆福寺去进香，他们探好了路线，知道这李太后从昭宁寺一出来就要奔大隆福寺去，在大隆福寺里边埋伏好，等李太后进完香，他们一块出来了。李太后一看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两位，一位是她丈夫的姑父，另一位是她儿子的姑父，这三位她谁也惹不起，就把他们让到了一间屋子里边。你们有什么事儿赶快说，我马上就要回到内宫了。他父亲先说话了，
1: 闺女啊，
0: 你现在在大内也不出来，我这个当爹的见你也见不到，你知道这些日子我苦坏了。他就跟他闺娘诉起苦来了。爹呀，您究竟有什么事您慢慢的说。这个月没钱了，领点胡椒苏木还不好卖，市场上可地都是。
1: 我看闺女啊，你这皇太后当的也没啥意思，我跟着你受穷还不如回家干挖井活去。如果他下个月再给我发胡椒松木，我就背个泥板子拎个把刀上劳务市场找活干去。
0: 他说这番话，李太后心里特明白，他这是在无理取闹哭穷。但是那两位皇家的亲戚在这儿，他又不好说他爹什么。那两位也说话了，荣国公张荣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那是老皇上嘉靖的妹夫。我说侄儿媳妇儿，你现在在朝廷管事儿，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些皇亲国戚不能按月领钱儿，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啊？实在不行，我就回家种园子，我把我家那园子好好种一种，卖菜去。驸马都尉许从成也在旁边溜风。是啊，我说大舅嫂啊，这首府当的什么首府？又是经查，又是发放胡椒松木，这国家怎么能这么管理？这哪像个当朝的宰相啊？这三位是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当着李太后的面儿告了张居正一状。要说这总后台都是武清伯李伟，他得了王希烈这笔钱，他什么不过话，那不扯淡吗？他这回他要当李太后的面给张居正做一坛子醋。李太后听完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挺为难，如果他爹真拿个把刀背个泥抹子到劳务市场找活干，他的脸往哪儿搁？他儿子皇上

的脸往哪搁？大伙一看，这是皇上的外公来找活干，干瓦匠活，来砌厕所、扒墙头来了，那成何体统啊！再说老皇上的妹夫要去种菜，这更不好看。好吧，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回到内宫跟皇上商量这个事儿。李太后把他们打发走了，急急忙忙坐着轿就回到了大内，直接就到乾清宫，见到他儿子，就把这情况跟小皇上朱翊钧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小皇上朱翊钧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听完，当时你看他气得鼓鼓的。母后，你怎么就不多长个心眼儿？我就不信我外公他真能这么穷，要拿着把刀到劳务市场找活干。我也想过你外公现在穷不到这个地步，不过孩子，你就不想想你登基还不到两个月，还有那么多皇亲国戚闹着要找你要饭吃，如果他们真的闹得满城风雨，天下的人怎么看待你呀？万历小皇上听完，那么这么办吧，把张先生找过来商量商量。嗨，孩子，先不能找他，我看直接给户部下一道旨，朝廷当中所有的王侯巡妻一律取消胡椒素木折俸，月俸照样以现银发放。母后啊，太仓没有银子，没银子不要紧，让首府想办法。母后，这么办不对吧？如果皇亲国戚这么办了，剩下那些京官怎么办？君儿啊，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现在是皇上，皇上必须亲自来管咱们皇家的事，文武百官那头就让张先生酌情处理。哎呀，母后，你这么一来就给张先生加担子了。孩子，先不能考虑这么多，如果朝廷当中都是顺心的事儿，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这个张先生如果真是一位能臣，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把这件事情摆平。万历小皇上听完母后的话，心里边也明白了，他母后在这个节骨眼上要给张居正出一道难题，考一考这位张先生。好吧，就按母后的意思办。紧接着这道旨就下去了。下这道旨，首辅张居正正在玉娘这儿，他根本就不知道。听完尤其的这番讲述，张居正感到天威不测的沉重压力。自打他接任首辅以来，他一直非常谨慎从事，办什么事儿他都是非常的谦虚。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离间他和君的关系，这君臣关系一旦受到怀疑，他就觉得下一步不好办。这个时候张居正惊出一身冷汗，就在首府心里边受惊的时候，你说这功夫巧不巧吧，王壮过来了。那么这个王壮干什么来了呢？他呀有特殊的事儿要跟首府汇报，他也赶上了。王壮，你来的正好，皇上背着我下谕旨的事儿你知道吧？王壮点点头。王壮，你是我的门生，你看看皇上在这个节骨眼儿摆出一道难题，绕开内阁直接下旨，你知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张居正问王壮，其实他心里也犯着合计，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他在反省自己，我们做大臣的理所当然应该做到
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就是做好事儿都是皇上的，做错的都是自己的。可是这几位皇亲国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那告状。王传，我今天给你出个难题，如果你是当今的太后，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王传听完没直接回答，哼，首辅啊，这不明摆着是武清伯这个老头子搅浑了这一坛子水。

0: 你就说这个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城，光在北京、南京这两京就有好多的买卖。这李伟每年收上万担的粮食，上个月还卖余粮。这三个都是富甲一方的富户，他们就没有钱？这不明摆着要和咱们作对吗？
1: 王传，你说的对呀。看来咱们和这些皇亲国戚的较量已经拉开了序幕。那么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跟这些豪强大户对着干，能有好的下场吗？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31集。
4: 不远处的水衣蝶和那两个随从都被徐小文的叫声吓了一跳，诧异地把目光盯在了他的身上。徐小文连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在那几个人都不懂汉语，这个天大的秘密并不会因此而泄露。
5: 是的，百家姓中排行为周，这8个字所隐藏的正是李家后人的意思。
6: 难道这一切都是他干的？他要为自己的祖先复仇吗？那他又为什么会第一个被下封？而且他已经神经失常了，正关在昆明的医院里，后面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和他有关呢？
5: 既然已经确定了他的身份，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将目标锁定在他的身上。

0: 无疑也是最理性最合乎逻辑的思路了。我们在昆明见面的时候他是个疯子，但并不能证明他现在仍然是个疯子。当时他被关押着，也同样不能证明现在他仍被关押着。至少我们知道这种病症并非绝对的无药可治。
1: 对啊，那个周立伟就有可以治病的药，可当时他是坚决反对把药用在那个病人身上，说是有违职业道德什么的。
0: 周立伟肯定没有对那个病人进行治疗，我和他在那段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他随身携带的那瓶药却丢了，难道是丢在了昆明？好了，先不说这个了。哎，你还没有告诉我，那个李定国的后人，他和雅库玛见面之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1: 这些事都是我从水一蝶那里听来的。
0: 嗯，
1: 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对我撒谎。那个年轻人被带进圣女的木屋之后，雅库玛让水一蝶在屋外守候，自己则和那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们从夜晚一直聊到了天色发白。水一蝶虽然不知道这次交谈的内容，但是从一些细节上，他还是感觉到这绝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会面。
0: 具体说说那些细节。
1: 年轻人从木屋里出来的时候，神情非常凝重，显得心事很深的样子。在离去之前，他对着木屋深深地行了一个礼，神色间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他的眼角甚至闪烁着泪光。水一蝶自己说，他和那个人也算相处得不错，而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此人有过这样的表现。
0: 后来呢？
1: 后来年轻人走了，雅库玛把水一蝶叫到了屋内，让他准备一下，第二天晚上要去一趟恐怖谷。
0: 是不是去那个山洞，李定国墓葬所在的山洞？
1: 一点都不错。你肯定也猜到了，一同前去的还有那个年轻人。他们等到夜深人静之后才悄悄地出发，似乎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到了那个山洞之后，雅库玛仍然让水一蝶在洞外等待，自己则和那个年轻人进入了洞内，又待了足足有一整夜的时间。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雅库玛一个人走了出来，那年轻人却留在了洞内。然后雅库玛便和水一蝶一道赶在族人们起床之前回到了山寨中。此后的一整天，雅库玛都显得有些心神不宁的，他总是略带焦虑地往窗外眺望，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0: 他在等那个人回来？
1: 我和水一蝶也都这样想，可那个年轻人却一直没有再出现。到了下午时分，有族人到恐怖谷一带打猎，带回了一些不好的传言。传言说，李定国的墓葬出现了一个大坑，里面的尸骨却不知去向了。
0: 那天下雨了吧？
1: 下雨了？这你都知道？水一蝶可没和我说这么详细。
0: 这可不是我推理出来的，我只是听说过那个打猎的人是为躲雨进入山洞，这才发现了墓葬被挖开的秘密。好了，你接着往下说吧。
1: 哦，听到这个传言后，雅库玛显得非常焦虑，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后来他终于忍不住问水一蝶，听说你和那个年轻人是有很深交情的，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水一蝶回答说，他是一个勇敢诚信的汉子，如果他答应了您什么事情，他一定会办到。水一蝶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有宽慰主人的意思，但确实也是平心而发。
0: 这可是个很高的评价呀。
1: 是啊，也许是他看错人了吧，因为我姐姐最终没能等到那个人。到了晚上的时候，安米大人带着迪尔加进了木屋，向雅库玛询问圣物的下落。
0: 这个迪尔加在族里到底是什么人物？似乎安米大人对他非常看重。
1: 他曾经和水姨蝶竞争过圣女卫士的职位，虽然失败了，但一直心有不甘。水姨蝶认为那次正是这家伙出卖了雅库玛，从而博得了安密大人的信任。
0: 出卖？怎么讲？
1: 你想啊，雅库玛和那个年轻人见面，包括前往恐怖谷，都是在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李定国墓葬的问题被发现，也没道理怀疑到圣女的头上。可那天安密大人一进屋便直接提出要查看圣物，一定是有人走漏了什么风声。水姨蝶认为这十有八九是迪尔加所为。
0: 雅库玛那时是不是已经把圣物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1: 应该是的，因为我姐姐面对安密大人的责问却拿不出圣物来，后来她也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安密大人和迪尔加再次前往那个山洞。这一次她把水姨蝶留在了村寨，并且向她托付了一些东西。
0: 什么东西？
1: 圣女的传世苦难。
0: 传世苦难？这到底是什么？
1: 我不知道，甚至连水姨蝶也不知道。雅库玛让安密大人和迪尔加暂时回避，然后把一封年代久远的信札交到了水姨蝶手中。所谓的传世苦难便记载在这封信里。雅库玛告诉水姨蝶，一定要把这封信保存好，直到自己平安回来再交还。可如果他回不来了，水姨蝶要保证把这封信札交到下一任圣女的手中。除此之外，包括首领和大祭司在内的任何人都绝不可翻阅这封信，这关系到整个部落的命运，绝非儿戏。
0: 有这么重要？
1: 是的，极为重要。现在你该明白昨天他为什么会知道我是假的雅库玛了。
0: 这封信札现在在你那儿吗？
1: 是的，水姨蝶今天早上交给了我。
0: 你看了吗？
1: 还没有。我姐姐留下话，看了信札的圣女，整个部落的苦难将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承受这些。
0: 啊，那雅库玛他们去了恐怖谷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1: 他们走了之后，水姨蝶便找了个隐秘的地方，把那信札藏了起来，然后焦急地等待自己的主人。她等了整整一夜，到天亮的时候，等来的却是安密大人、索图兰和迪尔加等人。安密大人神情沉痛，不由分说，便下令随从们把水姨蝶捆了个结结实实，投入水牢。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恐怖谷出现了神秘的魔影，不少族人被吓死吓疯，圣物就此失踪，而圣女我的姐姐雅库玛也被那个恶魔害死了。不过族人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只听说圣女患了重病。当然关于我姐姐的死因，这些只是安密大人和索图兰的说法。
0: 你在怀疑什么？
1: 你觉得呢？
2: 两人四目相交，在这瞬间，虽然双方都没有说明，但是他们已经读懂了对方的心中所想。
0: 不管怎样，你要沉住气，不能轻举妄动。现在看来，情势似乎比我原先预想的还要复杂。虽然有水姨蝶保护着你。
1: 嗯，我明白，我会等你出来的。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一定能出来的。水姨蝶让我告诉你，这树上有一种鱼，味道非常好。
0: 鱼？
1: 嗯。
0: 是的，鱼。
1: 嗯，
0: 我知道了。
2: 徐小文点了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带着水姨蝶转身离去。那两个看守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徐小文等人的一举一动，此刻他们的神经总算是可以松弛一会儿了。在他们看来，徐小文只是送来了一些饮食， 并没有做任何会危害到水牢安全的事情。

0: 下午稍晚的时候，水牢中守卫的一个人去寨子里取食物。现场负责看守罗非的，暂时只剩下了那个腿部有伤的随从。这时，罗非站起了身，他一步步挪动到了牢门边，看着外面的那名随从，嘴唇喃喃地蠕动个不休，似乎在想说些什么。
1: 他的这个反常的举动立刻引起了对方的注意。那名守卫皱了皱眉，狐疑地走上前去，跟罗非隔着栅栏相望着。
2: 也哭吗？第二家。也哭吗？第二家。毫无疑问，这是目前异常敏感的几个词语。那随从心中一动。
0: 侧过身，把耳朵贴近了牢门，想要听得更清楚一些。然而，罗非的右拳却突然从牢门的缝隙中穿了出来，向着对方的太阳穴击去。而那名随从正把脸向前凑，所以袭击者轻轻松松地命中了目标。猝不及防，那随从连一声闷哼也没能发出，便软软的。 瘫倒在地上，罗非曾经在警校受过专业的搏击训练，他知道自己的这一击至少可以让对方昏迷10分钟。10分钟的时间对他来说足够了，他快速但是毫不慌乱地从对方身上摸出了水牢的钥匙，打开了牢门。 然后他把那个失去知觉的人拖入水牢中，双方互相换了外衣，接着他又用绳索把对方的手脚捆住，嘴里也塞上了布团，摆成面朝里趴在地板上的姿势。这一切都做完之后，罗非捡起了对方的弯刀，出了水牢，又把牢门重新锁好。其实。 自从昨夜入狱之后，罗非就多次想到过一个问题：水一蝶被关押的时候，也曾经被捆缚住了手脚，可是，在祭祀场上，他却突然能挣脱手上的束缚，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徐小文的暗示下，他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鱼。 会上树的大头鱼。最近一段时间的连日大雨，使得山池的水位涨了，许多原本长在池边岸上的大树被没入了池水中。于是，这种有着独特习性和身体构造的鱼儿，便依靠头顶的吸盘，顺着树干一路攀爬，最后像是辣椒一般悬挂在枝头上。 这种鱼是胆小而又敏感的，罗非只是大声咳嗽了几下，那些小家伙们便受了惊，从枝头上纷纷弹跃而下。他们原本是想扎进湖水中逃之夭夭，但可惜的是，这一次他却只能落在水牢的地板上了。 罗非立刻翻身过去，将那些尚在挣扎跳跃的鱼儿压得失去了行动能力，然后把它们捉在手中。这种鱼个头虽然不大，但是却长着锋利且坚硬的背鳍。罗非正是利用了这如刀一般的背鳍，将手上的绳索悄悄地割断了，然后便开始等待合适的脱困时机。 由于身穿了当地人的服饰，罗非在村寨中低头快步而行，一路上倒也没有引起闲散村民的怀疑。在脚步匆匆的同时，他头脑中的思维也在片刻没有停顿。他一路来到了索图兰居住的房屋外。大祭司是个喜欢思考的长者。 因此，这间屋子也位于村寨中一个较为偏僻和幽静的地方，这无疑给罗非的行动带来了方便。屋门是虚掩着的，罗非闪身进了屋，然后又迅速把屋门关好。索图兰正站在窗口沉思着什么。

0: 听见响动，他诧异地回过了头。在部落中，他是一个地位尊贵的人，即便是首领或者圣女到来，也不会这样唐突地闯入。罗非向着索图兰走过去，他手一抹，摘掉了头上那块黑色的方巾，同时右手伸到了腰间，把弯刀摸了出来。
1: 罗，请你把手中的刀收起来，我相信你不会对一个老者使用这东西的。
2: 尊敬的大祭司，请原谅我的无礼，我只是不确定您是否会对我存有敌意。要知道，我是一个刚刚从水牢中逃出来的人，也许过不了多久，族里的勇士们便会到处搜捕我呢。
1: 是圣女还是水一蝶帮你逃出了水牢？
2: 不，我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我只是用大头鱼的背鳍割断了绳索，然后又抓住了守卫犯下的小错误而已。
1: 牢笼终究是无法困住蛟龙的。只是罗，你不该出来，虽然我知道杀死迪尔加的人并不是你。
2: 您相信我是清白的？
1: 你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没必要在杀了人之后还把自己的刀插在死者的尸体上。而且对于丛林山路，迪尔加要比你熟悉得多，他一直在跟踪你，怎么可能被你从身后割断他的喉咙呢？
2: 很有道理。在安密把我关进水牢的时候，您为什么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呢？
1: 因为我不希望你继续出现在山寨里。罗，你的好奇心太重了，有些事情你本不应该去管的。
2: 您是指我把水一蝶找回来的那件事儿？
1: 水一蝶是个忠诚而又勇敢的小伙子，安密首领要把他处死，我是不太赞同的。那天他逃入山林中本来是最好的结果，可你却又把他带回到圣女的身边。你应该已经知道了，现在的圣女并不是以前的雅库玛。在敌人来到之时，我和安密大人好不容易才让族人们又团结在了一起。现在水一蝶的回归却又给局面埋下了潜在的危机啊。要知道，当他和圣女相互保护的时候，族群里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们的。如果有些事情因此而泄露出去，那我简直不敢想象将会出现怎么样可怕的后果啊。
2: 有些事情是关于圣女雅库玛的死亡真相吗？
1: 你什么意思？
2: 雅库玛是跟随安米和迪尔加一同进入恐怖谷的，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尸体被埋在那个山洞中。也许他的死因并不像你对新任圣女描述的那么简单。
1: 你怀疑是安密大人杀死了雅库玛？哦，这真是可怕的想法。圣女和水一蝶难道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2: 很难保证他们不会。
1: 这种猜疑会在部落内部产生可怕的分裂啊。
2: 那么就请你如实地告诉我，雅库玛他们到了恐怖谷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时候隐瞒真相反而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1: 不不不，我不能告诉你。这个秘密如果传出去，那整个部落所有的族人，他们的斗志，他们的信仰，就会在瞬间全部崩溃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 NPD 真的无处不在吗？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

0: PD 成为网络热词，一种微妙的现象也随之发生。我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用一种病理化的标签去解释自己在一段关系里的所有不适和痛苦。那个让你反复自我怀疑的人真的是 NPD 吗？当 NPD 变成一个情感世界里随手可用的终极恶人的标签，它究竟是帮我们看清了真相，还是悄悄遮蔽了关系里更加复杂的机理呢？
1: 他后来跟我道歉，语气特别真诚，可等我心软了，他又像是变了一个人，冷冷地甩过来一句，你想多了，我从没说过那样的话。我只好去翻聊天记录，一条一条地听，一遍一遍地确认，最后忍不住蹲在墙角哭，我是不是真的疯了。这是小敏在凌晨三点写给树洞的信，他把那些让自己混乱不堪的词汇打上双引号，爱情轰炸，理想化，贬低期，煤气灯操纵。过去他只觉得这段恋情让自己疲惫，却说不出哪里不对，直到有朋友小心翼翼发来一条科普链接，如何识别自恋型人格障碍。屏幕上的九条诊断标准，前任几乎条条沾边。小敏告诉我，那一瞬间他既惊

0: 黑熄灯操纵恰恰是自恋型人格障碍者维系控制的常见手段。而在那期网络节目当中，那位女性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在离婚之后慢慢的拼回了自己。可即便是这样，她仍然会下意识的在新的人际关系当中反复确认，这是真的吗？我没有感觉错吧。痛苦是真实的， 当我们读到这些伤害，几乎会本能的去拥抱NPD这个概念。著名的心理治疗师罗宾斯特恩他提出的煤气灯效应，让无数个像小米一样的人第一次意识到，那种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感觉不是自己的错，而是一种被精心炮制的情感虐待。 接着呢，网络社群为他们搭建起了一个巨大的共鸣场，NPD幸存者联盟自恋虐待康复小组。 这些社群里流传着一整套自救的话语体系，从识别爱情轰炸期的甜蜜陷阱，到学会用灰眼法不给任何情绪反应， 再到警惕非猴那些被NPD操控 来传递信息和施加压力的人啊，人们在这里书写自己的创伤经历， 互相提醒千万不要回头， NPD永远不可能改变。 对很多刚刚逃离有毒关系的人来说，这种斩钉截铁的结论啊，几乎是一种止血。而在一次心理热线当中，有一位读者林小姐啊，她是一名45岁的中学教师，前半生都被丈夫贬低，不挣钱，没见识，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而离婚之后，女儿给她看了一篇 NPD的科普漫画，她才知道自己可能经历了将近20年的自恋虐待。 他哭着说，终于有人告诉我，我不是笨，不是差劲，我这么多年只是在一个人布下的迷宫里打转。林小姐后来花了大量时间研究 NPD， 她能够娴熟地背出自恋表里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能敏锐地从同事、影视角色或者是历史人物里识别出特质。她说啊，这个标签是她重建人生的第一块砖。 但是现在呢，问题也恰恰从这里开始。林小姐的女儿有一次小心翼翼地跟她说：“妈妈，你现在看谁都像 NPD，
1: 上次我同学只是有点爱吹牛，你就说他有自恋人格，我都不敢带朋友回家了。”林小姐愣住了，她发现标签是盔甲，也可能是围墙，她帮她挡住了外面世界的恶意，却也让她越来越难以用一种松弛、模糊、不那么非黑即白的方式去注视真实的人性关系了。我前任绝对
2: NPD， 每一条都中。听我说，职场里PUA你的那种领导，10个有9个是自恋型人格障碍。 我婆婆就是 NPD， 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永远不会认错。这是互联网上的日常。 NPD 似乎已经成为解释一切人际痛苦的那把万能钥匙。然而，一组被反复引用的数据却像一根刺，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5的流行病学统计，自恋型人格障碍在普通人群中的患病率大约在0.5%到1%之间。 即使考虑到文化差异和漏诊，这也绝对不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比例。那为什么在我们的主观感受里 NPD 却已经铺天盖地？是真的坏人变多了，还是我们用来观察关系的那副眼镜本身就有了度数？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 NPD 真的无处不在吗？
0: 我想问一问现在很多听众啊，或者是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你， 为什么NPD会出圈？ NPD是很容易被误读的， 那人们为什么仍然愿意依靠它来判断关系？我们节目也做了一下梳理，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一个关键的区别：自恋特质和自恋型人格障碍其实并不是一回事。相关的讨论当中，心理学界反复强调，自恋其实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心理当中的谱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健康的自恋来维持自尊、追逐目标。 只有当这种自恋变得僵化、普遍、严重损害人际关系和自我功能，并且呈现出持久而稳定的模式，才可能触及人格障碍的范畴。通俗来说，有些人只是自私，共情能力很弱，或者在某些情境之下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未必就是那个被临床诊断的NPD。 但是现在呢，网络科普往往追求的是记忆点和传播性，将复杂的诊断标准简化为几条朗朗上口的特征清晰。

0: 夸大成就，幻想无限成功，认为自己特殊，需要过度崇拜，缺乏共情，嫉妒他人，这些特征被做成了信息表，广为流传。它的副作用在于，任何人在一段糟糕的关系当中，都可以拿着这份清单去逐条比对。 而人在痛苦的时候，恰恰最容易把对方的负面行为放大，自动忽略掉那些不符合诊断的细节，这就导致了一种看似很科学的误读。而除了认知层面的混淆，情感需求更是一股强大的推力。那么有心理咨询师在采访当中啊，听过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也就是当我们被一段关系弄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我们最恐惧的往往不是伤害本身，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感。为什么明明一开始那么好，后来却变成了这样？为什么我为这个人付出了全部，对方却毫无感觉？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会不断地磨损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而对方将会被定义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恰恰提供了一套极为清晰完整、不容置疑的叙事。就好像一间黑暗的屋子，突然被打开了一盏灯，灯下一切都有了解释。那么不是我不够好，不是我哪里做错了，而是他有人格障碍，他天生没有共情能力，他绝对对我做了一些 焦虑挣脱出来，获得了一种巨大的解脱感。还不仅如此啊，这种病理化标签还赋予了受害者一种看穿的掌控感，在模糊而动荡的人际关系里，成为那个手握诊断标准的人，意味着你不再是被动的受伤者，而变成了洞察真相的分析者。于是很多人啊，包括一些心理科普博主，会执着地将对方的每一条信息或者是每一个言行拆解为 NPD 的战术。比如说，他今天突然对我好，就是回吸；他讲起自己的不幸童年，是卖惨博同情；他在外人面前夸我，是制造形象。当所有行为都被塞进同一个解释框架，世界就变得很简单和确定了，甚至让人非常上瘾。可这种简单，往往是以牺牲人性的复杂为代价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更深的心理动因，那就是我们对于公正世界假设的需要。心理学家就发现，人类潜意识里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完全公正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嘛。在一段关系里受尽委屈，如果仅仅因为对方不爱了，或者是性格不合，那太随意了，没道理，会让人感到极大的不安全。而如果对方是 NPD 的话，一切就回归到了正义的轨道上，他是病人，我是受害者，痛苦是被加害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偶然。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幸存者的社群当中， NPD 这个词慢慢变得有点像道德审判。它不只是描述一类的心理状态，更是一种极端的定性，将对方彻底打入无法共情、不能改变的一个其他的叙事方式里。然而在这股热潮当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真正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以及他们身边那些饱受折磨的家人，反而可能被淹没在标签的狂欢里。因为真正的 NPD 患者往往是极难主动走进一个心理咨询的关系的，他们很少认为自己有问题，而被网络广泛使用的 NPD 的标签又在某种程度上泛化了这种痛苦，使得真正的患者和真正需要支持的家庭更难以获得精准的理解了。有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在一次采访当中就提到，他接诊过一位被妻子强迫带来就诊的丈夫。妻子呢，坚定认为丈夫就是 NPD， 但经过详细的评估，这位丈夫更符合强迫性人格障碍与重度回避特征的混合表现，而妻子长期积压的委屈和绝望又是如此真实。当标签代替了对话，两个受伤的人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看见彼此的伤口了。
1: 当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这句心理学界的名言最近常常被用来形容 NPD 标签的泛滥。我们在无数短视频里学会了下诊断，却在深夜里隐隐不安。那个被我们贴上 NPD 标签的人，会不会也在某个角落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如果我们不再急于把彼此归类，而是停下来看看关系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又会浮现出怎样的故事？在四川的一个小城里，一对快要走到尽头的夫妻终于面对面坐到了咨询室里。 妻子流着泪列出丈夫的罪状，冷漠自私，永远不回应他的情感需求，每一句控诉听起来都像是对 NPD 的精准画像。然而当丈夫艰难地开口，他说出的话却让人沉默。我不是不想回应他，我是每次看到他受伤的眼神就觉得自己不配做个丈夫。我不说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再次让他失望。那个瞬间，标签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NPD 真的无处不在吗？
0: 刚刚片花里这对夫妻的故事来自一位家庭治疗师的分享。妻子在外人看来是把 NPD 这个概念用到极致的人，她能拿出整整一个笔记本，里面分类记录了丈夫种种符合诊断标准的行为表现，甚至标注了日期和具体情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笔记本是他保护自己的武器，有了它，他就不再是那个会心软一味退让的女人。可当他们真正开始探索彼此的内心，治疗师却发现丈夫的回避和疏离源头并不是缺乏共情的自恋结构，而是源自于一种极度害怕自己不够好，害怕让人失望的深层的羞耻感。他呢，不敢面对妻子的需要，因为那会激活他是一无是处的人这样的核心信念。而在妻子这边，这个女孩啊，从小目睹母亲被忽视，成年之后对情感回应的渴望几乎带着某种不顾一切非黑即白的浓度。当这两种完全不安的依恋模式碰撞到了一块，一方追得越紧， 另外一方逃得越远，渐渐演变成了一场看似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僵局。而这个呢，并非是绝对的个案。在 NPD 成为公众话题的这两三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咨询师开始提醒，很多被伴侣或者是子女贴上 NPD 标签的人，实际诊断下来可能是回避型依恋、未分化的边缘型人格特质、阿斯伯格综合征，或者只是在某种极度压力下表现出的情绪麻木。这并非是要为那些伤害行为开脱，回避、沉默、冷漠对待身边的人造成的痛苦，同样是真正而值得正视的。我们节目在这儿想指出啊，一旦我们过于草率地将对方塞进自恋型人格障碍，也就是 NPD 的框架里，就会不自觉地关闭关系修复的最后一点点可能性。因为人格障碍一般在认知里意味着不可改变，既然对方是不可能改变，那么我就只剩下两条路了，要么彻底远离，要么就是无限期的忍耐。可现实生活当中呢，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柔软的多。从情感心理的角度来看，标签的背后往往还藏着我们未被察觉的情感模式。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为什么某些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认为自己遇到了 NPD 呢？如果一个人已经连续遭遇到了三段与 NPD 的虐恋，或许我们需要暂时把目光从对方的身上移开，温柔地问问自己，是我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被这一类情感模式强烈吸引吗？再比如，是否从小在被忽视的环境里长大，所以特别容易把爱情轰炸的浓度认为是真爱？是否内心一直渴望通过拯救一个冷漠的人来证明自己有价值？是否对分离有着巨大恐惧，即使收到了伤害信号也无法果断离开？这些问题并不容易面对，因为它们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自己的脆弱和局限，而不是全然做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但这恰恰是真正成长的起点。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复杂的人简化成一个诊断名词，我们才有可能会去看清那段关系里的痛苦，不只是他对我做了什么，还包括我在这个关系当中是如何参与、如何反应、如何失去自己的。那么另外啊，贴标签或者是标签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对于正在经历煤气灯操纵、常年被心理虐待的人来说， NPD 这个名词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它像被在夜里啊递过来的一只手电筒，让你看见自己不是孤身的一人，让你的痛苦有了公共的语言。很多人正是在了解 NPD 的过程当中，第一次学习设立边界，第一次敢说这可能不是我能接受的，我要拒绝。第一次在对方扭曲事实的时候，坚定地告诉自己，我的感受才是真实的。 这些都是意义深远的心理赋能。

0: 我们需要避开的是从用它理解一段过去的关系滑向用它解释所有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是从它有一些自恋特质跳跃到它有自恋型人格障碍，因此无药可救。说到底， 标签是地图，不是疆域的本身，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指认方向，但如果把地图当成真实的全部，我们就会失去对具体的人、具体的情感纹理的感知能力。在这儿呢，我们想起了有一位精神科医生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或许不是急着下诊断，而是在关系里练习一种不确定的勇气。 这种勇气是允许自己承认那个伤害我的人，但我不一定知道他的全部内心。这段关系让我痛苦，但未必全部是因为对方是恶魔。这勇气是去看见关系中的灰色地带，去看见即便是同一个人也同时可能拥有自私和温柔、冷漠和脆弱。这样看待他人之间的关系，远比一句他是NPD要费力得多，却也踏实得多。 也许此刻你正在一段令人窒息的关系里挣扎， 或者你刚刚用NPD这个词 让自己从自我责备当中挣脱出来。无论你处在哪个阶段都没有关系，只是当你感觉到关系安全一点点之后，可以试着把标签轻轻地放下片刻，回到那段具体的经历里，去看看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被看见、被尊重，是被允许不用一直完美， 然后带着这些需要一点点重新建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边界。你不必成为幸存者，也可以只是你自己。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NPD 真的无处不在吗？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
2: 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 NPD 真的无处不在吗？来看看对于这个话题网友们的留言。111他说啊，不是 NPD 多，而是 NPD 倾向的人很多，只是到不了严格的诊断标准而已吧。好，这位啊，一连串英文名字啊，这位网友他说啊，真正的遇到过 NPD 的人明白其恶劣与危害，普及 NPD 的行为和操控手段的意义是在于帮助人们识别并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 NPD 呢，不是一个所谓的网络热词，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病态人格，它是小概率，但不是不会在你身边出现。好，来看到这位刘颖，他说不管是不是 NPD， 但是受害者的感受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不需要严格的医学诊断。不舒服的关系一定对应着错误的相处模式，看清自己，同时识别他人。 X 云他说啊，从来没有人可以活成一个标签的样子，都是有些人啊过分幻想了，请放下敌意与狭隘，不要随意对他人下定论。

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99年的女生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很严重，怎么调节呢？
2: 女生99年处女座，老师们好，我的状态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占大多数，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很差劲很没用。我性格比较慢热，不太会说话，一跟人沟通就紧张，尤其是工作相关的场合磕磕绊绊，因此还被辞退了。在学习、自我对话和日常生活中也容易恍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最难受的是

0: 式，一遍又一遍，而且我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这段文字时，我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标点符号。我的自我否定常常出现在工作或生活中出错的时候，比如工作时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觉得无语的事，或是爸爸对我投来白眼加以训斥。这么想来，我好像对别人传递的负面情绪格外敏感，这么说应该对吧？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自责和对自己的失望，有时会因为外界因素，比如朋友同事来到身边转移注意力，但这种糟糕的感受一直存在，有时甚至会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我总说脑子里有两个我，他们永远在争辩，其中一个我总会在我想表露出脆弱，说出最真实的感受时，立刻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让我感到无比羞耻。好的坏的都是我，比如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矫情，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这点小事也要烦吗？有时我也会嘲笑自己，不过这点我好像知道原因，我的一个发小从小就爱嘲笑我，我知道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没有恶意，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却从来没跟他说过，后来就变成我这样对自己了。说实话，我真的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每当我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好时，总有一些东西在搞破坏，往前走两步就一定会往后退一步。希望我没有跑题，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仔细看了你的描述，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就像是脑海当中总有两个声音，一个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另一个又反过来劝慰自己没关系的，你已经很好了。所以好的坏的都是你，当好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想通了，当坏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绝望，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文字的时候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是标点符号，这是完美主义倾向在作祟。包括你那些自我否定的时刻，比如工作时候这个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很无语的事情，爸爸对你的白眼和训斥，本质上都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身边人的评价，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一点点没有做好就不喜欢自己了。于是你事无巨细，对自己的要求极高，竭尽全力维持完美形象，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他人的认可。你无法接纳自己的犯错，但凡出一点差错就会自我的批评，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攻击，这让你总是处于紧张小心翼翼的状态，无形之中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经常的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因为你始终无法放松自己。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自我接纳了，不接纳自己的人永远对自己不会满意的，永远会拿着放大镜找自己的不足和缺点。而很多人难以做到自我接纳，是因为假性自体占据了太多的真性自己的空间。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真性自体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是真实的本色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真性自体得到了释放，他就会表现得自信、坦率、积极，敢于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也能够承担啊错误，接纳缺点，他就拥有了自主性和创造性。那么下次当内心那个负面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比如他说这点小事儿你也要烦吗，那么你可以告诉自己，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我确实感受到了烦恼，不过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我本来就可能会经历失败和错误，这样既正视了自己的情绪，也接纳并允许了自身的不完美。我想啊，这比空洞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更能够更好地安抚自己。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犯错，会出迷糊，你犯错或者是某件事情没有做好，并非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生动的普通人，允许自己存在生而为人难以避免的一些缺点，也要允许自己犯错，包容自身的不完美，你才能够更加坦然，更加真实地实现自我接纳。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晚上顿顿喝酒，时不时的脚步

0: 会麻木啊、麻痹啊，是不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请问该怎么办？
1: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酒，尤其是备考证书期间，更习惯晚上自己喝点，后来越喝越多。有一次怕家里人闻到酒气，我一边喝酒一边开着窗户，直到后半夜起来才想起关窗，结果第二天左脚就发麻了。本以为这事会慢慢好转，但随着学习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合作的那位大姐总让我觉得很刻薄，工作上哪怕有一点小瑕疵她都不会包容，只会明显地表现出嫌弃或是直接挑毛病。就算不是工作正事也一样，废旧纸箱放错位置不行，病历手推车摆得不对更不行。没办法，我只能尽量不理她，拉开距离，连话都少说，这样她才不再事事针对我。可压力一大，我还是会晚上顿顿自己毒瘾，最近精神和学习压力都到了顶峰，我每晚要喝一两到二两酒，还熬了两个晚上，最后一天早上又喝了两杯咖啡，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加上上班时情绪不好，这周时不时就脚麻头晕。之前喝酒本来就把胃搞坏了，现在好像因为情绪和学习压力，这些症状都被放大了。周末在家两天情绪稍微缓解了些，但因为学习压力偶尔还是会脚麻，胃也因为吃完不动更不舒服了。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是不是躯体化，之前自测过只是轻度焦虑，但身体确实有反应。我分不清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还是情绪学习压力引起的，感觉好复杂好乱。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分为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位网友喝酒可能不是真的爱喝，而是在给自己造一个结界，那就是晚上毒瘾的那点时间是你唯一能够喘气的时刻，但代价是身体在报警，比如脚麻、头晕、胃不舒服，这些不是单纯的饮食问题了，而是神经系统在喊停。咖啡加酒精再加上熬夜，等于让心脏跑上了马拉松，它根本就撑不住。虽然是轻度焦虑，但是身体反应这么明显，其实是情绪通过身体在说话。你白天跟那位大姐较劲儿，她挑刺儿你忍着，晚上回家没有情绪出口，只能够靠着喝酒来发泄。这种循环把压力变成了定期存款，到期就会爆发。周末情绪缓解之后，这个脚麻也减轻了，这已经说明问题不在胃而在于心。第二呢，面对那位大姐躲着不理其实是下策，她挑毛病的时候你可以听着，但是心里要把她的声音调成静音，或者当面说上一句，这个我会改，但您的语气能不能轻点，试试也无妨嘛。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维持现状，但她说啊，她要不然就会收敛，要不然就会保持现状，你也不用在晚上独自喝闷酒了。喝酒这件事情得设定一个硬边界，比如今晚只喝半杯，或者换成气泡水加柠檬来骗骗嘴巴。关键是要找到别的情绪出口，压力大的时候下楼快走个20分钟，让心跳加快，把焦虑给代谢掉，比酒精还管用，还不会宿醉。第三，学习压力这一块啊，别把自己逼到死角，证书固然重要，但身体垮了考下来也没有用啊。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啊，比如说学到10点就必须要停，哪怕没有看完也得放下，明天再说，效率比时长更加重要。你现在在硬撑，其实是焦虑在骗你，让你觉得必须得看完，但真的看完了也未必能够记住。脚麻和胃疼是信号，不是敌人，他们是在提醒你现在的活法好像行不通了，得改变，先从减少喝酒开始，再试着跟那位大姐正面的沟通一次，然后啊，每天留半个小时不动脑子的时间，发呆听歌都可以，让神经系统知道安全了，不用一直绷着。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28岁8个月的孩子的母亲融不进一个集体，情绪不稳定，求助该怎么办呢？
2: 我17岁就辍学了，没考上高中去读中专时，心里一直不平衡，也和别人玩不到一块。从那时起，我就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出门打工后，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我总是形单影只，我特别自卑，觉得自己学历的，个子矮，长相也不出众，不仅交不到朋友，也无法融入任何集体。一开始还能勉强应付，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20岁刚出头时， 我感到异常压抑，常常自我否定。遇到喜欢的男孩，第一反应竟是我配不上他，然后赶紧躲开。有不错的岗位机会，也觉得这不属于我，表现得十分抗拒。在一家工厂时，我被分到全是男生的组，活很重，但组长经常夸我，我就拼命干。其他女生在一线干了一段时间后，都被调到条件更好的组，只有我还和一帮男同事一起干重活。我特别愤怒，反复想为什么不调我过去，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后来开了新仓，组长把我调了过去，来了很多新人，可我还是和别人玩不到一起，最后也干不下去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我却总觉得被遗弃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常常萦绕着我。后来谈了对象，他是个很有安全感的伴侣，有了亲密关系后，一些问题悄悄缓解了，但另一些问题却变得更明显。结婚生子后，以前的困扰依然存在，在群体中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依然没人和我玩，情绪也总是难以控制。现在孩子是我的一切，我绝不能让孩子将来像我一样，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也怕这样的自己会影响孩子。我有点担心自己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定型，难以改变了。我真的很想有朋友，很想在群体中显得正常一点，更想情绪能稳定下来。我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严不严重，但我想主动寻求帮助和治疗。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看完了你的文字，感觉到你依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努力上进，还能够想到在孩子这一代打破代际循环，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当你开始思考这些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有自我觉察，这是改变的第一步。而关于自我，从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突兀的优点。第一，你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虽然你总觉得自己很自卑，学历不高，个子矮，长相普通，但你一直在努力生活，能和爱人走进婚姻，说明你有建立深度亲密关系的能力。组长经常夸奖你，也证明你有被人欣赏到的闪光点。你提到的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许啊，和真实的你是有偏差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人常被表扬所以自信，有人常被贬低所以自卑，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会比别人差。就像是花有不同的花期，有的在春天开与百花来争艳，有的像腊梅在寒冬独自绽放，却更显得凌厉坚韧。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有些人外表很光鲜，相处久了却未必舒服。你虽然啊带着自卑，而这份自卑反而让你更加精进、谦虚、踏实，还保持着自省能力，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品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妨更加冷静和客观一点，看到完整的，并非只有缺点的自己。然后关于接纳这个部分呢，美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有的人偏爱内在美，有人喜欢自然朴素、未经雕琢的美。你在工作当中经常被组长夸奖，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领域像你这样踏实肯干的人并不多。另外，关于之前没有被调到好的组的事情，或许你可以试着主动表达，比如说告诉组长，组长，我不想干重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你觉得他会帮助你吗？这里并非是你的性格有问题，只是你习惯了隐忍。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有权利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就像是任何一个群体，大部分的人即便不说话也会保持微笑，或者是偶尔观察他人，在需要的时候主动联系。同时，被遗弃的感觉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最早的经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也许这部分想法也在阻碍着你，是什么样的声音一直让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许可以找个心理老师来聊一聊，把压抑的情绪给表述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过二元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老师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就一直被比较着，在母亲的心中，姐姐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认可这种评价。母亲的个性二元对立非常明显，她对自己也有不够接纳，同样会苛刻地要求我们。但因为人是动态的，就像是你所说的，结婚之后一切问题在悄悄地变淡，有些问题却更加明显。人本身呢不是问题，是问题阻碍了我们。 在社会的结构当中，对于部分女性啊存在一些误解、定义和束缚。这个

0: 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女孩应该如何如何，学历高代表优秀，可能是个好孩子，某某某某比较好，比较优秀。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些外部的声音之中，我们一直被比较着，被束缚着，这是很多外界的声音。所以有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您心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被欣赏，被自己欣赏，更需要看到自己平时情绪难以控制的背后有什么，可能藏着许多委屈和不容易。现在的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把自己放在核心位置，看见每个阶段的自己，就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你是拥有这些能力的。那么不妨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主动夸赞孩子的爸爸，请求他帮忙做些家务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务事儿。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属于每个个体独有的独特性格，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不需要他和别人一样。同时关注孩子喜欢的事情，也许能够挖掘出他的潜能。父母情感关系的稳定，相互欣赏认可，在家中彼此照顾，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会感受到自己被爱，父母之间也有爱，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个人发展。如果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重要的是允许早期压抑的感觉流动起来，或许可以尝试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其实呢，我们的咨询师老师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自己产后啊，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差，甚至觉得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咨询师自己也寻求了他的专业督导的帮助。情绪需要我们看见，压抑的情绪会以不同的形式出来向你来捣乱。那么这位提问者自己是一个会反思也愿意向他人求助的人，当你做出改变，家庭和孩子也会跟着你一起向好的方面慢慢的，不断的，缓缓的，向好的改变的，慢慢来，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泪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经常会听身边的人说熬夜会变丑，从很早之前中国就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那么相由心生真的有一定的依据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

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

0: 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

0: 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啊，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2: 是啊，我们说健康。
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2: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3: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出现衰竭、尿毒症的。
2: 嗯。
3: 你像肾功能出现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
2: 只能够透析了。
3: 哎，逆转不了，只能透析啊、来维持生命。
2: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2: 是的，
3: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2: 是的，
3: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
3: 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2: 是啊，
3: 哎，还有的病人呐、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1级2级，是不是啊？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4级5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尿毒症出现了。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2: 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3: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是的，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名贵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3: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3: 好，请进电话。
2: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陈主任。
5: 啊，陈主任，你把那个几块我。
4: 哎，你好、
5: 我的都话起的蛮好。
4: 啊，灵芝益寿胶囊已经服用了，见到好效果了。
5: 对啊，起的蛮好。
4: 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哪些方面比较好啊？
5: 我本身呢是中红的，中红的为止，我自己买的那个药啊，买的那么那个灵芝益胶囊的起。
4: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买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中风好危险呐、
5: 就是中风是蛮危险的，嘴是歪的。
4: 哦，嘴
5: 说话也不清醒呐。
4: 哎呦，你看你看，
5: 现在好了。
4: 哦，那个嘴歪的情况现在反应的不错。
5: 是啊，听得蛮好。
4: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偏瘫吗？
5: 高血压引起的，但是血压跟降不下来。
4: 哦，高血压降不下来，高了多少中风偏瘫呢？
5: 血压180。
4: 你看多危险呐、啊！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呀，有很多人中风一次性都走人的呀。
5: 就是发生的事情。
4: 当初那个中风偏瘫后遗症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5: 中风的，那就裂骨跟的，走路歪歪刷刷就。
4: 就是走路都困难，不方便。
5: 是啊。
4: 哎呦，你看你看，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5: 我今年70啊。
4: 你这个中风有几年呢？
5: 中风就去年开始。
4: 哇，去年中的风。
5: 我听到他们的名字，那个胶囊啊，我去在全家买的。
4: 哦，听到我们广播了，就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5: 啊，吃的蛮好。
4: 吃了好，现在吃了几个疗程了，爹呢？
5: 我吃了5个疗程了。
4: 现在那个走路的情况怎么样的？一个人能不能走路？
5: 能会走啊。
4: 哦，能走。
5: 嗯，都是水运动吗？
4: 哦，那可以可以，一个人能走路，说话呀、发音呐、语言表达能力啊，还不错啊。
5: 好，好得多。
4: 好好好，你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呢、啊，为什么反应的比较好？哎，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这里头啊有几味药，一味啊是灵芝，另外一味呢是五味子，它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呀。你一个是语言表达能力说话清楚了，另外呢你的肢体功能呢、慢慢有劲儿啊，
5: 听得蛮好。
4: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5: 满意啊，不满意我也都去要买5个疗程。
4: 对对对对对，好好好，不错不错。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全江总和农场。
4: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刘忠实。
4: 好，就这么说，还是早三弟晚三弟。在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5: 好，
4: 好，福到好的也跟咱们潜江总口农场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讲一讲。
5: 啊，我婆婆这个可不可以吃那个丸子啊？
4: 你婆婆身体也不好，是不是啊？
5: 是啊，带有一个腿子啊，那个止痒啊，止咳，
4: 咳了
5: 带有烂了。
4: 婆婆腿子痒，检查过没有啊？她血压、血糖怎么样？
5: 都检查的。
4: 啊、
5: 检查的不，他不能搞嘛，他闷在糖的什么？
4: 哦，如果说血压血糖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吃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皮肤瘙痒呢，还是一个脏腑失调，他通过皮肤啊表现出来。他这个呢，你也跟他按早三粒晚三粒。
5: 好。
4: 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啊，好好。
4: 好，就这样，刘爹爹啊。
5: 好。
4: 好好，再见。
5: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6: 啊，陈主任您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每天进的、这个您这一个家人家里是这样的，陈主任哈。
4: 哎，
6: 他一个人就冬天家。他下身的他妈的发热，冬天像他妈的僵尸，
4: 哦，
6: 又有咽喉炎，
4: 嗯，
6: 又有那个呢，人呢就吃啥的范围啊就不能就上火，
4: 嗯，
6: 再就是呢，啊、又便秘，
4: 哎呦，
6: 便秘，他妈的像那样子是人不拉他的，人家结果是两三天都下不动的。我家里身体呢就同着他，就胃上面有问题，血压呢也有点点高，血压都不是蛮大问题，
4: 嗯，
6: 他去年呢一个胆结石呢。他是胆结石，其实结石不大，结石一点点也没得，一点点啥子大，这两回事。他就是个胆结石呢，他引起的脑，365天去打了医院的搞，我就觉得今天，我明天想出去，我就把他身体调好的，我出去打几天工啊。现在粮食价格不是蛮好，我就说，今天把他调好，我就一等过去呢，就听了你说我在准备好的药，我说我去试一试，
4: 刚
6: 才2000块钱买的那个酒疗程过来，
4: 嗯。
6: 那个服务员的他的蛮好，我去的时候他还没开门呢，就买了3个疗程了，不是送了2个疗程。
4: 哦，
6: 通过这3个多月呢，今年呢跟去年打比呢，就什么活都在这跟他干呢，这个上火呀，这个不怕热呀，蛮好的， 那些中间卖便秘呢也比现在好些了，人家清鼻子了或开水干裤子干不起，这他都没得用，在这便便在这便秘买不少药啊，
7: 嗯，
6: 这他都没用，没用的我就长期都吃香蕉冬季吃啤酒啊，
7: 嗯，
6: 吃这些东西呢炒不下来，
7: 嗯，
6: 但通过这个药剂呢，你这个国家品质好的这个银质以后医生叫你吃了以后呢蛮好的，还可能吃得过了药，我有没有搞的呢，刚才他就打电话叫陈主任给他做指导，
7: 嗯，
6: 反正药是好药，药是啊，就是说贵也不贵，像那个经济上你看一千几百块钱哪些不用，这几千买八场牌也不止续期一千几百，这是最大的欣慰了，我是啊，当时他说早三天晚三天再吃，
7: 好好好，你说的这个人是你家里人呐、啊？
6: 是我的老婆嘛？
7: 是你老伴儿是不是啊？
6: 啊，
7: 哦，他这个情况啊，以前有上火呀。还有那个便秘 啊，胃肠也不好，是不是啊？
6: 啊，今天这不好，明天这不好啊！这三百六十五天蓄液，一蓄就是过把星期。
7: 你那个经常蓄液啊，那证明他那个体质特别差，知道吗？免疫力差。
6: 免疫力差，结果我们是受党的教育也搞了，锻炼个不是说这不是骗人的，不是啥，但是我跟人家的都是同样的病，那吃同样的药，有的来的快，有的来的慢，我们都想得通。我们这我下就好到人家的，特别是上高的这些老的做，
7: 对，
6: 做疯的，人家瘫痪的都能够那个国家准治好的药。
7: 对，
6: 我们的那个可他们他说不好找，我觉得年轻些，二十在哪些？我觉得啊，你们去过的，但是前面的整个我实在整个在满偏僻到西湖的哈，我前面走一点点了，我去那买过，我怎么是那上几个出来了以后，我按照那个地方找的那个去买的，我是肇事这边的。
7: 你是肇事，你是天门人是吧？
6: 啊，我是走天门馆的，我们是肇事镇的。
7: 哦，肇天门肇事镇的，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是一体多病，知道吧？
6: 啊。
7: 哎，他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他这个便秘啊都有好转，是不是？
6: 啊，明显的也好点。
7: 哎，明显的好转了。另外呢，他这个体质也增强了，是不是？
6: 啊，体质免疫力就增强了。
7: 哈哈哈哈。他这个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反应的好呢？因为咱这里边有几味药，一味呢是人参，另外一味是防芪，他大补人体的元气，
6: 对对对，
7: 知道吧？
6: 对对对，
7: 哎，元气补充充足了，气推变形，这个排便它就通畅了，知道吧？
6: 对对对对，
7: 哎，你免疫力为什么好呢？体质好呢？因为咱这边里边有灵芝，灵芝多糖啊，它就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6: 是，我每天晚上我都听手机，听到陈主任的声音啊。
7: 对对对，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6: 每一天都听，生意搞好了，比钱都重要一些，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是的。
6: 感谢，感谢，感谢。
7: 不感谢，不感谢。婆婆这个情况啊，还是干他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好吧？
6: 啊，对的。这个你放心，陈主任，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安排，他就是你听你怂家，又是哪里那个开始过把月，他就不下去。哎，一过年嘛，他就上火啊！这，我们农村的上火，他想跑背，他呕啊，很黄的，红红的，用那个清药，用那个过去那个铜钱呐、啊，那个圆铜钱把他背里面，我就是活人嘛，肯定跑就有血丝丝。
7: 哎
6: 呀，我就是说，现在这过把月也没打卫生院的，也没去过医院，也没拿过临时的药。以前他开药铺，从头到脚都是、
7: 哦、
6: 都是没开那些药在屋里长期。
7: 哦，刚开始。就是说婆婆刚开始啊对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不了解，反对你是不是啊？
6: 他不听收音机
7: 哦，
6: 他是不在家了，陈主任，他在家的话我就家的，当面谢谢你啊、
7: 哦、我客气了客气了，
6: 谢谢你，这样
7: 那现在他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不到医院诊所去打针了，体质好了、
6: 啊、不
7: 他应该现在不反对了，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但当然别人还说这个药是好药
7: 哦，他现在还向别人来推荐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好药。
6: 他有时候跟我们湾子的婆婆们都湾子的没救人，都是六十七十几啊八十几的跑到大队的、啊、当了一些时候就说你现在不拿药吗？到我们大队每个大队都有个村医生的，是吧？
7: 对，
6: 他就也是实打实的学，但是我想去这个名字医生教人的话蛮好的，是好药，
7: 是
6: 国家给的好药。嗯，
7: 那现在他受益了，就是向别人还来介绍，是不是
6: 啊我们这边楼市啊，我们这边天门地区好多人反馈嘛。
7: 是的是的，你们天门受益者特别多呀、
6: 啊、对对对对、啊、
7: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6: 我不把别人骗，什么医托感觉是对我没心的，我不懂，我相信科学。
7: 对对对，相信科学、嗯、第二个呢是不是啊，咱们实话实说，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7: 你是肇事哪个地方的呀？
6: 我说肇

0: 是李昌。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金正在，那上面我写着我的媳妇的名字，写着我婆婆的名字。
1: 哦，金爹爹是吧？
0: 姓金，叫金正在。
1: 好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
0: 好，156-7117136。
1: 好，不错不错，好。哎，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咱们天门赵氏油业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0: 啊，好，来，是的，那是的。
1: 好好好，你老保重身体啊。
0: 好，辛苦了啊，辛苦了。
1: 哎，好好好，客气了，有时间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太感谢，太感谢了。
1: 好好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脉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是陈老师吗？
1: 哎，我陈局长，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我是我的儿子
1: 啊，
3: 儿子的我是脑梗死。在协和抢救过来的，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1: 哦，
3: 就这么个情况。
1: 多大年龄呢，你孩子啊？
3: 今年还是40多岁嘛。
1: 哎呦，多年轻啊，40多岁都中风了呀。
3: 老梗死，他这人怎么没得了？
1: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还比较幸运的呀，有很多脑血管破裂了，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3: 对对对。
1: 他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3: 有。
1: 你看他多年轻呢，40多岁。
3: 我打5的。我只为他服务的。
1: 那是的呀，你看你这个不容易啊，爹爹。他现在是否能自理不？能不能走路一个人？
3: 或者现在看到是好人，可以走路，就是大脑不管事。
1: 哦，没有记忆了，是不是啊？
3: 对。
1: 他一个人能不能生活自理啊？
3: 可以自理，可以自理。
1: 哦，好好好，你也不容易啊，爹爹。
3: 哎。
1: 他这个情况啊，我
3: 看咋行？
1: 好，他这个服用方法，我跟你讲一声啊。
3: 嗯，
1: 早上3粒，晚上3粒，每天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
3: 早上晚上。
1: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就是脑梗了之后啊，他这个大脑的神经受损了，知道吧？
3: 对对。
1: 他大脑神经受损了，他每一个人的他这个受损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呢，他这个中风之后啊，他这个说话语言表达不清晰，知道吧？
3: 对对。
1: 有的人呢，他这个脚手不灵活，知道吧？
3: 对，
1: 哎，他这个还不是说想象的那么严重。
3: 现在关键问题不是让他好了以后好工作，现在也不管一下事，他是老家谈到也不是事。
1: 对对对，他现在在家里聚闲呢，是不是？
3: 嗯，对。
1: 好，他这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在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其中当中有两味药，一味是林芝，另外一味是五味子。这两味药啊，它是修复大脑的神经，知道吧？
3: 对。
1: 哎，咱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他这个语言功能，他这个肢体功能，他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3: 对。
1: 哎，另外呢，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特别是中过风的人，他元气亏虚，知道吧？
3: 嗯，对。
1: 他这个服了10天半个月有效果呀，你及时来个电话，好不好？
3: 好，我在他没有，我没有叫他是吧？他就是五家山的嘛，他在汉口嘛。
1: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这金水闸的人呢。
1: 金水闸，你是江夏区的呀？
3: 对呀。
1: 哦，你是武汉市江夏区金水闸的人。
3: 对。
1: 好好好，那你就让他服用，早3粒，晚3粒，服了半个月左右，来个电话，好吧？
3: 谢谢。
1: 好，不谢不谢，也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啊。
3: 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陈主任。
1: 哎。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4: 我是邵阳的。
1: 哦，你是邵阳的长头啊？
4: 我今年有69岁的，69岁的，我有一脑高血压有10几年了。
1: 高血压有10几年了，爹爹。
4: 十几年，一脑都是180、190、200甚至。
1: 哎呦，多危险了这样。
4: 一搞头疼呢，头昏呢，一个都会打，真是能出命的。
1: 哦，就是血压高了之后啊，头昏头疼的，天旋地转的。你那个多危险呐、
4: 啊！是危险的，我。头上发那个，也导致就俺们把我弄到医院里去。
5: 哦，突然倒地下来了，怎么回事啊？
4: 这是手不能动了，半边。
5: 哦，就是引起了中风啊。
4: 中风。
5: 哦，就是因为你血压高啊，突然的打到地下去了。
4: 嗯，住了三四十天院了。
5: 哦，住院了，住了三四十天。
4: 刚是脑出血，脑出血，这是住了这些个里面的时候，我吃中药西药搞的些事情，我是后来呢，我听到啊，别人说啊，这个林子一手交了，是吧？吃的好，我就去买了5个疗程。
5: 啊，
4: 在这个三阳煎饼大药房里买的。
5: 啊，林子一手交了，已经买了五个疗程。
4: 吃了20几天，这个人就好些了，头也不昏了，头也不疼了。
5: 服了20几天呢，头也不昏呐，头也不疼呐。
4: 这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很好。
5: 啊，
4: 我这个的话，胳膊啊是有知觉是可以动的。
5: 哦，就是服了20多天呢，头昏头疼的现象也好了。
4: 嗯。
5: 脚手麻木啊，不能动的呀，现在也能动了。
4: 是的，是的，是的。我5个疗程服完了。服完了就是这个胳膊可以动的嘛。原来不能够动的，
5: 哦，就是以前那个膀子啊不能动，现在能动了。
4: 是的，是的，半边这个左半边。
5: 哦，左半边身子以前不能动，现在能动了。
4: 是的，是的。
5: 现在走路一个人能走不？
4: 现在可以走路。
5: 哦，现在一个人能走路了。
4: 嗯。
5: 以前不能走的。
4: 以前不能走。
5: 哦，那个不错不错。
4: 嗯。
5: 这个就是啊，中风偏瘫了，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就对了。哎，他激活修复我们的脑神经，
4: 太好哦。
5: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哎哎，这个药好。
5: 哎，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4: 血压是100/80的。
5: 哦，现在血压。
4: 脑袋紧张吗？
5: 哦，现在血压120/80。
4: 是的，是是。
5: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我太高兴了，老婆也高兴了。
5: 那是的，是的，爹爹。
4: 嗯。
5: 69岁呀、啊，中风偏瘫的呀、啊，你当初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4: 是的，是的，是的，我没想到有这么好的。
5: 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4: 是的，是的，是的。哎，陈主任。
5: 啊，
4: 我这个情况，以后还要像两次啊。
5: 好，像你这个情况呢，恢复的不错。根据你这个年龄，跟你这个身体状况，林子一手胶囊呢，再去拿上2个疗程，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
4: 好好好好。
5: 哎，你是住在哪里啊？
4: 我是沙洋城区的。
5: 好，沙洋的呢，还是可以到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去购买林子一手胶囊啊。
4: 好，谢谢你陈主任。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之一手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林之一手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之一手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之一手胶囃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之一手胶囃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之一手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之一手，让您健康长寿。林之一手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我陈局长。
7: 啊、哦，陈军，你好，你好，你好，哎，辛苦了，
5: 哎，
7: 我呢，等于说服那个胶囊啊，已经快3个月了，
5: 嗯，
7: 但是改善的病呢都蛮好。
5: 你服3个月、哎，哪些方面有好转了？
7: 我就是那个我的那个膝盖啊，那块些，
5: 嗯，
7: 原来呀蹲都蹲不下去，晓得吧？
5: 哎，
7: 像我该说啊，没说就满了都蹲下去。
5: 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滑膜炎呢、啊？
7: 我也没有看他，
5: 嗯、
7: 所以我看病看的蛮少，晓得不呢？我一般的猫看我就觉得呢，对于那个骨病、痛血么啊么啥都蛮那个，我就 反正就服用了，服用了反正效果还可以，反正还可以、哦、可以蹲一下去了。
1: 哦，现在能蹲下去，
7: 疼的，哎，走路一点都不疼。
1: 那你还是注意一点，就是活动量大的，强度大的是要做啊。
7: 哎，活动量大一点的就可能就有点吧。其实我都蛮满足的。
1: 好好好，那现在慢慢的恢复都比较好啊。
7: 哎，对，我只服那么长的时间噻。再来就是一个心慌，原来呀，那个心的慌啊，一蹦啊，就像有个么子蹦到个喉咙管里面来的，晓得吧？他一蹦，总是三不知家那一蹦。现在就没得那个情况了，原来一见到紧张的东西就慌慌慌的不得了。
1: 哦，刺激的那个声音大一点的，吵的地方都受不了。
7: 哎，就受不了。
1: 那估计还是这个心慌啊，有那个是不是冠心病，你也没检查过。
7: 哎，那我也没，但是我老年性检查就是说我痘痘心里心慌。
1: 心慌。
7: 哎，
1: 就是说你这个茯苓子益寿胶囊呢？他来净化血、软化血管，让你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通畅，知道吧？
7: 是的呢。
1: 关键是你这个心慌的这个现象没有，那就是好，知道吧？
7: 再一个呢，我这个喉炎，晓得吧？也不算是个么喉炎，反正近两年来呀，那个喉咙里面呐，总是那个痰呐，都呼到那个喉咙那个管里面，总是吞也吞不下去，就是卡卡不出来。
1: 哎呦，
7: 我等于说吃了那个药以后呢。不到20天，我觉得那个痰就蛮逊了，那个痰呢就没得那种痰的现象了，就那个喉咙管没得么子卡的，蛮光滑呀，像没得那抖的现象。
1: 对对对。
7: 我每天在那每天早上呢，总要抽个么抽完两把痰，可能排那个痰斗啊什么呗。
1: 对对对，那你还是支气管炎的这个病灶啊，还是或多或少有问题，知道吗？
7: 哎，是的。
1: 他给那个病灶修复好了。

0: 我服了他的，他开的那个药嘞，但是每天只吃一颗，我也不记得那个名字。
1: 嗯，
0: 我服了以后呢，就把个血压低血压降得蛮低下的吧。哦，后来我就没有吃他了，没有吃了我就一直在那那那，自从服了那个药以后呢，我的血压蛮好，我量的时候没得那个高。
1: 哦，你检查了，血压也比较平稳了，也比较正常。
0: 哎，但是我没有吃药。
1: 我就没有吃那个药，因为它降得太低了，我受不了，晓得吧？
0: 有的那个血压高啊，你高压往下降，低压也往下降，你这个低血压太低了，人都受不了，有的人不适合吃高血压的药，是不是啊？哎，对，是这样。
1: 哎，
0: 那你现在吃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那个灵芝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1: 我跟你讲，我的血糖蛮正常。
0: 血糖也蛮好。我看见，哎，我血糖，我但是我没得糖尿病。
1: 哎，我的年龄也不小了，我有70二岁。
0: 不错，辛苦了，我们的几节课是非听不可的。
1: 啊，不错，
0: 因为你的工作太忙了，你为我们那些病人太担忧了，
1: 不错，
0: 基本上反映的情况都差不多，晓得吗？
1: 好，老人家，我听到你这个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知道吗？
0: 哎，是的呢，我自己蛮高兴。
1: 你那个骨病呐，膝盖疼，是不是啊？
0: 哎，包括心慌啊，是不是啊？
1: 哎，都基本上都稳了。
0: 哎，支气管呐，包括你的血啊，现在都稳定了，是不是啊？
1: 都稳定了，哎。
0: 好好好，今天讲上我是喊口的，我是那个小小蛮好，那个小小里面我在说小小，我卖的，晓得吧？
1: 哦，
0: 我一直我听了你的，我听了你母子听了两天，我头难听的。听了两天，我觉得人家讲的太那个了，晓得吧？等我们那个病人太自信了，所以我第三天。
1: 这个照小小，不照小，那个丫头，那个姑娘蛮好，后来她就把那个我一口气就卖到5个疗程，所以我就5个疗程。
0: 哎，我一点都没犹豫的，所以我就把那个药药都用对了，晓不得呢？
1: 不错，
0: 我一点都没犹豫的，所以我就把那个药药都用对了，晓不得呢？
1: 不错，
0: 哎，我一点都没犹豫的，所以我就把那个药药都用对了，晓不得呢？
1: 不错，
0: 哎，我一点都没犹豫的，所以我就把那个药药都用对了，晓不得呢？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这个爹爹。
1: 哦，
0: 其实爹爹那个现在就是糊涂的，他有时候蛮好，有时候说话蛮气的，晓得吧？我一气的心里慌得不得了，先头。我现在呀、啊。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把我的脾气搞好了。他以后放下，他
1: 心里
0: 我有时候不日他，心他个搞够，搞够了以后我再来说他两句。
1: 不错，
0: 原来我就不一样，原来我就跟他斗得搞。
1: 不错，你现在身体好了，人的心态各方面都调整好了，知道吗？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病，我招呼你，你还在那搞我，我就接受不了，晓得不？就跟他斗得搞。后来自从吃那个药了，好像把我的那个。喝下牙来的、
1: 哎、那不错听不出来现在已经72岁啊，
0: 我其实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
1: 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
0: 13楼188506吧。
1: 哦，好，给身体照顾好于芳芳啊。
0: 好，陈老师你好好保重啊、
1: 谢谢，
0: 患者多福啊！
1: 好，谢谢，好，你俩保重啊！
0: 你俩保重啊！
1: 好，
0: 你太辛苦了，每天去接客。
1: 好，
0: 再见，拜拜，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027837436368374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蔡甸区张家湾新河村73岁的何丹琴婆婆。何婆婆呢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糖尿病导致的冠心病，还有20多年的便秘、肠梗阻特别严重。最严重的呀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压迫的这个大腿发麻呀，就像针扎的一样。现在他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

0: 走访。
1: 您贵姓啊？
2: 我姓何。
1: 姓何，何老师啊。
2: 哎，何丹琴，端午的端。
1: 端午的端。
2: 哎，琴声的琴。
1: 啊，何丹琴，何阿姨啊，多大年纪啊？
2: 73岁。
1: 哟，73岁啊，我看您的气色特别好啊。
2: 我原来呀，腰间盘脱去弯着走。
1: 弯着走啊？
2: 嗯，我现在真的吃这个药啊，我看到这个药对我好，我是赶快，我买了第一次我买了两个疗程。但是三月二十八号来买的，
1: 今年的3月28号。哎，
2: 对，买了以后呢，我回个这吃，哎，吃了几天呢，我原来这个大腿呀，多麻呀，像针头，这个腰间盘呢，总是想啊想，错，
1: 啊，
2: 哎，后来骑了半个月，我的现在没糖，血糖也好了，现在原来血糖引起的冠心病，我骑了个喝那个鸽子滑。那个降糖药是中美合资的，是吧？
1: 啊，
2: 那是我的孩子们给我买的汉口，我吃辣不行，孩子很血糖总不稳定。后来呢，哎，他是稳定了，他吃这个药吃了半个月，一个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腿也不麻了，我的这个腰也不疼了，腰也不像原来的一走一闪，他是现在根本就不响了。血糖现在控制到已经。控制到五点一，一个月检查一次嘛，
1: 就是餐前的血糖。
2: 哎，血糖5.1，
1: 5.1，很正常的一个血糖啊。那您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2: 我原来高的时候7-8年前，我高了18点。
1: 18点。
2: 那引起了冠心病啊，头昏呐、啊。上气急不得下气呀、啊。
1: 哦。
2: 原来自以为是自己总是像心脏病一样，像心脏病。我上一些当啊。
1: 上了一些当啊。
2: 上一些当。
1: 嗯。
2: 么是。我是那个，我是藏药啊、
1: 哎呀，
2: 都不管用，还是要一搞几千块，晓得？我所以说不敢，他不敢那个，不敢上当了。
1: 啊，
2: 我是打猴了，只买两个疗程，送一个疗程。
1: 啊，
2: 吃了以后我蛮好，我又赶到了，到了4月4号，我又来赶到这个师傅这里又买了、两个疗程送一个疗程。
1: 啊，
2: 病自己在自己身上，我自己知道，晓得？什么药对我好？我现在吃得好，我自己来。
1: 何阿姨，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啊？
2: 我信的这个药准字号啊。
1: 准字号的。
2: 对人都有好处嘛，我怎么不选它呢？我说我这个药选对了，哇。
1: 选对了啊。
2: 我这个说自己，我这个那个药选对了。我几十年的便秘也好了，便秘要起码20多年。
1: 20多年。
2: 哎，我原来是肠梗阻。肠梗阻要开刀，没开刀。
1: 肠梗阻是不是、
2: 肠梗阻，对。
1: 啊，肠梗阻这个是要开刀的呀。
2: 对，开刀啊，开刀没开刀，他就解了大便了，就像那个看两个兔子的粪便，这不想看到我的粪便。
1: 哦。
2: 3-4天拉一回，胀啊，晓得。
1: 3-4天解一次，然后肚子又很胀，是吧？
2: 对，肚子很胀。
1: 真的又解的时候又解不出来，是吧？
2: 对。
1: 这是几十年的一个老毛病啊。
2: 老毛病现在都改绝了。
1: 还有个腰椎间盘突出，是吧？
2: 腰间盘突出，它弯下去也不能起来了。
1: 弯下去就起不来。
2: 起不来，要能拉呀。要拉，坐凳子，坐高凳子。
1: 哦。
2: 现在都好了。
1: 啊，还有一个腿发麻，是吧？
2: 发麻，这发麻。
1: 就是没有力气。
2: 针头啊，像针头。
1: 像针扎的痛，是吧？
2: 哎，对，别过来捶呀、啊！像坐下来就给他捶去了。现在好了。
1: 关键是你的这个糖尿病啊，7-8年的一个老毛病，高的时候呢高到17-8点，那么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呢，已经达到正常的5.1。
2: 一个血糖，一个便秘，再一个睡觉睡不着，失眠。再一个呢，尿频尿急。这都解决了。
1: 都解决了啊！
2: 您这胶囊的受益者，我家里。弟弟他们都跟我舅舅他们都在别处，他们就我的舅娘在武汉市东西湖跟他们寄药去，跟他们寄进去。主要是好嘛，是吧？不好哪个说假话，就干嘛呀，自己哄自己，是吧？
1: 对，
2: 我这好，我是蛮舒服。我是原来1961年下放回家的，我原来是武冈啊。
1: 哦，原来是武冈的，是吧？
2: 啊，那时候毛主席提倡下乡第一线嘛，不是？都回家了。
1: 啊，你本身是武汉市的，是吧？
2: 哎，我是武汉市的。
1: 武汉市的。
2: 哎，我现在小孩们都在武汉来，就是我和老伴在乡里。
1: 啊，你们这个现在是在蔡甸的什么地方住啊？
2: 蔡甸张家湾新河村呐，我的。
1: 啊，蔡甸的张家湾新河村。
2: 哎，对，我家里孩子们说，妈妈，你是武汉人，你孩子回汉口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叫你乡里，我乡里空气好，我乡里空气好。
1: 啊，
2: 我说我不去。 我在家里养几只鸡呀，种点地呀，种点搞了些新鲜蔬菜呀，你们回家拿吧。
1: 啊、
2: 你回家你车子就回了，就快呀。
1: 啊啊！
2: 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叫在家里，我没有去。这会儿选对了，这会儿就那个这个药品选对了。
1: 嗯 嗯, 嗯。
2: 我有个好身体，就有一切嘛，没有身体的哪里有一切了，是吧？
1: 嗯嗯。好，阿姨，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2: 13343586196。
1: 啊，
2: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把您的这个地址还有您的电话要问清楚呢？您是实话实说的，你肯定敢于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向大家说，是不是啊？
2: 对。
1: 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何阿姨。陈主任，
0: 哎，
1: 听到何婆婆爽朗的笑声，应该就知道哈，身体恢复的不错啊。
0: 对，婆婆一直在说。这次选对了。
1: 是啊，
0: 嗯，
1: 糖尿病啊，餐前现在只有5.1了。
0: 对，现在是正常血糖值。
1: 嗯，
0: 另外啊，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病情比较严重，也比较复杂。
1: 是啊，说这个腿就像针扎着一样痛。
0: 对，现在呢，服用磷脂素胶囊，哎，他这个腿不麻了，
1: 嗯，
0: 不疼痛了。
1: 是，
0: 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
1: 嗯，
0: 另外啊，还有便秘、失眠，
1: 嗯，
0: 以及啊肠梗阻的问题。
1: 是。
0: 哎，现在这些问题啊，服用磷脂素胶囊啊，现在也解决了。
1: 嗯，
0: 通过他那种爽朗的笑声啊，感觉到73岁的老人呐、啊，现在啊，身体恢复健康啊，生活过得呀、啊、很幸福。
1: 是啊，婆婆在农村种了地，养了鸡，周末呢，孩子们回来团聚，身体好，这生活呀、啊、更幸福。现在磷脂素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也让更多的一些咱们慢性病友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听众朋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啊。
3: 啊，陈主任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给你打电话很不容易打通了。
0: 是的，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今天终于打进电话了啊。
3: 好，谢谢。我这个糖尿病呐、再有个脑梗呐，喝了那个药以后，我买5个疗程。现在喝这个药呢，腿不抽筋。第二呢，腿抽筋，肾慢性痒啊。少痒。现在不痒了。
0: 好。
3: 再一个，腿不抽筋了，然后呢，抽筋了，抽的睡不得觉。现在好了。
0: 现在那个腿不抽筋了，皮肤不瘙痒了。
3: 不痒了。再一个。前段时间呢，我原来的一直睡3-4个小时，现在的睡够7个小时。
0: 哦，现在睡7个小时，那这个非常好啊。
3: 对，有时候啊还睡到8个小时。
0: 7-8个小时，那挺好的。
3: 哎，挺好的。再一个，原来的糖尿病呢，不想吃饭，现在呢、一顿呢可以吃个2大米，原来的一顿呐、7天可吃半两。现在吃多几些，
0: 好，那就是肠胃功能好了，体质增强了，然后咱这个饭量也增加了，是不是啊？
3: 饭量增加了，在那个头呢，在头部分了。
0: 头部分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比较好啊，知道吧？
3: 对，血糖呢，原来12点、11点，现在得降到6点。
0: 好，原来是11-12点，那个血糖高了，知道吧？
3: 好，那高啊。
0: 现在的血糖6点，那个是非常好的、知道吧？
3: 对，我这下好了。
0: 现在血糖比较好，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现在80的130。
0: 现在血压也比较好，80的130。
3: 对，血压也180、130，稳定了。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81了，82岁啊。
0: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啊。
3: 哎呀，我精神上或者那个有在脚走路有劲了。
0: 好，脚有劲了呀，因为咱这个磷脂。
3: 走路啊，走路没得劲呐、走着俺的脚腿酸，走不得了。我说现在好多了。
0: 好，老人家，你这个买磷脂素胶囊，服用磷脂素胶囊就对方了。咱那个磷脂素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第一味药就是磷脂，磷脂的作用啊非常广泛。那个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是正常的啊，爹爹？
3: 哎，对，都正常。
0: 另外啊，你再看一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比较稳定。你看你的血压、血糖没有什么波动，知道吧？
3: 对对对。
0: 他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血液干净了，你的血压他一个是正常，第二个他平稳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们这里啊，那个糖尿病呢、啊，人多得很。现在呢，一个咋怕怕天人，一个呢，他好多没得钱。我们靠到岸最好办，一个脚盖厂子，一个抓伤口，一般的抓你的电话又不好抓。
0: 老人家，你说的确实是这个现象。第一个呀，现在高血压、糖尿病的人群特别多，知道吧？
3: 对。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是大家饮食方面啊，没有节制的，吃喝，就造成了身体出现高血压的，身体出现糖尿病的，知道吧？
3: 知道知道。
0: 哎，还有呢，像你说的呀，现在很多广大的一些慢性病朋友啊，怕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怕买到没有效的产品，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咱们那个林志益寿胶囊啊，在湖北啊十几年了，并且呢是个准字号的药，又是个大走方的药，在咱们全省各地县市啊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3: 对对对。
0: 买到粗制滥造的产品呢、啊、上当受骗了，知道吧？
3: 知道。
0: 你是一个疗效的见证者呀。你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3: 我跟他们讲的，我听你广播已经听两年了，我天天听。我原来的走路走不得，撑拐棍，现在拐棍摔了，沙发有劲了。
0: 对。
3: 还可以跳也跳个七八十斤。
0: 好，老人家，你现在左手有劲儿，还能挑担子。你看我们林志益寿胶囊当中啊。有人参防脾，大补人体的元气。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啊，你的元气充盈了，慢性疾病了都会远离你而去，知道吧，老人家？
3: 对对，知道。他这个药啊，我挂药诊治那个脾的人好八字都有，我们相信他个事。
0: 对对对，一个是准字号的药，第二个它是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3: 知道知道。我现在服了两个月零十几天吧。
0: 你现在服了两个多月，你现在一体多病，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3: 比较好，
0: 身体的各项指标正常了，这个骗不了人，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马城呢，我在沙口镇，挨着河南跟安徽交界厂子。
0: 哦，你是麻城市沙河口镇。
3: 哎，河南安徽交界的地方，
0: 就是三省交界的地方。
3: 对对对。
0: 好，老人家，你现在身体恢复了比较好，这个林志益寿胶囊坚持服用，有一个好的身体，晚年生活才有保障，知道吧？
3: 对对，我已经介绍到河南你的两个朋友，我介绍到。
0: 哦，你也比较热心，介绍了很多朋友也在服用林志益寿胶囊。
3: 对对对。
0: 好啊，老人家，咱们碰到一个有效的药不容易，咱也帮帮身边一些一体多病的老年同志，好吧？
3: 好。
0: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朱，朱先生。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朱爹爹？
3: 记得，15549515156。
0: 好，朱爹爹，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3: 我今天特别高兴跟你通电话。
0: 好，老人家，今天咱就交流这里，好吧？
3: 好好，谢谢。
0: 你老爷保重身体，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
0: 就这么说，再见。
3: 再见，谢谢啊。
4: 好，麻城市三河口镇的朱爹爹高血压、糖尿病比较严重，都出现了并发症，服上林志益寿胶囊，血压血糖正常了，头不昏了，睡眠也比较好了，六七个小时腿不抽筋了，皮肤不痒了，人有劲儿了。80多岁的老人呢、啊，还能够挑几十斤的担子，特别来感谢。林志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志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志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陈军人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可以。我老伴啊。
4: 嗯。
5: 12年是魏世峰。
4: 嗯。
5: 他是颈椎引起的这个脑梗。
4: 哎呦。他那个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能不能走路啊？
5: 那个时候还可以走路，左边的那个腿子还不咋劲，他就是一走一步。
4: 哦，就是左边的啊，那个腿啊没有劲儿，走路一歪一煞了。
5: 一七年又中了一次风。
4: 哎呦，又中了一次风。
5: 啊、又中了一次风，又中了我住了18天医院，又回来的就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给他吃。
4: 嗯。
5: 试了2-3个月吧，
4: 嗯，
5: 就强了。他先那个胳膊腿都没得劲。
4: 嗯，就是吃了2-3个月以后，他这个脚手啊都有劲了。
5: 哎，对，有劲了。
4: 好好好，
5: 我就现在我就从2017年吃到现在，
4: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5: 啊，一直在吃。先是、早3粒，中3粒，晚3粒。
4: 嗯。
5: 我后来呢就改了，他改的早3粒，晚3粒，中午吃2粒。
4: 好，我跟你说的。
5: 嗯。
4: 他这个为什么脚手都有劲儿了？因为他这个中风之后啊，他这个大脑神经呐、受损了，知道吧？
5: 哎。
4: 现在敷上灵芝益寿胶囊呢，他来灵芝跟五味子啊搭配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他这个脚手啊都有劲了，能自愈的活动了。
5: 是的，他现在在家里还可以做饭、洗衣服、拖地。
4: 哦，现在这个家务事做饭、洗衣服啊、拖地啊、干做卫生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5: 嗯，都没问题。
4: 那就像正常人一样了嘛，对不对？
5: 啊，对对对。
4: 听我说啊，你这个要心里有个准备，长期跟他服啊。
5: 我是准备长期跟他服。
4: 哎，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修复大脑的神经，让他脚手有劲儿，脚手灵活。另外呢，他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血液循环通了。另外呢，他这个血压正常了，知道吗？
5: 哎，他血压正常的。
4: 血压现在是多少你知道吧？
5: 现在他是个120几的、70几的、80几。
4: 那他这个血压非常好吗？
5: 血压非常好。
4: 中风之前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5: 高达156吧。
4: 他现在中风啊，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身体？
5: 血糖也可以。男中风以后血糖也升起来呀，血脂也升起来呀，都高了。
4: 哦，现在血糖是多少你知道吗？
5: 现在血压正常的，反正5点多吧。
4: 哦，参加5点多的非常好，血糖啊。
5: 啊，这对对。
4: 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
5: 今年72岁。
4: 好，那她这个年龄也是慢性疾病高发这个年龄段，但是呢，你现在服磷脂益瘦胶囊呢，她的各项指标正常了，还是要坚持服用，好吧？
5: 啊，这对对，我是在服用。
4: 哎，因为她这个是高危人群，你服磷脂益瘦胶囊呢，对她的血液血管、血糖、血压，包括脑梗中风，这个调理的都很好。后期的治疗的巩固也很关键，
5: 对对对
4: 对，好吧？
5: 好，
4: 听你们的口音，你们是哪里的呀？
5: 我是云梦下新店镇的。
4: 哦，云梦县下新店镇。
5: 南通村，挨着汉川的刘家嘎镇的。
4: 你贵姓呢？
5: 我姓周了，叫周凤清。
4: 你个电话留给我，周店的。
5: 我电话13219-8933。
4: 好，你们辅导好啊。咱们云梦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5: 是的，是的，我介绍了我的村里有个人在服用。
4: 好，你也是个热心人，咱们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吗？
5: 知道。
4: 好，今天就交流交流，周太太啊。
5: 好。
4: 那我要向你婆婆问个好啊。
5: 好，谢谢。
4: 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
5: 谢谢。
4: 好，就这么说，再见。
3: 好，祝贺云梦县下新店镇的周爹爹老伴儿中风偏瘫后遗症，服上灵芝益瘦胶囊，现在呀手脚有劲儿了，洗衣服、做饭都很好，另外血压、血糖都正常了。特别来感谢，好为周爹爹一家高兴。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瘦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3: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
7: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7: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3: 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7: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3: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1: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2: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
1: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0: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1: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2783743636 03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和王传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皇亲国戚要和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了。
1: 王传，现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当首辅，高拱手下那些人不服啊。
0: 王传听完
1: 这个高，他刚把这高说完，张居正一伸手把他话拦住了。张居正用手指了指里间那小屋，玉娘在里边呢，先不要说得太重。正说到这儿，就看那门吱嘎家伙开了，玉娘又打里边摸摸索索的出来了。张居正上前赶忙把他扶住，玉娘你先坐下。先生，我要离开这儿。
0: 什么？你不是已经同意要留下来在北京治一治眼睛吗？
1: 怎么突然要走？刚才你们的谈话奴家已经听见了一些。
0: 张先生，我现在才理解您这官当得太难了，我在这儿给您带来麻烦实在不好意思。
1: 奴家平时总听人家说，读书人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考取功名，在头上戴顶乌纱，光宗耀祖。现在才明白这个理儿，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呀。
0: 玉娘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寂静的夜空当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1: 嗯，尤其啊，这么晚了，谁骑马来了？
0: 尤其马上跑下楼去，不大功夫就回来了。
2: 老爷，是内阁的一个差官到这儿找您来了，给您送来一个急件儿。
0: 张居正接过来打开看，啊，当时就惊呆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储记仓那边出了事之后，王松被张大郎给打死了。可是张大郎仗着他舅舅这邱德用上上下下一活动一打点，再加上他仗着太后，这样一来呢，有些官员就给他开了个绿灯，没治他外甥的死罪。最后皇上批旨是发配3000里以外充军。按理说充军你就充军呗，可是啊，这个张大郎那在北京地面上也是有一号子的。你想想，他能去上边远地方当兵吗？他呀就开始找这些狐朋狗友串动，这一串动还真就成了，买了这么一个囚犯，花俩钱儿把这个囚犯呢顶他的名义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那么这个事儿啊就被谁探到了呢？礼部那个主事儿的，也就是临时的尚书王希烈。这王希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想，嘿，这个事儿可以做一篇文章。他想到哪儿了呢？他想把这盆着水呀给他搅和浑。
1: 他就合计上了，我怎么能利用这件事儿，再往你这个首府头上泼一盆子屎。他思来想去，哎，有了，他想到哪儿了？这个王松有个儿子叫王岩。这个王岩呐，你别看书念得不好，可是他有一身的本事。小时候啊，爱打架，有力气，大块头，那浑身嘎达溜秋的都是肌肉，练了一身好武艺。可是该着啊，他没取得功名。但是他父亲王松呢，是户部的官员，就上上下下的一活动，最后给他补了个空缺，在礼部临时挂了个衔儿，就是个小临时官员，虽然不是皇上封的，但是呢在那儿顶个名，跑跑哒哒的办点杂事儿。王希立合计，嗨，我就利用这个小子给搅和搅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天晚上下朝的时候，他就把王岩呢留下了。王岩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一听说王希烈王大人找他有事儿，把他可乐坏了。再加上这些天他父亲被人家打死了，他心里一直窝着一口气，找谁诉苦吧还不敢说，因为打他爹那个人呢势力太大。但是这小子血气方刚，是个有骨气的小伙子。在人都走了之后，他就来到了王希烈的职房，也就是办公室。哎，王大人呐、啊，你找我有事吗？是啊，我是找你有事儿。不过呀，我这点事儿跟你说完了，你可别发火。你呀、啊，心里知道就行。再一个，你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透露。王大人，有什么事啊？您就说。我生来就是个硬汉子，这些天呐，我憋了一口气。我爹无缘无故为朝廷的事儿被人家打死了，结果杀我爹的凶手仗着在宫内有势力，没判他死罪，把他发配了。我心里啊，一直憋着一股火。哎，小伙子，你呀、啊，先别发火，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说完了你可压住气啊。那个张大郎啊，据我所知没发配呀、啊。

0: 押走的那个，是他花钱买的一个囚犯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
1: 啊，还有这种事儿？这天底下有没有王法？他连发配从军他都不去，这，把王岩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小伙子，这有仇不报啊，非君子。实际这句话要反过来说，那叫有恩不报非君子。可是王希烈他故意这么挑。你说那武松武二郎，为他哥哥把他嫂子都杀了，这还不算，把西门庆也给斩了。你爹让人家打死了，你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法，那老百姓根本指不上王法，那都是唬人的。什么王法？有权就有王法。你看那法字怎么写？去掉水分，可是那水能去掉吗？那法律是人定的。他张大郎就仗势欺人，把你爹打死了，王法又不管，你呀，合计合计该怎么办吧。这功夫，他就看着王岩呐，气得浑身就抖动起来了。小伙子，你可别激动，也别发火。他说是不发火啊，实际呀，他心里想：嘿，可下把这个事儿啊挑成了。我说爷们儿啊，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呀，据我探听的消息，今天晚上张大郎啊要在秋葵府大摆酒宴，你说可不可恨呢？他这一句话，就是在给王岩传达一个消息。下一步怎么走，就看你有没有骨气了。行了，你呀也别生气，回家呀，消消停停待几天，放你几天假。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你心情不太好，你呀先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吧。这王岩呢，眼珠子都气红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在秋葵府张大郎还有大摆酒宴，那是向北京市面上宣布，我张大郎照样是张大郎。王岩他回到家里边，先喝了一斤老白干，然后他把那把匕首就拿出来了，把这把匕首蹭蹭蹭蹭磨得锃亮啊！他把这把刀就揣在了怀中，干什么去？他要报杀父之仇。这一天晚上啊，他看秋葵府呵，灯火辉煌啊，里边啊正在大摆酒宴。这张大郎今天呢，包了好几桌酒席呀、啊，什么大厅、雅座，全坐满了他的狐朋狗友。王岩这功夫啊，他可不能高声喊喝，我是来报仇来的，那就麻烦了。他呢，也装成一个喝酒的食客进来了，然后啊，他就换了一身跑堂的衣服，可是衣服不合身，哎呀，先穿上吧。他悄悄的就来到了张大郎的身边。这张大郎以为啊，来个跑堂的，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这功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王爷趁张大郎不注意，一把啪，就把张大郎的脑袋给抓住了。哎呦，这功夫，喝酒的这些人就闹愣了。哎，怎么回事？这跑堂的干什么？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嘿，还没等这帮人缓过神来，王岩噌，从怀里边掏出了那把匕首，哎，噗，再后腰，就把张大郎来个透心凉。然后，这个王岩是坐不更名，站不改姓，当时就报号：我就是王松的儿子，我叫王岩。在座的各位，我跟你们一无冤，

0: 真是赶巧了，可以说祸不单行。
1: 张大郎这件事儿没处理完，又出事了。这件事儿啊，比王岩打死张大郎这件事儿还要严重。怎么的了呢？
0: 冯宝又派人秘密的送来一个访单，这个情况可非常重要啊。这件事儿要是真的被人利用了，那可就要酿成大患了。什么事儿这么重啊？嗨，这个事儿啊，还得跟大伙介绍介绍。发放胡椒苏木之后，各衙门口都派人把胡椒苏木领回去了。张大郎闹事这件事儿，暂时呢也压服下去了。可是礼部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呢叫佟立本。这个佟立本是礼部一致司的一个主事，六品官。六品官要是在下边，那是个好大的官员。可是在京城里边，你把那鞭子一抡起来，啪这一抽，那六品官五品官这一下子就得好几个挨着鞭子的，就是官员太多了。哎，就那年头啊，没办法。礼部这个主事佟立本呢，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当官的。原来啊，他在登州府当同知，那个时候啊，在下边当官，朝廷的俸禄一分不少，可是呢，多多少少还有些灰色收入，这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到京城来，这个官就排不上号了。再说他这衙门清水衙门是专门给皇家办事儿的，什么给谁上个封号啦，或者是有些国外的一些使臣来了，设个什么制度啦，搞个规章啦，这个衙门呢根本没人理你。你说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六品官，在京城里边这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吧。过去啊，他考中进士那年，由于这个人书念的挺好，就分到下边啊当知县。九年考满，他这个人老实，不像那些人那么贪，这知县呢没有政绩也没毛病。如果他要是花钱上上下下打点打点，这官能弄个不错的位置。可是呢，最后给他弄了一个登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当登州的同知，上有知府，下边有具体办事的，人家都是掌权的，他呢就跟着打锣。所以啊，这人本事确实不大。这回一发放胡椒苏木，他可就惨喽。过去在山东往京城搬家的时候啊，那时候六口人，夫妻两个，俩儿子，还有一个使唤丫鬟叫桂儿，另外有一个60多岁的管家老郑。到了京城，日子一紧吧，靠工薪过日子，外财没有，这日子就挺难过。要说这人是越瘸越架棍点。过了几年呢，他老婆就生病了，这漏房子病老婆也是一大难题呀。哎，有俩钱就给老婆买药吃，一来二去老婆呢并没治好，钱也花空了。再说儿子还得上学念书啊，念书将来好取功名啊。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老婆也死了。嘿，那个使唤丫鬟桂儿啊就续弦续过来了，就当他的老婆了。家里虽然少了一口人儿，可是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今年年初，小儿子要回到老家参加乡试，佟立本就把自己在下边当官那时候积攒的100多两银子让他带走了。一来呢，让自己儿子孝敬一下高堂老母；二来呢，为儿子做点考试的费用。上个月礼部尚书高仪去

0: 是衙门那些官员都凑份子。洪立本他历来敬重高仪的人品，他也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就把当月自己的俸银五两拿出来了。可是把这银子凑了份子，这日子过得就出问题了。管家老郑出去借了一两银子的高利贷，这样一来家里头就越来越穷了，有的时候揭不开锅。更主要的是啊，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宝贝儿子是个侏儒人。要说侏儒人身体有缺陷那还可以，可是这孩子还智残，就是大脑还残废，这给他添麻烦添的就更大了。没办法，既然养活了，那就得养活到底啊。这老郑啊，辛辛苦苦打理家里这些事儿，可是手里没钱，没米呀，下锅怎么办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结果就赶上这次发放胡椒松木。那么这个人，他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礼部主事的这个王大人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个王大人，他是下定决心要和首府暗中斗到底。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他首先花钱买通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让李老爷在太后面前给这首府啊下点屈。然后呢，他又挑动王松的儿子王岩把张大郎给杀了，就这么两下子把这水就搅浑了。他又开始合计，哼，好，这个佟立本呐，看来这回这壶药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送上黄泉路。他可不是要杀佟立本，他知道佟立本这人性格倔强，认死理儿。但是这个人呢，还有个毛病，就是遇事儿想不开。嘿，这下子正中了王希烈的圈套。当王松之子王岩捅了这么一个大祸之后，嘿，他是不闲着，就是这个王希烈呀。这天他一看，衙门里没人了，就佟立本一个人在那耷拉脑袋呀，想事儿呢，日子过不下去了，分点胡椒面子回家没法办呢。他亲自来到这主事的职房，进楼之后，哎呦，把佟立本吓了一跳啊！这布堂大人亲自到他的屋来了。他连忙起身相迎，哎呀，大人，您这么晚了，还没下朝，你不也没走吗？我说，佟大人呐，我看最近这几天，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哎呀，大人呐，日子不好过呀，我那病儿子，天天呐，净要好吃的，我上哪儿买去？结果这个月没有俸银，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说，佟大人呐，你知不知道最近要搞京察了？
1: 是啊，京察，我听说了。
0: 哎，你吃不吃饭这个事儿倒小事儿啊，如果这次京察要是下来，你这饭碗子就快打了
1: 啊！这话怎么讲？
0: 你还不明白吗？前几天给太后上封号的事儿，不是你提出来不合理吗？这回湖北老张首府是把你盯住了啊！当时佟立本听完这句话呀，吓傻了。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听人生，世态炎凉，话古今，成败兴亡。往日今朝多少事，话说天下，跟您讲。欢迎收听《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这奶粉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而且这东西最初啊，也不是用来当做婴儿食品的。那它一开始是干什么的呢？人类使用奶制品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人类又找出了哪些为牛奶保鲜的方法？奶粉这种食品是在什么时候由谁发明出来的？奶粉安全问题在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吗？国外对于奶粉安全问题的事件又是如何处理和解决的呢？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聊聊有关牛奶和奶粉的那些事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牛奶啊是所有饮品中陪伴人类时间最长、与日常生活最密不可分的一种，重要性仅次于水。据考古学家的推测，早在12000年前，人类就开始驯服牛作为家畜，并把牛奶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6000年前，古巴比伦一座神庙中的壁画发现了迄今为止关于人类获取和饮用牛奶的最早历史记录。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人使用牛奶作为祭品。与此同时，欧洲人已经开始掌握了用牛奶制作奶酪的技术。这么一算呀，欧洲人制作和使用奶酪的时间还真是不短了。难怪那边的奶酪品种这么多啊，味道这么好。你要是有机会去那边旅游的话，一定得把能见到的奶酪都尝上了一尝啊。不过呀，欧洲人当初发明制造奶酪的方法还真不是为了寻找一种美味，那他们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并不是只有人类认为牛奶是一种有营养的食品的，细菌们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乎呢，细菌们最喜欢滋生在新鲜的牛奶里面，而一旦牛奶中的细菌种类和数量过多，就会导致牛奶变质，并且啊，不适宜饮用。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欧洲人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通过发酵的方法将牛奶制成块状的半固体物质，于是呢，奶酪就这样诞生了。随着奶酪的诞生，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关于牛奶的保存和携带问题也就得以迎刃而解了。说完了欧洲，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咱们中国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食用奶制品的呢？我国饲养奶畜、食用乳和乳制品的历史那也是相当悠久的。早在5000多年以前，我国北方和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就利用黄牛、牦牛挤奶食用。早在秦代的古书当中就出现了关于奶制品的记载，西汉文帝时期也已经有了关于加工奶酒的记录。距今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古代匈奴族人食其肉，饮其汁。哎，这个汁啊，就是牛和马的奶汁。到了唐朝，食用乳制品已经比较普遍了。据历史记载，牛奶在当时啊已经是和尚的日常食物了。《唐书地理志》里也记载了，在各地向皇宫进贡的礼品中就有干酪。到了明代，对于乳品的认识啊又有了新的飞跃。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对各种乳的特性与医药效果有详细的阐述。可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乳和乳制品不但作为食品，还作为军需物资、药品被广泛的应用。由此可见呀，乳和乳制品长期以来对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今天食用的奶粉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奶粉啊，大体上出现在中国的元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里说，当年的蒙古骑兵经常要长途奔袭，在这个过程中啊，
蒙古人的主要食物牛奶和马奶很难进行保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蒙古人对马奶进行了干燥处理，做成了便于携带的粉末状奶粉，作为军需物资。长途行军时，这种食品非常便于携带，而且它的食用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取半磅左右，放入随身携带的皮囊中，加入水，挂在马背上，通过马奔跑时产生的震动，就能将这种奶粉迅速溶解成粥一样的食品。在作战时啊，能够在马背上就迅速地补充体力。在长途行军和沙漠作战缺少粮食时，骑兵能够依靠这种方法生存长达几个月之久。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人类最早使用奶粉的文字记录。有的历史学家还说呢，为什么蒙古骑兵能够在沙漠里长途行军呢？为什么能使敌人闻风丧胆呢？哎，就是因为有了奶粉。哎，当然这种说法啊比较片面，不过不管怎么说，中国估计是发明奶粉最早的国家。按理说，奶粉应该是一种很天然的食品，可是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在历史上也有一些黑心商人，他们不管别人的死活，蓄意制造出了有害的奶粉，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其中的典型事件又是什么呢？这件事儿啊，发生在日本，那是在1955年6月底，在日本关西地区冈山一带，陆续有婴儿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好多母亲说呀，孩子们本来都好好的，但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腹泻、发烧、吐奶等现象。那到了医院，大夫又说了，没事儿，估计是天气太热了，孩子中暑了，在家养养就好了。哎，那就听大夫的呗。所以说呀，这个庸医误人呐，很多孩子家长信以为真，就真带着孩子回家了。直到出现了一个爱较真儿的人，他就是冈山地区报社山阳新闻的一位记者。他发现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从开始喝森永公司生产的婴儿营养奶粉之后，就出现了腹泻、发烧现象。给女儿停止喂森永奶粉之后，孩子马上就好了。哎，这怎么个意思呀？这位记者说了，不行，我得把这件事儿啊弄明白。他就赶到了附近的红十字医院，想探个究竟。结果一看，嚯，医院里边全都是抱着孩子来看病的，都排上了长队了。结果一问，发现了，都是人工喂养的婴儿，喂养的都是森永公司生产的婴儿奶粉。1955年8月24日，日本各大媒体刊出了头条新闻：人工喂养婴儿奇病，冈山3人死亡。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冷藏罐车，从各地奶厂收集的牛奶，在运输到奶粉工厂途中，很容易变酸变坏。那坏了就扔了不行吗？不行，那不都是钱吗？坏了没关系，做成奶粉一样卖，看不出来。就这样，变坏的牛奶加入了添加物催化剂，就变成了孩子们喝的奶粉。下边就是关键点了啊，这个用作催化剂的添加物是从工业废弃物中提炼出来的第二磷酸苏打，在脱色和再结晶之后，生成出了大

0: 量有毒的砒霜。森永公司将这种含毒砒霜的催化剂作为添加物掺入到了婴儿的奶粉之中，结果许多孩子在喝下这种含毒砒霜的奶粉之后，出现了神经障碍、内脏受损等各类症状。日本媒体报道，森永婴儿奶粉混入砒霜一事之后，到了第二天为止，已经出现了23名儿童死亡，全国各地中毒儿童也达到了1463人。直到这个时候，日本的父母才恍然大悟，孩子生病，原来罪魁祸首居然是自己最为信任的森永奶粉。而在此之前，几乎无人对森永公司的产品抱有怀疑，因为一直以来啊，森永公司都是日本乳制品业的龙头老大，在日本全国的市场占有额高达50%以上。而森永公司打出的大量奶粉广告也令消费者相信是最营养最健康的婴儿奶粉配方。父母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最信赖的森永奶粉居然会掺杂有剧毒砒霜，贻害孩子终生。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们是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的呢？受害儿童的家长很快就团结了起来，自发组成了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大家选举出了一个叫做冈崎哲夫的人作为负责人，和森永公司开始交涉和谈判。但是啊，又出事儿了。怎么呢？原来啊，1955年的日本还没有一部关于消费者的保护法律，森永公司又是日本本土的乳制业巨头，卖牛奶的那真是牛气啊，牛气冲了天了都。面对一大群受害的消费人群，公司居然拒不买账，说这奶粉里有砒霜。有砒霜怎么了？这个不关我们森永公司的实地干活啊，是原材料供应商大大的坏了，你们通通地去找供应商去地干活。受害家长们当然不干了，两边谁也不让着谁，越闹越大。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了，但是政府可不是向着受害家长的，而是向着森永公司的。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份调解赔偿意见书，大致内容是：一，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二，生存者不问轻症重症一律10000日元；三，此次中毒事件完全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这份明显袒护森永公司的一刀切式的赔偿意见书遭到了全协的拒绝。全协要求森永赔偿中毒死亡者50万日元，并且设立定期体检制度以及砒霜中毒症研究机关。因为对于幸存儿童而言，父母们最为担心的是砒霜中毒之后究竟会不会出现后遗症。1956年1月，在全协多次交涉之后，森永公司同意给受害儿童再体检，但要求必须到其指定的医院，否则费用概不负责。而在森永公司指定的医院，大部分接受体检的受害儿童父母都收到了完全康复的体检结果证明。面对这份检验结果，受害家长们都十分愤怒，通过全协发起了第一场抵制森永产品运动。但当时刚刚战败10年的日本人正处于创伤恢复期，在经济高度发展下，大家统统地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呢。这场抵制运动最终因为没有渗透到普通市民当中而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全协的维权活动也失去了媒体与社会的关注，参加的受害者家长也逐年减少。到1960年8月，全协在东京召开了第6次大会时，只剩下了冈崎哲夫为首的4名成员。没有活动资金，没有开会场地，4个人自带大米和帐篷在野外聚会，步行去国会找后生大臣请愿，找到森永社长的家以及森永公司总部寻求交涉。在东京的一周时间，4个人因为用光了本就不多的盘缠，最后不得不找到警察署寻求保护。由于日本政府的纵容，使得森永公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也使得日本的食品安全事故开始频频出现。 在那之后，日本又出现了像水银中毒事件、地沟油事件、假牛肉罐头事件和萨利德卖安眠药事件等多起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这里解释一下萨利德卖安眠药事件。当时啊，人们发现吃这种安眠药会导致胎儿的畸形。层出不穷的公害事件令消费者权益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1966年，以救援森永毒奶粉和萨利德卖安眠药事件受害儿童为目的，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得知此事后，之前搞奶粉运动的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听过冈崎他们的陈述，冈山药害对策协会联系了冈山大学医学部，并在当地医院协助下，于1967年对冈山地区35名森永毒奶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这次检查结果发现，受害儿童的皮肤、骨质、眼、耳、牙齿、肝脏、肾脏、血液、智力和发育等均有异常。这一检查结果引起了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的重视。丸山教授的研究室由此展开了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的追踪调查。1969年10月19日，日本朝日新闻全文刊登了大阪大学丸山教授研究室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后遗症的追踪调查报告。而当时距离1955年发生的森永毒奶粉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对森永毒奶粉事件进行深度独家采访报道的两名朝日新闻记者说，日本的媒体背叛了森永受害者整整14年。从人道与良心出发，我们有公开事实真相的义务。朝日新闻率先登出了独家报道，令沉默了14年的森永毒奶粉维权事件出现了转机。一夜之间，日本全国各地的媒体开始争先恐后地对森永受害儿童进行追踪报道。在同年举行的第27届日本公众卫生学会上，日本医学界同仁围绕丸山教授对森永毒奶受害儿童的追踪调查报告展开了白热化的讨论。日本媒体几乎全部到场进行旁听采访。当受害者家长领着有严重后遗症的孩子出现在讲台上时，整个会场沉重的鸦雀无声。会后，有医学院教授握住受害者家长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这次学会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的同行所犯下的错误，我们该如何挽回。在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下，从西日本地区开始，日本各地的受害者也开始纷纷向当地的地方裁判所起诉，将森永公司和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到了1973年，日本的终审法庭终于判决森永有罪，森永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3年。同年12月，在日本厚生省协调下，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并根据赔偿协议所制定的恒久对策案，专门成立了法人财团光协会，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正如日本在高速增长期也曾经历食品安全痛苦一样，当下的中国也正处于食品安全事件的高发期。现在有一种论调说，食品安全与经济高速发展不可两立。也有一些专家说，大生产大消费时代确实容易导致食品质量下滑，但是啊，咱们也别那么悲观。我觉得在全球化的时代，只要生产标准确定了，各个生产部门能够严格管理，积极作为，哪怕是处于高速增长期，很多不必要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9211。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们每天都在结合冬病夏治啊，和大家讲了很多慢性病的一些防治的健康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关于风湿啊、骨关节疾病的防治的话题啊。当然说到这里呢，因为最近呢，我们在活动期间，不光是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销售非常火爆，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很多朋友都在选择，都在服用。因为夏天说实在的啊，相对于冬天来讲，我们从环境的角度来讲，可能什么老风湿、老关节炎、老寒腿的发病率啊不会那么高，但是呢也还是存在。尤其是受风受湿了以后，就是电扇吹啦、空调吹啦，或者淋雨啦，或者最近呢在水里面从事劳作时间长啦，或者有的家居的环境比较潮湿，都容易导致关节出问题。尤其关节它有一个特点，我记得以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我们有关节叫什么，叫骨缝啊。关节是骨和骨之间的连接，通过我们周围的像软组织叫肌腱啊、韧带呀、这些软组织把它固定保护起来。但是呢，骨和骨之间是有缝隙的，那么这个风邪是容易侵蚀到缝隙里面，尤其是人到老年自身的，从内在来讲啊，就是我们内在的正气，也就是人体的这种防御能力下降了。再一个呢，由于阳气的亏虚，导致关节周围的循环障碍，所以呢，就导致我们的抵抗力不足，营养跟不上，容易受到外界的风邪的侵蚀。而风邪又会夹杂着什么寒邪、湿邪一并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里面，所以叫风湿风寒。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劳伤加剧，关节周围的什么肌腱啊、韧带呀、甚至这种软骨啊，这些软组织它又会出现劳伤萎缩，进一步的减低了它的保护能力，所以就会导致风寒风湿更加明显的侵袭到我们的关节里面。所以您看夏天有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昨天晚上不小心肩膀吹空调吹久了，结果呢肩周炎犯了。还有的朋友说膝盖，哎呀，最近呢特别凉、特别冷、特别疼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夏天啊，尤其在三伏天，一样要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内在的要扶正，要抵御外在的风寒风湿的侵蚀。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强关节软组织的修复，尤其是软骨的修复，补充关节滑液。所以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呐、还有活力资源宝啊，或者是原黄金呐、能够组合起来，加强关节的修复。同时在生活当中呢，也要学会保护啊。你像关节啦，在空调房里面，咱们该适当的保护一下，这个很关键。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冬病夏治，对于关节功能的恢复很重要。那就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钱江的。
2: 钱江哈。
3: 我姓肖。
2: 是我们老用户吧，肖弟弟。
3: 我是老用户好多年了。
2: 嗯。
3: 至少都有十年了。
2: 至少有十年了啊。
3: 我们现在两个都蛮好。
2: 爹爹婆婆老两口都在用是吧？
3: 我们老伴自从那个手术以后啊，现在都有8年的时间了。没有上过医院。
2: 是哪个部位呢？
3: 那个结肠炎。
2: 是良性还是恶性呢？
3: 良性，良性。
2: 就肠道的肿瘤到现在手术有8年了是吗？八年没上。
3: 肠子还换了一节了。
2: 哟，那还是蛮严重啊。那当时是怎么了？是有肠梗阻了还是怎么了？
3: 就是堵了啦，拉稀了，有时候拉得出来，有时候拉不出来了。
2: 肠道不通畅了。
3: 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们发觉的时候有2-3个月了，后来气又气不进，活也活不进，100多斤的人呢，至少几十斤了。
2: 那您看，你不能吃不能喝，那肯定不行了。

0: 后来呢，我们就到医院去把手续做了，回来以后呢，就买的火车证嘛。一直就骑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把化疗搞了，回来以后就一直骑了，就慢慢的生活了，那个身体就慢慢的恢复了。
1: 哦，慢慢的人就长好了。
0: 路过那些左右啊，这个人就骑粮食啊，骑那个都比较好了。
1: 哦，半年左右。
0: 后来呢，就慢慢的、慢慢的，一直我们就骑到这里，现在身体达到了一百多斤。
1: 婆婆今年，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都走八十了。
1: 咦呦，您看这说个实在话，多活了这么多年呐，是不是？
0: 哎，多活了这七八年的嘞。
1: 而且以后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啊，是不是？哎，
0: 我也是八十几了，我也今年我是四个年的。
1: 哦，您都八十四了嘛？
0: 就是我们现在的我身体还蛮好，反正没有其他的大病就是的。
1: 您用之前身体怎么样呢？
0: 我没有用之前呢，总是这个洋洋皮皮的。
1: 哦，
0: 好像没有好的精神。
1: 精神很差。
0: 起来以后这精神也好了，这个也非常有节节有大炮，就光咳咳。
1: 哦，
0: 后来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就是他要我住院。
1: 嗯，
0: 我不是后来打电话问了你是吧？
1: 嗯，
0: 问了你呢，你说可以骑着火车证吧？
1: 对，
0: 我将近骑了三个多月。
1: 嗯，
0: 三个多月我就后来又去复查去了，就没得了，就像大家说怎么像比以前没得那个形象了，
1: 也就是用了个把浮尘吧，是吧？
0: 就说后来呢我就一直骑，现在的就说都还蛮好，
1: 都蛮好。那您平时
0: 就是我每年呢都是买一整天的药，
1: 就
0: 是买二十多盒，
1: 就是一次性的买一年的。
0: 一次性买的，我们两老就是买一般都是14-15盒。
1: 是的是的，老两口。那您自己平时呼吸都顺畅吧？
0: 都寻常都寻常，你听不了我的声音了我。
1: 是啊，听得出来声音很干净，而且声音还是蛮洪亮的啊。
0: 就是现在冬病夏治啊，我都跟他们蛮多朋友啊跟他们说。
1: 对，
0: 我们这里有些朋友呢，有几个都是买的才骑，我说我就是医生。你们看到我。
1: 这个您和婆婆就是他们的榜样。是不是？您看您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首先您的老伴这应该是一个大病，听您刚才一说还做了化疗，那应该还是属于。所以我们最近呢，我印象当中节目当中也有好几个像您老伴这样的一些患者，有胃的有肺部胃的，都是做了手术以后呢，用我们的原黄金啊或者活力支原宝啊，他这个提高免疫力啊很重要啊。您这种体质的人如果免疫力不提高，正气不足，那他这个复发率是很高的。别说您的老伴现在有八年了啊，他可能有的两三年就打不过去，甚至有的人，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爹爹好像是说的是三个月，结果他用我们产品到现在已经10年了都没问题了。
0: 对呀，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成果，健康啊就要抓源头。您看您刚才说您自己原来撇撇歪歪的，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老了气血亏虚了。所以咱们把这个源头滋养骨髓，骨髓能造血能补气，气血足百病除。您说您的精神能不好吗？
0: 是啊，我现在还有一点差远。
1: 嗯，
0: 有点差远的，我从差不多有个300-400米远吧。
1: 哦，
0: 30米，我从这里挑粪到那里去。
1: 就是挑一担粪走个300-400米没问题。
0: 就是我一挑就是年的，挑7-8个担。
1: 那肯定，
0: 我差远的都灌上粪。
1: 就是把地都全部浇一遍。
0: 什么豆粕呀？红椒啊，茄子啊，黄瓜呀、都是提的，都是用的这些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种的品种还很多啊。可以。可以，反正到这个年纪了啊，你要说种蛮多地吧，咱们也没有必要了，是吧？
0: 那不必要。
1: 就是种点菜园子呢，自己也动一动，再能够自己也能吃多了，有时候孩子们回来也可能带点去，是吧？
0: 那是的。
1: 那您这血压了、心脏啊这方面都没问题吧？
0: 我们都好，我们每年呢就是一年查两次。
1: 嗯，
0: 我们农场呢就每年都两次
1: 啊，每年体检。
0: 体检的时候你们都还蛮好。
1: 那就好。那个用的是我们的活力支原宝是吧？
0: 用的活力支原宝，用的青春固力健。
1: 青春固力健也在吃。就是关节腰啊腿啊膝盖啊都还好啊。
0: 都好都好，我们都还好。
1: 行行行，
0: 他就是也 也还可以的，那个就是虽说是化疗以后啊，就是得这个后遗症，眼睛有点搞错啊。
1: 哦，
0: 现在身体都还蛮好。
1: 哦，那就行，毕竟老伴呢，这是个大病，甚至搞不好都是要命的病。但是现在80了，状态这么好，那就坚持用，保持下去就行了。行，那肖姐姐祝贺你们了啊！
0: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哎，
0: 还是你们的产品好。
1: 您是钱江哪个地方啊？
0: 我是属于这个原来的国营农场，现在就是东口管理区。
1: 好好好，行，天气热，多保重好身体啊。
0: 好好，谢谢谢谢，你吃样的啊。
1: 好了好了，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2: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原274站正对面仙鹤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总你好，我是你在兜里的老用户啊，我都用了7年了。
1: 嗯，
3: 用的还是蛮好的啊。
1: 就说收获也很多的啊。
3: 哎，收获也很多。我原来啊，本来的也不是蛮大年纪，你像那时候还没有60岁。
1: 哦。
3: 我那个头发呀、啊，我一大把抓不下的头发，真把真把的满地还掉，都是这个脑壳啊，睡的也不舒服，坐的也不舒服，玩它都不舒服，就像那有的看像那个脑萎缩，满腔满满的变少。一样的那个症状，
1: 哦，
3: 后来其实我听你的这个广告啊，听了蛮长的时间，你是有点不相信，后来保持试一试的态度吧，就两个疗程，现在效果有效，我就后来就坚持的吸，
1: 对，
3: 坚持的吸，再一个那个血脂呢也有点高，但是我没有别的血糖啊、高血压都没有，那个血脂有点高，胃也有时有点不舒服，
1: 哦，
3: 现在蛮好。血压也蛮好，
1: 那就好。
3: 血压高的120几啊，有时候103啦，有时候80几啊，
1: 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3: 哎，还可以，还可以。
1: 哎，现在刚才您说的最主要的这个头，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我这个头，我以前我讲你听，我现在哪一不好的时候，坐在屋里坐了又不能做么事，我的爹爹叫我，你出个晚上去量个，叫我量马牌，不是这脑壳强些吗？我说马牌都不能马，坐的那个坐的脑壳就是个糊的，
1: 哦，
3: 完全的找不到那个牌。这脑壳都不晓得没有、
1: 就是头脑不清醒，记不住事，也没反应了、是不是、
3: 就是不清，就是个糊的嘛，
1: 就是个糊的。
3: 后来去了那里，我的正吧，以后的我这个头发就绑起来不掉了。
1: 不掉了，
3: 一大把的。今年这头发先白的蛮多的，现在好像还很变了点青的。
1: 哎呀，那不错嘛。
3: 我这回的等于说的，今年买了几个疗程，我还没去完。
1: 哦。
3: 我把生的一个婆婆，到明年5月份就100岁了。我老家在仙桃，这不得要回去。我屋里还有5瓶，还有那小瓶子我都还没去。活的这样吧，我就说我回去要去4个月，这5瓶肯定做不到，我是不是的？
1: 哦，那也是。
3: 做不到，我在仙桃买是可以买，但是我们搁仙桃街呀，我是仙桃的人嘛，还更远不方便。
1: 哦，就不在仙桃市内。
3: 不在。
1: 哦，回去时间长，到时候也不方便买。您要不就现在趁活动先买。
3: 哎，我马上就买，我一定要买。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60多岁啊。
1: 哦，60多岁，这算起来也真是老用户啊。
3: 是我这胯子现在也是疼的蛮狠，我这个腰肌劳损啊、颈椎病、肩周炎以前都蛮严重，那、严重很。再一个是眼贴贴的效果也还蛮好。
1: 哦，就是咱们的全新的千里眼。
3: 对，都有。我以前我买的两盒的。
1: 单独买的。
3: 单独买的，我另外的那会买的活力资源宝，还有那个青春护肤间又买这个眼贴。
1: 那您当时眼睛是怎么不好了？
3: 他就是。干涩呀，
1: 干涩，
3: 干涩，流眼泪。
1: 哦，
3: 你看看不进一屋了，你叶子的它是叶发乌，叶子也看不到。
1: 是的，那说明您眼睛的这个通道都不通了。
3: 对，应该是。
1: 哎，不通了。
3: 检查的时候他说我还有白内障，所以我一老听你的听来，先说不可自夸，我就说多买一点，多买一点的眼贴贴的，但现在还是好多了。
1: 好多了。
3: 那比以前那强100%了，强100%了，真的是强蛮多。
1: 强蛮多啊！
3: 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怕下午有时候不搞么家伙的话，我们这有老年黄黄师，
1: 妈
3: 一块还给我们老黄黄师的，还可以去玩一下。
1: 那就行，那就很好了。原来是坐着人呢、像个麻木似的，是不是、
3: 现在想多了啊，妈，
1: 好好好，
3: 我不感谢你啊。
1: 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3: 我姓熊。
1: 姓熊，现在是在武汉是吧？
3: 在武汉经济开发区。
1: 哦，在转口那边。
3: 他那边直接送了我屋里来的。
1: 哦，那好，那好，祝贺您吧。说实在的，您看从您的身体变化来讲啊，也确实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啊，您看您刚开始说的症状呢，应该说也是属于一个处于一个衰老的一个阶段的一个重要表现，尤其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脑髓开始空虚了，如果要是不很好的滋养骨髓，以髓

0: 全养老的话，那还真是发展的就是一个脑萎缩，那这个还是很严重的。
1: 那唐总，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这个以外，我也不晓得我现在都不怎么样了。
0: 那也是，不过现在好了，
1: 吃饭了，胃口也蛮好，
0: 也蛮好，
1: 记得买下。
0: 祝贺您啊，谢谢您的分享，您呢好好用就行了。
1: 啊，感谢。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啊。喂，你好，的朋友。
2: 唐总啊，你辛苦了，你好啊。
0: 哎，好。
2: 我那前几天去买了一个疗程，活力自然宝，买了5盒。
0: 已经赶着去参加活动了。
2: 哎，那个品牌呀非常好，我现在到85岁啊，我需要十余年。
0: 坚持一直用到现在。
2: 哎，那这样的话呢，我脚走路有劲，让我有精神，让我吃饭的视力也蛮好，又不感冒，还脸上不长斑。蛮有精神，在血压里也好，那个血压我对我蛮大好吃，跟我一起玩的老太太呀，好多都去买，我都告诉他们，他问我怎么那好精神呢，头发也没白了，脸上没长斑了，我说我坚持起，也该上蛮多人去
0: 买。那您这一看都不像85岁的人呐，听您这么一说，
2: 太好了，感谢你，
0: 你看，
2: 我每天都听你讲话。
0: 关键的您看，通过您自己这么多年呐，能够真正体会到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也轻松，肤色也红润。
2: 感谢那个大品牌，因为你加了增加骨髓，
0: 对，
2: 人都是全靠骨髓，我天天
0: 啊，
2: 听进两下哦，
0: 是的，一个呢要听进去，另外呢还要理解，最终啊还是要亲身来实践。当然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有一个耐心，有一个信心。您看我们有些人说啊，我都70多岁了，还搞什么呢？什么都不愿意做了，什么都不管了，那就麻烦了。您看您85岁，10多年下来，您身体越来越好了，
2: 怪罪你呀。
0: 现在您看10多年过来，咱们的生活水平又提高了，社会又进步了。祝贺您啊！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是黄陂啊，我姓方。谢谢，我听你演嘛。非常的好。我是老人了，贴的蛮好，又清醒，贴的干我的清楚，看东西都蛮好。
0: 就眼睛
2: 也好，听你演我也买呀的，活力自然宝好。
0: 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
2: 那个，也祝你身体好。
0: 好的，再见。
2: 哎，好，再见。
3: 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好，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去了大概有3年的活力自然宝，2年多的这一个轻松固定线。
0: 哦，就是都用了啊。
4: 都用了，这2年还好。比如说像我以前的一个我那个左胳膊啊或一个左膝腿它的疼，现在这2年还好。
0: 哦，就是原来是左胳膊，就是肩膀那个地方。
4: 那个手拉起来的疼。
0: 哦，我扬不起来。
4: 哦，对。这个左膝腿，左膝腿走的很薄，可能么以前。
0: 哦，拉着有点狠了，走路有点跛了。
4: 对，
0: 那就是经过坚持服用，这几年一直都很好了。
4: 这服了2、3年了。
0: 现在走路没问题吧？
4: 这都还好，没问题。
0: 啊，
4: 这个血压也还蛮正常，血压在130的左右，这个第二在78呀、80啊这个左右。
0: 哦，那血压正常。
4: 这个血糖呢，早晨查它在楼点八呀，就是在这个好高的情况下，胃高啊，在楼点。6.8，6.几。
0: 一般要说理想的话，6.2以下。
4: 就是早晨查的吗？
0: 空腹吧，空腹6.2以下。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放宽一点，像7.2，空腹7.2以下，餐后2个小时11.1以下也行。但是呢，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啊，这个一定要正常在7.0以下。
4: 糖化血红，这个我不懂。
0: 哎，这个您到时候检查的时候到医院检查可以查一个，这个一般呢就是不是说经常查，一般隔几个月查都行。
4: 哦，那么这一个在立明药店里搞的那个循环的那个医生，他查不查到呢？
0: 这个我们查不了，因为他要抽血。那不是手指血能查，他要抽胳膊的血。就是我们专家在现场就可以帮您查手指血糖。
4: 对，我查不查。
0: 您原来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就是我没有吃这个药啊，之后它有点高，有的到了160几，那是有1、2年的。
0: 原来就是有时候高到160多。
4: 对。
0: 哦，那还是血压高，现在基本上能降到130的78。
4: 对。
0: 哦，那可以。
4: 有现在130几啊。
0: 130多。还有哪些其他的变化呢？
4: 还有像这么大小便呐、啊，这个肠胃这方面都还好。

0: 年多大年纪了？
1: 我66。
0: 66啊，那就说吃啊、排呀、啊、消化了这方面都很好。
1: 这还好，
0: 这还
1: 这
0: 好。
1: 每天大便，每天早晨起来就有了，有时候还有2次。
0: 那可以，基本上也正常。
1: 这还比还好，还好，这是可以的。
0: 那就行。我觉得作为您来讲，应该说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关节疼呐、啊，或者血压的有点高啊。然后肠胃有点不好啊，这都是很常见的问题。
1: 是常见的。
0: 但是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实际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涉及到的也都是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呢，您要是不重视它，老是拖着，到最后越来越重，越来越狠。您说膝盖疼得不能走了，那也是很严重了。
1: 搞严重了，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早用、坚持用，然后呢，早点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身体就健康了，人也就放心了。
1: 这还好，维护了有2、3年了。
0: 两三年了啊。
1: 对，
0: 可以可以。
1: 对，从这个反正从人的精神方面呢，各个方面呢，系统，这一个以前疼的方面呢，现在就很蛮好了，基本上能走路不怎么疼，怎么疼痛啊，像这么情况呢。
0: 好，那我就祝贺您吧，反
1: 谢
0: 正
1: 谢谢
0: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多巩固一下。
1: 巩固我这肯定还要再要去，关键的这个人的能力大呀。
0: 是的。
1: 还要我自己把它学下去。
0: 好，那就祝贺您吧。您刚说是哪里啊？您是洪湖风口那边？
1: 虹口这5个唐医生隔不得好远，真隔那么
0: 哦，是的，是的，
1: 上10里路。
0: 是的，因为您说这个利民药店，那就是我们风口利民药店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
1: 对对，
0: 可以可以，
1: 是的，
0: 行。
1: 唐医生的服务态度都蛮好。
0: 是的，反正有什么情况就随时过去，或者直接给我们常文老师打电话，有一些好的收获也及时给我们多反馈一下。
1: 好，
0: 哎，您贵姓老爹的？
1: 我姓霍。
0: 人可和啊，
1: 对对对，
0: 冬病夏治了，自己好好用，因为身体就像您刚说的，往后年龄增长，身体只会越来越衰老。咱们坚持巩固了，就能够有效的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同时呢，能够有效的保持这个健康状况。到了冬天呢，身体更加的平稳。
1: 对，我肯定要去，我这要去。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何爹爹。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长春了。
0: 哎，您好，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爹爹？
2: 我是安徽的。
0: 哦，安陆的。
2: 对的，这个活动还有冬病夏治的。
0: 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啊。因为整个
2: 马上我还有2天挂上去卖。
0: 那可以。三伏天呢，我们是主要是借助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来进行身体的调养。那您这个现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呢？
2: 现在恢复的好，恢复的好。现在呢，平原先都是经常感冒，现在不感冒啊，精神可以，
0: 精神也好。
2: 腿啊，都是我的一个痛风啊，关节炎的，现在都好，正常啊，可以奏效果嘛。
0: 那就说，
2: 我妈的跟外头奏效果，感谢我们那个和你自然保这个公司，给我们带来这个养生的好处。
0: 所以这个方法选对了，您就能够收获健康。
2: 是。
0: 那等于说原来的话主要是怎么这个痛风性关节炎是吧？
2: 痛风性的关节炎相当的很，完全但是完全不能往下哭。不能往下蹬。
0: 您说的就是膝关节不好是吧？
2: 膝关节相当的不好。感谢呗。因为我马上就在安陆这儿买一种有奖品赠送是吧？
0: 活动啊，就是有赠送啊，这样才叫活动嘛，是吧？您平时要是没活动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赠送。这个赠送就是一个优惠，本身我们送的都是大家需要的。您像买活力资源宝，有活力资源宝赠送，还有千里眼眼贴了，这都是大家需要的健康产品。
2: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等于说这个，
2: 我是干的，每年都是干到走活动的时候，我就去卖。
0: 是的，是的。
2: 卖的是企业。
0: 很好。那您这个痛风性关节炎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2: 我现在就是有15年了。
0: 15年呢？
2: 看着基本上很好。
0: 那就行。
2: 就是这个活力资源宝，它主要是这个调节那个骨关节嘞和那个内脏的，
0: 对，
2: 这个效果
0: 就恢复了人体自我的康复能力。轻松固力健有没有结合起来用呢？
2: 我的在一起，差不多。
0: 那这样啊，您呢就把时间安排好，尽量早点到安陆去参加活动。
2: 是是是。
0: 您贵姓哪街的呀？
2: 我干，我姓秦。
0: 姓秦。
2: 秦始皇的秦。
0: 哦，好，谢谢您分享您的健康。以后呢，有好消息再多交流一下。
2: 好好，感谢您的一个公司。
0: 好的，再见啊。
2: 好，谢谢，谢谢。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新州。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活动现场当天，朋友们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服务。另外，在健康服务组活动现场的当天，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试全新千脸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丽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

0: 轻松过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为大家邀请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主任医师、老年病科主任柳湘杰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健康老龄化以及老年病防治误区。
7: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根据2025年年末的最新统计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长寿已不再是唯一的目标，如何活得好、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世界卫生组织明确界定，健康老龄化并非单纯指代无病无痛，而是持续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主动融入并参与社会生活的完整过程。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主任医师、老年病科主任柳湘杰，带我们重新认识健康老龄化，探讨如何科学应对衰老，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您好，刘主任。
8: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柳湘杰医生。
6: 很多人认为啊，老了就会一身毛病，年纪越大疾病越多，健康是必定会走下坡路的，有的老年朋友会因此焦虑不安。您能不能结合您的专业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康老龄化？
8: 其实健康老龄化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提。健康老龄化呢，不是说老年人完全没有病，我们是说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阻肺啊，甚至肿瘤啊，这些慢性病它也可以在我们的生理、心理还有社会层面上呢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健康老龄化定义呢是什么呢？它就是发展和维持老年人的一个健康功能的能力的一个过程，主要呢是帮助我们老年人要保持这个身体的机能和自主的生活能力， 那么它的核心定义呢，就是说功能的维持。功能的维持呢，不是说你活下去，它主要是要维护老年人的一个内在的能力，那么让失能呢尽可能的晚一点来。
6: 让失能尽可能的晚点来，这一点非常关键啊。您是来自于老年病科的专家，我们想知道一下您所在的老年病科它的核心工作药物到底是什么。
8: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我们老年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老年人的多种疾病在我们老年科能够一个科室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老年综合评估以后呢，帮助我们的老年病人老年人那么全方位的进行一个慢病的管理，同时呢辅助他的一个康复干预的一个过程，帮助我们的老年人呢实现健康老龄化。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让老年人呢在我们的这个老年前期那么都能舒舒服服的自己说了算，不是在生命的最后的十年八年都躺到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因为我们的追求的宗旨呢，就是不仅要活得久，而且要活得有尊严有质量。
6: 所谓的晚年幸福不是说在于你有多长寿，而是在于有多健康。好，我们在这个评估和衡量一位老年人是否属于健康老龄化的时候，除了我们到医院里边做一些常规体检看这些指标，那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关键因素？老年朋友最容易陷入哪些认知方面的误区或者行为的盲区？刘主任今天机会难得，要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8: 谢谢您的提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我们门诊或者住院部，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把他的化验单他的某个结果拿来给我们看。其实哈，常规的体检呢，他只能查出比如你有没有比较重大的一些疾病，比如肿瘤啊，严重脏器的问题啊，或者贫血啊，心肌缺血啊。但是我们老年人还要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们仅凭我们的抽血彩超或者 CT 心电图呢，是根本查不出来的。
6: 查不出来。
8: 是的，我总结下来啊，就主要呢有以下四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身体功能的一个层面，就是可能有的老人他走路越来越慢，拧毛巾拧不动，容易摔跤。这个呢它不是说它老了，这个是我们肌肉在流失。我们老年医学呢称这个为肌少症。
6: 肌少症，肌肉的肌，肌少症。
8: 对。
6: 这个体检能查出来吗？
8: 普通的体检呢是查不出来的。这个需要通过一些专门肌少症门诊进行一个筛查，比如查你肌肉的含量，骨骼肌的一些力量来进行一个检查。这样的疾病呢，如果不干预的话就很容易跌倒。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呢，肌少症是预防跌倒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和情绪，这个呢也是我们通过常规的体检呢是没有办法去筛查的项目。
6: 查不出来。
8: 查不出来。
6: 比如说老糊涂了。
8: 对。很多老人他说刚刚说的话他忘了，早上你问他吃了什么东西，他说没吃，他说护工欺负他没有吃，其实呢、吃了。然后呢出门呢就迷路了，找不到了。这个呢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叫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些早期的一个表现，它是我们老年科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 AD 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病或者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另外呢就是有的老人他可能会因为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这个社会生活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么会出现抑郁。但是呢他不会说自己心情不好，他只会说哇我睡不着我吃不下。我们到处去查，各个科去查，查不出毛病。这个时候呢其实要去做一下评估，最主要的关键呢就是他内心比较孤独，拖久了呢这个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脑子呢也会衰老的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营养和社交。很多老年人因为他担心血糖啊血脂的问题，他就天天吃素，他认为吃素吃青菜豆腐
6: 太多了，好多老人都这样。
8: 对、
6: 对。
8: 其实这个营养的配比是不够的啊、就是看起来很多老人他不瘦，但是呢我们一测他的体脂的含量不好，
6: 然后呢，
8: 对，营养不良，他的体内的蛋白的含量不够，这个就是营养不良。还有一些老人呢，他退休之后，他跟社会就完全脱离关系，就不出门。这个呢，其实我们也不主张这样，就是长期不社交呢，他是很容易抑郁的。第四个呢，就是老年朋友他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常见就是便秘， 然后这个睡眠障碍、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还有女性、男性都有这个咳嗽以后呢，会出现漏尿。嗯，他们呢可能就觉得不好意思去说，其实
0: 或者说觉得忍几天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就没什么事儿。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不是说忍一忍就可以忍得了的。像老年男性如果漏尿，我们要看看前列腺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年女性如果漏尿，要了解一下她膀胱括约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盆底肌有没有问题。这些小问题呢，其实很影响老人的生活健康。有的老人呢，因为这些问题，他就不敢出门去旅游，其实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的。
0: 啊、对。可能我们在判断一个老人他是否健康的时候，不能只看这个化验单，还要看他综合各方面的这种表现，他走路是否正常，他的吃饭，他的食欲怎么样，心情如何，晚上睡眠程度怎么样，是不是每天都开心出门，晚上回家以后情绪如何，这些所有的都是老人及其家属都应该关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我们现在在说这个全社会的所有老人当中啊，我们目前正在推行积极老龄观，实际上难度一定是不小的。从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层面出发，咱们该如何应对和调整我们主动拥抱或者迈向健康老龄化？您作为老年病专家，跟我们做些提醒可以吗？
1: 其实我们中国人啊，总喜欢说从小事做起。那么对于这个老年人走向健康老龄化呢，我认为也可以从四件小事做起。
0: 四件小事做起，
1: 对，
0: 第一件啊，
1: 不怎么花钱，那么它可能比你长期的去吃一些保健品啊、补品呢、啊，还是有用的。
0: 哦，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更新观念，就是建立积极的老年观，就是这个老了它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惧怕慢性的疾病。而要树立就是带病可以高质量的这样去生活这样一个理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呀或者老年朋友说，你要吃对饭，然后要坚持动。
0: 哦，吃对饭，
1: 对
0: 不对？
1: 吃对饭。
0: 好好吃饭，实际上就是吃对饭。
1: 吃对饭。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肌肉的合成呢是需要很多蛋白质的。刚才说过，我们每天坚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个巴掌大这么大的一个瘦肉或者鱼肉。然后呢，保持我们的这个蔬菜、水果，然后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摄入，啊，这个呢就可以，这叫吃对饭。另外呢，肌肉就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是用进废退的，所以呢，我们老了，老年朋友啊，不要觉得就是老了我们就要在家静养，我们要坚持一些量力而行的一些运动，比如弹力带的运动啊，或者是你实在没有办法去跑马拉松，那你可以去走路吧、散步吧，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在家里呢，这个家庭的环境非常重要。一个是卫生间呢要防滑，地面呢不要有一些障碍物，特别有些老人呢，他喜欢把一些就是不要的东西啊堆放在地面，如果是影响你走路的话，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说不摔跤是最大的福气。
0: 对，我们在一直提倡就是家庭里边要适时做出适老化的改造，可能原来在家里边穿行啊、走路啊、洗澡啊都不是问题，但是随着年龄岁的增长，我们家里边适当的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比如说一些扶手啊，这个蹲面区旁边有这个栏杆啊，我们防滑的地砖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实际上现在都已经有规范了。老年朋友或说这个做儿女的，在这块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哈。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三个一，我有必要把这个关键词拎出来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刚才刘主任说建议老人每天至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巴掌的瘦肉或者是鱼，那这样我觉得均衡膳食，保证基本的蛋白质的摄入啊、营养这一块是有了保证的。还有就是肌肉这一块是用进废退，你不能说真是每天都这个静养，还是要适当的这个运动，而且是量力而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哈，就是不能太过量，但也不能说这个量太轻微，达不到这种锻炼的效果。有的说，哎，我今天走了2万步，但是你那个两万步，如果说是慢慢摇出来的，那跟你这个强度稍微高一点的这个运动，效果完全不一样，对吧？
1: 量力而行，
0: 量力而行，
1: 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
1: 对，
0: 好，继续。
1: 好，第三个呢，就是多社交，别宅家。建议老年朋友呢，还是多出去跟你的老同事啊、老朋友聊天、下棋。甚至我会跟我的这个老年朋友说，我说你去菜场去讨价还价。 打打麻将，都是有益有利于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健康的。
0: 就参与社会活动当中都是好的，
1: 对对对，
0: 跟人多打交道。
1: 嗯，是的。最后呢，就是正确的体检。刚刚我们说过，就是我们体检呢，可能不要只去查血啊，做彩超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老年综合评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仅做你的这个血的指标、身体指标的检查，我们还可以对你的肌肉的力量、然后认知功能，还有您的营养，另外呢就是您的有没有多重用药啊，来进行一个评估。最后呢就是不要随意的去增减药物，也不要去偏信一些这个保健品呢一些偏方，然后呢有什么小问题呢我们找出来及早干预。
0: 我们在这个推行健康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要多方合力才可以，比如说老人本人，你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人，然后就是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社区，以及像刘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联动发力的过程哈。怎么样为老年人提供全周期的健康管理和照护支持，这一块我想听听您几十年下来啊，在这一块的研究或者分享。
1: 其实啊，就是养老照护呢，它是一个完整闭环的一个体系。首先家庭，家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阵地，那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孩子呢要承担日常的照护，平时呢一定要留意就是老人的状况，他有没有吃药啊，特别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药，那一定要按医生的嘱咐啊，什么时候吃什么药。然后发现老人走路慢呐、记性差了呀、不爱出门了呀，要及时带老人到这个医院去看看。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多陪伴，让老人呢减少孤独。第二个呢就是社区，社区呢其实它是一个中间枢纽，社区呢需要每年常态化的这个免费筛查，因为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每个社区它每年都有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基本的东西它是能够涵盖的，而且呢会开展一些健康科普讲座，那么协助呢我们子女做好日间的一个照料。同时呢社区也会做我们老年健康的这个台账，会做一些上门的康复啊、防跌倒的一些干预。他们也会这个衔接养老的驿站和医疗机构啊，绿色转诊，这个我们也是和很多的社区呢也是有联系的。最后呢就是医院呢应该是专业的一个支撑，那么特别在我们老年科，我们就做好综合评估，给老人呢做好一个共病的管理，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合理的去规划病人的用药，我们老人如果稳定了，病情稳定了，康复呢，那再转回社区，有条件的呢可以到这个社区去进行一个义诊啊、慢病的这个随访。所以呢总的目标呢就是让老人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一个连续的一个服务，不用三天两头的跑到这个医院来。目的呢就是形成一个居家、社区和医院的一个连续闭环的一个照护模式。
0: 这期节目的最后我请刘主任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面对现在全社会高龄化、空巢化的趋势啊，作为老年病专家，你有哪些核心的健康寄语送给我们的老人及其家属的？
1: 好的，我呢先想和老年朋友说，健康呢它不是没有疾病，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自己能够开心的过日子，这个呢比我们的体检上面的那些数字呢更为重要。同时呢要记得不要久坐静养，强忍疼痛，要主动参与社交，要均衡的补充蛋白质，定期的进行体检，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同时呢就是规范的用药，从容体面的变老，就是最好的晚年。其次呢就是想跟做子女的朋友说，孝顺呢不是只是这个衣食的照顾，还要常回家看看，就是看看爸爸妈妈是不是走路慢了、记性差了、不爱说话了。不要总说哎呀别干活了歇着，因为我们知道过度的保护呢它不是孝顺。让老人呢做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出门参加社交，这个对老人呢才是真的好。然后呢有空呢陪他们到医院去清理清理他的药，同时呢陪父母聊聊天。所以呢空巢老人其实他怕的不是病，他是怕孤独。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老，所以努力长寿呢不是为了在病床上多躺几年，而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想看的风景，享受幸福晚年。所以呢唯有老年人呢他懂得科学的养护，子女用心的细致的关怀，双向的守护，才能真正的实现健康老龄化。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的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吗？人一旦上了年纪，各种慢性病纷纷找上门来，我们去医院看病，各个科室来回跑，各路专家也是给出了各自的治疗方案，让老人及其家属有些犯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的主任医师、老年病科主任柳湘杰。我们接下来一起聊一下老年病的防治。你好，刘主任。
3: 你好。
2: 现在很多老人身患多种慢性病，经常是面临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样的奔波之苦啊。到了医院之后都不知道该挂哪些科室、找哪些专家、怎么挂号。但是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医院啊，都开设了老年病科。我想请问一下刘主任，老年病科它的核心职能是什么？一站式解决这一难题，这个老年病防治这一块在老人当中有哪些误区，您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3: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你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那我们的专科呢是分得越来越细。在一个老年人来说呢，他的就诊呢是越来越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数据统计啊，我们8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他一个人可能患2种到3种甚至4种到5种疾病的，这样的老人是非常多的。那这样的老人呢，他可能就会在我们这个大医院的各个专科里面去辗转的去就诊。老年病科呢，那么他就解决这个老年人啊在每个专科转诊的这么一个困惑，给病人呢、老人呢一站式解决问题。我们的核心呢就是立足老年综合评估，从老年的这个整体出发，我们呢不仅是去看病，我们是关爱我们的患者，个体化的去评估每一个病人。我们会看他的肌肉的力量啊、营养的状况啊，还有他情绪的问题啊、吃药合不合理啊，给他一个综合的方案，就是我们更关注他的功能状态、心理和营养状况。主要是呢要守护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如果是非常重的疾病需要专科去治疗呢，我们也会启动我们的这个就是 MDT 多学科的团队进行会诊，不需要老人到处每个专科去跑上跑下。同时呢，就是对他多种疾病吃好多药的老人来说呢，一定要到老年科让我们大夫帮你清理清理你的药，哪些药呢是必须吃的，哪些药是可以停的，哪些药呢是要分开吃啊，哪些药一起吃是会有副作用的，都给您整理好啊，避免吃一堆没有这个用的药还会伤身体。
2: 刘总，我知道您的专业背景啊是这个呼吸与危重症救治这一块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研究了几十年了，结合您这些年的这个临床实践啊，您觉得您接触的一些老年朋友当中，他们有哪些误区，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提醒？
3: 谢谢你主持人的提问啊。作为一个曾经的呼吸科大夫吧，现在的老年医学科的大夫，我就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呢，就发现其实老年朋友他常见的误区呢，还是有以下几个。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啊，他可能把咳嗽啊、气短啊当成正常的一个衰老，就拖。拖得看不下去了，喘得受不了了，才来看病。
2: 就一直觉得这不是事儿。
3: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咳嗽稍微有点好转，他就把药停了。第三呢，就是有的老人呢，他一咳嗽，他就去吃抗生素。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他因为怕咳、怕喘，他都静养不动。其实呢，就是，咳喘，它可能是呼吸系统的疾病，也可能是这个心血管的疾病。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到老年科或者到专科来，让医生来帮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特别是像我们有的肺，和心血管的问题，它处理是不一样的。这个肺，如果你是严重的感染，你是需要用抗生素的；但是如果你是个心衰引起的喘，那你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你得去就是心血管进行一些抗心衰的一些治疗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老年人得病 咳嗽、咳痰、喘。第一个不要拖，第二个呢不要乱停药，也不要乱吃药，到医院来，由医生来给您判断。
2: 现在在药店里边去买药，哪怕是处方药，也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容易导致有些老人就会觉得说，哎呦，我久病成良医，反正我有几十年的这种救治经验，我就想当然，我觉得原来吃的什么这个抗生素什么样的药，我现在自行去购买。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里边还存在着很多这个误区啊，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足够重视吧。又到了这个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这一段时间我身边很多人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有的是一家都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出现。在这块你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3: 确实啊，最近这个流感啊还有新冠的病毒呢感染的有抬头的趋势。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还是我们的建议，一个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如果你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呢，我们建议老人佩戴口罩，
2: 做好防护。
3: 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要在这个流感爆发和这个肺炎爆发季节之前呢，我们去接种两种疫苗，一个是流感疫苗，一个是肺炎疫苗，这个是会远离我们的危重症的。
2: 我想问一下，有的老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去年或者前年我已经接种过，接种一次可以管多久？这个产生这个抗体啊，它可以管多久？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3: 一般是这样的，因为每年的这个流感的病毒啊，它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流感疫苗呢，它是国家卫健委啊或者疾控呢，我们会根据这个预测流行的趋势来研制出不同的疫苗，所以每一年呢，我们还是建议每一年都去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2: 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有点小题大做，另外多花些钱。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说老人在这一块，因为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各种身体的机能是一个逐渐走下坡路的过程，在这块如果把很多事儿想在前面，该注射疫苗的去注射疫苗，我觉得可能这个账应该换一种方式来算。
3: 对对，
2: 好，
3: 疫苗的接种非常重要，
2: 非常重要。您刚才谈到了生活当中有很多老人可能经常是凭自己的感觉自行的加药或者加倍服药，比如说我今天好像血压有点高，那我把这个血压的药这个多加一点，我的这个血脂最近好像正常了，那我的他汀停了。实际上这从您的这个危重症抢救经验来看，这些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运用行为，实际上它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因为作为一个从医30多年的老医生来说吧，其实老年朋友他自行停用药物或者是随意加药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如像我们管理的慢阻肺的这样的患者，呼吸道疾病，他如果症状缓解，我们的有一些吸入的制剂呢是可以减量，但是是不建议停的。如果停呢，它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慢阻肺的加重，会出现一个呼吸的衰竭。还有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他比如说冬季和这个夏季他的血压是有变化，然后你饮食不同，你的血糖是有波动，但是呢不要去骤然的加药或者停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严密的监测的情况下来加减或停用药。因为一旦停药，比如高血压一旦停药或者糖尿病一旦停药，会引起糖尿病的酮症啊，高血压停药可能会诱发这个中风啊、心肌梗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加倍的去服药可能不一定能够带来明显的临床的疗效，但是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负担。还有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如果我们停用的话，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加重，那么骨折的风险呢也会悄悄增加的。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里面呢，他都有多种疾病嘛，他肯定有多重用药，那么药物本身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互作用的，所以呢老年朋友不要说根据自己的感觉呀去调这个药物的剂量，最好呢到我们老年病科，让我们的医生来管理管理你的这个药。
2: 对，您说的这块我想顺便跟其他的老年朋友聊一下。生活当中有些老人啊经常跟自己的老同事老街坊有分享，我的高血压我吃什么药挺好的，其他人你吃那个挺好，我好像这个药对我来说有一定的这个耐药性了，我能不能换这个药，自行换药或者相互之间啊去借鉴学习分享，实际上这个也挺危险的，对不对？
3: 对，您说的是太有意思了。因为这就是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
2: 甚至说

0: 可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评估，听医生的，这是最好不过了。
1: 对，
0: 现在这个很多老年朋友生活条件好了，经济宽裕了，开始舍得花钱做健康储蓄，这一点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有的老人可能习惯于把这个保健品啊过于神化了，把保健品当药吃，甚至当饭吃。结合您的临床观察哈，这种误区是不是会加重我们脏器的负担，或者说延误重症救治时机，这块是危言耸听吗？您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分享好不好？
1: 是的，因为在我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我们也有很多老人，他把我们医生给他开的药全部停了
0: 啊，
1: 去吃所有的保健品，
0: 吃保健品把药停了，
1: 最后就造成了严重的肝脏或者肾脏的损害。
0: 哇，
1: 需要去做透析，
0: 太让人心痛了。这个
1: 真是这样的。其实保健品呢，作为医生来说，我们不反对去用，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辅助的药理作用的。但是对于一些治疗性的用药来说，希望呢还是在医院里面通过医生的处方来治疗你的慢性病。如果你特别是老年朋友，你把我们的这个正规治疗的药物停了，去盲目的使用这个保健品来控制病情，疾病呢是很可能这个悄悄恶化的。如果你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在就医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我们说连抢救的机会都不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保健品呢它不能替代药品，所以慢病的管理呢，我们要遵从专科医生的方案，不要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七七四，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12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仙桃老爹用三通三宝收获大，他治疗的也都是大病。你比方说胆结石已经到1.8到2.0这么大了，还有啊吃不下饭胃难受的糜烂性胃炎。老爹用三通仪治疗胆结石，4个药包以后去检查，哎，已经碎化了，继续治疗啊，争取把它排出体外。糜烂性的胃炎用三通治疗仪的2号药治疗修复胃黏膜，现在能吃，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了。老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本来也很年轻，才60多岁，那就一定要用三通三宝把健康维护好，为晚年的健康生活打下基础啊。好，三通健康人的这些好经验好做法，我们一定要效仿学习起来。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哟，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什么样的疾病它会引起头部出汗比较多。我们有一些合并性的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像甲状腺功能亢进，人体整体的基础代谢率比较高，就会出现神经兴奋和出汗。这种情况可以服用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调节我们体内碘的代谢，调节内分泌。同时啊，合并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在中医上来讲啊，这是属于体虚类的疾病。您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4号药包，放在肚脐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调节阴阳平衡。那其次呢，我们说像激素代谢的异常，比如说像糖尿病、女性更年期，这些都会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而引起啊出汗比较多。女同胞，咱们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用专治的8号药包调节内分泌，改善身体代谢。那糖尿病呢，大家可以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您的血压、血糖、胆固醇的水平会同步恢复正常，这叫多病同治。
1: 是啊，用三通三宝，我们防和治老年病、慢性病。大家现在别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三高仪大家记得早晚带起来哟。来，接听大家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啊，你好。
2: 啊，
3: 我是这屋里50，我话是三星的，就这屋里就去打一个半个月才是的公安去检查，一检查就是那个小。不说是住了39天院。
2: 什么毛病啊？你到医院检查又住了这么长时间的院？
3: 一检查他是说是股骨头坏死。
2: 这股骨头坏死是个大病啊。
3: 是啊。
2: 你怎么会得股骨头坏死？是摔过吗？还是有糖尿病啊？
3: 我糖尿病没得，摔也没摔过。
2: 你原来用过激素类药物吗？吃过止痛药没有？
3: 原来也没用过。
2: 有风湿吗？
3: 可能有点风湿。
2: 因为这个风湿病啊，它会导致骨膜发生坏死，导致供血不好，所以它容易诱发股骨头坏死。那当时什么状态呀？
3: 当时说你走不得了，
2: 走不了，
3: 一站起来一开步，它就像手里就像神经追着神经，
2: 疼得厉害哈。得股骨头坏死以后，就是你骨盆下边那个骨头塌了，塌了以后你骨盆没东西支撑了，所以你就走不了。这个病呢，主要的后果就是瘫痪。
3: 啊，他这个病不好治。
2: 是不好治，这是个大病，在外科来讲。
3: 10年了，我就去那个三通的那个药包治疗的，妈用药包用的120几个，3号药包。
2: 用三通的3号药包用了120几个，你自己都数着在是吧？
3: 我这每回换药包我都见活数的，我这还是比较有收获的。
2: 是多长时间见效的？
3: 还是住了之后就买这个药包治疗。
2: 嗯，
3: 我儿子靠买2根棍子，除了双棍。在1年半才是有点点效，
2: 因为这是个大病。
3: 啊，现在已经掉棍了，去年开始丢棍，可以自己哈走动哈，现在骑自行车他骑的。
2: 就是说你原来拄双拐的，用了三通，现在能骑自行车是吧？
3: 啊，
2: 那不错呀，说明你股啊这个地方跟髋关节它可以自如的活动，屈伸都没问题，才能蹬自行车，知道吧？
3: 啊，
2: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73。
2: 从你的治疗上来讲，你突破了2大点。第1点，你用了三通不疼了，可以丢掉双拐，能够走路。 这源于用三通啊，它可以直接改善股骨头的供血，改善供血以后，我们说第二点，你的功能恢复得很好，就是说塌陷的股骨头长起来了，而且你的屈伸蹬自行车，你这个腿都没问题。所以从这两点上来讲，你这个股骨头坏死用三通恢复得很好
3: 啊。
2: 今后呢，就用药包长期做保健和巩固，还要配合喝 CMD， 要补钙补磷。
3: 一目的换两年多
2: 还要继续喝。为什么得喝呢？因为你年龄比较大，本身老年人代谢慢，那么你经常喝 CMD 能够保证你这个股骨头始终处在一个充盈的状态
3: 啊。
2: 人家是哪里的？
3: 我是公安总省的。
2: 你用三通啊，你看坚持治疗，消除了你的疼痛，恢复了你关节的功能，你生活自理，也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
3: 三四年主要是还都没去，就是坚持无量的，我都不去网课，一天两回的，因为是坚持无的。我三通三高都有，我希望还不得有。
2: 就是你带了三高对吧？
3: 这个病起的头一年，我这个左脚是全直，自开始左自开始一麻一麻一木，走自开始麻木。您昨天在左边的边边点吧是吧、啊？上头，
2: 你这是偏瘫症状？
3: 这个真是啊，这是个偏瘫的真实。我才是买这个三高，
2: 就中风了。
3: 三高带打几锅药就没得这问题的。
2: 人家，你现在带了三高以后血压怎么样？
3: 我血压现在可以，现在一百一的，最高一百四。
2: 低压呢？
3: 低压八十。
2: 八十左右。
3: 是啊，有时候七十几。
2: 不错。激光啊，治疗中风后遗症，它是直接溶解动脉当中的血栓，所以你看你一戴，脚就不麻了，脸也不歪了。
3: 啊，
2: 你呢？73岁了，如果高压始终维持在120啊、130呐、啊，低压在70啊、80啊，这是很不错的。有好的血压，对你股骨头坏死的治疗也是相辅相成的。
3: 嗯，
2: 好，老人家，希望大家呀都身体健康和长寿。
3: 我这一下子都没走冤枉路的。
2: 这也是省钱，再一个也省心。祝愿您呐、啊、晚年幸福。
3: 啊，谢谢您了。
2: 好嘞，再见了人家、啊、再见。
1: 公安老爹病比较重，但是却有决心有毅力，用三通三宝克服疾病，迎来健康。喂，你好。
4: 郑主任，你好。
2: 你好。
4: 我三通三高怎么时候头了用。
2: 嗯，
4: 我用的时间用的蛮长的，去年3月份我就开始买的三高。
2: 嗯，
4: 我这个血压呢就是156啊，90左右。我这通过一年嘛治疗呢，现在我的这个血压呢一般在80左右，一直到80的多的时候，高血压的时候在130左右。
2: 嗯，
4: 在我的婆婆啦，婆婆74岁，去年5月份腰间盘突出啊，以前不知道腰间盘突出，那腰疼了，我就在医院里拍个片，我拍片说是么子15节的腰间盘突出，回来后他们有的叫搞牵引，有的叫搞胃肠。我是有点拼不过，我是在这个中部的，我是买个三通。
2: 嗯，
4: 三通治疗3个月左右啊，他头能起来了。前午没起来的时候啊，我还把他抽起来呀，扶起来，因为他头坐起来了，坐起来我是心里一惊啊，怎么起来的？自个爬起来的。前午总是没得抽了起来，
2: 大
4: 小便跟他洗穿衣服，他是不能自理。现在他的功夫，我是每天跟他把个3个药包啊，我交药包还给他治疗一回，现在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2: 在拉屎拉尿自己都行了是吧？
4: 他可以啊，我们在东西湖就是东西湖有的菜地，
2: 哦，
4: 我们在菜地帮忙摘的菜还想玩哈，那不就是洗
2: 坏了是吧？
4: 那我洗坏了么子？我洗，我的孩子们是喜欢不，孩子们不在身边，他在外地，
2: 哦，
4: 妈妈的穿不上。我妈妈可以自己了，我在菜地里给我摘点菜了。
2: 那孩子们多高兴啊！要不然他们在外面牵挂呀。
4: 赶紧赶紧赶紧！嗯，
2: 老人家，您这是好消息啊！
4: 好消息，好消息！在我的经历呢，我要3月份搞个骨折，这个右腿的这个罗锁骨上面搞个骨折，我是做过3个药包，我现在可以洗的淋漓血液浇菜了还。
2: 当时骨折以后什么症状呢？
4: 所以我就不能动啊，也不能自理呀、啊，该大便是不能哭的该呀、啊，我在等下蹲着该呀、啊。现在我是可以自理了没有？在这个三零三八确实好。
2: 好的，好，祝贺您。
4: 但我原来有个便秘，那难受啊，
2: 像
4: 羊子似，现在是一天一次啊。
2: 干不干呢？
4: 不干也不洗啊。但是我心里是我都可以啊，有保证的，用俺不在身边就这么讲了。但是我的关节疼，我把这粘贴贴一下。
2: 电子针灸贴。
4: 嗯，我这都有，我这每天是婆婆子还这个药啊。把它做了还穿个30分钟，又没那么事干嘛？一晚 做看看嘛，好，那确实好，真的确实好。
2: 您跟老伴儿现在幸福了是吧？病治好了就幸福了。
4: 拉的脸，这个钱不在乎多少，生命很关键。
2: 对，身体健康很关键。
4: 钱不是我的，房屋再大也不是我的，是没有生命，有房屋有没用的。
2: 是的，您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74岁。
2: 那你跟老伴儿同龄啊？
4: 我是下边的人，他是上边的人。
2: 老人家，您住哪儿啊？
4: 就在东西湖的。
2: 老人家，祝贺你啊！你的老伴儿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么厉害，用三通从床上坐起来了。
4: 对对，配了你们产品了，只有安全。那个三高呢，我带了婆婆带，可好嘛？婆婆的血压没那么事，120左右、70左右，她的血压跟我血压好的。我在80左右、130左右，婆婆在120左右，血压更好嘛。
2: 老人家，依照你们现在70多岁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那比50-60岁的人身体都还好啊，血压这么稳定啊。
4: 对对对，
2: 好，
4: 感谢你啊，
2: 老人家。祝贺你跟老伴儿，你们用三通收获的惊喜也值得我们大家一块儿为你们高兴。
4: 好好，感谢感谢。
2: 好嘞，再见。
4: 好好好好好。
1: 东西湖老两口用三通三宝，健康收获非常多，经验也多，我们学习啊。
5: 喂，你好。
2: 您好。
6: 哎，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主任。您好。
6: 我老在听你的讲座啊。
2: 您好。
6: 我谢谢啊，郑主任，谢谢你们的三通啊。
2: 什么情况啊？
6: 我的心肌啊，我的肩周炎啊，都呀，我该手连锤子都弄不到啊，我缠衣裳也缠不到啊。

0: 找你啊，我该修点裤子留着，真可怜呐、啊。我天天听你收音机，我买个三层四哈。
1: 原来上厕所穿裤子都提不起来，胳膊、肩膀、手和没劲儿，是不是啊？
0: 他妈是没劲儿，疼呐！你发现你顶不着，你露裤子，你自己直收下去，就是手筋一根儿筋子收到你，只要把那个手不停的收到，慢慢的给它撑进去，才能缠你个手啊！第一找你哟、哦，我就跟他都缠了，我一找我是哪里巧，你叫他缠一样都缠不到。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已经产生了肌肉粘连了。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啊，跟劳累有关，跟你受了风寒呐、啊，劳累啊、
0: 哦，
1: 这都有关系。
0: 谢谢你啊，郑主任，谢谢你、
1: 啊。现在什么样？这上厕所自己能提裤子不啊？
0: 哎呀，现在我有瘦身耶，我本来在瘦身耶，我现在又在做早餐。我中年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减点粗，我只弄了七个油包，我现在又在瘦身耶。
1: 你是说你做生意早上卖过早的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裤子都提不了，那生意多耽误啊，是不是啊？
0: 是啊，我天天洗了跟他们上洗了，眼睛掉掉的，他们叫我你明天是烧纸烧香，真的就不行了。我说我天天清三头，我买个三头试哈。
1: 你用了三头以后，现在能提裤子了，对不对？
0: 啊，现在我也能正手耶，我不能知道正手好人一模一样的。
1: 我跟你讲啊，
0: 我的腰疼，我先做生意，站长一点，找你腰子疼。我的腰疼跟好人一样的。
1: 哦，
0: 感谢的，我真是感谢你们三成。
1: 你这个腰是什么症状啊？平常？
0: 我的腰，你站长了以后哎，他都要坐哈。
1: 啊，要坐的。
0: 坐长了以后哎，他都要站哈，他都这样的，等于三丈都疼。
1: 那你要做生意啊，怎么办呢？你说。
0: 就是不行啊，疼啊。
1: 哦。
0: 我现在好了，我也感谢的。我那儿子是在啥？那娃儿的，我长寿三成了，我才行啊！我长寿三成，到现在连身体都没短过。
1: 哦。
0: 健保满着好了，情况好了，他都说我连身体都没短过，你晓得吗？因为我在护身的医。
1: 哦。
0: 从我到现在，我老在说，我到现在我在保持治疗，我都搞这个药包，我都撑了肩。
1: 哦。
0: 撑肩打的都不结束了，我现在连身体没短过，我到现在还在走啊！
1: 哦。
0: 还在走，我没搞药包走。这家疼啊点搁了那个草垫，脚不结束不了。
1: 你每天卖过早几点钟出门啊？
0: 我早上老是十点钟出门啊，那原来早上是十点钟才要出门啊。
1: 好早啊，赚钱多不容易啊！因为卖过早啊，一呢你起得比较早啊，比较劳累；再一个早上啊有风寒有露水，太早起床的人容易受风寒的侵袭。肩周炎是。
0: 我在门口呢。
1: 肩周炎是典型的跟受风受凉是有关系的，所以什么人爱得肩周炎呢？这运动员呐、啊，打网球的呀，打毛线的呀，像你这种，这就叫职业病了，得保护自己，不能太劳累了。你这个病呢，就是但是今后要注意，要保暖。还有，比如说白天卖完过早了，你中午下午没事了，你把三通啊拿出来，因为三通治疗带上有针灸，有物理治疗，有远红外疗。做做物理治疗，你刚才讲了，人舒服啊，也不累了。做物理治疗能够减少劳损。
0: 这个，我现在我走的，我好多有些好多走，也是我是保守治疗的，也是可以。
1: 可以啊，你现在功能都恢复了。所谓的功能恢复是什么？你的屈伸功能，就是肩膀啊、外旋呐、啊、内展呐、啊、穿衣服系扣子、迈过早都没问题了，说明肌肉粘连已经解除了。现在要注意，不要让它太劳累了就行了。一天可以做一到两次，每次可以做60分钟，晚上睡觉前做最好。关节类的疾病、劳损类的疾病呢，晚上睡觉前做，做了以后要让它适度的休息，这样效果会更好。如果你治疗完了马上又去劳动又去干活，这个还是会影响它的效果。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6。
1: 66了，66大顺老人家，用了三通啊就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啊。我问您呢，您这个早点摊是出在哪里呀、啊？什么地方啊？
0: 我是在郑州啊。
1: 早点生意怎么样啊？
0: 一般般，不见那么好。我们这里做生意太多了，你知道吗？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劳动，能够赚钱，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0: 哎，
1: 跟你过去比，提裤子都提不上的，那多造业呀、
0: 啊！别找你哦，他们在厂出来给我订裤子，他们问我咋哈的。我搞的三层盘，你搞得好啊！我说现在好点试试啊！我好了，我天天还在挣，他们在挣呀，我是挣耶！我都跟他们说我是挣耶！我反正我挣我好了，你看我的亲家他们在湘潭，跟他们说，他们好在湘潭买的。我亲家啥？我亲家盖着他们那门厂的， 他们是个猛昌的，头脑猛昌的，强盘的，注射是什么呀？
1: 三通健康三宝啊，在湖北省各地都有服务站，大家就近购买又方便。
0: 是是是，
1: 行吧，祝贺你，替你高兴，祝你啊生意兴隆。
0: 谢谢您，
1: 好嘞，
0: 谢谢您们啊，谢谢您咱的同志，谢谢您，你们这么积极才呀。
1: 好，谢谢您。
0: 真是不要紧
1: 啊，
0: 你无论哪种小物，你跟吃饭一样，你今天都不吃都不行。我连睡醒，我站在请吃完了嘞，我都不停了。
1: 哎呀，你也辛苦了啊，每天起这么早。咱们一块儿学习，一块儿健康，一块儿长寿。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再见。嗯，
0: 谢谢。
1: 好。
2: 随着婆婆把三通健康理论付诸于实践，用了三通仪的三号药，骨关节问题解决了。
1: 赚钱不易啊，用了三通，自己能提裤子，还能够参加劳动，自己能够赚钱，是件很骄傲的事儿。现在三通三宝啊，有优惠活动，那些久病卧床的，到处求医的，建议大家选择三通三宝，享受优惠，早日获得健康。
2: 我们一定要长长久久和三通三宝相伴呐！
1: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七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2小瓶，五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4: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冬病夏治，那么关于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类的病症呢，应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夏天呢是湿气比较重的一个季节，你像我们湖北就是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关于湿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广泛的，尤其是表现在关节方面是很常见的。我们强调过下雨啊，或者说潮气比较重啊，这都属于外湿。那么内在的呢，前几天我们刚刚讲过，尤其是人到老年脾肾阳虚的朋友们，内湿也会产生，所以就会出现肌肉的这种酸胀僵硬肿胀麻木的表现，关节呢就活动不灵活，或者因为湿邪本身属于阴邪嘛，它容易伤及阳气，所以呢一旦受到风啊受到寒呐、湿气就感觉更加严重，那么对关节的影响就更加明显。所以我想我们谈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要想去除体内的湿邪，中医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叫温阳化湿啊，温阳阳气要足才能够把湿邪去除掉。那么这就是我们回应到了冬病夏治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提醒咱们收集前啊，老风湿老关节炎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在这个三伏天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系列产品，最好是把活力资源宝或者是原黄金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样一个组合，既能够温阳化湿，当然还可以通过健脾胃促进肾阳的补充来达到利水渗湿的作用。阳气足了，体内的水液蒸发去除了，通过脾的运化能力把它排出去了，所以这样对我们关节，尤其由于湿气很重所引起的关节僵硬麻木活动不灵活，就有很好的康复的作用。关节灵活了，身体轻松了，人呐、做起事来就感觉很有劲，甚至人整个的精神都感觉很清爽。所以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活动是非常火爆的啊，很多朋友纷纷的到专营店去，尤其到我们专家的义诊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这个机会特别难得，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吧。喂，你好，老人家。
7: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
7: 好。哎呀，我呢也从去年开始啊，就我一个为了收音记者的，被老人喜欢，我准备就是现在在过，我们在网上买不到那个收音机，准备在网上给我买的。
6: 哦，对，就是在网上又买了一个收音机。
7: 哎，是的。
6: 是哪里啊？
7: 收音机，我们的很多年代，这现在几十年到，一个是年到起码。
6: 就是一直在坚持。
7: 有钱很多，那是天天我听了。
6: 是的，是的。
7: 讲课啊，
6: 对，
7: 收集他们一些经验呐、也蛮好啊。
6: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我们每天呢，也跟大家通过电波在宣传这个新的健康知识。
7: 那是的。
6: 您呢也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7: 那是老用户啊。我的感受是什么子的？第一，我身体从胃、从心脏，也都从五脏六腑来讲，我们的每天都检查的。
6: 对。
7: 我血压不高。现在都一些都还可以，
6: 就是整体来讲啊，五脏六腑啊都调养得很好。
7: 哎，对的。
6: 刚才说的胃呢，就是消化功能、吃啊、排啊都很正常。
7: 那都蛮正常。
6: 今年多大年纪呢？
7: 今年85岁。
6: 哟，那是年纪不小了啊。但是说话的精神还是蛮好。
7: 啊，可以。
6: 那您这个原来的话就是、当然这是好多年了啊，就是说原来的话身体怎么不行呢？
7: 我原来我这个睡眠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年两年，也是蛮多年而已。
6: 哦，是个老问题。
7: 但是一般来说睡眠，老年睡眠一般都是蛮高级的。
6: 您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7: 一晚上我们睡了4-5个小时就可以了。
6: 那就行，因为您确实人呐、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睡眠的时间相应就会缩短。但是呢，就是看怎么说。
7: 也是比较正常的。我有的时候我说耍睡眠以外，我说那时候敢跟你们讲。
6: 对，就是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睡眠的质量高不高。如果说您睡4-5个小时能够保持比较深的睡眠，那就可以。第二个就是看您
7: 保持深睡眠，就是睡一睡4-5个小时。
6: 哎，那就很好，那就很好了。再一个就是看您的白天的精神怎么样，您睡了以后白天精神很饱满，那就说睡得很好了。
7: 哎，那你这话是使我白天的可以搞事啊、打牌呀、啊、老过不成，
6: 那就说还是很精神的啊，
7: 还是可以，
6: 那就行。等于说刚才您说就是老年体检呐、五脏六腑啊、血压了、各项指标都没问题啊。
7: 哎，基本上拿动脉嘛，没问题的。
6: 那您这不错，您这85岁有这个身体状况，那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无病一身轻吗？
7: 哎呀，那不
6: 是
7: 谢谢他们。我人呢，现在我吃的是一种的保健粮。
6: 叫养生。
7: 一般是两早两颗的晚两颗。
6: 那叫养生长寿
7: 量。不断。每年每个月保证不断，每天的能吃几颗，吃几颗。
6: 可以，这个养生长寿量。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建议大家在这个三伏天呢、尽量的增加到早三晚三，等三伏天完了以后再恢复到早二晚二都可以。
7: 我现在就是现在我也是早两颗晚两颗，问你吧。
6: 可以，
7: 因为我还要骑在骑别的哟，我今天出了个大事故的。我出了个大事故，刚辆车子撞到以后。我把肋巴骨撞断的。
6: 就是骨折了。
7: 肋巴骨在颈椎。
6: 哎呦，
7: 就裂两门。
6: 那您这个
7: 我看着基本上起药啊、膏啊，等他们来乱药的，我那也乱的，我弄的双份。我吃了很好些。
6: 那您这吃的是我们哪两个产品呢？
7: 我吃的活力滋养宝。
6: 活力滋养宝。
7: 养黄金，我的两样都吃了。
6: 都吃了。那个
7: 现在养黄金没得了，现在就是我的身体也剩3-4活的活力滋养宝。
6: 固力健呢？
7: 青松固力健，我原来也买下的。
6: 也买了吃了。
7: 现在没问题的，我的基本上那都没问题的。
6: 那就是腿脚关节啦、骨折啦，都恢复的还是很好的。
7: 那恢复还可以。
6: 那您这还真不错啊，85岁。
7: 谢谢他们，产品谢谢，主要是谢谢他们。
6: 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浙江的，浙江文安的。
6: 贵姓呢？
7: 我姓朱，叫朱子金。
6: 朱子金。是我们老用户啊，这个名字很熟。
7: 那老用户。
6: 可以可以，那行，朱爹爹，谢谢您，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7: 啊，谢谢谢谢，
6: 哎，
7: 谢谢，
6: 好好好，再见啊！
7: 好好好
6: 好。喂，你好，老人家。
8: 你好你好，唐军浩。
6: 哎呀，您好，欢迎您啊！
8: 好，专家进门来呀。
6: 您是哪里呀、婆婆？
8: 新州。
6: 新州的话，我们专家冬病夏治的专家活动啊是。8月14号啊。
8: 是这个14号是吧？
6: 哎，8月14号，也就是后天。到时候您可以要是方便的话呢早点去啊，早点趁凉快去跟您把血压啦、血糖啊都免费的检查一下，然后再贴一下我们的千里眼，这都是免费的，还能享受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
8: 好好好。
6: 哎，您老贵姓呢？
8: 姓唐啊。
6: 也姓唐是吧？那是家门呐、唐婆婆啊。好好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您的情况，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8: 我3样都在用，骨力健、活力滋养宝、养黄金。
6: 好，都在用。
8: 等于是养黄金是，就是那个黄金是，它是基本的话，去年冬天带新州来的吧？
6: 就是上一次，就是去年参加活动是吧？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8: 我等于是我心脏不是我有那个4性早搏噻，我上次去我们原先我那活力滋养宝跟骨力健用了6年，那是7年了。那个养黄金的我都跟那个王军讲，我心里总想给姐起不起来，他就叫我买点，他说你去买一盒养黄金。
6: 对，
8: 这个养黄金是也蛮好，我活了蛮好，心里再冒火那样，别扯起不起来呀，心慌跳。 蛮好。
6: 哦，等于说原来心里老是气啊，憋着出不来。
8: 之前接不到呀，上气不下气，要单两里。
6: 上气不接下气，走路都感觉气短了。
8: 对对对对对。
6: 哎呦，那难受啊！人要一口气上不来，很难受的，是不是？
8: 哎，这里活了，对嘛？但是我想咨询一下唐军，我都活了，我的爹爹等于是你再不待了，我一个人我怎么得那些资金？我那个减少了量啊。
6: 您这样减量的话呢，您等这个三伏天完了以后再减。
8: 哦，那我就不见吧。
6: 您老原来除了心脏早搏，现在
8: 活的都蛮好，活了又不感冒，那个活的健保
6: 也不感冒
8: 啊。那我感冒只喝两粒药就好了，从来没有打过针。
6: 那恢复的很快。
8: 哎，蛮好蛮好。
6: 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
8: 哎，我一身的毛病都说不完吧。我又是么是结肠炎啦，
6: 哦，
8: 么是胃糜烂啦，我还有好多病。
6: 哎，那就是原来吃也吃不好，排也排不好。
8: 哎，我结肠炎好多年，都有十几年了。
6: 原来怎么不舒服呢？
8: 痛啊。
6: 啊，肚子疼。
8: 哎哎，对对对。
6: 大便好不好啊？
8: 大便就是不好，现在才好了。
6: 哦，就是原来肚子疼，大便是排的多了还是怎么呢？
8: 就是结。
6: 哦，排不出来。
8: 对对对对，正是用那个开始溜。
6: 那就是严重的便秘了。
8: 对对对对对。
6: 现在都好了，
8: 都好了好了，感谢感谢你们的参加。
6: 您看您刚才说的一个呼吸啊，气上来了，心脏平稳了，现在下面肠道通了，人也轻松了。
8: 哎，我这蛮好，我的儿子这些他你莫见谅，妈妈你莫见谅，他要我给钱你买，我给钱你买。
6: 您看儿子很孝顺啊。所以您呢，尽量的按照我刚才说的，尽量的最起码在这个三伏天不要减量，等三伏天完了以后再慢慢减。刚才您还说用了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呢。
8: 我三样都得用啊。
6: 对啊，轻松固力健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呢？
8: 我从小都有那个风湿啊。
6: 哦，
8: 我脚痛啊，
6: 风湿关节炎。
8: 哎，我是四川的，我上次我跟我的四川有个舅舅，
6: 哦，
8: 我的哥他也是那个风湿，我说我的风湿在好了，我活了那几年，我来了打了你们台的电话，我说四川有不有那个店，晓得吧？
6: 啊，
8: 四川没得那个店是吧？
6: 有，我们本身就是四川的，本身就有，但是呢，他在成都。
8: 哦，我们是重庆涪陵，我是重庆涪陵，晓得吧？
6: 哦，那就重庆了。
8: 哎，
6: 那就直接邮寄嘛。
8: 哎，他跟我们两个都是从小都有那个风湿，晓得吧？
6: 那您现在用了轻松固力健以后，腿脚关节怎么样呢？
8: 好了。
6: 几乎就是一辈子的关节炎，现在好了，一定要好好巩固。
8: 好，我还是不见
6: 谅
8: 哈。
6: 哎，行行行，唐伯伯，您这说话的口音有点变了啊。
8: 我现在70多，我18岁就到湖北来了。
6: 哦，来得蛮早。
8: 哎，我70多岁了。
6: 可以可以，那您自己也保重啊。
8: 好好好，谢谢你们的厂家跟我们治疗好的药品呢。
6: 行，您就记好了，14号有时间早点去，趁天气凉快去。
8: 好啊，感谢感谢哈。
6: 好了好了，保重啊。
8: 好，再见再见。
6: 好，再见啊。
8: 好好好。
5: 新州在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啊，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9: 哎，你好你好，我是血压偏高。
6: 嗯，
9: 一百六，一二是一百。
6: 哦，那是蛮高了。
9: 那是睡眠也差，那个胃炎也差。
6: 嗯，
9: 也吃饭吃的少了，
6: 消化不好。
9: 啊，落了以后是听见一直收音机，我听见，
6: 嗯，
9: 听到那个昨天有点好转的，现在的血压呀，睡眠也还可以啊，吃饭呢也吃多点了的。
6: 就是吃也吃多了，睡也睡好了，是不是？
9: 啊，是。
6: 那真是不错，三个主要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嘛。
9: 是的，二腿这一下有点畸形的。
6: 那肯定，您睡也睡得好，吃也吃得香，那人肯定有劲呐。
9: 是的，那是的。
6: 那个，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今年76了。
6: 哦，贵姓呢？
9: 我姓郭啦。
6: 郭对的，当时也是坚持听广播以后选择国立资源宝是吧？
9: 是的，我就广播下几年的。
6: 听了几年以后下定决心。
9: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他主要是方便呐。
6: 嗯，
9: 每天两次了，一餐三次了是吧？
6: 是方便，不用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9: 对的对的，是的，就什么去的。
6: 关键咱们国立资源宝，您看您现在用了您就知道，它抓源头只需要选择这一种方法就够了。
9: 是
6: 特别像您这样老年人一体多病，您要说用药的话，您三种病最起码您得用三种药。
9: 对 五星的家呢，
6: 嗯，
9: 就买了一个又豪华的。
6: 哦，作为您来讲，关键是找到一个好方法。您方法不选对，您花再便宜的钱，您还是花冤枉钱。现在找对了方法，咱们呢就坚持照这个方向走下去，这钱就花得值。您看，您这么多年，您高血压现在稳定了，您要是不用国立资源保，我说个难听的话，您要中风了，那您有再多的钱也没意义啊。
9: 那是的，那是。
6: 哎，您是哪里啊，郭爹爹？
9: 我是四川啊，东兴啊。
6: 行，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
9: 谢谢啊。
6: 好好好，您自己保重身体。
9: 好好，你也保重了，辛苦了，你们。
6: 哎，好好好，再见啊。喂，您好，老人家。
10: 啊，好的，谭总您好啊。
6: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10: 我们那永远的那个火力资源保办公啊，这有30年里头。
6: 哦，那时间不短了。
10: 嗯，你还得用。现在开始说我用，我用的好些我的老头子用。
6: 哦，您先用，用的好，爹爹也用上了。
10: 我自己反正线呐、胃呀、反正也是不舒服的啊，这我叫冠心病呐、
6: 哦，您有心脏。心脏病，
10: 反正要脑梗，那是病重的很。我一年四季的疼他，在疼他里还保持的住，还可以，
6: 还可以。
10: 能看到，反正也没有冠心病，也没那么发。
6: 那就好、啊，就这还比较稳定呐、啊。
10: 对，还可以。
6: 嗯，
10: 就其他的么，胃东西都还好，然后基本上什么啊都可以还。
6: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73了。
6: 哦，也73岁了。
10: 哎，73岁。
6: 哦，那就说原来脑梗呐、冠心病呐、是怎么发现的？检查过吗？
10: 开始脑梗就是头疼啊，头疼给检查的啊、
6: 嗯，
10: 检查叫多发性的脑梗。
6: 哦，头疼到医院检查就是多发性脑梗。
10: 脑梗那有蛮多年了，也有快7、8年了。
6: 哦，原来这个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吗？
10: 血压不正常，血压高。
6: 有高血压。
10: 血脂还好，反正每回病了给检查血脂还好，嗯、就是血压有160/90。
6: 哦，那高压160就高了。
10: 哎，高了，这现在还可有嘛稳定？大内的，我们这个大内的不是有时候下降吗？
6: 对对对，体检。
10: 啊，体检的时候还好，有嘛正常。
6: 就是反正每次量都正常。心脏呢，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10: 原来他就是这支架的，他原来就是不是心脏那里疼。
6: 嗯、
10: 他是肩到头啊，围到走廊里疼，这检查他就是冠心病。
6: 嗯，
10: 冠心病做了个支架还。
6: 哦，等于说您发病不是心脏那里，是肩周。
10: 是肩那疼啊，都总是那么背膀那里疼。
6: 哦，您看您这个也算是比较典型的啊。我们冠心病那叫发心绞痛的时候啊，一般就是胸口窝啊、那个地方，再就是您刚说的左肩膀，然后呢左胳膊。左胳膊的整个的内侧都会有这种放射性的疼痛的感觉。
10: 我还不是左胳膊疼，我是好像是右胳膊疼。
6: 哦，您是右边。
10: 右边疼，右边疼，反正都在跟指甲，我还这个心脏那里毛疼，我还。
6: 所以这都是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有时候肩膀啦，或者我们讲后心窝啦，或者有的是胳膊啦，甚至还有的像冠心病、心绞痛，还有的是牙疼，都有这种不同的症状。但是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像您这样本身有高血压的人呐、啊，或者有的像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都应该有所了解，就不能只局限在那个疼的地方，而应该多想一想，特别是心脏。那您这几年心脏都怎么样呢？
10: 这几年没发过。
6: 再没发过了。
10: 没发过，反正一直在疼的这个药。
6: 那就好，那就好啊！心脏病是一个大病，尤其像您这样还装过支架的啊，一定要好好的巩固。
10: 是的。
6: 胃现在都还好的，吃东西。
10: 还好，
6: 还好，
10: 嗯，还好，
6: 那就行了。您这吃得好，心脏也平稳，血压也正常，说话呢，听您说话，这精神应该也还不错。
10: 可以，我话也能蛮，先蛮年轻的，其实你这边都看不出来。
6: 可以，可以保持这个状态，但是呢，还是注意啊，干活啦，做事啊，也别太累了。
10: 哎呀，我们农村的那不走就没得钱给你讲了。
6: 是的，是的，这说是这样啊，确实不做的话也没个来源。
10: 是的。
6: 但是呢，也是劳逸结合吧，毕竟也到了70多岁了，身体再好，咱们扛不住这个岁月了，是不是？
10: 是的，是的。
6: 您是哪里啊？属于哪里啊？
10: 我还不是属于河湖的，江夏河湖。江夏河湖。
6: 江夏是吧？
10: 河湖。
6: 您贵姓呢，婆婆？
10: 我姓肖。
6: 肖。
10: 对。
6: 哦，那好，那好，这样啊，说到江夏呢，我跟大家提一句啊。因为现在我们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然后呢，我们这个月15号，也就是礼拜六，我们有专家了到这个江夏，到时候有时间呢，可以跟爹爹一起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
11: 好好好，
6: 好，天气热，保重好身体啊。
11: 好好，谢谢谢谢你啊。
6: 好好好，
11: 再见。爹爹好好产品给我们带来了呢，很多好处，反正。
6: 好，再见啊。
5: 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12: 哎，唐老师你好。
6: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2: 我每天都听你的，我这两天收音机没带的，手机没有听的。
6: 哦，也是老听众了，是吧？
12: 是，我听了别的一个婆婆说，去看了好多胃出的没把病看好啊，那个脚啊从卧室管子肿了，是吧？
6: 嗯。
12: 她说去了活力资源吧，亲属姑娘见，我就叫我姑娘买，她想说啊，好好好，答应你忙好听。
6: 嗯。
12: 她摸她不跟我买，不跟我买，我就在那国家子绵阳小镇呢。我也赶到他把11的车过来，过来我也赶到回去烧火跟他买，买了就从11号起起。
6: 你
12: 现在我这个啊，我就很晓得个总科的，很好。哎呀，我说这个这还是好，还去了2个月还有好一些。
6: 哦，您刚说的是您自己还是谁啊？
12: 我们老头子。
6: 哦，爹爹是吧？
12: 老伴呢？
6: 啊，老伴。
12: 哎，
6: 他怎么的是也是腿肿是吧？
12: 他就不是腿肿，就是从这螺丝拐往这下面这脚肿。
6: 哦，就是脚踝螺丝骨。
12: 对，脚踝往下面脚那脚就肿。
6: 哦，
12: 这种呢，我就才去买远红黄金，我现在还是去了20多天了，我觉得就叫的肿。
6: 等于说是从7月11号，11号才开始用。
12: 对，
6: 也是听广播听到一个婆婆说，也是脚肿，用我们的产品用好了。
12: 对对对，
6: 然后您就跟爹爹也用上了。
12: 对，
6: 爹爹多大年纪了？
12: 70。
6: 老伴他双脚都肿吗？
12: 双脚都肿。
6: 哦，是什么原因呢？是心脏不好啊，还是什么情况？
12: 他心脏都向还好吗？他们说他有那个么肾炎了什么的。
6: 哦，有点肾炎。哦，
12: 是。
6: 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12: 走路啊，没得劲了，腿子。
6: 腿没劲，有没有喘呐、啊？或者说早晨起来脸肿不肿啊？有没有这些情况呢？
12: 脸都还好。
6: 脸都还好。
12: 什么呀？他有那个脑梗呢。
6: 哦，得过脑梗。
12: 就脚肿的。
6: 嗯。
12: 就在人民医院里去买的那个药，买的两三样啊，吃了1个多月，他们的越吃越肿。
6: 哎呦。
12: 所以我说这不行，我一听到说这个婆婆在汉口去看了1年呐、她就吃这家子吃了1.5个月，她好的。
6: 嗯。
12: 因为我一听到我媳妇姑，我就跑到现场来买的呢。
6: 其实脚肿啊，主要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讲肾脏，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12: 肾脏有问题。
6: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心脏，心脏不好的人也是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很常见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遇到，包括前夜时有一个婆婆，她就是心衰，导致从脚一直往上肿到小腿，尤其螺丝骨啊，就是脚踝，然后有的是这个小腿前面肿得很明显。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导致人整个了走路走不动，然后有的人他本身心脏不好，走路都有点喘啊，所以这些情况呢，它是一个整体性。您老伴现在能够好，就说明这个，我强调过，咱们通啊，原黄金就是能够疏通血管，疏通我们的身体，通了就好了。
12: 黄金或者活力资源宝，一起进来一起吃可以行吧？
6: 可以呢，您等于说是又刚刚买了、是吧？
12: 哎，远红黄金还买回来的，
6: 可以，
12: 我蛮高兴的。
6: 那个老伴今年都70多了，他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12: 他血压现在比胸好些，偏血压老是100多，低压都是100呀。现在是高压125啊，
6: 低压90。哦，那血压也蛮好。您呢、您就让他好好用，这才刚刚用了20多天。我们一个浮神您知道是3个月左右嘛，他坚持用，不光是腿肿会越来越好，还有一个对他整个的心脏啊，尤其得过脑梗的人，对脑的维护也更关键。
12: 好好，
6: 哎，行行行，您贵姓呢？
12: 我姓江，不敢。
6: 姓江是吧？
12: 三点水的江，
6: 长
12: 江的
6: 江,、
12: 江
6: 的江，是仙桃是吧？
12: 对，仙桃。
6: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祝您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12: 好好，感谢唐主任、
6: 以后呢用得更好，多联系多交流。
12: 行行行，
6: 好好好，再见啊。
12: 好好，再见再见，感谢了哈。
6: 好好好。
5: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 明天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后天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新州。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兵夏至第二期工程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截止。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活动现场当天，朋友们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服务。另外，在健康服务组活动现场的当天，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试全新千脸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3: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2: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3: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5到31度。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4到29度。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4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襄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十堰东部、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襄阳、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明天襄阳、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6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5度。后天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5到31度。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 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

0: 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

0: 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 点对点抽查乡镇三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2: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3: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4: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6: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8: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1: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2: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3: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3: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1: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5: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 他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4: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
16: 能够看到如果每年
1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7: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0: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8: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9: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20: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7: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7: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

0: 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7: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3: 直到被丢弃。
1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强调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襄阳、十堰、随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超25000人。
1: 湖北省气象台专家解读，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哪些区域产生怎样影响？
2: 受台风影响，武汉112趟列车、宜昌25趟列车紧急停运，乘客退票可免手续费。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我是周田。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5到31度。湖北省今天白天襄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十堰东部、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襄阳、随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继8月7号下午、10号上午、10号夜间三次调度全省防汛防台风工作后，8月11号上午，省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关志欧再次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调度重点地区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集中精力、高效组织，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会上，关志欧听取了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关于最新天气预报和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襄阳、随州、十堰、宜昌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工作落实情况。关志欧指出，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未来两天局地仍存在大风暴雨致灾风险。要深刻认识我省防汛防台风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把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大工作力度，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关志欧强调，要加强气象预报分析和研判会商，及时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和防灾避险信息，更好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要进一步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沟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重点部位，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并险水库和城市内涝等重点环节防范，对自查巡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迅速整改到位。要坚决果断转移避险，有效教应外来游客和偏远地区群众，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帮扶措施，确保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到岗到位靠前指挥，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分兵把守，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指导帮扶，各级应急救援力量要24小时备勤，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同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近日，各包保省领导已赴包保市州实地指导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
0: 防范应对强降雨。
2: 湖北台消息，10号到11号，全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近200毫米降雨。昨天早上6点到下午4点，襄阳、十堰东部和随州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为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曾都区云水街道53.2毫米。其他地区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7至9级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

0: 险25478人。
1: 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除了大风降雨，还有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下一步防御重点有哪些？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昨晚从省防指发回的报道。
2: 刚刚我们拿到了省防指会商的一些重要的信息点，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天气未来的走势，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襄阳、随州、十堰等地依然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由这样一个降雨的情况引发的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防御的重点，其中有一块就是中小河流。在会商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未来汉江中下游的涨幅可能会超过5米。那么未来关于中小河流、汉江流域的中小河流以及相关的支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包括如何来防御，我们来采访专家何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汉江中下游干流可能上涨5米以上，具体来讲各个站点分段它可能会有些不同，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受白海豚的影响，汉江中下游水位涨幅明显，预计涨幅在5到7.5米，其中黄庄站上涨5.25米，仙桃站上涨7.25米，汉川站上涨4.99米。
2: 应该说这个浮动还是会有点波动，像金门地区包括仙桃都会有些不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一次还要格外关注一些汇入的支流，可能它的上涨幅度会更加的迅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对，像汉江中下游的中小河流，比如襄阳的清河、蛮河、南河、北河、莒河、莒漳河、茅坪河，宜昌的莒漳河、金门的鳌河、十堰的关山河、竹溪河，水位涨幅均在1到7米，特别要关注清河襄州区，预计水位涨幅超警戒接近1米。
2: 正如何处刚刚提到的，在整个汉江的干流以及一些支流当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尤其是刚刚他提到的清河可能会超过警戒水位，那么这个也是在降雨的过程当中会给我们的防御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那么接下来对于以上这些区域提到的河道的防守，我们该注意哪些细节？
3: 好，还是要逐河流的做好洪水防御工作。像十堰地区，它处于鄂西北地区山区，它的中小河流呢具有一个陡涨陡落的特点。像襄阳，它是自西向东，处于一个从山区到平原的过渡地带，河流的形态差异显著，特别是它的跨界河流比较多。我们刚才提到的清河、唐河、白河，它都是源自河南。我们除了区域内的降水，还要防范客水的叠加。在河道防范过程中呢，一定要做好河道堤防的巡查防守工作，重点关注险攻险段、河道崩岸、穿堤建筑物，还有沙积堤段，同步要预置抢险队伍和设备，要提前撤离危险区域的人员，要事先封堵堤防决口，及时清除河道行洪障碍，橡胶坝一律塌坝运行，对可能的慢堤河段要提前铺设彩条布，重要堤段要加筑子堤。此外还要特别注意河道管理范围线内的涉水活动和涉水工程，要加强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
0: 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专家强调，台风停编绝不等于危险解除。白海豚虽然减弱了，但它的残余环流依然存在。这个残余环流就像一个水汽搬运工，会携带着大量水汽。更值得警惕的是，它的残余环流预计将与北方的冷空气相结合。因此，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仍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台风残余环流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接下来，请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璇为我们介绍。
4: 台风外围会携带大量的水汽，主要还是影响我们省的北部地区，特别是在襄阳、随州和十堰东部地区降水会比较明显。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我们还是要关注防范这种它后续带来的一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提醒公众还是要远离这种低洼的地带，在强降水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10号晚上8点起，襄阳市自东向西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下午4点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

0: 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张展开。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吴简雅、陈新卫、沈新报道。
1: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2: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一点一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
3: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2: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襄阳市襄城区长虹社区居民邹菊英：
4: 关心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家人吃了。
2: 襄阳市应急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2: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襄阳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西洋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6: 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西洋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2: 8月11号凌晨，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3餐，将4菜1汤打包运至安置点。古城县石花西洋红康复中心老人艾茂华：
4: 当时怕我们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来，天黑他们都没睡觉，是半夜的，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可真关心我们。
2: 古城县石花镇副镇长李梦赵玉：
7: 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2: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11号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线，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襄阳市水利和湖泊局副局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丽：
8: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投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9: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全镇累计降雨量102.4毫米。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湖北台记者李慧、周科义报道。
10: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圈村的一处山洪急溢爆发点，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村里面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2: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从10号下午4点开始，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显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竹湾、竹组、竹户走访摸排，其中龙。

0: 泉村四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两户留守老人是曾显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1: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2: 我这马下我们害怕呀，吓得慌。
1: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0: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十一号下午，曾显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1: 提前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我们村干部自从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0: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显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随县淮河镇龙泉村村民罗德美：
3: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0: 随县淮河镇龙泉村党支部委员曾显阳：
1: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有数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0: 十一号，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理，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对全县超汛县四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县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千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4: 百二河水库是实验城区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二堰、五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来听报道。
0: 夜已经深了，百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实验室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实验室水库管理处副主任夏顺平：
5: 白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护龙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安全。
0: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角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白二河水库管理所所长王成胜：
6: 看它流态这么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0: 就在巡查之际，11号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各路来电。实验室水库管理处主任蓝昌清：
7: 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有时候蹲腿下，膝腿不下；有时候膝腿下了，蹲腿它不下。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电话也问你及时一些。
0: 实验室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11号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

0: 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白二河水库管理所技师李红艳：
1: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红、升水，这个情况？
2: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1: 水要是顺着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升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
0: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心安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线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实验室水库管理处主任蓝昌清：
3: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线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宁可这个十方一空，不可的十方万一。
4: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宜昌市从8月9号22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级防止全面启动战时机制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盯守各类风险点位。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岳成报道。
5: 这里是宜昌市西陵区释放堰抽水泵站，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势比较低洼呢，这里形成一个天然的洼地，那么积水形成之后呢，这里有3台55千瓦的抽水泵站时刻准备着把这里的水啊抽提到比这里地势更高的城市主管网。那么像这样的抽水泵站呢，宜昌市城区共有4处，他们一共可以解决城区29处的内涝点的排水问题。
0: 宜昌市西陵区市政设施管护中心综合科牵头负责人黄延军：
6: 保证泵站24小时有人值班，然后随时观察水情，提前打开我们的泵站，给我们的蓄池腾出库容。
0: 到11号早上8点，宜昌全市积水风险点已全部提前清疏到位，共清理疏通雨水口1200余处。城区同步开展全域安全隐患排查，全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宜昌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业务管理科科长王飞：
7: 在防风方面，重点排查广告招牌、施工围挡、市政道桥隧沿线护栏、升屏障、装饰板、标识标牌、灯具杆件等附属设施，严防坠物伤人。
0: 截至11号下午4点，宜昌已提前避险转移4523户10882人，工地、矿山、景区、学校及培训机构落实5停管控要求，累计撤离44171人，2915个地灾隐患点严格落实专人24小时巡查盯防加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的双重保障。
8: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黄冈武穴市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局地阵风突破9级，沿武山湖各社区防汛队伍第一时间集结，冒雨巡堤查险，全力守护城区安全防线。来听报道。
0: 8月10号，武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8月10号上午8点，武山湖水位已达16.01米，逼近设防水位，仍呈缓慢上涨趋势。湖面上狂风裹挟浊浪，层层浪头不断拍打堤岸，溅起水花。暴雨斜扫过水面，远处岸线林木模糊成一片灰绿。巡查人员脚下泥泞，视线受阻，巡堤查验工作面临不小挑战。面对严峻形势，武穴街道沿武山湖各社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江嘉林社区、郭应龙社区第一时间集结防汛巡逻专班，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将堤段分解到人，明确到岗。各社区24小时不间断对责任堤段开展拉网式巡查，重点盯防历史渗漏点位及穿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黄冈武穴街道江嘉林社区陆秀娟：
9: 我们实地检测湖面实时水位变化，细致排查武山湖江嘉林段堤防管涌、渗水、滑坡等各类防汛安全隐患，重点核验堤身完整性、堤脚排水状况，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4: 湖北台消息，昨天8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进入湖北，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昨天，武汉站共有10趟列车停运， 包括城5627、洞5861、洞7025等。途经汉口车站的洞38、洞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昨天停运车次共59趟，今天停运车次共41趟。昨天和今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洞2274重庆北至江阴，洞57上海南至重庆北，快1257温州至成都西等车次。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此外，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
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一批，武汉市江汉区街区一体化运营模式成功入选，是湖北唯一上榜案例。
4: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布2025年度中央企业品牌建设对标结果，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取得总分第二的成绩，达成历史最佳。
8: 昨天，由团省委十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牢记殷殷嘱托共护一泓清水主题分享交流暨志愿服务联合行动在十堰丹江口启动。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语音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襄阳、十堰、随州等地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超过25000人。
10: 台风白海豚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停编不等于影响结束，白海豚将在湖北停滞回旋至12号，风险峰值可能滞后。
11: 热点里的价值观，金日平说，严防台风就是践行生命至上。
10: 流星雨六星连珠日全食，今天

0: 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防范应对强降雨。
1: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台风白海豚移入湖北境内，我省随州、咸宁、黄冈、襄阳、孝感、荆门六个市州19个站点发生暴雨，最大降雨量位于随州随县，15个小时降下了近200毫米降雨。
2: 昨天早上的6点到下午4点，襄阳、十堰东部、随州都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像襄阳城区、古城、襄州、宜城、随州随县1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古城县赵湾乡125.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曾都区的53.2毫米，其他地区是阵雨。中西部地区31个县市区155个乡镇出现了7到9级的阵风。目前全省前置应急抢险力量近2.8万人，提前转移避险25478人。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从前天晚上8点开始，襄阳市自东向西出现了持续的大范围降雨，阵风7到9级。襄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前天16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了3级。全市35座水库超汛线，累计转移避险9705人。一场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援紧急展开。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吴简雅、陈新卫的报道。
3: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和安能救援的龙吸水已经同步开工。按照当前的作业效率呢，只要雨势放缓，预计2个小时内便可排进积水，恢复通车。
4: 襄阳中心城区启动排水防涝3级应急响应，285个溢涝点全部落实1点1测，43处下穿通道预置85台套抽排设备，市政150余人彻夜值守巡查。截至下午，市区5个铁路涵洞及主要干道保持正常通行。
5: 我现在在老龙堤家属院，现在雨势还在不断加大。从昨晚开始，社区工作者就一直冒着雨在小区内来回奔走，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居民需要帮助，他们就及时赶到哪里。
4: 低洼地带的社区保障同步跟进。襄城长虹社区老龙堤家属院地势低洼，社区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为行动不便的居民代购生活物资，并上门发放吸水膨胀袋，指导居民防范雨水倒灌。襄阳市襄城区长虹社区居民邹菊英：
6: 关心我们买点菜剩来了，给我们点伢吃了。
4: 襄阳市应急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马小勇：
7: 目前全市统筹226支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价值1.85亿元防汛物资。
4: 人员转移避险是防汛的重中之重。全市59家 A 级景区关停57家，劝返游客600余人，236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撤离人员8554人。通航河道全线禁航，5座尾矿库全部停工。古城县石花镇夕阳红康复中心地处河边，暴雨可能导致河水猛涨，77名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急需转移。
8: 那在今天凌晨呢，古城县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将石花镇夕阳红养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了转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县第二人民医院。那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77名老人是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4: 8月11号凌晨，县第二人民医院提前腾空专用病房，配齐生活用品，从接到指令到将老人全部安置到位，仅用了3个小时。养老院后厨照常烹制三餐，将4菜1汤打包运至安置点。襄阳市古城县石花夕阳红康复中心老人艾茂华：
6: 怕冷水，怕大风啊，叫我们都到这来，出黑他们都没睡觉，就半夜都要我们搞来了，哎，好得很呐，还可真关心我们。
4: 襄阳古城县石花镇副镇长李猛赵玉：
9: 昨天上午，全镇44名驻村干部已全部下沉各村社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社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河道堤坝、水库堰塘、 同步开展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

0: 摸排工作。目前全镇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已全部转移安置。
1: 襄阳水库防守同步推进，截至上午9时，襄阳市江河水位水势较为平稳，共有35座水库超汛限，但未出现超设计水位的水库。襄阳市水利和湖泊局副局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丽：
2: 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毛坪河等中小河流有发生较大洪水的风险，派了4个督导组对各地避险水库投灵验以及预计超设计、超较河的水库进行督导检查，同时省工作组也下沉一线给予基层技术指导。
3: 说到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随州市随县昨天遭遇集中强降雨，其中淮河镇雨势最强。基层干部顶风冒雨，日夜奔走，挨家挨户排查汛情，在风雨中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来听湖北台记者周科义的报道。
4: 这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农村村的一处山洪急溢爆发点，整条路已经被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洪已经覆盖了。从昨天开始的，我们村里面的大多数的人家，从低洼地段已经搬走，工作人员进行了人员疏散和风险提示。
1: 龙泉村全村共508户，2020名群众，山区村组分散，老旧房屋多，山洪风险高，人员转移任务繁重。赶在降雨开始前，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便和村干部一起开始了逐湾、逐组、逐户走访摸排。其中，龙泉村4组地处山坳，避险条件差，仅留存居住的2户留守老人是曾宪阳的重点关注对象。
5: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
6: 我这马下我们害怕呀，吓得慌。
5: 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
1: 入户宣讲防汛避险政策，耐心告知雨情风险，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位。到下午，曾宪阳已经走遍了全村所有的住户。
5: 提前给他们讲怎么转移，往哪个地方转移。然后经过昨天下午的宣传以后，到今天早上凌晨10点的时候，我们村干部自首发现这个地方山洪开始涨水，我们都第一时间通知这几户农户进行了一个转移。
1: 通宵值守，日夜奔走，是本轮防汛以来曾宪阳的工作常态，也是全县干部的常态。从降雨前夕预警宣传、隐患排查，到降雨期间值守巡查、人员转移，再到雨后复核复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筑牢群众安全防线。随州市随县淮河镇龙泉村村民罗德美：
7: 下暴雨，这村里领导都会转移我们。我们心里也不会慌。
1: 随州市随县淮河镇龙泉村党支部委员曾宪阳：
5: 只要群众安全，我们走多少步也没关系，数要摸清嘛，反正基本上就一直在走。人民至上嘛，生命至上，作为一个村干部，我们肯定要想办法把咱们自己群众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嘛。
1: 随县淮河镇重点区域雨量突破极值，当地已提前预判风险，对全镇所有漫水桥统一实施封闭管控，设立警戒标识，落实专人值守。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随州市随县淮河镇，也是昨夜京城雨降雨量最大的乡镇之一。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淮河镇与河南老街村最近的一条必经之路，我身后这座漫水桥已经被洪水淹没，而这里在昨天上午就遭到了那起的警戒线。今天早上5点又紧急加派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严禁车辆和行人冒险通过，从源头杜绝涉水安全事故。
1: 截至目前，随县已对全县所有漫水桥实施24小时管控，对全县超汛限4座水库督导责任单位迅速采取措施，将水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全县已提前转移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28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8: 百二河水库是十堰城区的重点水库，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水库下游就是毛涧区2堰5堰街道，保护着下游20多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考验，水库工作人员如何应对？从前天晚上到昨天清晨，湖北台记者蹲守在库区的防汛一线，记录下了这个不眠之夜。我们来听报道。
1: 夜已经深了，白二河水库管理所依然灯火通明，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十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号上午11点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水库30多名人员全部集结轮番值守，紧盯着库区图纸和水坝实时监控画面。十堰市水库管理处副主任夏顺平：
9: 白河水库从下午5点开始，不大于5个流量进行预泄，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中，确保有足够的调控控容来拦截这次台风形成的洪水，最大限度地保护下游安全。
1: 保护下游安全是白二河水库在此轮防汛中的重中之重。水库总库容182万立方米，整套智能化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转，水位雨量出现一丁点波动，系统马上就能捕捉到。十堰市水库管理处主任蓝昌清：
10: 水位情况、上游的流量情况以及实时水位、下限流量，在这个监控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1: 监控系统看得全，却不一定看得细。夜里风大湿度高，坝脚的细微渗水、岸边的细小塌方，摄像头很难完全捕捉。入夜开始，水库同步加大了人工夜巡力度。白二河水库管理所所长王成胜：
11: 看它流态这么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我们要泄到堰顶就是283.0，现在距这个堰顶还有40公分的水，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1: 就在巡查之际，凌晨3点雨突然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报，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西部40至80毫米，局地120毫米以上，东部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值守团队迅速就位，一边盯着雨情，一边接听着各路来电。十堰市水库管理处主任蓝昌清：
10: 来接电话，预泄的时候这个上下联动，水位情况以及雨量情况、下泄情况，有时候蹲头下，吸头不下。有时候吸头下了，蹲头它不下，就是我们有时候电话问你及时一些。
1: 十堰市4000多名党政负责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岗。一个小时后，雨势渐渐收住，值班室里没有人合眼。早上7点，天色渐亮，新一轮的常态化巡查、定点值守、隐患排查再次开启。巡查人员说，山区水库防汛最怕的不是大雨瞬间暴涨，而是长时间持续降雨。山体越湿，土层越松，水库压力、边坡压力、排水压力就会持续叠加。为此，巡查小组采取的是提前防、盯着守、反复查的模式，不等险情出现，不等水位超标，提前把所有隐患清零。白二河水库管理所技师李红艳：
12: 引水面有没有漩涡、变洪、渗水这个情况？
13: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12: 水要是顺到这个一白蚁的那个蚁穴往下渗的话，长时间的话，它会引起那个溃坝之类的。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们巡查了有个15次，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 科技让防汛更智慧，更让人安心的是这群一夜未合眼的人。经过连夜值守，截至8月11号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11座超汛线水库正常溢流，443座头顶塘堰无风险隐患，全市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白二河水库水位平稳，坝体稳定，整体运行安全可控。十堰市水库管理处主任蓝昌清：
10: 水位目前都保持在巡线水位以下，没有出现大的险情。没有险情，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宁可这个十方一空，不可的十方万一。
3: 宁可十方一空，绝不能十方万一啊！白海豚从中太平洋海域生成以后，一路长途奔袭7000多公里，登陆我国，是少有的耐力马拉松型台风。那昨天上午，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它的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所以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不过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结束，台风残余环流又会对湖北的哪些区域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璇的介绍。
14: 我现在正位于湖北省气象台，那么我身边的就是今天的首席气象预报员陈璇女士。陈璇你好。
15: 你好。
14: 当前白海豚整个的情况以及它的行动路径嘛，这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15: 嗯，好的。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白海豚它的这个环流还是非常庞大的。嗯，它覆盖了我

0: 我国东部的11个省份，然后目前的话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弱于我们省的这个黄冈境内，它整个的这个降水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出现在这个白海豚的北部，就是在江苏、安徽包括河南等地，然后目前的降水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影响我们省的话目前主要还是在十堰、襄阳这一带地区，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整个的这个降水还会持续稳定在这个襄阳、十堰包括随州西部这一带地区，就是它整个的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会比较大。
1: 每年六月到八月是湖北的主汛期，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
2: 这三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盛夏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三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1: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7上8下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
3: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4: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5: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部分车站发布了停运安排。昨天8月11号，武汉站共有10趟列车停运，途经汉口车站的动38、动2274次列车临时停运。武昌火车站昨天停运车次共59趟，今天停运车次共41趟。昨天、今天两天，途经宜昌东站的25趟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包括动2274重庆北到江阴，动57上海南到重庆北。快1257温州到成都西等车次。
6: 下一步，铁路部门会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台风状况，适时采取限速、停运、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提醒大家，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一下12306，去看一下这个车次到底运行情况怎么样。如果说需要退票的话，这个只要是列车方面停运，那么在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都是可以办理退票的。
7: 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5: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携风雨强势来袭，从8月11号开始持续影响湖北，多地迎来大风暴雨天气。面对严峻汛情，全省迅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襄阳、十堰、黄冈、孝感等地同步行动，清涛管网、排查隐患、转移群众、关停景区，千名消防力量前置驻防，数万的抢险装备蓄势待命。
6: 面对这样的大阵仗，有人就犯嘀咕，湖北又不是沿海，不过是台风外围影响而已，至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呢？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呢？这种想法其实是对极端天气的轻视，也是对防灾工作的误解。所有看似所谓过度的严防死守，从来都不是小题大做，是基于科学研判的精准施策，是坚守防大于救理念的责任担当。
5: 是的，此次白海豚绝非过境即散的小儿科台风，省防办综合会商早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判断，它的影响远超此前的八威。武汉、咸宁、黄冈部分乡镇的风力达到10级，襄阳老河口、古城局地的降雨甚至接近了300毫米，是典型的旱涝急转型的极端天气。
6: 防台风绝不只是盯着刮风这件事，而是要防连锁反应。有太多惨痛的教训提醒我们，看似不起眼的小隐患，在极端天气下都可能变成大灾害。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已成为气候新常态，在气象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眼里的所谓过度准备，往往恰恰是刚好够用的适度防范。湖北全线动员体现的正是底线思维，把问题想得更重，措施落得更细，准备要做得更足。看似费时费力的笨功夫，恰恰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必要之举。

0: 是的，立足最不利的局面，做足最充分的准备，用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的风险。待到台风过去，雨过天晴，我们一定会感谢此刻每一份的小题大做的较真，每一次多此一举的奔赴，每一个坚守岗位的身影。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甚至是多余的，这是打引号的严防死守，将风险挡在了防线之外，把平安留给了万家灯火。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3: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2: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3: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关注残疾预防，
3: 守护健康生活。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8月10号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哪吒二》拿下最佳影片，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在为获奖者开心的时候，也有网友注意到，提名最佳男主角的王宝强在现场投票中仅收获到0票，让很多网友为其鸣不平，说给我整无语了。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百花奖首次出现演员零票的情况。2022年的7月，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沈腾零票的相关话题也曾经引发过热议。
6: 这次易烊千玺是48票摘下了最佳男主角，他主演的《小小的我》在里面饰演一个脑瘫青年刘春和，应该说是饰演的形神兼备。不过呢，王宝强零票也让很多网友说，这是不是太不体面了？喜剧小人物的演绎这么难打动现场评委吗？实际上，2022年当时沈腾演《我和我的父辈》时，也是拿到零票。大众电影百花奖诞生于1962年，与生俱来的标签是观众奖。在2006年的时候，他确定了101位观众评委现场终审投票的模式，早期是公正随机抽取候选人，后期呢慢慢是用自主择优选拔的模式，优先筛选一些所谓的深度影迷。
0: 面对零票的这一结果，网友争议点在于101位观众评委的选择能否代表全体的普通观众。沈腾主演电影的票房已经超过了416亿，对于影人榜第一，那王宝强主演的电影票房呢超过了229亿，位居第7，两人都能够获得观众真金白银的支持，说明他们有扎实的群众基础。但在主打观众奖的百花奖当中却获得零票，大众和观众评委之间的审美错位难免会让人疑惑，市场认可为何观众评委不可。
6: 百花奖讲究一个叫百花齐放，今年也确实带来一些惊喜和让人感动和温暖的场面。那未来怎么让奖项归属更贴合大众，可能是要留给整个行业都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听到更大的世界，
8: 更大的世界，
7: 焦点导航，
8: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来关注一组简讯。湖北网信部门认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联动公安等部门及时处置了一批违法违规账号，通报部分案例。
0: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了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一批，武汉市江汉区街区一体化运营模式成功入选，是湖北唯一上榜案例。
6: 昨天，开放原子 OpenNet 具身智能开源数据集社区武汉工作组在光谷揭牌，标志华中首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开源数据协作平台正式落地武汉。
0: 8月10号，记者从孝感方特旅游区了解到，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该旅游区8月11号到12号暂停对外开放。
6: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止到昨天12时，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0: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6: 截止到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7: 对，陈主任，其实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来讲啊，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
8: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7: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呐、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8: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
7: 嗯，
8: 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7: 对，
8: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7: 对，
8: 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